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我有一个朋友呢，大半夜的哈来投靠我们家，被他老婆赶出来。
1: 哎呦，
0: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得很好，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他老婆问他什么呢？我要问一下传哥，如果你老婆问你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变胖了？
1: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0: 你懂得男人生存之道。
1: 对，当然一定是不能讲，是你不能跟他讲实话呀，对不对？你这个朋友一定是。一定要受过这次教训才懂的。
0: 对，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他说，哦，真的有哎。然后后面那一句呢更妙，他说你真的应该要减肥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啊，他老婆是长得也很漂亮，
0: 是。
1: 然后我朋友呢也年纪也不大，
0: 嗯，
1: 大概他那时候他们讲这话大概是50出头岁吧。
0: 哦，那还好啊。
1: 然后他老婆就在开车嘛，他老公，我这个朋友坐在这个副驾这边，
0: 对，
1: 老婆突然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几岁？18岁。老婆就，他老婆很开心，而且他们是有拍那个影片的，你知道吗？他老婆就好开心。然后我那个朋友只是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好，18岁。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就直接回答。他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他就很开心的。我真正的就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怎么回话的，我是从我这个朋友身上看到，就算是谎话，你也得要讲的，你老婆也会知道，
0: 对，
1: 是谎话，
0: 对，
1: 但是。当下你说他这个话，他是开心的。
0: 对，他是开心的，对不对？只要这个安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太座哦，就包准你觉得万事无虞啊。
1: 对对。
0: 所以有时候
1: 安太岁，
0: 安太岁。所以有时候这个谎话还是要说，好不好？
1: 是的。
0: 而且适时的说谎话。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问题的话。我就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这个男人的第二招，像传哥就会说，不会啊，我不觉得你胖啊。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管你胖还瘦，我还是非常爱你。有没有这种？
1: 我觉得他会喜忧参半。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还是觉得你胖，你觉得他胖。
0: 哎，好像也是，好像也是。
1: 你当中还是要讲了，不管你胖还瘦啊，就表示说他现在是胖了，你承认他胖了
0: 啊？对哈、
1: 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哎，对，
0: 哎，对，
1: 所以谎话一定要说得够精致，好吗？
0: 啊，这个倒也是哈、
1: 所以你
0: 对，
1: 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当歌手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会有歌迷写信给我，意思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啊属于那种比较高雅的人。
0: 看得出来，对、
1: 对，然后就是说你是完全把爱放在心里，会很实在，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也不会哄女孩啊。那所以这个话当然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想，尤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对，
1: 我觉得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就实话实说。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有另外一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你晓得吗？这个我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去迎合人家，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是要
0: 怎么讲，
1: 就是你想说好好说话，
0: 对，好好说话，
1: 就让人家说的让人家感觉开心，
0: 对，
1: 这样子，是用一种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角度，
0: 对，
1: 我觉得我要让你感觉开心，所以我不要讲得太真实，
0: 对，这个的确也是，对，没错，而且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呢，这个善意的谎言还是被存在的了，
1: 对、
0: okay,
1: 所以这个您今天要带出我们的主题的是不是？
0: 哦，真的耶，你没这么讲，我真的没发现。还做的还真好、
1: 我们还真有默契。你一开始讲这个 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0: OK， 好，
1: 今天的主题是跟谎言有关的歌曲。
0: 跟谎言有关的你哪些歌呢？我想我们今天的歌，说比平来讲，今天的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好 ，Benny King 的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0: 不晓得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感觉哈、哦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在听 Stand By Me 哦。
1: 对，因为其实这 Stand By Me 也是他唱的，原唱是他唱的。
0: 哦，是他原唱是他唱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okay。
1: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个别的歌手啊，他有时候就是。
0: 嗯
1: 他的这种风格为了凸显他的独特性，有时候他的用的这种编曲方式，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也很类似，
0: 雷同雷同的这种感觉、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歌也跟那个 Stand By Me 其实很像，
0: 很像对不对？不过这个 Billy Connell 说真话，其实他在1960年代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特殊性，因为他那个 Stand By Me 啊、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翻唱，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对不对？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嗯、那陈昌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Billy King、
1: 哦、Billy King 当然就是一位节奏蓝调歌手啊，
0: 嗯
1: 哼，在1960年代啊非常走红的，
0: 嗯嗯嗯，
1: 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黑人男歌手，
0: 黑人男歌手哈、啊，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听他的这个《Stand By Me》这首歌，
1: 嗯，而且他声音辨识度来讲，属于也是很高的辨识度，
0: 嗯，很高的辨识度，
1: 一听他的声音知道哦，这是真的
0: Billy King 对不对 ？OK， 不过这首歌呢在讲什么
1: ？Oh, don't play that song 啊 ，you lied， 其实就是说他讲的是啊，他也是另外一半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对他说谎，
0: 嗯，
1: 就是说，Don't play that song， 就不要放那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这个对方，为了要表达这个对这个啊 Benny K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然后所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来作为这个双方的定情歌这样子，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呢，他之后只要去。这个啊，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就是点唱机嘛？
0: 对，点唱机。
1: 哦，那点唱机都会啊，只要投一块钱，
0: 对，就可以听音乐了。
1: 哎，对，然后他们对方就是他，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他这个女孩子是啊劈腿的，
0: 嗯
1: 骗他，
0: 是是是，
1: 他还是放这首歌，
0: 哦、
1: 意思说哎，我爱你，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0: 嗯哼，
1: 那。这个 Benny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放这首歌，
0: 不要放这首歌，
1: 你说谎，因为你已经欺骗我了，
0: 哦，
1: 已经背叛我了，
0: 哦，听到歌曲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就是避免触景伤情，
0: 触景伤情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一个意涵在里头。不过我说真话，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像Stand By Me。好，来我们介绍第二首歌
1: ，Sammy Joe，Tell Me a Lie。

0: 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嗯、是的，
0: 对不对？哈、
1: 哦，这首歌是1974年的一首作品，
0: 一个作品。这、嗯、可是这个 Sammy Joe 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嗯，对他以他这种曲风来讲，虽然也是抒情歌啊，可是就在台湾他、并不是那么就是说为大家所熟知了。
0: 嗯，
1: 他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
0: 嗯哼，但是听他的这个歌曲，这首歌说中话真的还蛮舒服。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他的歌曲的曲风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服的，
1: 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就少了，比如说像 Olivia Newton-John 啊那种所谓的、甜心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声音比较甜美，但是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手，就他们比较擅长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很确切的用歌词啊。就是擅长是歌词的部分
0: 哦。
1: 那歌你说 好听也好听，但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很有旋律性的歌，
0: 是
1: 那它的歌词通常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来讲，就内容都比较就是说是不像一般那种很流行的歌，譬如说我们讲 Olivia Newton-John 的那些歌
0: Physical
1: 比较甜美
0: 甜美的那一种，
1: 那他在讲都是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0: 所以就说他的歌曲呢是值得一听再听，就是你慢慢的去体会他歌词里面的这个含义，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跟这个反思。
1: 对，比如说 Tell me a lie 啊，告诉我谎言。
0: 怎么会有人想要听谎
1: 说
0: 呢？为什么为什么 why？
1: 对，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其实正经历一段，就是这个感情已经准备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其实感情要结束了、
0: 是，
1: 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就是说，这对方跟他撒谎，就是说啊，想象说我们还在一起。
0: 哦、OK，
1: 其实这个是坦白讲还蛮悲伤的，
0: 悲伤的，
1: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实已经摆在那么明显了，可是他还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掩耳盗铃，就是要好像假装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其实不存在，
0: 是
1: 甚至他要欺骗自己，
0: 对
1: 啊这个我认为他不会跟我分手，
0: 是
1: 啊，所以他希望是你跟我说谎没关系，
0: 你跟我说谎，你欺骗我没有关系、
1: 对，你欺骗我没有关系，欺骗让我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0: 公公哎，真的是笨笨哎、
1: 所以就是说他写的这种歌的情境就是比较特殊的，
0: 对，没错、
1: 你如果说以我们刚刚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种主流的歌曲，他们不会这样写，
0: 对他不太会写这样的歌曲，
1: 或者是你看 Diana Ross 跟 Lionel Richie 的 Endless Love， 他希望大众希望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爱情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就是说那么永恒的，
0: 是，
1: 所以大家需要听到一首歌是有人真正就是还是相信爱情，希望爱情
0: 是永恒的，
1: 可以永恒的，所以
0: 是
1: 大家会喜欢这个 Endless Love 这首歌，
0: 对，没错、
1: 就是你就说讲的它一样，就是谎言为什么都好听，就是在这歌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是真实的事情，要用谎言来去
0: 蒙蔽自己的双眼，
1: 对，掩就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掩耳盗铃，
1: 掩耳盗铃，
0: 掩耳盗铃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其实，就是说以主流的价值观来讲啊，就是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悲哀的耶，讲真话了。
1: 对啊，当然的，
0: 对对，
1: 所以说这样子的歌在台湾它不会变成很主流的东西，
0: 也是，但是喜欢的人像我们这种会喜欢听歌词，喜欢去探讨歌词哪意境里面的人的朋友，对这些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确可以去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
1: 对不对
0: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Thompson Twins Lies。

0: 这个曲风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它是80年代的一个英国的，也是一个属于New Wave 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是哦，他有一个 Twins 是不是双胞胎啊？
1: 他们是两个人。
0: 哦，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双胞胎，就是两个，只有是两个人。
1: 就是
0: 汤姆斯双胞胎。
1: 他们是
0: 干嘛这样？我们吃番呢、啊、不洗的、哦。
1: 对了，你可以这么讲，但是就是一个两人组的、
0: 啊。两个人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两人的男生组合很多啊，像 Wen 啊，像是 Modern Talking 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组合在里头。那这个也可以，哎，现在啊，以这个华语流行音乐乐坛来说，说真话，两个男生的组合真的没有看到了。这个在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真的蛮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组合搭档的一个团体在里头。
1: 对，但事实上他们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是三个人的组合，
0: 然后、三胞胎。
1: 但是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只是取一个名字，
0: 其实取一个名字、
1: Thompson Twins 啊
0: Twins
1: 不是真正的这个啊
0: 双胞胎。OK、不过这个曲风应该就比较接近在不是摇滚了，
1: 就是 New Wave
0: New Wave 的
1: 新浪潮，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的主力的这样子的曲风、
0: OK 有不一样的那个这个其中的一种感觉。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个您说流行乐团里面来讲是在这样子的曲风是很普遍的，
0: 对，
1: 属于流行的，
0: 属于流行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很简单，就是 Lie
1: 谎言、
0: 就是谎言，
1: 但是它其实用它的这个手法呢其实有点隐喻的方式啊、它这个谎言的意思讲的是不单单只是说情侣之间为了要这个欺瞒对方，所以讲了一种谎言，它甚至去有更比较扩大的意思，是针对于政治人物他们的一种不信任然后就是反讽透过这样的情歌去做一种反讽，对于政治人物所给予的承诺其实很多都是谎言，
0: 都是一些谎言。好哦，这首歌不错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存在哦。OK， 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
1: Of Buck's Fist, My Camera Never Lie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谎言。当然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这个不可以说谎而且每做人要诚实实在，但是说真话有时候这种谎言这种东西这个要妥善运用
2: 就是当然我们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当然父母希望就是说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观念
1: 对
2: 就是说是非黑即白了
1: 对对对
2: 可是就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就要透过一些社会教育或者自我的认知的调整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随人事时地物而已
1: 对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们刚开始这个节目开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样子一个话题
1: 对没错
2: 我其实也很惊讶那个秦浩哥今天一开始就讲这样子一个故事
1: 那当然
2: 这样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话题
1: 对
2: 那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在夫妻之间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让对方感觉就是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
2: 就不能讲真实话
1: 对有时候还是得要哪怕是真的你也得要拐个弯
2: 对让他顾及真的对方的感受
1: 对
2: 也许这就是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是人家会忌讳
1: 会忌讳的
2: 那这个就要透过就是说对这个一个人的了解我们该怎么好好把话说好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2: 那这个就是就不再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说不可以说谎
1: 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长哥刚讲的这段话说中华这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成长经验过程当中去学习到的 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那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2: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0: 提到的 ，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那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1: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0: 哦，这个也是一个乐团呢。
1: 对，但是属于那种演唱组合吧。
0: 它不是，它不算是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1: 不完全
0: 是嘛，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英国团跟美国团，说如果说你要仔细听的话，你还是可以被分辨得出来。
1: 嗯，对，这个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流行乐团，它的曲风是比较流行，可是就是说英国人的这种他们的流行就不会是像我们直观的那种好像就是很甜美，一定很甜美。它还带着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啊、或者是它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就是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欧洲我们讲说欧美，欧洲它有自己的属于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里面。
0: 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其词的含义来说，当然也就代表说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1: 还有就是它表达的方式，
0: 对对，
1: 也很特别。比如这首歌 My Camera Never Lies， 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0: 到底你拍到了什么？
1: 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抓到了你到底在外面偷吃啊，外遇跟别人在一起，有图为证，有相片为证。你看，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表达的艺术。
0: 对，
1: 他在跟对方讲，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忠，
0: 你不忠。
1: 他说没有啊，我怎么不忠？
0: 嗯哼，
1: 然后可。你如果说有一方，而且这个唱歌的是女生嘛，
0: 嗯，
1: 那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女生通常的回答方式，我就是看到了，我就是一定会，
0: 对对对，
1: 一定是情绪上，
0: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做法，就会比较直接，就说我看到了，我就是知道说你在外面给我乱来怎么样，
1: 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我有照相机，有相片为证，我拍到了这样，
0: 对对对，
1: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表达意思。他如果女生的回答说我的照相机或者说我的手机的我手机的照相功能从不说谎，那就表示说你被拍到了。对，就是说我拍到你偷吃的证据了
0: 、
1: 就意思就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这个当然是90年代的歌，那个时候并没有照相
0: 机
1: 手机的照相功能。
0: 对对，
1: 那他可能用照相机去跟踪，然后拍到了，然后当对方辩解的时候，他的回应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那
0: OK，
1: 对方就应该
0: 眼见为凭。
1: 对，眼见为凭，
0: 你给我老娘好好的解释一下。
1: 对
0: 啊，
1: 他是这个意思。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方法反而让对方更能够说是不寒而栗，因为你直接的跟我讲说，有些人更小灯熊皮吧？
1: 对对对，恼羞成怒，
0: 恼羞成怒嘛，对不对？就是这，对呀、我就是背叛你要怎么样这样。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方向说，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哦，然后把相照片给他看的话，他反而会，
1: 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路上发生一些什么事，很多人在旁路人在旁边，
0: 对，
1: 就是看热闹，对，拿着手机就拍，然后看到底事实是怎么样，
0: 是
1: 一个情况，
0: 那
1: 就是有这个影片为证，
0: 影片为证嘛，对不
1: 对？
0: 你想要跑都跑不掉，
1: 是
0: 不是 ？OK 哈，表达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啊 ，Kathy Dennis，You Lie to Me。

0: 非常舞曲的一首歌，哎，反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哈，反而对这种歌曲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哎，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低哦。
1: 哦，就是因为舞曲就听了就很舒服啊。
0: 我一定是返老还童了。
1: 哦，很好啊。对，那你的心境就是越来越年轻啊。
0: 你没有要反驳的意思啊？
1: 没有要反驳，我觉得是好事啊。
0: 你认真的看着我，你的眼神在说谎吗？
1: 有吗？我在说的是实话。
0: 哦，这样子是啊。哎，哦，好吧，我姑且相信。
1: 就表示说，这个实话就是说，也许你没有真正经历过舞曲的年代啊，然后就是要补偿一下的心理。
0: 对呀，啊，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嘛听军歌，因为我在军校嘛，然后又是阿兵哥出身嘛，一天到晚只能听军歌，那军歌哪有舞曲啊？
1: 那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过程就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听很多舞曲的，
0: 啊，
1: 现在反而没那么爱听。
0: 哎呦，是是是，那你现在
1: 喜欢就是后来就
0: 你现在喜欢听军歌对不对？
1: 我军歌我也都很喜欢，啊，
0: 对呀，啊，
1: 三军军歌我都会唱，
0: 都会唱啊，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怒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0: 哇，你真的耶！
1: 这纪律莫放手。
0: 哎，你还记得耶？哎，
1: 还有以前晚点名，对不对？
0: 嗯，
1: 晚点名唱军歌啊。我爱中华，我爱中华。
0: 你还记得哎？我的天，啊！
1: 奉行领袖一致，服从政府
0: 领导，
1: 小共匪，拯救大陆同胞。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海军军歌。
0: 嗯哼，
1: 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往前横，弟兄们同中共济，万众一心。什么在海上这样子，然后空军呢是。凌云与风
0: 军，国之声，哎，你要不要去当校的三军的代言人呢，啊？
1: 哎，不用，我已经当过了。我这次啊，那个你知道，我上次演唱，我有唱《英勇勋章》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首歌真的好听，大家有空的话。
1: 白日起飞扬，
0: 这首歌曲说真话，你听了会有一种完全被感动的感觉哈，嗯哦。那我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
1: 不用我。啊，我们继续，你是说介绍我们这首节目的
0: 节目的歌啦，
1: 哦，OK, you lie to me, 就当然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就是你对我说谎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他这个歌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对我说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然后我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
0: 这么直接。
1: 继续走下去啊，哦，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了，这样。
0: 哦，嗯，很直接，很坦率的就直接做表达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有一方就知道说啊，哦，我被这个欺骗了。被背叛了。
0: 我被背叛了。
1: 当然就是那是一种尊严上的一种啊受辱嘛。
0: 对
1: 对。那当然就是要选择。啊，分开啊！
0: 不过这一个是应该是个人了吧？
1: Cathy Dennis 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0: 美国的创作歌手哦。他所以他也应该也创作过其他，
1: 尤其是一位英国歌手，
0: 英国歌手，所以他也做过了其他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喽，应该也是哦，因为他创作型的歌手嘛，对不对？
1: 哎，对，
0: 哎，
1: 应该是。
0: 哎，哦，
1: 对对对，是一个英国歌手，对，英国歌手，英国歌手，我的记录上写的是
0: 这个，没想到十八岁的脑袋不太好哈。
1: 啊，十八岁的脑袋，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说你吗？
0: 我，
1: 你十八岁啊？
0: 不好意思。

0: 收我啊，好不好？不过这个创造型的歌手，说真话，真的要闯出一个名号出来，的确是有一些难度哦，因为你跟流行歌手毕竟还是不一样。
1: 就是当然有区别了，就是说有以唱功为就是说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了啊、
0: 哦。那当然。
1: 当然，创作的歌手呢，就是说如果你你唱得好。但是你没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你要借助别人来写歌，当然这个是当然就其中的一个，就说算他的短板。
0: 嗯嗯。
1: 但是就是说很多创作的歌手，通常真正在唱功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0: 对不对？哦，所以五级后不能后，恭喜咱、嗯。说真话啊、哦，这个流行歌手跟创作型歌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当然也有好也有坏了。就创作型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嘛，也 OK， 但是也不见得能够符合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感觉。
1: 当然就是说你得要够能够就是说去抓住这个市场的脉动啊、市场的需要、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能力。
0: 对，没错没错，
1: 总是就是说要做到这么就是说唱作俱佳啊，那真的是就是说必须是真的很不可释出的。
0: 对
1: 啊、这个人才
0: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曲高和寡的话，说真话，这个没有市场性的话，人家不买单还是一样不买单、对不对？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Anastasia Why'd You Lie To Me。

0: 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曲风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曲风的走向哇好多、哦、而且很多很不一样、嗯、而且最重要的呢，今天的歌曲我必须来告诉慎重告诉大家，没有那种我会俩狗的那一种
1: 的那种，
0: 对对
1: 当然就是舞曲啦，因为
0: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1: 哦因为不想对你说谎嘛
0: 谢谢你啊这也是舞曲啊，
1: 当然也是舞曲，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主题不关于谎言，对，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蛮负面的东西了，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那种会让你硬的啊，
0: 谎言
1: 哎、对，但是就是说、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摇滚乐团，比如说批判性啊比较强啊，批判
0: 嗯哼，
1: 比如说这个社会不公啊、嗯、或者一些对这种抗议歌曲、
0: 嗯、
1: 那就会太硬了、
0: 嗯、
1: 又更硬了，已经控诉了、哦、就是说譬如说像你看我们这几个歌的都讲说啊你对我说谎，
0: 对、啊、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
1: 哎，对、哦、那如果说你再用那种比较硬的，我们讲纯粹讲我从一个就是说制作一首歌曲、啊、
0: 嗯哼
1: 的这个角度，
0: 嗯
1: 你怎么样用一种就算是一种搭配，
0: 嗯哼，
1: 那有些歌你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他是在控诉啊，或者说在、
0: 嗯、
1: 在质疑或者在谴责一个对方的时候，如果再用那种比较严厉的，就是比较那种不是让人家听起来很真的很
0: 舒服
1: 的那种编曲的或者音乐的形式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歌就啊就觉得
0: 哇
1: 会有听起来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
1: 对、
0: 哎、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像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舞曲的方式，
0: 嗯，
1: 甚至用比较流行的感觉，
0: 嗯，
1: 会让你觉得这个歌啊你会就你知道，毕竟我们
0: 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就是觉得要听起来舒服、啊，
0: 对
1: 讲的内容不要让你觉得，哇，你这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有包袱、有压力，你懂我意思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主流的所谓是叫主流市场，一定是感觉啊，这个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是很正面、
0: 很正面、
1: 明亮的。
0: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词，
1: 对对，对
0: 不对？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了。但我可以啊，从刚才传哥的这个对话当中，我可以了解哈，这位老人家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安排几首那种很硬的，哦，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歌。嗯，
1: 其实还真没有很多。
0: 哦，真的哈、哦。
1: 哎，
0: 但是
1: 预计大概
0: 就说你会安排就对了。
1: 应该不多。这个谎言的这个主题大概大概做个三四集吧。
0: 哦，这样子、哎，那里面一定就会有这种嘛，对不对？
1: 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0: Oh my god,、嗯、you're so sweet. Oh my darling.
1: 你现在在说谎啊？
0: 我是在说谎啊。不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唱的这一位好不好？
1: Anastasia 是一位美国歌手啊，
0: 嗯
1: 啊，他本来是一个 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
0: 啊、舞者出身的，
1: 舞者出身，然后后来就转型、
0: 嗯、
1: 啊，自己创作歌曲，
0: 嗯、
1: 然后演唱，
0: 嗯，
1: 他是在2000年左右所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哦，2000年哦、嗯，所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已经到2000年。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要到最后的尾声了。
1: 嗯，
0: 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
1: 啊 ，Why'd You Lie to Me？ 当然就是说啊，讲的是
0: 哦，对对对，歌还没讲。
1: 对，一对情侣，然后这个女生，那因为这个唱的是女生嘛，那女生是发现她男朋友啊背叛她了，
0: 嗯哼，
1: 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她分手啊，
0: 嗯嗯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就是我刚讲，就是一种责备嘛，
0: 责备、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0: 为什么你要说谎呢？
1: 对，然后你讲的说你啊，你有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却背着我去跟别人连接，
0: 背着我爱别人，
1: 对，背着我爱别人。
0: 嗯、
1: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西洋歌曲里面其实也蛮多讲到的是我们平常生活啊，尤其是感情的男女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发生的这种
0: 对
1: 差不多的啦，
0: 对差不多的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Shakira 啊，
0: 嗯
1: ，Hips Don't Lie
0: 这一首歌，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 Shakira， 她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位拉丁哥伦比亚籍女歌手，
0: 哦，
1: 她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
1: 那 Hips Don't Lie 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个隐喻，说我的屁股不会说谎。那 像什么意思呢？
0: 意思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啊，你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有感觉的音乐，你自然你的身体会律动起来，
0: 跟着一起律动。
1: 那就表示说你真的投入这个音乐，接受了这个音乐。就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你是会跟着它的节奏去律动的。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Shakira 他擅长的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属于这种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他的身材很好啊，你看过他的这个啊？
0: 有，
1: 他身材很好，
0: 对，
1: 然后他的屁股
0: 身材火辣，
1: 哎，
0: 对，
1: 那屁股很翘，那当然就他就要运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0: 肢体语言吧，
1: 肢体语言，然后甚至就是说。总是要带有一点这种色彩的感觉
0: 啊、哦，了解
1: 了。所以他讲的这个题目是而是好像感觉啊，好像很单纯的哦、就是说你的身体呢，但他讲
0: 的身体的律动，
1: 你的屁股不会说话，那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会跟着节奏会去扭动你的身体，
0: 会去摆动
1: 啊，那就表示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
0: 好的，好，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那是2007年的一个夏日，逍遥兽写下一个全新的故事。茫茫无际的海，好静，烈日之光沉默却暴烈，没有风，也没有鸟。乘船路过的是一个叫沈初石的男子，他睁眼看见了歌岛，岛屿是那样突然凶悍破劲。在歌岛，他无可回避地遇上了那个叫做郑红衣的女子。从歌岛开始，逍遥兽说爱与寂寞不再是他小说的主题。从歌岛开始，他将书写绝望，以此为起点。每一年他都会花几个礼拜写一则故事，最后集结为册，视为九幽。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
1: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兽，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0: 当我们翻开这本小说集，看着九个故事破空而来，踏着炫美的舞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不存于尘世的瑰丽，想象化作华丽的烟花，再以冰凉而决绝的亲吻告别，依次翩然退回那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从作者的身上生长出来，又飘然离开，落在我们的案头枕边，楚楚可怜又不容拒绝地望着你，望向你心里关于爱和死的部分。也许正如逍遥兽所言，很难说是他创作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借由他到临人世。他所确定的是，一年一度写作的那几个礼拜，是他在那一年最为自省的时刻，仿佛与灵魂暗面相拥，跳一支探戈，彼此冷着脸，硬着心肠，身体的姿态却异常热烈痴缠。
2: 最开始的一篇歌岛，歌岛是在向那个三岛由纪夫致敬。对，从第一篇歌岛2007年完成的，然后到2015年把稿子全部交给出版社，中间就已经过去了9年。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个小说，然后就说，嗯，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出啊？刚开始还催一催，后来就不再催了，因为知道催不动。我自己也不太想写太快。九幽那种很练字的那种写法，然后密度很高的那样一种写法，写快了我怕我会吐血而死，就很伤元气，所以我必须得用时间来抵御这种消耗，所以写得很慢。我写它的时候，我不把它作为一个奇幻小说或者是志怪小说来写，但是后来当它完成之后，我发现它，如果我是蒲松龄的话，他就是我的《聊斋志异》；然后如果我是河马的话，他就是我的《奥德赛》；然后如果我是李汝珍的话，他就是我的《镜花缘》。他其实就是关于九个非人间的所在，然后他是九个异次元空间也好，国度也好，你都怎么说都 OK。但是呢，他跟我们这个人间，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或者说它有它的缺失和缺陷，然后故事是从这个缺失和缺陷开始生发出来的。嗯，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歌岛》，它其实是讲一些凡人，他们有了永生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他们不具备神的那种无欲 泽刚的那样一种超然的状态，所以永生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他们不能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命运。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就有的人可能是没有脸，有的人他不能做梦，一做梦就会死掉，就是这样的。
0: 九幽是一个系列，讲述在九个平行时空发生的故事，每个时空看上去都有尘世不可及的完美，存在于那些时空里的人们，有些获得了永生，有些拥有无数变化形态，可是每一个时空都有无可弥补的残缺。歌岛三千年一尘，三千年一浮，梦土之人不可以做梦，一梦而亡。欢国是镜子里的国度，族人没有面孔，镜川的人以缄默为誓，一旦开口说话就会立即化为石像。方寸的族人寄居在一只酒壶里，擅长酿酒，总饮不休，却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名姓。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永远有着同样的名字，沈初石与郑红一。每一个时空里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命运，与其他时空里的沈初石、郑红一毫不相干，他们也不知道另一个时空里彼此的存在。故事如河流缓缓流淌，我们沿着这河流缓缓进入逍遥兽编织的世界，一次又一次，恍如轮回。我们遇到沈初石与郑红一，只有我们知道他们上一世再上一世经历过怎样的痴缠和永别。一个来自尘世，一个存于虚构，宿命让他们无可回避的一次次相见，又带他们去往不可能的结局。于是逍遥兽写道，故事里那些沈初石和郑红一意乱情迷，悍然一爱，孤勇偏执荒唐妖冶狐媚，艳丽到不真实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真实，他们可以变得无穷大，可以是其他任何名字，在尘世间有亿万化身。
2: 为什么他们都不停地叫同一个名字？在每一个故事里面，其实这些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男主女主分别叫沈初石、郑红一，然后如果需要配角的话，那男配就叫叶岸，女配就叫花明。实际上我的一点小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名字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符号，它只是一个称呼，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相遇啊，都必须相遇啊，这是他们的宿命。而且呢，我是想说他们必须得遇到对方，因为他们是彼此不可能的爱人，然后无论如何都会遇上，也是不可能的爱人。因为九幽的扉页上就写了嘛，他就是致不可能的爱人，是给不可能的爱人的书。而且你要说名字，他其实也不是随便起的，比如花明夜暗，他可能只是一个应景吧，就是我写着写着，然后抬头，当时是夏天，然后一抬头看到外面花朵在阳光里面，然后树叶底下有很幽暗的一片阴凉，然后花明夜暗就来了。但是郑红一是我觉得可以说一说，郑红一她当然不是厉鬼，她是一个活生生的非常激烈的女人，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很美丽，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也有一点凶相，她有点不祥，就是她会要你的命的，要不然就是他把他的命给你，因为是这样一种宿命性的存在，这样一种狰狞的存在，我把它视为命运和爱情本身，因为他穿红嘛，那么的红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一个非常热烈的像火焰一样的存在。前两天我重温了一遍，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从头到尾看《九幽》这本书了，然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我几乎每一篇都有狰狞这两个字，还蛮妙的。我当写的时候自己不觉得，然后那天全部重温的时候，发现每一篇，天哪，每一篇，就是我是如此执着于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它很美很艳丽，但是它内在的那种狰狞是在的。 那命运和爱情的样子。
0: 嗯，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逍遥寿说，让注定活不过夏天的虫得知冰雪的存在是很残忍的，无从靠近的渴望是世间最大的折磨。风间就是这样一个异常悲伤的故事，一个异常脆弱的族群，他们精美华丽，变化无常。女娲以金沙为肌肉，以鸟羽为骨头，创造了他们。明知不可以经受一点点风吹，他们却无比渴望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粗糙而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欲望与算计的滋生，有了爱情和纯真的陨落。《九幽》一书中，传说与典故如洒落于地的金沙，星星点点的光亮，璀璨明灭，将九幽的世界装点得一真一幻，瑰丽飘渺。它是方寸引用的亚当与莉莉丝的传说，也是风间化用的女娲造人的归期想象。他们来自东方与西方，来自民间的传说或是宗教的故事，他们是尘世通往九幽世界的浮桥，是营造九幽世界的华美拼贴。
2: 我们先从毕加索开始说起吧。毕加索他有一幅画叫做《有藤椅的静物》，然后实际上他是把一个印有藤椅的油布粘到了他的画布上，然后在这个油布的旁边画上一些就是他的那种风格的杯子呀什么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艺术史上第一个拼贴作品。所以实际上我在写作《九幽》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想采用这种拼贴的手法啊、嗯。然后我希望，《九幽》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维度的小说，我希望它的维度更多一点，层次更丰富一点啊，就像我们看一个拼贴画一样。至于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典故或者说神话传说对我写作的这种激发啊，或者说完善我的这种故事的结构，丰富它的结构，我觉得两者兼有。第一个层面上，这种就是它激发我的写作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可能是第六则风间，就是在风与风之间的一个国度。它首先就是从女娲造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女娲造人这个故事太有魅力了，太有魅力了。一个女神造了人，然后终其一生都在保护他们，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美的世界，非常好的世界，为他们顶住洪荒所有的火。之后她死了之后，她的身体还化作山川日月，一直辉耀和照拂他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神的故事，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上帝造人也是用的土，上帝造亚当也是用的土，然后女娲也是用泥土，这样一个巧合是蛮有趣的。当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家肯定会给我很多考据，很多很多说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不重要，那只是我的一个切入口。我是想说，女娲也许在用泥土造人之前，她用其他的更漂亮的材质造过人，因为她是一个女神，她可能会追求更精美的东西，更华丽的东西。但是她失败了，她用金沙为肌肉，用鸟羽为骨头，造了一个异常精致华美的族群。但是那个族群不能被风吹啊，被风一吹就会散啊，就会没有，就会灭。所以风间的故事是从女娲的失败开始的。之后因为他失败，所以才用泥土，很粗糙的泥土造了我们。所以风间其实他是从女娲造人这样一个故事为契机开始的。 但是还有一些故事呢，可能跟那个神话的勾连没有那么的深。比如说我在晋川里面，晋川因为是讲一条河，在这个河里面的一些族群，他们可能跟水的关系更深，所以用到了什么大禹治水的典故，用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用到了海的女儿，这样一些典故。其实他可能是在点出某个东西，某个因缘，或者是点出一些在那个时候的悲剧性，一种宿命的感觉。就是典故在我这里可能有很多种用法啊，它可能是触发，也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结构而已，一个拼贴。
1: 九幽虽然撷取了传说与经典带来的灵感，但并非故事新编，而是营造了一片意料之外的想象国土。奇幻的想象映照现实的情爱纠葛，于是九幽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用种种方式向逍遥兽倾吐感情的困惑与难解的心事。他想，他们目前的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情与爱，于是他们的视野被情爱化了，他们从九幽中更多地看到情爱。也有学哲学的朋友从中看到的又是被哲学化的命题，比如封间和欢国的故事。于是他说，一切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2: 比如说封间这个故事啊，封间这个故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他是讲一个非常脆弱的族群，他因为他自身的脆弱，所以被女娲关在一个小小的国度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到城市来，因为城市有风，他们那个国度里面是没有风的，他们是一遇风就会灭掉，就会散掉，所以女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只知道女娲跟他们说，你们不许去城市，你们永远不能去城市，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接受这个禁令也很好，就是也可以很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一切真相，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脆弱性，也知道城市比他们要宽广何止千百万倍，所以他对城市有极深极深的渴望。这个其实就很像是柏拉图他的那个洞穴喻，他在国家篇里面提到洞穴这个比喻，他说好比说有一群囚徒，他们终身都被关在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他们被锁链镣铐住，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然后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但这些影子是外部世界的投影，可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他们以为墙壁上可能是一只鸟的地方，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帽子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囚徒呢，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走出了这个洞穴，然后他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然后他回去跟他的那些同伴说，他同伴完全不相信，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相是什么？就是墙壁上的影子而已。可是对这个走出去看过的人，就是那个知道真相的人，他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对于这个封间里面故事，这个他洞悉一切的一切秘密的这个人来讲，他也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可能再待在封间这个地方，他必须得出去啊，哪怕只有千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是要死，因为他太渴望了，无所不用其极，他不惜动用一切，包括阴谋。实际上九幽他不太写到阴谋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办法，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知道了真相，而真相是有毒的，真相已经把他毒到了，就他没有办法。我自己认为欢国可能是这几篇里面最有哲学性的，因为脸就是人的面孔，或者说他的那个外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啊，有很多很多哲学家都曾经讨论过，包括列维纳斯，包括阿甘本，他们都曾经就是专门写过关于脸和面孔的问题啊。脸是一个非常表象，但它其实又非常有哲学意涵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人他渴望脸，因为他是一个镜中国度嘛，他在镜子里面，没有面孔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得如实反映我们的脸啊。如果他自己有面孔的话，就反映不出来我们了，所以他没有面孔。因为他没有面孔，所以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非常的渴望啊，他渴望得到面孔，然后于是为了获取面孔就做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啊，一些很卑劣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太去责怪他们， 有的时候人就是必须得经历这样一种天人交战吧，啊，战胜了的可能会得到一些自由，如果战败了的话，就只能被欲望俘获，然后一再的沦陷于欲望当中。
0: 初时领红衣，步入里间，掀开帷幔，一重一重，至最深处，却在窗前见到一个女人青黑的剪影。那人听见动静，轻轻偏头，鬓边六芒星一闪。你们来了，他说，话声沉闷，但依然低温而威严。花明静在这里。他的身后，远远的城堡的中庭正腾起火焰，其间刀光剑影，杀声阵阵，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面孔迎向凌晨的微光，五官尽失，但竟像是一种悲伤的神情。红衣想，花明此刻真像一尊被时间蚀刻及毁弃的神像。呵呵，其实我不过是想得到你的脸，花明冷笑。红衣回应，我明白，我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极其狭隘逼仄的争竞，成国灰飞烟灭，与他何干？大成特洛伊历劫十载而亡灭，无非赵端与女神之间争夺一只金苹果。花明又将面孔转向初时，我不过是希望你仍然属于我。初时唇角微微颤动，却终究无言，良久方才开口道，花明，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他占据我的心。共同迷失沉沦三万个日子，抵不过一次光明的了悟。他愧不可当，但他的心已被另一人占据，是救赎也是堕落，没有办法。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在《九幽》的序言中，逍遥寿写到自己的日本之旅，在京都嵯峨野的小火车站，他看到候车厅悬挂着一幅书法，写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法师的名言：“一灯照宇，万灯照国。”是豪情之语不错，却也不免流露一线荒意。逍遥寿写道：“一个体之微渺，抵黑暗之壮大。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秉烛一游，以悠悠一灯如豆，疏忽照亮某个角落罢了。”他说自己所有不过就是这一盏灯，这一点火，而九幽浩瀚，须得逐一点亮。现在这一盏灯来到你的面前，握紧它，走向逍遥寿遗址搭建的幻境，照向那片宿命的幽暗，照向内心最为幽深隐晦的角落。片刻欢愉之后，是宿命的永诀，困入绝境之中的是书中人，也是每一个读故事的人，不得不直面的爱与死，如同暗夜的罂粟花，开的烈焰，却是有毒的。伸出时正红衣，花明夜暗，一次次的重生、相爱、别离、死亡，一次次永恒的遗忘，不变的是宿命，一如他们不变的名姓。
2: 九幽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很宿命的，但是至于说悲剧和黑暗，我想他只是循着那个宿命的链条走到了这个故事里面，非我所欲也，它只是宿命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九幽其实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另外呢，法国的一个哲学家Alain Badiou 巴迪欧，他说爱情就是一种遭遇，所以我觉得九幽也可以说是一本遭遇之书啊，就是一个人他带着他所有的往事，他自身的属性，然后他去遭遇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以及遭遇另外一个人，必须得这样，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既然要遭遇，我想那就把它放在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下，最不可能的状况下，最五雷轰顶的状况下，可能是我自己那种审美的取向的偏好吧，就是喜欢这种绝境中的爱意。佛教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水中的莲花，一个是火中的莲花。那九幽里面写的其实都是开在火里面的莲花，甚至是开在血泊里面的莲花。我写得很过瘾啊，我觉得写得很爽。但是难道你不觉得就是这种从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一种可能更动人吗？更有力量吗？比方说当一个小小的少女，当她伤心的时候，什么能够安慰她呢？你觉得是海的女儿还是白雪公主呢？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分属于世仇家族的少男少女，他们的不可能之恋。当我们说到金庸，我自认为最动人的可能是乔峰和阿朱那种遗憾啊，他必须得杀了他，然后他也必须得乔装成自己的父亲去受他爱人这一掌，最后塞上牛羊空许约，才有乔峰说的那句话，说

0: 第二则故事《情种》写于2008年，他的书写非常艰难，因为这个故事大多发生在绝对的黑暗里，黑暗到逍遥兽无法动用视觉。书写的艰难也因为中途遭遇一场大地震，这场劫难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难回到5月12日之前。情种里他幻想出一个叫做情种的地下之城，那是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地下世界，可以拯救在地震中被埋于地下的人。这次实验性的写作如此艰难，他依然尝试把它写出来。抛弃对视觉文化的依赖，他动用了男主人公沈初石的其他感官，用触觉、嗅觉去感知和书写一段没有光线的黑暗故事。曾有朋友希望逍遥兽写一则美满结局的故事，但他说，是黑者如我却未必写得出。情种的结尾忽然张开了爱情的狰狞面目，吞噬了那颗因爱流连不去的痴心，说的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真理。在每一场感情结束之后，都要尽量做遗忘的比较快的那一个，如果一时无法遗忘，那至少要学会先转身走开。几乎每一则故事之后的自序中，都可以见到逍遥兽说写作结束时的脱力与虚空。每一次写作都是艰难的，艰难的仿佛炼金，故事从他的身体中缓慢地生长出来，或是以他为管道缓慢地流淌出来，而他如同一个背负巨石前行者，直到卸下巨石才敢言泪，否则之前将无法坚持。也许这疲乏与坚持都是因为爱吧，是故事中人的宿命，也是他对于自我的告解与剖白。
1: 对我来说，《九幽》可能还是一本告解之书。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但是问题在于，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生命中那些重大的命题还是会来到你的面前，那些重大的痛苦，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还是会到你的面前来。但那个时候你向谁告解？你对你来说没有神，你也不可能去依赖任何人，因为人他们都是有限的。你可以跟朋友说一次两次，但是然后呢？所以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告解场所，但是我一个痛定思痛的方式，然后也是我对这种痛苦也好，命题也罢的一种分析剖白，还有一种开示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开示。我只是愿意把这种分析和剖白就是写成一个故事拿给大家看，所以《九幽》它同时也是一个告解之书。

0: 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第七则故事《方寸》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酒壶中的故事。沈初石被唤入壶中，忘却姓名，遭遇妖冶美丽的女妖郑红衣，半人半兽，妩媚又狰狞。她是镇国神兽，被供奉于神坛，又玩世不恭，自行其事。她爱上了沈初石，做一场爱的豪赌。纵然事关重大，但由她做出抉择，也是风轻云淡，无风无浪。逍遥寿曾在吴哥窟的圣剑寺见到一尊女神像，最令他心魂一荡。金灿灿的日色中，女神右手握住长发，头微偏向右，浅浅笑着，以左手梳起头来，她胸前的璎珞都已经模糊了，足环倒还清晰。石壁上千年万年受人膜拜，而她不以为意，镜子梳头而已。一个神在神坛上却做着这样妩媚日常的事，于是逍遥寿将它变了变形，写在方寸里，成了郑红衣。
2: 方寸它其实是讲一个肉欲跟理性啊，灵与肉的一个关系，一个交锋。这个男主角沈初石，他在两个女人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啊，一个女人是他的初恋情人，然后现在已经嫁了别人了，另外一个是他在方寸这个小的酒壶里面遇到的那个方寸的镇国兽，那个半人半蛇的女人呢、啊，郑红衣。他对郑红衣是有强烈的欲望，对他那个初恋情人是有强烈的自己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爱意。他最后在这两个女人选择当中，他选择了那个属于他灵魂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而不是属欲的那一个。初恋情人，然后为了这个女人，他甚至就是导致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倾国倾城吧，郑红衣也灰飞烟灭。因为我自己是做法国哲学，做后现代哲学，所以稍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尼采对这些哲学是有多么开山祖师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热爱尼采，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他把从柏拉图以来的那种灵魂永远高于肉体，永远是超越于肉体，它是更善的，更有德性的，这样一个观念彻底的颠覆掉。他把灵魂的这样一种至尊性，这种优越性给完全的取消掉。最后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们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的称呼。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想要大声的疾呼这一点，就是不要去贬低自己的欲望，不要去贬低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不要去贬低自己对某个人的身体的欲望啊，这是不对的。然后要尊重这一切啊，不要认为爱就一定比欲望要高，他们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要尊重这一切。九幽里面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背后都是有一个哲学的内核的，但是如果你能拨开情爱的这种障眼法，你也许可以看到它。
1: 九幽的故事写了很多年，逍遥寿说，久到几乎不像是在写作，而更像是一种酿造，甚至比酿造更慢。写作的过程往往是先勾出故事的轮廓，再以时间和酒曲作用，过程中它被软化，被逼供，吐露作为书写者的逍遥寿对爱与死的真实看法。九幽的故事如梦境，写作也伴随着梦境，说不清逍遥寿究竟是造梦者亦或是捕梦人。到了第八则故事汾州，也许竟是梦主动来寻他的吧。从歌岛开始启程，他将读者带进九幽这个绚丽又诡异的想象世界，逐渐递进，高潮迭起，激烈的爱恨纠缠不得解脱。到第八篇汾州，所有的声浪与情绪陡然结束，顿生一种断崖式的寂静。
2: 可以说是被梦境催生的一个小说，很妙，它有点诡异。其实 然后那时候我怀孕4个月，就有点失眠嘛，不舒服，然后也很多梦。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酒店，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是永远不让住人的，这房间里面都是火。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房间好像是一个虫洞，通往异次元空间的一个入口。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完全基本上就原封不动的放进汾州，汾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从这个酒店的一个不让住人的房间开始的。可能写的太投入了，然后就老做梦，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基本上就是头天做梦，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它写进小说。快要收尾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考虑怎么做一个收尾，然后以及我还要写多久，这个结尾要写多长，然后我还要不要跟这个故事继续的纠缠下去。但是后来有一个梦，就其实就是也是时候到了，它使我就尽快的结束了这个故事。梦到有两个少男少女牵着手走到我面前，非常漂亮的少男少女。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就不见了，他们两个很相爱，然后那个女孩不见了，然后那男孩就跟我说他被一个法师打散了魂灵，说他已经被封印在一件衣服里了。男孩就把那个衣服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华丽很华丽的日本的那种12单和服，非常漂亮，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好诡异，我很害怕。然后那男孩就请求我说要我解除那个封印，但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我就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那瞬间我觉得好恐怖啊，他们肯定是不是在吓我，但是我打开灯，但是那个氛围很诡异很莫名，就好像刚才真的有两个人手牵着手站在我的枕头旁边，你知道那种氛围很幽微的，你很微妙，你只能靠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打开自己太久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可能我的整个心智可能太被这个故事所占据，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跟他就是纠缠的时间已经到时候了啊。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怀孕4个多月，也不太愿意老坐在那儿不舒服，我觉得我从身体上和从精神上心智上都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所以我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是以一个很放手的那样一个姿态去结束这个故事。可能这也是我跟九幽的一个最后挥别的一个姿势吧。
0: 向晚时分起了风，林木枯枝上的残雪纷纷微风卷起，复又慢慢飘坠。红衣沐浴罢，将长发挽作随云髻，两腋饰以金帛，锦衣加身，为遍地金缂丝山水纹，上绣孔雀羽线，金兰怒彩，山河再绣，十分璀璨庄严。其实恰逢月影东来，将半空残雪映作千点银，照林野，也照城池，照初时，也照红衣。他笑盈盈地走向他，轻轻踮起脚，吻了他的嘴唇，而他展臂搂住他，心中欢喜，尚不知这是他能给他最后的香艳。朝朝暮暮缠绵不已的疼痛就这样来了，但初时想他还能够忍受，如果就这样搂着他。疼痛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与他相处再久，也许已经习惯有他，但他还是令你与你的身体之间出现深渊和血泊，何其深刻，何其撕裂，并且无法抵挡跟拒绝。愈演愈烈的疼痛中，初时忽觉双臂一空，看时只见华服伟地，状如蛇蜕，其中已不见了郑弘毅，眼前两片金箔正翻飞着落下。郑弘一离死亡那么近，似跳贴面舞那么近，但他却与死亡达成了交易。在搓过杨辉之前，他得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刹那，一刹那很短，其中却有900生命，够了，足够他辨认出初时周身错经却为梵文所述，乃整篇心经。于是他奋身画笔， 似一道薄薄金光投入烈焰，将那梵文写就的错经一一修正，释放他的爱人，而他也要忘记他，是救度也是诀别。他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时此刻唯有书写是真的，不，生生不息的书写也是罗网之一种，文字不过是幻觉。
1: 第九篇《尘世》只有他写的题记，泥沙俱下的生活里，不可能的爱人，当然你也曾有过吧。有了汾州的陡然收束作为铺垫，尘世的留白等待似乎并不令人意外。故事从写作者的身体中生长出来，等到灵魂都被书写完满圆熟，又极其自然地脱离了他，从此他无法再掌控或是改变，唯有读者还可以以自己的眼和心去重新塑造形象，描绘色彩，故事就成了专属于你的一部分。逍遥兽尝试的则是更进一步，将作为作者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去，由他和他的读者共同成就一本独一无二的九幽。他静候着读者的写作，如同静候向着深渊掷下的一枚石子，长久之后传来的回响。
2: 九幽是一个告解之书，所以我在每一年可能做的告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这种告解的来临，然后我也尊重他所催发我写作的这些故事。他来到我生命中的次序，我也愿意把他以他本来的那个本真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然后九幽最后一篇留白，也有读者在诟病我，说我要来吐槽然后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念头真的已经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很久了。包括写风间或者是静川之后，然后我会想说还有那么多个故事要构思呢，因为我写九幽实际上是先造境，然后我再通过他这个境界的这个缺失，他的跟尘世的差异，然后去设置事件，然后再把男女主角放到事件当中。我当时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造不出一个够好的境，我造不出一个够有意思的一个空间，一个国度的话，怎么办呢？前不久我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喝酒，我就问他，我说你担心自己写不出来过吗？然后他回答了三个字，让我如释重负。他说每一天。哦，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不是一个人，我放松了，我放心了。所以担心自己写不出来，可能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一个状态，它就像一个鞭子一样，不停地在抽打着每一个写作者啊，每一个创作者吧，不一定是写作了，艺术家也会这样。对我来说，九幽他的留白，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文本向我的读者敞开，就是向每一个遇到九幽这本书的人敞开，我去邀请他参与到这个文本的一个创建当中啊，就像好多那种后现代的艺术品，也是需要一个人他走过去，一个观者他走过去，去碰他，去怎么样他才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面貌。我相信不可能的爱人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会有。当这个读者他看到我这个邀请，他也许会写，或者他会一闪念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OK，九幽对他来说就成立了，就是九个故事了，所以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九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的呢？我是觉得自己的那种告解，或者说我从身心上对九幽这样一个创作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我也可以写，我还可以再写，但那已经纯然是技法层面上的了。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法层面上的东西，对我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或者不像前八篇的九幽那么的重大，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下去，我把它敞开了。而且这样一个告解室，就是我设置了九幽这样一个告解室，也许它可以留给更需要其他有这个告解需要的人，因为我的告解的时间已经暂时就到这里了。
1: 九幽关于不可能的爱人写给不可能的爱人，也试图探讨在镣铐、峭壁、岩浆和洪流间幽暗一闪的不可能的爱意。这种不可能是境遇上的无出路，也是属性上的无出路。那么你呢？可曾到临那无从克服的绝境？可曾遇见过你的不可能的爱人？九幽的第九个幽微之地，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你的心。终于读完了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的《九幽》这本书，似乎也明白了逍遥兽。我想今天的轻阅读给各位一种不同的感受。《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约。
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6。我们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

0: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在今天的这一个2:00啊，我们有一节整点新闻。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东京方面的最新消息。日本县在日本熊本县嘉丁岛的购物中心永旺乐城熊本，永旺梦乐城熊本今天在地震发生之后发生了重大的爆炸，建筑物两楼部分完全坍塌，多人受困。日本警方在今天表示了，目前疑似有20到30位的商场员工呢，现在是失联的状态，警方、消防跟自卫队都在持续的抢救当中。而根据来自相关的消息，熊本县、长崎县、福冈县一共有7个市町发布了避难的指示，疏散的对象将近21万7千人。警察厅统计，截至在日本时间晚上的6点，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凌晨6点为止，接获了318件110紧急的通报。而其中熊本县至少有7个地方起火，位在加岛町有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叫永旺梦乐城熊本，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也造成建筑物的中央以及附近2楼的部分都发生了坍塌。在下午6点，西九州新干线恢复了一部分的路段的营运，而在有关的再来线也陆续的恢复了行驶。西日本的铁道部分路线，包括熊本电气的铁道以及在南阿苏铁道，则持续目前呢是在停驶的状态。在今天，台积电日本子公司 JASM 在台积电在这里的这个 JASM 这个厂区呢疏散是非常的安全，而且合乎标准。另外在台达电、台商研华、友肯以及东京之星这些业者都回复在当地呢，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平安，厂区的营运也没有受到影响。另外 Toyota 丰田汽车福冈工厂目前停止生产，普利斯通熊本工厂也暂停了生产。日本制纸的就是制造纸张的8代工厂烟囱因为地震而折断倒塌，工厂现在面临全面停工。在此同时，日本在熊本部分地区，他们的叫 NTT Docomo 还有 KDDI 乐天行动以及 NTT 西日本相关的行动固定网络也都受到了影响。而在零售方面，当地的 7-Eleven 在熊本呢有30家的门市全面停电，也部分呢必须暂停营业。熊本县的 Sukiya 还有冰寿司21家的门市店呢在目前也是全面的停业。日本本身的邮局、大和运输以及佐川急便都需要宣布停止，而且在全境的收寄跟配送服务呢也必须要暂停。这一次的相关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左右，消防单位也接获多起的报案，指称商场内传出了爆炸，也有大量的白烟。消防单位也表示爆炸造成多人的受伤，商场2楼部分也有坍塌。不过到目前呢，因为无法从1楼，也就是楼下进入到建筑物，现在搜救的作业呢是受到相关的一些无法进入到里面做全面的抢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晚上对 当地的媒体表示了，陆上自卫队第42应急机动连队以及第8侦察队已经投入了全面的救援，并且把持续执行的情况呢向上级有关单位呢立即播报，并且已经普及到灾民的支援等相关的工作。这是在今天日本在熊本县发生了 7.1 的强震，有21万人进行紧急撤离。而目前呢 Toyota 在当地的工厂也全面停工。在这一次的熊本强震呢发生之后，有进行318件的紧急通报。那么在当地的熊本县内呢，有7个地方呢发生了严重的火灾。那么华航已经表示，通往熊本的航班现在是改飞福冈、鹿儿岛，这些地方呢都已经通知了所需要的一些乘客必须要改变他们的相关行程。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来自台北的消息，台湾警员和司法官到中国大陆旅游而遭到了中国方面国安跟公安人员的隔离跟询问，在最近呢频频的传出。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面对媒体对此的询问，并没有说明呢陆方的询问勘查的标准，只是重谈这是一个恶意的炒作造谣抹黑。而陆委会在先前也表示，台湾有一位现职的员警跟一位退休员警是在6月的时候呢两个人相伴到福建旅游而被当地的国安人员盘查隔离，询问时间呢长达6个小时。而先前有一名台湾的法官到中国大陆的华北旅游的时候也遭到了公安直接到饭店进行有关的盘查，而不止事先掌握了法官的身份，也询问他工作的内容，对中国的观感以及两岸司法方面的差异。这好像是访问啊。中国大陆国台办今天举行了一项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台湾员警到中国大陆旅游遭到询问是否是一个事实，而张涵声称民进党政府一贯恶意炒作，是造谣抹黑了中国大陆，而企图制造所谓的寒蝉效应，目的是阻挠在两岸的交流合作。记者也追问台湾的司法警务人员到中国大陆是不是都会被盘查，或者在某些条件下会被盘查，是否因为事前掌握可疑的事机而进行盘查。张涵对此没有明确答复，他只宣称中国依法维护两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的权益，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台湾同胞到大陆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他也表示说，2024年以来到大陆观光旅游、交流参访、学习就业、商务考察的台湾民众累计高达1171万人次，而其中也有来旅游探亲访友的司法警务人员，只要他们遵纪守法，都是高高兴兴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张涵也表示，据中国大陆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到6月，两岸人员的往来是311.9万人次，年增22.1%，而其中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是285万人次，年增24.9%。陆委会在日前也表示，定期更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踪被留置的盘查以及人身自由受限案件的状况。而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媒体也关注两岸是否有通过既有的管道通报有关失联名单， 或者向陆方提供相关报案的资料以便协查，以及在中国方面是否应该建立更有效的沟通，降低两岸民间因为资讯的不透明而产生的疑虑。不过张涵既宣称最近的时间民进党当局不断编造所谓的失联数据，又拿不出具体的例证，也声称因为民进党政府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也导致了两岸在两会协议执行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我们在上午的晨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最近的气温好像都蛮舒服的，今天最高气温是79度，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76。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是63，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坏啊。那么今天的风力是7级，体感气温76。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431.60点，指数是在52641.68点，纳斯达指数跌了338.78点，指数是在24593.30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第一项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纽约市呢，无牌照的这个店违法卖大麻饮料，包装酷似果汁汽水，官员和家长忧心民众和儿童可能误食中毒。像我还好，我都不吃任何饮，不喝任何饮料的哦。但是如果我喝的话，我也分辨不出来，这个饮料看起来就像普通的饮料，颜色啊 ，pink 啊 ，orange 啊，都蛮会吸引小孩的哦。纽约市的大麻执法漏洞再度引发争议，许多未取得大麻销售执照的杂货店、熟食店，哇，连熟食店都有，和小型的超市，近日被发现含有4大麻分的大麻饮料和普通果汁汽水混合摆放，因为外观具迷惑性，官员和家长担忧不知情的民众和儿童可能误食中毒。哎，真的是，区长呢对此表达极度的愤怒，我也是，但是当然啊，州长愤怒比较有这个震慑性哦。他指出，曼哈顿某连销超市竟违法将高浓度的 THC 饮料摆在普通果汁和汽水旁来卖，使儿童可能因误买误食而面临健康风险。他表示，上个月已经向纽约州大麻管理局举报该超市的违规行为，当时商品虽被下架，但不久后又重回架上，凸显州政府打击力不够。就像我们的摊贩一样，警察来了我就跑，警察前脚走我后脚就进来了。哦，这个是真的，如果你执法不严或者这个罚的不够厉害的话，真的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哦。这一点是让人家都蛮震惊的。为什么放在第一个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要告诉大家父母亲，你不管是在曼哈顿还是在法拉盛或在任何的地方，你要去买果汁或者买饮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不要误买了哦。大人喝了一口两口不对劲可以扔掉，但小孩子不懂啊，他就喝下去了，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一点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喜欢买饮料喝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接着呢，我们知道市长这个上台之后呢，他一直在推行一件事情，就是要推行一个政府的一个这个超市，小型超市。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项资讯如何。市营超市的商品呢是比私营的要便宜 30%， 但是它只卖核心的物资，不卖熟食，估计可为顾客一年可以省下1000元，也不少了哦。遭质疑将小商家逼上绝路。我常常都讲，你有一件事情是在为某些人着想，但是另外可能就会让另外一方的人遭受伤害或损失。所以说这个事情难为啊。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政府的不晓得普不普遍，如果普遍的话，可能真的会对小商家有影响。如果他只是在某一个定点的话，那可能稍微好一点。如果你真的需要节省这个钱，你就比较远一点跑到这边去买。纽约市长曼达尼27号公布他这个市营超市计划的最新细节，承诺所售商品价格将比一般私营超市便宜 30%。 首家市营超市预计在2027年在布朗市区开张，东哈林区的门市将于2029年开幕。所以说还没有
真的很普遍，一个首先是在布朗市，然后在东哈林区。如果我相信一开始会有人挺好奇的哦，他说为了维持价格的稳定，适应超市的商品售价将采取每个月调整一次的这个方法，整体定价将低于适应超市30%。纽约经济发展公司预计30%的折扣将每月为顾客省下约每月90元，每年累计大概1000元。在货品供应方面，适应超市将提供一系列的核心必备物资，种类包括哪些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有肉类，有海鲜啊，那就很够了。如果真的有海鲜啊，我希望他在法拉盛也开一家吧。新鲜的蔬果、乳酪、面包以及超过十几种常见的厨房日常基本的食材，确保民众能以实惠价格购足生活所需。为了避免和贩售熟食的在地杂货店直接竞争，适应超市将不会贩卖熟食。听起来也挺诱惑的哦，你看它有乳酪，有面包，这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的，还有新鲜蔬果大家都需要，那海鲜是我喜欢的哦，所以说看到了蛮诱惑的。曼达尼承诺将在其首个任期内在全市5大区分别开设适应超市门面，除了已定下的东哈林以及布朗市门店这个门市店以外呢，市府目前仍在斯泰登岛皇后区和布鲁伦寻觅合适的地点。皇后区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看看它的一些这些食品真的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真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本的就是让民众要吃的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也够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这些呢，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一件比较温馨的一件资讯。他说啊，后院盖了 ADU， 他要照顾双亲。那么这位女士她花了40万元，她说值得。她想知道父母的状况，那就不必打电话按门铃，看窗外就可以了。各自有隐私，但必须要遵守，这是在俄亥俄州的法规。

想知道父母的状况，那就不必打电话按门铃，看窗外就可以了。各自有隐私，但必须要遵守，这是在俄亥俄州的法规。这个商业内幕他的报道呢，是说有一位42岁的汉娜布朗和父母都来自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简称波赫。1992年呢，因为内战爆发远走他乡，在德国当几年难民后移居美国，落脚了华盛顿州。汉娜婚后和丈夫共同经营了一个超市，住在俄勒冈州。她为了照顾了上了年纪的父母，和丈夫商量后花了40万元在自家庭院新建了900平方英尺的附属住宅单元。我看这个图片，看起来也像模像样的哦。汉娜说，如今想要知道父母是否在家，那她就不必打电话按门铃，探头看向窗外就可以了。她说，从小到大一直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成年后继续和父母同住，直到跟丈夫结婚才搬到俄勒冈州。他表示，父母每年有3个月到5个月回到波赫，留在美国的时候呢，则住在华州的温哥华租屋处。双亲都已经过世的詹姆斯理解妻子的考量，婚后找房子的时候特别挑选土地面积够大的一个选项。最后他以94.5万元买下土地有2英亩，建于1971年，但前任屋主完成翻修的5亩的5卧室3卫的房子。那么根据俄勒冈州的法律规定， ADU 面积上限为900平方英尺，900平方英尺。其实应该算是有一房一厅，这个房间还可以，不算太小。布朗夫妻呢找来建筑设计师，希望小屋能有摆放植物的门廊，有的一个门廊以及更多收纳的空间，你看起来真的还不错。为了方便并保持各自生活的隐私，小屋有自己的洗衣机和烘衣机。小屋厨房柜子选择白色，所有全尺寸家电呢也是白色。卧室可以容纳双人床，我就讲这应该还不算太小。有步入式衣柜间，就是 walk in 的。还有地板使用较能抵抗污垢与泥土的耐磨，超耐磨木地板。汉娜表示， ADU 盖好之后呢，接受消防检查的时候被发现主屋车道无法到达小屋，因此呢，小屋必须增设消防栓或安装独立洒水系统才能够符合消防的规定。他说，这是我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开销，那他就增加了开销，总计花了大概40万元。但是他说，对于投资感到这个值得，因为房子转售价值会增加，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汉娜父母2024年起搬进了 ADU， 过去2年来常到超市帮忙，汉娜呢陪父母散步，他的先生呢则陪岳父打皮克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蛮好的主意。你看，父母亲就住在我一个很大的后院，这个房子里面有卧室，有洗衣机，有烘干机，有厨房，那么前院呢，前面还跟他摆了可以花草啊树木等等的，消防栓也有了，什么都有了。那么他要照顾父母呢很方便，他看看他要知道父母是不是安全，有没有需要他的时候，他抬眼就可以看到了。那父母亲有事情要麻烦他们呢，也可以，这个很快几步路就可以跟他讲了，要求他了。那大家呢又各有隐私，现在我知道很多家庭呢

0: 在国内，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想要照顾父母呢，又觉得如果跟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真的很容易起摩擦。为什么呢？我一直都感觉啊，如果孩子结了婚，不管男孩儿女孩，结了婚，当他们回到他们是原生父母家的时候，可能暂住，可能去看看父母，住个一个礼拜啊，两三天，会觉得很舒服，因为那就是他的家嘛，他生长的地方，那父母亲对他也不会隐藏什么、隐瞒什么，就好像很 open 哦。那但是如果父母亲到了孩子家，我不说孩子不孝顺，而是真正的一个现象哦，很多父母呢到了孩子家呢，就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为什么呢？他说，好像到了孩子家呢，就感觉到很不舒服，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一个他们的环境，他布置的房子可能不是你喜欢的，可能原生父母家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是那个父母亲他们布置的他们喜欢的，但是呢到了孩子成长结婚以后，他的布置不见得是要按照你的规定，还是按照他跟他的伴侣的喜好，那他的喜好可能会稍微带有你的色彩，但是那个伴侣呢也有他家庭的色彩，两个人再加上两个人的一个想法，那他们的家里的布置啊、家具啊、干嘛啊，都不是你能做主的，都是他们要的样式哦，他们喜欢的。然后呢，主卧室一定是他们的，当然了，那是他们的家嘛。那挂上的画呢，可能也不是你喜欢的，或者全家福呢，结婚照是他们两个人的，全家福是他们的，哈哈。所以你去到以后呢，你就会觉得你住在客房，你会觉得我是客人，我不能够做主，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很 relax 很轻松的在像在自个儿家一样那样子，那你当然是睡客房，客房如果孩子有一个现成的床铺，那是最好的，有的没有就是一个沙发床撑出来，那你可能感觉到更不舒服了，甚至呢你可能暂住两三天你连衣服都没地方挂啊，因为衣橱客房虽然说是客房，但是那个衣橱也是挂了他们的衣服或是小孩子的衣服，所以呢你只能凑合所以你去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自己真的不是自个儿的家了，所以这是父母亲到了孩子家的一个感受。那孩子也很为难呐，他不能把主卧室让出来给你住啊，是不是呢？他们两个搬去客房住，等等的，这也是不现实的一个事情。那么你有你的习惯，他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家庭呢，有他们俩原生家庭习惯，以及他们两个组成以后他们俩的个性跟他们俩的喜好的一个习惯，所以就完全跟你可能不搭嘎了，不相同了。所以你一定要说，哦，我厨房的刀是这么摆的，人家就不是这么摆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这个厨房呢只允许一个人在里面，一个家呢也真的只能允许真正做主的家庭主妇跟老公啊，只能是这样子一对。所以我觉得，但是呢孩子也不是不孝顺，他又担心你父母亲年纪大了，住在远远的地方，开车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甚至要坐飞机才能到，那他们也会觉得担心，那父母亲也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你说这个方法是不是一个好方法？我知道中国大陆很多人就会说，在我家的附近或者我在我爸爸妈家的附近买一个房子，或者我买了房子以后父母亲我给他租一个房子，在我附近，在同一个社区或者同一栋楼上下楼等等的，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上下楼 啊，那真的照顾起来也挺方便的，虽然不能一抬头就看到啊父母亲的状况啊，但是那也够近的了，而且还有个人的隐私，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你可以保留，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啊这样子其实也是蛮好的。然后你说在美国他们能想到这个办法，花了40万，挺好的啊。一个这么900英尺的房子，我觉得其实对对夫妻来讲，老夫妻来讲，或是一对夫妻来讲，其实也够了。你看他卧室还可以摆双人床等等的，也是真的是够了啊，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消息，我说好点子啊。只是我一直都不懂哦，这个房子哦，到底它的一个舒适度怎么样，会不会真的住起来就像真的房子一样，就像你的这个你的正常的房子一样。这个 ADU 的房子我真的不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哦，是一个什么样的建材。如果说是铁皮的啦干嘛，我就觉得那就很不舒服，夏天会很热哦。那么如果是像你盖的 house 一样，那个建材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砖的瓦的，或者是石头的等等的哦，那就比较好。所以我是个人是这样感觉，但是唯一的不懂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这个 ADU 是一个什么样的建材，还是就像我们看的很多家庭养的小猫小狗啊，他会给他盖一个小小，那当然不一样，这个是很大的哦。那盖一个房子来供他们来生活的话，我就觉得那就不是很理想的了。那我自己如果我觉得老的话，年纪大的话，我也希望是一个很舒适很正常的房子哦，而不是一个附加的或者是一个应付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的，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全美的司机荒啊，东西岸运费破万了，持工卡禁续商业驾照，货运业有车没人开，司机成本逼近疫情的新高。哇，能够开卡车的司机真的现在是炙手可热，我相信他们当然很辛苦，但是这个赚的钱也是对等的。随着各地州政府收紧商业驾照，收紧了商业驾照的原因，收紧了商业驾照资格的规定，加上移民政策变化影响，全美货运业正面临严峻的司机短缺问题。多名卡车业者表示，近来不仅司机招聘困难，运输成本也明显上升，部分长途跨州货运价格甚至接近翻倍。例如洛杉矶到宾州单程运费已经突破了10000元，几乎是疫情期间的高点。其实在仅说移民政策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有好有坏，但是你在这个要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你要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应该要想到它的另外一面，好的一面是这样，另外一面能不能减到最低，能不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这是我的看法。那时候我就讲，这个移民政策呢一定会让这边很多地方缺工，比如说餐馆里面有很多一些人不愿意做的工，那么在原来是华人墨西哥，甚至哪一个南美的地方来的人，他们愿意做，那成本会比较低。当然我们不赞成压榨，但是事实，我们就事论事是这样的。那么你看现在连司机都慌都缺了，在卡车的司机，那时候我们就讲一定会凸显的这种问题。那你这个成本加高了，你就一定是反映在你的货物上面， 所以啊，难怪啊，我们买东西啊，就越来越觉得钱越来越薄了，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所以到最后呢，还是消费者、平民大众哦，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政府呢，你如果真的要实施一些良政啊，好的一个政策呢，你就需要面面顾到一些。哦，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科技人才都回国去了哦，就比如说中国的、印度的，其实之前的乌克兰他们也有很多的科技人才哦，然后很多他们就回归自己的国家去了，所以对美国就是高端的科技人才是一个损失。那时候我们谈到这个，但是对真正的需要比较劳力方面的，你也是缺失了。所以你说要当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领导，我们说不容易，就是因为你要承担这些事情啊，你要制定一个好的、有智慧的、好的一个政策啊，你才有资格去当领导，对不对？不然的话，跟小老百姓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资讯以后呢，真的是有感啊，一直在呼吁大家啊。其实我一直都在讲说，你看球可以看到人生啊，你啊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看到，从很多的政策，你从家庭很多事情看到人生，你自己在小到家庭个人，你也可以用这个引以为戒啊，来制定自己应该做事情的一个抉择或者一个方针等等的。一个家庭也是一样，你一个决策对了，可能对这个家庭呢，慢慢的就是一个好事，他就会一直让你呢这个家庭走向好的方面，孩子也好啊，对这个家庭的不管是经济啊、精神上面都会提升。如果你制定的一个，你走错了，选择了一个不好的、不对的路的话，那也是影响很大的。我们来听段广告，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看看这个小朋友真是厉害啊！你看同学玩，他看同学玩陀螺，12岁他就创业卖玩具了，12岁耶！哇，我们12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12岁的时候还傻里呱唧的哦，根本哪里会想到要赚钱呢？发现指尖陀螺的商机，他就借钱买了一个 3D 列印机，刻制啊，兄弟联手，一个月可以赚200块。你看小小的年纪，12岁啊，还在读书，他一个月就可以赚200块钱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来报道，有位乔治亚州的12岁男童叫亚伦，他年纪虽小却已经成为创业家了。他拥有客制化的 3D 列印玩具公司 A3D， 工作地点就是平日在家里的游戏间，塑胶材料变成有利可图的一个发财工具了。好聪明哦，也好可爱。亚伦创业点子是来自于在学校看到许多同学玩着舒压的一个玩具，叫做指尖陀螺。他说呀， 有天在学校里，我看到了周围很多的人都在玩指尖陀螺或其他的舒压玩具。他说我就想着啊，如果这些舒压玩具是塑胶材料做的，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动手做一些呢？为了落实自己做玩具的一个构想，亚伦就向爸爸妈妈借款600元哦，买来一台。他的爸妈也是真的很开明哦，这个他虽然12岁，但他有他的梦想，就给他了600元，买来一台高科技的 3D 列印机。机器呢配有自动供料的系统，能在列印过程里更换颜色。用 3D 印表机制作玩具之后呢，亚伦最初是跟同学邻居推销，根据客户喜欢的设计款式、尺寸、颜色提供客制化订单。他还做一个客制化的订单哦，然后再确认价格和交货时间。随着玩具销售需求上升了，需求量上升，他呢就请双胞胎弟弟雅莲一起帮忙经营生意。雅莲他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说，我是 AVD 的设计师，有的时候啊我制作玩具，有时候也帮忙行销。雅莲说，我负责核对时间，确认制作时间、成本、订单、旅行以及其他的事物。哇，你看看他们虽然只有12岁，但是做起事情来也是有模有样哦，不是乱敷衍的。奥利斯兄弟联手推出几款销售不错的产品，比如说穿透式指尖陀螺以及可动关节玩具。他们贩卖产品最高单价是大约要花一整天才能完成 3D 列印的四色小猫，卖价是5元。兄弟俩还为两次上门购买的回头客推出折价 0.50 元的减价优惠。扣除材料和人力成本之后呢，两人每月赚取利润大约200元。他们也透过先询问朋友是否愿意担任志工来节省成本，再是需要聘请额外的人手。哎，雅莲表示，他说，我哥哥啊亚伦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能够一起共度许多时光，能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经营一家公司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那亚伦他的哥哥就说，亲手做的东西啊受到客人喜爱就是最大的一个回报，看到别人玩着他的列印产品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想啊，太酷了，那是我做的。我看到这边我真的就觉得好开心啊。头先是哥哥啊看到了这个启发了他的灵感，指尖陀螺启发了他的灵感，然后呢他跟爸爸妈妈借钱然后来发展，然后呢你看他，然后呢生意多了一点，他就把他双胞胎弟弟拉出来，兄弟两个人一起做，感情更好了，那么也把分工做得很明白，弟弟负责行销，负责这个设计，或者他负责什么，哦，两个都分得很好哎，还知道。我觉得这样子哦，真的是训练一个孩子呢，有一个独立的思考，而且有一个创造的一个精神，更有很大的一个自信在里面。我相信这一点呢，好像跟我的感觉了，不晓得对不对，就是跟亚洲的教育方式，我一直讲说我不觉得亚裔的这个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亚裔比较缺乏的，比较匮乏的。如果说孩子这么跟父母亲讲了，可能父母亲就说，哎呀，小孩子想什么事儿啊，好好读书就好了。我的猜想啊，我不是说真的就有这回事啊，我猜想亚裔的父母亲直接的反应就这样，哎呀，一听到我想什么嘛，去好好读书，把书读得好是最重要啊，不会给孩子有这种一个创造的空间。那美国的孩子好像 或者西方的孩子好像在这方面比较没有包袱，也没有框架，他没有框框啊。那你就会问我说，那你觉得填鸭式的教育跟这个是不是冲突呢？我觉得不是的，你需要用背的，需要用先让他们记在脑海里面的东西就让他先记住。但是如果他看到了同学玩这个东西，诶，他你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看到别的事情啊，如果他有他的想法，为什么不让他去试呢？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如果你可以把两个都非常好的运用起来啊，那你的孩子一定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哦。而且孩子做这些事情是他有兴趣的，他看到了，然后他有钱的回馈，就更增长了他的一个信念，他就做起来越做越有趣。起先完全是兴趣，然后会越做越有趣，因为有兴趣做基础，然后呢再加上有回报，看得到的回报，当然就更有信心也更有兴趣了。这是我看到以后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的，为这个他们两个兄弟呢骄傲的事情，希望他们越做越好，能够真正的持续下去啊。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奥德赛，他讲述了一个史诗，但是他是隐喻了现代的政治。纽约时报的专栏他说，电影警示道德过错终付代价，部分统治阶级认为规则是给傻瓜的这也是我对政治的一些看法。名导呢克里斯多夫诺兰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近日上映，他描绘的奥德修斯是个饱受折磨的一个战士，经历了十年战争和十年漫长返乡之旅，似乎已经崩溃了，时而冷酷，时而暴力，但同时也遭受深刻的道德创伤。他忏悔和赎罪才能让他获得内心的平静。纽约时报评论这个专栏作家，他说他认为该片虽一字不提现代政治，却已经批判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而诺兰的诠释是一则警示，道德上的过错终将付出代价。宾大学者呢，他翻译的奥德赛销量突破百万。他的文章写到，奥德赛最引人注意的一张宣传海报上赫然印着雅典维纳雕像破碎的断头以及反抗诸神的字样，这仿佛是激励人心的宣言，是一部讲述凡人对抗反复无常的神明权威的电影。但恰恰相反，奥德修斯的反抗虽然重要，但弗兰奇认为其中没有任何值得赞扬之处。电影的核心在于一套道德准则，具体来说是电影中一直提到的宙斯法则，即热情好客和友善待人之道。这条法则源自于一个神话的传说，神有的时候会伪装成凡人穿梭在人间，正是在这种伪装下才能真正看清一个人的价值，或者正如奥德修斯在电影中所说，身在低谷才能看清一个人啊。这本书也好这个电影也好，我觉得看到这边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来读一读或者看一看，到底他在说什么，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道德的一个规则呢？会让很多的是束缚一些更可怜的人，更遵守规则的人是傻子呢这是我想呢，有空话我们真的可以看看这本书啊，市面上是不是有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要 来观赏一下这个电影或看看这本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因为我们纵观很多的政治，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制定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对我们的普通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惩罚，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边为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各位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是情人节，还有再过三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在这边也跟您拜个早年，祝福您马年行大运，还有情人节快乐哦。从2026年开始，我们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一个制作的主轴，也就是 Hands United in Peace。 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因为至始至终我们都深信音乐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与和平的语言哦。所以音乐是桥梁，那我们就回归到古代的丝路，丝路就是连接东西文化的桥梁，所以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成为所有地区、所有不同语言族群的桥梁哦。好，那在一月跟二月呢，就邀请您走进了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在前几周的节目中，已经为您专访了几位乔治亚还有亚塞拜然非常重要的作曲家。那我们在上周，也就是二月份，正式进入到了亚美尼亚。说到亚美尼亚，这个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国度，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还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更孕育出无数优秀的音乐家。从古老的圣歌、民族舞曲，到近代交响乐，还有世界级的演奏家，亚美尼亚的音乐始终以独特的情感还有旋律感动着全世界。今天的特别来宾正是将这样的梦想、这样的愿景还有艺术的思维带到全世界的，就是享誉国际的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Vach Sharafian。 好，那现在按照惯例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Hi Taiwan, hi Mali, this is Vach Sharafian, greetings from Armenia. Yeah, I met first Carmela Tsipkolenka in 1997 or 1998.
2: Okay.
1: She invited me to Ukraine, to Odessa. In fact, this project was established by Yoyama following the idea of Silk Road that crosses also Armenia, and we have the places. And we can solve many, many problems in the world through the music, I believe.
0: Yeah.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ch Sharafian。同时在这边也介绍一下，现在所听到的音乐就是小提琴与杜杜克。杜杜克是亚美尼亚传统的木管乐器啊，就是 Maestro Sharafian 的作品。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 Maestro Sharafian，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3: 瓦切沙拉夫扬教授1966年出生于叶里温，是当代亚美尼亚重要作曲家。他毕业于叶里温音乐院，师从 Edward Mir Suen 教授，并曾在耶路撒冷教授音乐理论与声乐。作品涵盖歌剧、芭蕾、交响与室内乐，融合民族精神与现代语言。其音乐曾由大提琴家马友友与丝路合奏团、德勒斯顿交响乐团等演出，风格神秘庄严，展现亚美尼亚文化的深度与普世性。
4: Professor Vach Sharafian, born 1966, Yerevan, is a leading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s span opera, symphonic and chamber music. A graduate of the Yerevan State Conservatory under Edward Mazoyan, he later taught music theory and sacred music in Jerusalem.
5: Sharafian's compositions blend Armenian heritage, spirituality, and contemporary language, earn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His music has been performed by Yo-Yo Ma and the Silk Road Ensemble, the Dresden Symphony Orchestra, and other renowned groups. Critics describe his style as mysterious, majestic, and deeply evocative, positioning him as a vital voice in modern Armenian and global music.
0: 非常的谢谢三位 AI 同学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ch Sharafian。 那接下来就来欢迎 Maestro Sharafian， 那同样在专访是全程英文中文同步翻译。
1: Hi Taiwan, Hi Mali, this is Vach Sharafian, greetings from Armenia.
2: Yes, okay, yeah Maestro, that's very honored to have you.And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your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I think I had some feeling from very, very childhood. Because every sound has some impact on me.
0: 我想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对音乐很有感啊，因为每一种声音都会对我产生影响，而且影响非常的强烈。就像每一次听到铃声，不管是门铃声或者是水壶铃声，我都会在脑中浮现一些画面还有色彩，然后一步步的它就变成了一部音乐剧。每当我听到一个新故事，我都会试着用钢琴把它谱成曲子，所以这一切都开始于我的童年。在我的家庭里，我的兄弟姐妹、父母所有的人都只听古典音乐啊，或许这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了。所以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记下所有听到的音乐，一步一步走来，到了十二岁，我已经进入国立音乐学院了。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现在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做别的事情，因为这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Now imagine that I could do something else.Because it's part of my life and inevitable part of my life.
0: 好，能够有这次的专访呢，真的要非常的谢谢乌克兰著名的作曲家 Dr. Kamila Tsekolenko。 那 Dr. Tsekolenko 呢，在去年，应该说前年啊，就接受玛丽的专访，他是我访问的第一位乌克兰作曲家啊。那这次也是借由他牵线，才能够专访到Maestro Sharafian。 那就要请教您，您是怎么样认识 Dr. Tsekolenko， 是在音乐节还是其他的地方呢？
2: Yeah, and also it's my great honor to have you radio talk and we can have this conversation and know you from the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Dr. Kamila Tsekolenko. And how did you know her? From musical festival or...
1: Yeah, I met first Kamila Tsekolenko in 1997 or 1998.
0: 我第一次见到 Kamila Tsekolenko 是在1997或是1998年啊。那个时候他邀请我去乌克兰奥德萨参加他担任总监的音乐节，他现在仍然是那个新音乐节的总监啊，为期两天两夜啊，就是参加两天两夜新音乐节，我还受邀参加过了两次。还有另一个艺术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发表了一件作品，名字叫做太阳、美酒还有时光之风。那首曲子后来也被选为两天两夜新音乐节的午夜演出，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从此之后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直互相关注，聆听彼此的音乐，分享彼此的感受。我很高兴最近在亚美尼亚音乐学院见到了他。
1: And always follow each other, listening to our music sharing and I was very happy to meet her very recently in Armenia in the conservatory.
0: 好，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 Maestro Sharafian 的作品啊。您的很多作品，像是《古代诸神》还有《奥克托王》，都是将神话、灵性、音乐还有历史记忆融合在一起。您是如何看待音乐作为文化还有叙事载体的角色？
2: And also, many of your works, such as Ancient Gods and the King Arthur, weave together mythology.Spiritual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How do you see music as a vessel for transforming culture narratives?
1: Well,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ank you. One of my recent world premieres was an oratorio A。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谢谢。我最近所首演的作品之一叫做清唱剧，它的标题就是一，这个一是一个字母，是亚美尼亚字母表的第七个字母。顺便一提啊，我们的字母就是由圣梅斯罗普马斯托德于西元五世纪所制定的，但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呢，我们就有自己的字母了。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在西元301年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么这个字母一代表什么意思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去了解你是谁，这是在世界上找到自我的一个提问。而且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追溯你的根源，深入你的历史，试着了解你自己，你自己有一套思考的方式，你的基因根源，还有你的行为，你的信仰。我不知道啊，这其中蕴含的问题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但这些问题仅仅是存在于亚美尼亚字母当中的一个一这个字母。而问题的本质在于，我可以谈论古代诸神的芭蕾舞剧，也可以谈论阿布加尔国王的歌剧。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创作音乐，我们为什么要聆听音乐，这也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语言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音乐语言也是如此。
1: And the language is inevitable part of that. And the musical languageWhat is the nationality, for example, in the music? I say the poetry already is music. There is one slight.
0: 譬如音乐中的民族性体现在哪里？我认为诗歌本身就是音乐，它轻盈的飞越天堂，便化作了音乐。这与民族语言还有口音跟声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表达同一种情感，我们会用不同的语词，不同的发音，就像台湾人一样，我相信您喜欢表达喜悦或是悲伤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这就是民族音乐的一部分。但音乐语言具有某种普世价值，随着发展它正逐渐成为一种通用的语言，就像人类的第一语言一样。正因为它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能理解音乐语言，用它来沟通。
1: Because it can join people through it, because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 musical language and speak through that.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谈话啊，就谈到了音乐语言是非常好的一种沟通的桥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小提琴与杜杜克，这是亚美尼亚的传统的管乐器啊，就是小提琴跟它的合奏啊，这就是 Maestro Sharafian 的作品。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音乐 Violin and Duduk， 就是结合了西方古典音乐还有亚美尼亚传统的木管乐器，他们的对话哦，非常的有趣，既保留了民族特色，又展现出普世的情感力量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与 Maestro Sharafian 分享哦，就是谈谈音乐中的语汇，因为您的作品呢，包含了芭蕾舞、歌剧、室内乐，还有合唱作品。那您是怎么样选择音乐的语汇，在不同的媒介中传达不同的情感、哲学的深度呢？
1: As you say, the poetry is a musical language. That's a, we can say it's very elegant music vocabulary. We can say about musical vocabularies to you, your music. Your work spans ballet, opera, chamber music, and choral works. How do you choose musical vocabularies to convey emotion and philosophical depth across different mediums? Like you said, poetry is a music. You can give us more idea of your compositional idea.
2: Okay, let's start to deliberate a little about the topic of music and nationality. We all have our...
0: 好的，我们可以稍微来探讨一下音乐和民族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运用这种语言的方式取决于你与这种文化背景的连结。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是地势平坦的，你的步伐自然也会十分的均匀。如果这个地形是崎岖很多石头的，你的步伐则各不相同哦。你的脚步、你的步伐就构成了一种韵律的结构，与你所居住的地方是融为一体的。我们能否进一步的阐述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是与自然的连结，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就体现在我们的脚步之中。我们已经在建构音乐剧的节奏了，那建构音乐剧的民族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文字，适用于你的语言，这也是一种与自然的关系。你用文字、用情感、用声音来表达，这也包括了一些自然的声音。譬如说，你也知道约翰·塞巴斯茜·巴赫在他最后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及任何的乐器，因为那是音乐。
2: Johann Sebastian Bach didn't mention any instrument because it's just a music. And for me, it's kind of a translation of the idea that you have through the choral.
0: 对我而言，就像是透过合唱音乐、室内乐、器乐交响曲或者是歌剧来诠释我的想法，所有的题材都是一种组合，还有表达想法的方式。当然，有些想法比较适合用合唱，有些是适合交响曲或是室内乐，有些几乎只需要一件独奏乐器。这取决于你想要把这个想法转化为什么样的音乐语汇。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语汇的转译就非常的独特，要很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甚至于就此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因为同样的理念可以透过音乐、诗歌、绘画、建筑等多种媒体来表达，但有的时候理念本身是相同的。对我而言，最简单、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或者是转译的方式，就是用音乐来表达。因为我听过，所以我明白，甚至于我自己说出了这个语词，我也明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透过我的经验，我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看到的这一点，这很有趣。
2: I start to think more and more about that because I see that already. It's very interesting.
0: 其实音乐中是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的哦。那诗歌也是一种语韵上的最美丽的表达哦，可以把美好的事物带进天堂哦。好，那接下来就来欣赏，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作品 Stanza， 也就是诗章，那个诗就是诗篇的诗，章就是章节的章，这是写给竖琴独奏的作品。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作品 Stanza， 叫做诗章。那个诗就是诗歌的诗，章是章节的章，诗章是竖琴独奏的作品啊。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非常的谢谢 Dr. Hillman 杰米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啊。再过三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在这边跟您拜个早年，祝您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马年行大运。同时今天也是情人节啊，祝天下有情人都天天快乐啊。好，那今天为您所专访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啊，真的是

0: 其实今天也是情人节啊，祝天下有情人都天天快乐啊！好，那今天为您所专访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啊，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而且 Maestro Sharafian 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个人，从他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音乐中还有诗歌，他们是可以相连的，而且诗歌本身它的那种神秘性跟艺术的美感是可以上达天听的哦。也不难了解亚美尼亚这个国家，从古老的圣歌、民族舞曲到近代的新创作，亚美尼亚一直都是人才辈出的，还有世界级的演奏家也很多是出于亚美尼亚哦。我相信哦，在今年一月就开始邀请大家进入到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从乔治亚、亚塞拜然到亚美尼亚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个地方承载着古老的记忆，也回应了当代的回声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 Maestro Sharafian 与大提琴家马友友还有丝路乐团所一起合作的心路历程哦。我相信这也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音乐历程之一，还有跟 The Hilliard Ensemble 一起合作哦，这个也是相当令人难忘的经验。
1: Yeah, also that's very significant. You collaborated with international ensembles with the Yo-Yo Ma Silk Road Ensembles and the Hilliard Ensembles, which are very, very famous.How have thes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shaped your compositional language and artistic vision?
2: Yeah, i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that happened in my life. One day I had a call, and my sister said, "Your Mr. Yo-Yo Ma wants to see you, meet you." Our meeting happened in France, in Nice, and there was the premiere of my new composition written and commissioned by Yo-Yo Ma.
0: 是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天我接到了电话，对方说马友友先生想要见我。我受马友友委托创作的新作品也在现场首演，而这首作品也是丝路计划的成果之一。事实上，这个计划正是马友友根据丝绸之路的理念而发起的。这条丝绸之路贯穿了亚美尼亚，而我们则在沿途的十字路口留下了印记。例如，人们会停下来休息，这条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因为当时人们甚至于会把信件写在地毯上互通，而且能读懂这种文字的人寥寥无几。丝绸是如何传入亚美尼亚的，以及亚美尼亚还有库普伦这些地方是如何沿着这条路往来的，都非常的有趣。这个计划的发起者就考察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地区还有国家，经过了两年的研究，他们最终选择我作为这个计划的作曲家，我感到非常荣幸。这当然也为我开启了非常广阔的视野。在此之前，我已经在美国、欧洲、亚美尼亚等地举办过音乐会，都非常的成功，而且不乏世界首演。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还是一封信啊，有人就建议西利亚德合唱团录制我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成为他们演出的曲目的一部分。直到西利亚德合唱团解散，直到他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他们都有在演唱我的作品啊。当然了，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的，我和马友友的会面非常的精彩，他的个性魅力十足，非常的坦诚，人很随和，而且极具艺术气息。
2: And very often, very, you know, easy and so, so artistic, so great.
1: Yeah.
2: You know, I would mention also one thing in my life too. From 1992 till 1996, I used to live and work in Jerusalem, in Israel. I was invited by the Patriarch to teach and investigate, make a research on Armenian counts, and not only Armenian.

0: 我还想提一下我人生中的另外一件事情。从1992年到1996年，我曾经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生活还有工作。我受宗主教的邀请，在那边教学还有研究亚美尼亚的音乐，但不仅仅是研究亚美尼亚的音乐，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光，因为在那边你会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世界中心，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在那边你会感受到和世界以及音乐之间强烈的连结，音乐就仿佛成了世界的缩影，包含了所有那些对立的思想、对立的文化，而这些有的时候会引发冲突，甚至于爆发战争。但这就是音乐的意义，聆听你所处的时代的难题，并且找到解决之道。是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越来越觉得音乐具有预示未来事物的能力了。它预言着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透过音乐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1: An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 more and more feel that music predicting something that will happen.
0: 是啊，其实音乐就是一个时代的嗅觉，或许可以用音乐来解决一些事情吧。音乐是柔性的力量，我还是很相信音乐能够为我们带来另外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好，以上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ch Sharafian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一首合唱与钢琴的作品，叫做《惊人纯净而简单的事物》（Amazingly Pure and Simple Things）， 其中的第一个乐章。这首作品就是 Maestro Sharafian 根据亚美尼亚诗人 Hafhanas Grigorian 的诗作《A Day to Life》，中文可以翻译叫做《活在当下的一天》啊，就是由这首诗的启发所写的。Sharafian 就是以极简而纯净的音乐语言，透过钢琴还有合唱的交织，就表达出生命中最单纯的美好还有希望。那合唱的部分就带有冥想般的氛围，钢琴则是演奏出清澈的声响，就勾勒出一种灵性还有诗意的共鸣。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Vash Sharafian 所写的为合唱与钢琴的作品 Amazingly Pure and Simple Things， 惊人而简单的是我，就是根据亚美尼亚诗人 Hafnes Grigorian 的诗作 A Day to Life， 活在当下的一天所启发而写的作品啊，非常的具有意境，而且呢我觉得很有诗意。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Maestro 接受我的专访啊。
1: OK， Snora Hanutia Maestro，
2: 谢谢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Thank you very much，
1: 拜拜。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地面摄氏温度22度，在15分钟。

0: 听众朋友，金门位于台湾海峡西侧，紧邻厦门之岛屿，旧名吴洲。金门曾经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是一个侨民之岛。现在为您所播放的就是苏文庆在2015年接受金门县政府教育处委托创作的《闽南风·海峡情·跃动金门》。今年的穿越古今文明交汇都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哦，前往离岛。那在这一系列当中，前往了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以及金门国乐团哦。现在就是在金湖国小专访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就谈到了金门的音乐教育。那我们在上周谈到很多都是义教，那个义就是兵役的义啊。军人退伍之后就开始在学校作育英才，当然受限于当时的一些教学环境，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迈向专业的一个开端，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是国乐团需要的是乐器，对不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怎么办呢？
1: 因为以前也没有像现在你可以买得到，因为可能早期这些传统乐器能够买的话，就是大概的大陆还有在这国际，在台湾它也叫没有，所以可能这个器具也是很少，所以早期其实都是用一些他们从可能从大陆带过一些淘汰的，或者他们还可以用的，或者说是到台湾去找到一些这些。其实以前的乐器就是在学校里面，像学生不可能有自己乐器，都是到社团去，像联课活动或者周六日的时候去社团还可以看到自己的乐器。那乐器有多少把，你就招多少学生，当初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在进国乐团不太容易。我其实那时候也有被选上，但是后来我没有去。那个时候必须是小学每一班毕业的前三名才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回声，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一个练习还蛮辛苦，可能必须要稍微聪慧一点才能参加。那学那时候国乐社其实也算是很容易，能够加入国乐社算是一个很，就是我们讲说他是本身是一个家长当中一个优秀的学生。那这些后来就是开始有我们自己的从台湾回来的音乐老师，那他那个音乐老师他大概是变成全才，那这些比较好把兵哥他总是会有的跟着部队也去走，后来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但是这个当中我会讲的故事是，后来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因为乐器不足，那早年我们就有个学长，他是叫做马思刚，后来他有到毕业到台湾去之后，他加入到中广的这个体系，在中广国乐团，对国乐团，他认识很多。那那个时候，中广国乐团刚好有一批从南京带到台湾的整批的乐器，那时候因为有新的乐器之后成建，所以他的引荐，他整批的乐器就送给金门国中。所以金门国中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多比较有像类似一点就是团的这种概念，但是老师还是我们。这个那时候学校自己去培养这个音乐老师回来，当然是只教一些基础东西的，简单的一些课。
0: 那么回首来时路，从1949年古宁头战役，解放军进攻金门失败，这个时候国军就成功的将兵力集中到台湾。之后在1958年又发生了823炮战哦，那这可以说是在1958年到1979年海峡两岸最大的一次危机，战况最为激烈。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平行时空，过尽千帆，那份思念仍然是弥漫在心中的。
1: 对军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历史上一个非常悲惨的事。那一天其实以前不是金门跟厦门、跟泉州、跟漳州其实都非常近，因为你看金门岛它是一个像头骨头一样。那是像东北角这边沙门这个地方，它这个角伸出去，它是比较靠近泉州。那西北角的古宁头这边就是古宁头站在古宁头，其实它是靠厦门才近。那小金门它这个东西它跟漳州比较近，所以小小一个金门其实我们在下漳泉三个地方是刚好三个角，所以其实以前像我岳父他住在 官号，就是马三这个地方，进就是大灯这样。那其实我们有些亲戚在大灯，他们有些亲戚大灯。那他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念到小学毕，那中学他必须要到大灯去念，所以那时候他早上是跟着大人就跑了三百，大人就念书，放学的时候也要三百。所以在这个海域上，从不管是在就是现在的关澳山这边跟大分，它有一个小渔港，然后包括古运河，我们跟厦门这边，那漳州跟小金门这边，海上的船其实是从来没有络绎不绝，从来没有停的，除了夜间可能不好之外，其实是往来。所以那一场特征的那一天，在瓜岛特征的那一天，就是早上很多人去了厦门，下午很多人到金门之后，啊，一发生就都断了。就所有人，而且留在金门的大老板就变成捕鱼，我们金门留到金大老变成孤捕鱼，这一下子断了。所以后来有些人他到厦门去之后，他要回到金门来看他。我记得一个故事是一个阿婆，他就是因为去了之后，他为了这条船，他后来开通之后，他在又闹了一圈，他说为了这条船，他走了四五十年，然后就为了这3公里，他花了50年的时间。回来之后，家里变得很多变了，首先父母的程度还

我想直播这一系列声音的编辑和平的乐音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专访了一系列南高加索的音乐家，就像今天的 Maestro Vash Sharafian 以及李友忠理事长，哦，就觉得真的就是站在世界的中央，就可以看到历史的边界，回望着人为的军事力量挡不住海水流动的奔腾，国与国，岛与岛，终究再次相遇。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下周的节目中会为您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啊，我们就一起在空中来与 AI 对话，就是人工智慧。其实人工智慧真的会剥夺我们的创作权吗？其实不然哦，人工智慧其实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跟他做朋友，而且会是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哦。好，在下周节目中为您精心策划，是用英语全程播出。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先预祝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在时刻是我们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是我们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我们在这一节正午时间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04，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下雨，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来自于在东京方面中央社的最新消息。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了在规模 7.1 级的强震，最大的震度在7。共同社报道，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而丧生。来自熊本县警方今天表示，八代市倒塌房屋内发现了一个人，送医之后不治，详细的情况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这是在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了规模 7.1 级的强震，这是来自于在目前的日本。同时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发自台湾方面的消息，来自在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来自台湾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以日文通过社群平台向日本表达慰问，而大批日本网友在赖总统跟日媒的社群留言感谢来自台湾，而直言台湾总是在日本遭遇到灾难的时候最先伸出了双手。而这次的地震发生是在日本当地时间下午的4:27，震源深度大约在10公里，它可以说是属于一种浅层的地震，震央附近陆续传出建筑物的倒塌，桥梁受损，道路也隆起，发生了火灾，很多的民众受困在灾情当中。熊本县嘉丁岛大型商业设施永旺梦乐城熊本，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地震之后发生了爆炸，而且有局部的坍塌，据传也造成了死伤，详细的数字目前并不清楚。来自在台湾方面，赖清德总统今天发文表示，台湾跟日本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台湾正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情势，也做好了准备，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并祝愿灾区的民众平安无恙。这是目前在今天日本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消防署也准备国际准备待援救命。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来自空军一号改装而成本有所增加，我们都知道空军一号就是美国总统所坐的那个飞机。美国航太业的巨擘波音今天公布了他们第二季的亏损大于在市场上的预期，因为波音改装了两架美国总统专机的成本增加了2.8亿美元。但是波音也指出，上一个季度波音本身的总营业的收入是扭转了数年以来的相关的颓势，并且有些进步。法新社报道说，波音公布第二季营收比去年同期可以说成长了 8%， 也在收益的数字是246亿美元。归功于商用飞机交货量的增加，以及在太空国防安全业务上有所扩张。不过波音全季的亏损 仍然高达4亿28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有所缩小，但高于分析师的预期。波音是负责把两架747-8型的客机改装成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这是 VC-25B 的计划，而也因为他们做了这一方面的相关的工作，结果呢，给波音上一季的亏损高达2亿8000万美元。波音在新闻稿中也对外表示说，最新的空军一号相关支出是花费在生产和认证所需要的资源增加。现在 VC-25B 的计划一直受到延拓，以及也有所超支。而根据2018年签订的原始合约，波音应该在2024年底交付第一架改装后的飞机。但是以目前的进度，是要受到2028年和到2029年中才可能可以交付这两架的总统专机。而波音也同步表示说，737 MAX 和777型飞机的新机种跟美国航空监管机关的认证工作正在按照计划推进。波音也对媒体表示了，其中最先进的737 MAX 7正处于相关程序最痛苦的阶段。这是美国最大的飞机公司波音公司在最近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则新闻，那就是美国科技巨擘，也是苹果 Apple 后任执行长、现任的硬体部门主管特纳斯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他九月执掌公司之后，会致力延续苹果在娱乐事业上的发展的冲劲儿。iPhone 制造商苹果在2019年起，在自家影音平台，也就是串流平台 Apple TV Plus 推出自制的电影跟影集，而其中呢，有一个叫《跃动新旋律》Coda 荣获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另外也包括了 F1 电影，可以说非常的卖座。影集也包括了《片场风云》、《The Studio》以及泰德拉索所拍的《错棚教练趣事多》。而另外呢，泰德拉索也赢得了艾美奖，也凸显了在这一方面的成功。苹果在去年已经把服务名称改为 Apple TV。 特纳斯出席了泰德拉索《错棚教练趣事多》第四季的首映会，并且在红毯上面接受了路透社的访问。他表示说，苹果 TV 目前有这么棒的冲劲儿，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有这么多精彩的角色跟故事，所以我们只会延续这一股冲劲儿。而在一旁，苹果现任的执行长 Tim Cook 也表示说，他的交接工作也包括了分享自己对娱乐事业的见解。而关于苹果的娱乐事业策略，库克表示了，我们的角色是扮演业界最佳，这也是我们的赛道，我们不是追求最多，而这也有其他公司会去做，我们是关于什么是最好，我们也感觉我们在提供在这一点上真的是进入了状况。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今天呢，苹果在面对很多人说他们踩了好莱坞的一个大脚，库克也表示说，苹果不排斥在未来在娱乐事业上会做更多的合作，只要感觉能够贡献有特殊的专业，比方说与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联盟的各项合作。而苹果为了让 F1 电影的观众能够有置身赛车内的体验，也打造了一个客制化的摄影机。 F1 赛事现在在美国也是只有由 Apple TV 而独家播出， 苹果并通过了 Apple News 跟旗下其他应用的城市 APP 提供 F1 即时排名和最新的消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看赛车 F1， 那么当然你也离不开苹果 TV Apple TV。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所提供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11名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哈、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7: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7: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南海轻阅读。
8: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食物本草》。2013年9月8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印制业大奖最高荣誉，被誉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奖如期揭晓。来自中国雅昌的六部图书一举摘得6座班尼金奖，2项全场大奖。其中就有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的《食物本草》。这套明代皇家养生药典的还原再造本，在大洋彼岸展示了中国古书的优美高雅，吸引了世界印刷业界的眼光。美国印刷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迈克尔·梅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来自中国的参赛印刷品再次证明了中国巨大的专业优势、精细的制作工艺、先进的技术能力。很显然，中国是世界上精细印刷的引领者，中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借着当代印刷科技的发展与出版人的全心付出，我们得以一睹当年内府珍藏的绘本之美，得以亲近明代人的日常生活，知道他们吃的是哪些瓜果蔬菜和五谷杂粮，一窥他们对药理乃至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6: 一
4: 菜异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8: 赵昭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它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昭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的被吸引了。
9: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食物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呢，起源于明这个时候比较多到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用框料来绘画，所以它整个的彩绘都是用框料来完成。框料它这种天然的石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当时深深的打动我。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食物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古本。
8: 让赵昭霞心动不已的这套《食物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原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成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9: 《食物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食物本草》是卢和的文字拿来由 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十五本草》要晚五十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十五本草》的。《十五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这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成熟和丰富超前。他把整个的东西，就是整个的本草动植物分成了四卷。第一卷呢讲的有水类、谷类、菜类，第二卷呢讲果类，第三卷讲禽类，第四卷呢就讲鱼类和胃类。那么这380多种它特有意思，就是有好多，我后来在做本草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在那个时候都有，连我们现在西餐用的调料好多这里面就已经被皇帝已经尝过鲜了。它水的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特简单，矿泉水、自来水，这古人可复杂了，光水类就有30多种。井水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近，是不是啊？再比如说千里水，千里来的水，它一般就是指山泉的水，这种水用我们的话就好像是珠穆朗玛峰的矿泉水。再比如说每个季节由于从天地之精华产生的水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这里面就有比如繁露水、秋露水。秋露水我们猜测应该是秋天产生的露水，对不对？所以它是味甜。寒泉水，有夏冰水，还有温泉水，还有梅雨水，还有繁露水。什么叫繁露水呢？它也是指的是秋露繁浓时候的水。就是说如果按时节来算的话，我理解的哈，秋露肯定就是立秋之后那个露水最正盛的时候，对吧？繁了就是很盛的意思，这个时候你采集到的这种水，他认为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然后这里面还有冬霜水，这个一看就是冬天打霜的时候产生的水。然后还有就是方珠水，就是在那个珍珠的蚌壳里面的水，积水，说这种水也是非常甜，可以明目，可以去小孩子的烦热。花水我觉得就是春天的水，应该是竹渴，就是在花上汲取水啊，这种水就是说肤质永远无渴，很美好。所以你看就是水类就这么多水，可见我们古人特别讲究天人合一，自然养生，回到自然中去养生。
4: 繁露水是秋天露水繁密浓烈时收集的水，用盘子收集繁露水，用水煎稠，食用可以长寿命，不饥饿。用繁露水造酒，造出来的酒叫做秋露白，味道最为芳香清凉。黄金，味甘，平，无毒，补中益气，除风湿，益脾润肺，久蒸久曝食之，又言耳之可以长生。黄金味甘甜，性平，没有毒，具有补中焦脾胃之气，去除风湿，益腹内润肺之效，经过久蒸久曝之后使用。又有人说用黄金做长服可以使人长生，这里的九蒸九曝意思是说黄金炮制要求蒸过之后要日中晒，如此九次称为九蒸九曝。

0: 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2012年，赵昭霞和他的团队为这套古书的再版开始艰辛的工作。正当他们广泛收集资料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得知赵昭霞他们正在做《食物本草》这本书，郑教授感到非常兴奋。他对赵昭霞说，之前也看过一些他们还原的古书，都做得十分精美，因此对《食物本草》的还原再造也很有信心。刚刚回国不久的郑教授还为赵昭霞带来了一个日本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出版这本书的必要与迫切。
2: 他说这个书有个不完整的版本，三本，在日本被日本的一个财团收藏的。这个财团呢引用过一个检测，他们不是售卖，就是作为新年的礼物发给他们财团的嘉宾。他也有幸作为专家得到一册，并且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跟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食物本草》相比呢，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不完整。这是我更加觉得应该迫切的出版这本书，还它以真身和原貌。郑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出，他说至少日本人虽然不完整，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如果出版了这本书，至少在全球是第一次让它全面的以原貌面世。
1: 在接触古籍之前，赵昭霞和普通读者一样，觉得古籍是非常遥远的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得以一再的与古籍相遇，与古籍亲近，渐渐的他觉得古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些书籍和我们之间虽然相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它们确实是鲜活的，这种鲜活可能是一种无声的鲜活，需要我们去将它激发出来。一旦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古籍就能表现它的生动鲜艳，焕发艺术之美。食物本草就是这样一部深深蕴藏着智慧与美的古籍，全书使用了每种本草一文一图相对照的内容形式，并且配上了490多幅本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明代宫廷画师用彩色框料精心绘制，色彩清透鲜亮。书中的释文则是由书法师用明代官方书体台格体书写，整部书生动地体现了明代精湛的工笔绘画水平和方正精丽的楷书风格，屈膝无疑地展示了中国明代皇家使用本草的丰富多样，也给后人留下了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草养生文化遗产。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宫廷画师与书法师们是怎样一笔一笔描绘与书写出这本珍贵的药典。也许他们曾经在深夜秉烛作业，我们也不知道这本精美的绘本曾经被哪些皇家贵族细细翻阅，之后又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古书不会说话，但它携带一身学术与艺术的密码来到今天的人们面前。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现《食物本草》的艺术之美，赵昭霞他们与中国高端印刷企业雅昌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影印。有别于普通影印，《食物本草》采用的是一种多色影印。正是这种古籍色彩数据的还原， 让我们得以一睹明代书籍中丰富明亮又清透的色彩之美。
2: 多色隐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些框料颜色，我们不叫它修复，我们叫做调色，就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加上配料，让这个图的颜色还原到原古籍的颜色上去，让它变得和原古籍一样鲜艳透亮。我们通过就是说在色彩上进行调配调色，要让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印刷是个非常复杂的科技，怎么让这个颜色能够和原古籍的颜色差异变得最小化。第二，要让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是通透的，不是那么闷着或者憋的颜色，让你看到这个颜色是鲜艳的鲜活的，这是一个科技手段。这是我们跟雅昌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的《实物本草》就和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个《实物本草》它就非常接近了，叫古籍的色彩的数据的还原。
0: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紫微寒，无毒，无刺者是。其茎叶补气益精，除风明目，兼筋骨，补劳伤，久食令人长寿。更名地谷，寇宗室曰：枸杞当用根皮，枸杞子当用其红石。谚云：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言其补益强盛无所为也。和羊肉做羹食，和精米煮粥食，入葱豉五味，补虚劳尤盛。南丘多枸杞，村人多寿，食其水土也。润州大井有老枸杞树，井水一人，名著天下，与乳酪剂。枸杞茎叶具有补气益精气的作用，可以去除风邪明目，使筋骨强健，滋补劳作造成的伤痛，长时间使用令人长寿。煮羊肉时加入枸杞做成羹食用，煮精米时加入枸杞做成粥食用，枸杞加入葱豆豉等五味，滋补虚劳效果非常好。菊花酒，清头风，明耳目，去尾闭，开胃健脾，暖阴起阳，消百病。菊花酒清除经久不息的头痛，使人耳聪目明，去除肢体瘦弱、筋脉迟缓、关节不利的症状，使人开胃健脾，暖阴起阳，可以去除百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3: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撰、汪莹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食物本草》图文，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植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食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3: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议事，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食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食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4: 比如说他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食物本草它也把它画在味类的，石螺。而且它有意思，就是 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药一样乱炖，炖了之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壅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湿的生湿。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他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他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0: 研究了的。
1: 石螺，辛，温，鲨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逆，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腹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里腰脚至极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粪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粪水可以解它的毒。
0: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要点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朝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集成，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使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2: 比如说那个芹菜，芹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给你翻，为什么我那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芹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了，原来芹菜长这么漂亮。芹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芹菜生在湖泊中，叶子池圆，就又红又圆，就像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芹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就红色嘛，所以就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芹菜，他没选其他的菜，选芹菜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形式。

0: 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昭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古籍的文字解读，赵昭霞他们邀请了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文字的校对，保证文字的专业性和可读性。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几百年前的药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赵昭霞也提醒读者要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去阅读和认知这部古代的药典，更好地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2: 食物本草的文字的点教，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点教，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食物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呢，就是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了引用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出于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原本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灵，清新淡雅。
2: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五六百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铃，是那种草绿色的彩铃，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铃给大家。所以您现在看到铃子，铃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铃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种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钉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非遗的工艺， 我们叫狼峡装帧，这《食物本草》的这个狼峡盒，它的封面是用湖州的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板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我们狼峡还原就是还原的，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你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狼峡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狼峡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狼峡的非遗的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质检的监督。
0: 嘉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泽，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精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合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及。小儿出生，主周之如乳，量于时，开胃助骨神，甚佳。和芡实煮粥食之，益精强志，耳目聪明。新者乍食，亦稍动风气；沉者更下气，病人尤宜。夫苍耳人，食之即心痛。有早中晚三收，以白碗米为第一。精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泄泄力急，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精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精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精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1: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日历书市场中出现了一套厚重却优美、古老又青春的日历书《食物本草》皇家养生日历书。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食物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士诚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 食物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他们做的就是用古书连通古今，让我们在文字的河流中溯源而上，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乡愁。
2: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三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文化的学者给大家进行编辑，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这就是我们传播的最终目的。
1: 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食物本草》，我们下一期再约。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2，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0: 强震，导致也有数人的死亡。我们现在为听众朋友准备播报在今天两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在今天来自中央社东京方面的最新外电报道，日本熊本县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最大的震度是7。共同社在今天报道，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在现场丧生。熊本县警方表示，八代市倒塌的房屋内发现了一个人，送医之后不治，详细的情况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来自在今天东京的外电，日本熊本县家丁岛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今天在地震之后，这一个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建筑物二楼的部分坍塌，多人也因此受困。日本警方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疑似有20到30位商场的员工在当地失联，而警方、消防跟自卫队正在持续的进行搜救。熊本县、长崎县以及福冈县一共有7个市町发布了共同的避难指示，疏散的对象高达217000人。在日本警察厅统共也指出了，截至晚间6点多为止，接获了318件110/110的紧急通报，也就是当场呢，在当时就有318个电话要求紧急通报。而其中在熊本县内至少有7件火灾，位在家丁岛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也发生了爆炸，造成建筑物的中央跟区域的二楼部分有坍塌的现象。而截至在当天下午6点，在交通方面，日本西九州新干线恢复了部分路段的营运，而在来线也陆续的恢复了相关的行驶。西日本铁道部分的路线包括了熊本电气铁道，也包括了南阿苏铁道，都持续目前还在停顿当中。在经济方面，台积电日本子公司 JASM 他们厂区进行了疏散的标准，台商包括了延华、台达电、友肯跟东京之星相关业者都回复人员平安，而厂区的营运也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在此同时， Toyota 丰田汽车福冈工厂停止了生产，还有就是普利斯通熊本工厂也暂停有关的生产线。日本制止的八代工厂烟囱因为地震而折断，受到损害也倒塌了，工厂现在呢是全面停工。这是日本著名的制造纸的工厂八代工厂烟囱的因为地震而折断。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有一则新闻报道指出，学者们统计最近10年来7月从深夜到清晨这一段时间呢，在大台北、台中、西南部等地呢，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热带夜，热就是很热很炎热的这种热带夜的频率超过呢80%。 而且他们也让很多的人呢，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热带夜而导致睡眠不好，加重了一个所谓的都市热岛的情况。而成功大学建筑系的教授林子平也对媒体表示说，睡觉的时间有一半在高温当中，意思就是民众在七月有一半的时间呢，睡眠都是很糟糕，睡得不好。而热带夜对人的影响，根据在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环境医学研究所王淑丽、蔡宗林医生他们的分析显示，当台湾日最低气温超过了27度，而这个温度呢，就会让很多的人会有忧郁症的产生，而且会明显的上升。为了研究在炙热的夏天盛夏的七月，哪些地方经常会从深夜一路热到了清晨，林子平的研究团队使用了国科会台湾气候变迁推估资讯跟调试知识平台计划而产制的历史的气候重建资料。他的统计从2013到2022年，也就是将近10年的时间，而每一年的七月从深夜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气温达到摄氏27度或者是28度以上的累计时数，并换算为平均每一年的高温发生的频率。而这种所谓的热带夜指的是从深夜到清晨仍然持续的高温。他特别解释，夜晚原本应该是让人体、建筑、城市散热恢复的时间，而热带夜发生不仅仅让人睡得不好，也会使老人家、长者、慢性病患者还有难以负担冷气费用的家庭承受了更长的这种时间的热压力。林子平也进一步说明，研究中的27、28度指的就是室外的温度，但受到都市的蓄热、建筑的密度、通风的条件，也包括了地形、海陆气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户外的温度是28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就是等于增加了 0.5 度，户外的27度，室内可能会升高到 27.8 度。值得一提的是，林子平特别强调，高间在夜间的高温不是只有在台湾的南部、北部，包括了都会区，像新竹、台中、彰化西南部都可能会有大范围区域夜间的气温达到27度，几乎是在80%以上，也就是80%一定是很热的。同时他也表示，在中部以南很多的热带夜也会发生，而基本上呢就是在沿着台湾的海岸线。他也表示，台北本身是一个盆地，所以夜间的高温呢更是会让住在台北市里的人呢会觉得更热。他也提到，在这种夜晚热带夜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只是晚上睡得不好，而温度就像一天的气温的起跑线，如果今天的低温比昨天高了1度，那么整个热岛的反应呢就会来得更为严重。所以基本上台湾呢根本就是一个属于热带气候的地方。在今天来自彭博的一则相关消息， Bloomberg 在今天引述员工备忘录报道，信用卡巨擘 Visa 计划裁减 7% 的人力，大约是2600个职位，用以此而提升他们的营运的效率。而因应充满挑战的大环境的产业，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这一波的裁员将要影响技术跟产品的团队。 彭博引述了知情人士，也指出人工智慧 AI 已经协助减少重复性的工作，并加快产品的相关开发速度，它并非 Visa 决定裁员的唯一的因素。今天 Visa 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的请求，而 Visa 预计今天在美股收盘之后，它会公布最新一季的财报。在今年稍早， Mastercard 以重新聚焦投资方向为由而宣布裁减在全球 4% 的员工，而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也在2月宣布呢要裁员4000人。 Visa 的股价在美股盘前交易一度上涨 2.2%。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所播出的在我们的午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书名非常的简单，叫做 The Driving Machine， 那就是 A Design History of the Car， 汽车的设计史。作者他本身他的专业是建筑师，但是他对汽车有高度的兴趣，后来研究了汽车设计的历史，他的名字是 Vito Rysinski。 讲到汽车，讲到汽车的历史，我相信很多人知道的是 Henry Ford， 他曾经设计过当时最畅销，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在历史上第一个畅销车款，那就是 Ford T。 这辆车如何产生还有如何设计，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书里面就告诉我们 Henry Ford 他是1863年出生到1947年去世，他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农场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是爱尔兰移民，他的母亲是比利时的后裔。 Henry Ford 他从来没有上过高中，但他在机械上独具天分，16岁的时候他就成了 Detroit 某一个机械技工的学徒。到了24岁的时候，天赋异禀的 Henry Ford 赤手空拳打造出内燃机，几年之后又打造了他的第一台量产车。这台手工制造的四轮车有一个配有两缸引擎的车架，一个链条传动装置，四个自行车车轮所组成。 Henry Ford 当时在 Detroit 爱迪生照明公司工作，同样自学成才的修补能手叫做 Thomas Edison， 这位发明家就启发了 Henry Ford 这名年轻人。 Ford 他就引起了金主的兴趣，包括提供他引擎的道奇兄弟。1903年 Henry Ford 就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福特他很懂宣传之道，公司创立的隔年，他亲自驾驶自己打造的赛车，创下时速146公里的当时陆地速度新纪录。福特创办公司的时候，美国有超过225家汽车制造商，虽然已经有人尝试生产平价车，但最成功的公司像是 Cadillac， 像是 Pierce Arrow， 像是 Peerless 或者是 Packard， 所生产的都是价值几千美元的手工豪车，当时的工业平均工资还不到500美元。福特有意生产以大众为市场的车，但是他很谨慎，没有立刻就做这种尝试，他按字母顺序替自己的车命名，所以叫 T 型车，就表示在这个之前已经有19款车，不过只有8款真正投入生产，贵的跟中等价位都有。 T 型车会有所不同，用 Henry Ford 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款车的价格会低到每一个有好好赚钱的人都能够买得起，这是一个企图心十足的目标。 T 型车最后是在1908年问世，由福特公司出品，公司员工包括自学成才的工程师 Harold Wells， 在公司成立之前他就一直为福特工作，还有两位匈牙利工程师，其中加兰他是在1905年加入福特，这个时候他是首席设计师。 T 型车配备为后轮提供动力的前置直列四缸引擎，可以产生20匹马力，时速最高可以到68公里，两段速的变速箱由离合器跟手刹车杆共同控制，转向柱上的操纵杆调节发动时机，手动油门控制速度。 T 型车包含多项机械创新，引擎的四个气缸焊成一整块，气缸盖可以拆卸，方便检查跟维修，曲轴、前桥、轮轴采用更轻强度更高的半缸，动力系统封闭，这点跟多数当时的汽车不一样，热虹吸的冷却引擎不需要抽水的泵浦，前后桥安装在半椭圆形的弹簧上，让这款车具备有越野车的实力。当时多数的驾驶情境都是这样，因为美国乡下几乎没有铺过的路面。拥有 T 型车的 New Yorker 知名的作家 E.B.Y 他曾经描述了汽车启动的复杂过程，诀窍是先让点火开关关着，然后在这只动物的头部拉动二流圈，
一个穿过散热器凸起的小线圈，然后将曲轴随意向上抬起两到三次，然后一边吹着口哨，好像在想别的事情，一边悠闲地踱步回到驾驶座，打开点火开关，然后回头操控曲轴，这次要在下行程时抓住它，用许多那个让它快速转动。如果有按部就班遵守这个流程，就几乎每一次都能够让引擎有所反应。首先是零星的爆炸声，然后是混乱的呛声，这时候要赶紧跑回驾驶座放慢油门。如果紧急刹车没有先一路拉到底，车子就经常会在发出第一响爆炸的一刻朝你直冲而来，你要以身体重量与之抗衡，才能阻止车子前进。我仍然可以感觉到我的老福特在路边用鼻子震我，就像想在我的口袋里找苹果一样。 Harry Ford 这位没读过书的农民之子，先成为机械技师，然后一跃成了商业大亨。他不重视外表，因此 T 型车的车身设计最好听的形容词是实用。这款方正的四人座车采用大型木质轴轮，有功能性的挡泥板，前半部没有车门，有挡风玻璃但没有雨刷，仪表十分的精简，电流表装在前照板后面裸露的木质仪表板上，没有车速表，也没有瓦斯表，要检查还剩多少燃油必须要拆下前座椅，转开油箱盖的螺丝，然后用一根十分便利的木棍插入到油箱。折叠式帆布顶棚看得出是马车时代的遗迹，车子两侧没有遮蔽，任凭风吹雨打，乘客在冬天必须穿得十分厚实。第一批 T 型车有四种颜色，灰色、绿色、蓝色、红色，按照车款而不同。四年之后，所有车款都漆成了午夜蓝，配上黑色挡泥板。1914年，快干黑色涂料问世之后， T 型车就只有黑色了。福特的功能性车身不如1901年 Mercedes 35 HP 优雅，但大家买后来被昵称为 Tin Lizzy 的 T 型车，不是为了它的外观。当初要价825美元的 T 型车，不是当时市面上最便宜的车，但却是最可靠、最容易操作、最容易维修的车。 Harry Ford 从构思阶段基本上就把 T 型车当成是农夫的车，城里人可以搭电车，可以搭巴士，当时美国多数地区仍然是乡村。 Harry Ford 明白，在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距离遥远的国家，汽车对住在偏远农场跟小镇的居民特别有吸引力，坚固的结构和简单的机械很对乡村驾驶的胃口，而 T 型车能够大卖要归功于它的用途多元，离地间隙和悬吊让它可以轻松地在崎岖的碎石路上行驶。这款重型驾座大概是544公斤，还有强大的引擎，如果装上副厂流定后轮，就可以当成拖拉机来开，拆除掉一个轮子，增加皮带传动，这辆车就变成了定制型的发电厂，让拖拉机、抽水泵、木具跟发电机都可以不断电。当时许多富有的车主出门会带着自己的机械技工，如果车主是 DIY 派，坚固耐用的 T 型车很容易自己维护改装。这款车也是为了易于生产而设计的，大量生产不是福特发明的，当时美国已经有量产商品，福特也不是第一个使用撞配线的人，这项荣衔属于 Evans， 他在费城制造了水车驱动的磨坊，还有瑞士发明人 Boldman， 他在英国建造了许多工厂，把位置固定的工人跟传送带系统结合起来。不过福特是第一个将这个概念应用在汽车制造的人。工厂建成5年之后，他突发奇想，提出将部分完成的车身从一个工作站移动到另外一个工作站的主意。光是这项变化，最后就能够让汽车组装的时间从12个半小时减到惊人的1个半小时。到1921年，福特把 T 型车的售价降到325美元，相当于
一般工人四个月的平均收入，换算到现在大概$5000，让这款车比最接近的对手都还要便宜40%。福特公司在加拿大、英国盖了工厂，并且在6个欧洲国家，还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日本建了组装厂。在 T 型车19年的生命周期当中，它的产量超过1500万辆。福特 T 的确是在汽车设计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款，而我们可以透过 Rydzinski 他的这本书了解这款车它在设计上的长处，并且解释为什么这款车会如此的畅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有趣的生活史的书，汽车的设计史，作者是 Vito Rezinski。 他在这本书里一共提到了106款经典的汽车，其中包括许多汽车爱好者到今天仍然非常熟悉的 Mini。 他就告诉我们 Mini 最初呢是以 Morris Mini Minor 还有 Austin 7的名称上市，售价略低于500英镑，而且开这辆车的成本很低，它的油耗是每公升21公里。因为 Mini 的小车轮外推到车子的四角，而且重心比较低，所以它的操控性跟抓地力都很好，让这辆灵活的车驾驶起来非常愉快。由于这些特性，所以 Mini 就像福斯的金龟车，像雪铁龙的 RCV， 像菲亚特的金龟山头一样，克服了平价车最大的障碍，扫除了只被当作廉价车的印象。 Mini 拥有经典食物那种难以言明的气质，历久不衰的造型获得市场证明是一大优势。因为这款车持续生产了40年，足迹生产了530万辆。对制造商而言，像 Mini 这种平价车缺点是利润空间比较小，所以在1962年 BMC 推出了一款价格较高的家庭车1100，同样由伊斯科尼斯所设计。110的引擎采用类似的横向放置，为前轮提供动力。虽然没有像 Mini 量成为传奇，但它的设计很有趣。伊斯科尼斯说，我们致力于生产外观好看、功能齐全的车款，并尽可能降低故障的风险。我设计这辆车的主要构想是尽可能有效率从 A 点移动到 B 点，而且在很崎岖的道路上依旧舒适。这款更大更好的 Mini 不止空间更大，还配备了碟式刹车等创新技术。100不寻常的液压悬吊系统是由 Morton 所设计，他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工程师，曾经负责 Mini 的橡胶锥悬吊系统。雪铁龙 RCV 柔韧的悬吊系统给了 Morton 他的灵感，但他没有使用扭力杆，而是设计了一种相互连接的橡胶气球系统，气球内充满了水和酒精的混合物，使得车子能够在颠簸的路面上保持稳定，而不会像雪铁龙那样过度侧倾。桥轴距使得1100的底盘也可以用来当四门轿车、旅行车还有双门轿跑车的底盘。和 Mini 一样，1100的小车轮被推到车子的四角，尽管轴距和福斯金龟车相同，但1100短了30公分，反映出伊斯科尼斯的观点，顾客想要的是内部空间宽敞但尺寸小巧的汽车。100有下倾的斜背，后车厢可以从比较低的掀背门进出，优雅的车身由都灵的宾尼法利纳公司来打造，创办人是法利纳，之前他曾经在 BMC 效力，西亚纳戴纳或者是阿巴罗米欧的 Spider 等经典车款都出自法利纳之手。英国工程和意大利设计的结合很成功， BMC 旗下各品牌都曾经推出不同的100车款，包括 Morris、 Austin 还有出口到北美的 MG。 Rezinski 他就回忆，1965年我和朋友驾驶 MG110 从蒙特楼开到加斯佩半岛的佩尔塞，路程超过966公里。我还记得车内空间出奇的宽敞，100从1962年一直生产到1974年，这段期间多数时候它是英国最畅销的车款，总共生产超过220万辆，这还不包括授权到海外生产的数量，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南非和澳洲都有海外生产。如果要问为什么 Mini 的生产时间比100更长，可能是因为 Mini 后来成为热门的拉力赛和俱乐部赛车。1961年伊斯科尼斯的朋友成功的一级方程式前赛车手 John Cooper， 他说服了 BMG 生产一款高性能的 Mini， 液压悬吊、碟式刹车、
配备烧化油器的加大引擎，让这个叫做 Mini Cooper 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45公里。1960年代后期， Rezinski 买过一辆二手的 Mini Cooper， 开起来的体验和之前的车完全不同，不光是速度的问题，还关乎驾驶所谓的路感还有声音。以较高速行进的时候，化油器引擎会发出让人满足的低吼。我的 Mini 是栗子色车身配上白色车顶，显然曾经在车道上驰骋过，手刹车已经被灭火器给取代了。当然会买退役刹车，那是冲动购物。我花了一年的时间修理机械故障，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给刹车排气更换刹车片，最后我用它换了红色的雪铁龙。伊茨格尼斯在谈到 Mini 的时候说，我离开人世之后，这台车仍将光鲜亮丽。1984年 Rezinski 第二次遇到 Mini， 伊茨格尼斯虽然已经退休，不过仍然健在。我以前经常把我的车，当时是苏巴鲁的旅行车，送到我父亲一位意大利手人经营的车厂保养。有一次去保养的时候，我注意到在车厂展示的一辆新车，看起来几乎和我以前的那台 Mini 一模一样。我问，哎，这什么车？有人回答，这叫 Innocenti， 我们已经开始卖了。这辆小车是意大利的。故事说来话长， Innocenti 是一家米兰公司，战后时期生产兰美达摩托车，最后在 BMC 授权下生产汽车，包括 Mini 和1100。车子卖得很好，1974年接手 BMC 的英国利兰公司也收购了这家意大利公司。英国利兰野心勃勃，计划扩张，并且聘请了 Belton 领导的顶尖车身制造公司来整顿 Mini， 进军意大利市场。主导的设计师 Massaro Kennedy， 他曾经负责设计漂亮的 Miura 还有 Countach 等 Lamborghini 高性能跑车，但他在 Mini 上却十分节制。它保留整体尺寸不变，相同的轴距，相同的高度，但长度跟宽度各增加了十几公分，车身的棱角也更加的分明。最大的区别是铰链在顶部的掀背门变得更大，进出更方便。折叠式的后座创造了更大的车尾载运空间，内装比简朴的英国原版要好，配有摇动式车窗，还有侧面的通风扇。美观的车身同样遵循了毫无矫饰的美学，除了一个奇怪的细节， Massaro Kennedy 他把车顶的后缘稍稍往上翻，像是呼之欲出的扰流板，仿佛在说，我本来可以长得更好看。造型重整的 Innocenti Mini 推出一年之后，英国利兰公司破产， Innocenti 公司就被阿根廷的创业家给收购。这位阿根廷创业家，他以前是赛车手，后来在意大利创立了汽车公司，拥有 Maserati， 并且生产限量的跑车，像是 Moncasta 还有 Pantera。 也许是为了追求多元发展，他就继续生产 Mini， 不过改善了悬吊，并且换上更可靠的日本引擎。日本引擎那是用在畅销车款大哈子、祥瑞，劲头十足的三缸引擎，这就变成了 Innocenti Miniature， 在意大利卖得很好。1980年代还曾经出口到法国、比利时、瑞士还有德国，1984年抵达加拿大。那 Rezinski 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这辆车，也买了这辆车。接着 Rezinski 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自己生活的插曲，他说，我的妻子 Sherry对我太常买车的行为耐心十足，他在蒙特楼市中心出生长大，一直都没有自己的车，他比较喜欢搭计程车。我们在1960年代后半相识，当时我有一辆红色的德舒沃，而他则骑着机动自行车在城里到处跑。机动自行车是法国人在1940年代发明的，配备微型49毫升的汽车马达，滚轮安装在前轮上，并且为前轮
提供动力，不用滚轮的时候，机动自行车就成传统的自行车。 Sherry 的 Soul X 是全程第一辆，他说服经销商给他的。经销商认为一位年轻漂亮的红发女郎骑着新的进口机车会是很好的宣传。 Sherry 有驾照，但他不特别喜欢开车。 Jeffrey 敏的身体的反应让我很惊讶，因为他很喜欢这辆车。我想是小尺寸 Mini 的操控性再加上意大利设计的组合收服了他。驾驶体验跟速度的关系不大，尽管 Innocenti 的时速可以达到大约145公里，而是驾驶时候的感觉是有关系的。简单说，这种车让你在驾驶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乐趣。一位专业的建筑师，同时自己是长期的业余非常热情的汽车收集者跟研究者 Rezinski， 他就为我们写了这部很特别的生活史的书，直接叫做汽车的设计史。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呢要做到三多。什么三多呢？就是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你就能够呢保证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记住，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但是呢后天的健康呢来自于你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爱护跟保养。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篇文章，在三多的生活里面，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多吃。

0: 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完整的为听众朋友介绍。66岁的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守义，从医已经32多年，而医治过很多的病患，他秉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养生的趋势。他强迫自己定定规律的作息以及固定的运动时间，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维持你的健康。苏守义医生毕业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常年是深耕在中医医疗的领域。他说，现代的中医不止在传统辩证上的论治，也包括了在医学检查、相辅诊查的相关治疗。他可以说是一个身心灵的导师，协助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他也表示说，在一个行医的过程里面，难免身体呢会发出了抗议。而很多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跟不规律的生活呢，往往给他带来长期的疲倦，包括睡得不好啦，肩颈会僵硬啊，偶尔也提醒自己要放慢脚步，避免被严厉的快节奏的生活给压垮。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的工作呢，常常需要站得很久，或者是坐在那不动，那么也就会导致了腰背的疼痛，或者是静脉的曲张。有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也会焦虑，会疲惫，甚至呢，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并且也容易被感染感冒。苏守义医生表示说，利用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动动你的筋骨，活动活动你的腰部，把腿抬高，把颈部放松，这样子会减缓你的肌肉的紧绷跟循环的不良。而同时呢，穿的鞋子也要注意，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要能够软入都适度。而且呢，最好不要是高跟，而是运动鞋，底要厚，有支撑感，有包覆性，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足部的疲劳。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强迫自己呢要作息规律，固定的有运动的时间，那么再忙也要每周坚持呢要快走或者是做瑜伽。即使你的时间不长，可是你要明显的感觉到它能够舒缓你的疲劳感。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六大类的食物不要忘了，包括水果、蔬菜、肉，各种不同的所需要的维他命，还有就是多喝水，避免喝酒，不要吃太多的糖，不要吃太多的咖啡因的饮料。而中医特别强调，糖的过量会伤到你的脾胃，会生痰，会引发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吃得太甜会让你脾虚气郁，所以啊，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要特别的注意咯，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为了除去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也尝试让大家冥想减压，增加户外的运动，学习放松技巧，并且注意你的肌肉骨骼的流失，身体的发炎有没有导致慢性病跟老化症。苏守义也特别强调，我们现代人几乎都对三西很重度的依赖，长时间的 第一个，看电视太多了，会让你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加重了你在肩颈上的负担，包括你喜欢看连续剧，一看看到晚上，夜里都不睡觉，而这也影响到你全身的健康。他说，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多喝酒，不要多吃口味重的食物。而这一些的坏习惯会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健康给耽误了。所以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把这三种生活上的日常呢纳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重视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作息，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预防慢性病的养成。他说，一个人的年纪大了，我们当然看东西会吃力，我们吃饭也会吃得慢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要善用自己的东西，不要太看电视太多，因为它伤眼睛。记得用热敷眼睛，用双手摩擦生热，按着你的眼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的方式。或者用热毛巾轻轻地盖在你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记着没事的时候呢，闭上眼睛，让你的眼球在眼睛里面转动，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干涩，也不要看太长的电视。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的过度疲劳。好，各位听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的健康如何来预约，让它维持更好的健康，包括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总而言之，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要等着别人来照顾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看人家疼不疼我，爱不爱我。其实疼跟爱，除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之外，所有的身体的健康都在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坚持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管你吃什么，多吃是给自己的，不管你晚上多累，你的休息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多吃点啊，但是你千叮万嘱他不听，他也不理你，对不对？所以呢，任何的健康的人生是出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告诉自己我要做到什么，而不是你去管别人，对不对？当然管别人你是表现你的爱心啊，对孩子记住叮咛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记住要叮咛他们。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常常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快乐的人生，你有好的心情，你就会去照顾别人，你会爱护别人，你会有余力去爱人，对不对？一个人把自己都不能对付好，然后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摆个脸色给人家看。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的要想爱别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你要爱自己，让自己有快乐的心情，有安排好的生活，然后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去爱别人，给别人照顾，给别人更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你老想着别人替人家着想，而你不爱护自己，就会变成你最需要别人的照顾了。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不要仰赖别人对你的照顾，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的照顾，要预约你自己健康的人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记住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 甚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怕你不口渴，也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带动你身体的循环，能够帮你呢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包括你的小便、大便等等，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觉得身体太热，多运动出汗。当你出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大汗淋漓过后，你会觉得好舒畅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洗个澡，把身上都擦干净，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你就好像全身很凉爽。有些人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在这儿我会提醒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心浮气躁的感觉的时候呢，首先记得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让你排泄，会把身体的热气排掉。那么再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泡个澡，因为在浴缸里面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可是要你能够坐下去的，稍微的凉一点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降低你身体的体温。有些人他会不自主的会发烧，身体会很发热，那么在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呢，热体质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如果你经常有偏高温的体质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内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而导致了你的这种热的感觉，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人出虚汗哦，你以为他热出汗，不是的，他是身体不舒服而在出虚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对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感觉呢要有认知跟了解，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去看医生，不要去想到别人会想到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长大了父母不在身边，不可能旁边嘘寒问暖。而现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很忙，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你要懂得怎么去排遣自己的压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当然一家人都需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忙，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走完自己的路，他是需要有人呵护的。而这个呵护不是在于你去跟别人要，而是彼此的相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懂得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然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懂得跟人家守望相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一般的常识来告诉大家，健康是要靠自己来维护的，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在小时候啊，父母在你的身边啊，对你呵护备至，可是当你长大了离开家了，该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该怎么样避免自己太劳累，怎么样让自己在压力之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晨
0: 潘广东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件事。
1: 啥事儿？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呢，大半夜的哈来投靠我们家，
1: 哦，
0: 被他老婆赶出来。
1: 哎呦，
0: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没有回答得很好，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他老婆问他什么呢？
1: 嗯，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如果你老婆问你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到我最近变胖了？
1: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0: 你懂得男人生存之道。
1: 对，当然一定是不能讲，是你不能跟他讲实话呀，对不对？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啊，一定要受过这次教训才懂的。
0: 对，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他说，哦，真的有哎。然后后面那一句呢更妙，他说你真的应该要减肥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啊，
0: 嗯，
1: 他老婆是长得也很漂亮，
0: 是。
1: 然后我朋友呢也年纪也不大，
0: 嗯，
1: 大概他那时候他们讲这话大概是50出头岁吧。
0: 啊，那还好啊。嗯，
1: 然后他老婆就在开车嘛，他老婆，我这朋友坐在这个副驾这边。
0: 对，
1: 老婆突然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几岁？18岁。老婆就，他老婆很开心，而且他们是有拍那个影片的，你知道吗？啊，他老婆就好开心。然后我那个朋友只是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好，18岁。哦，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就直接回答。他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他就很开心。我其实我真正的就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怎么回话的，或者从我这个朋友身上看到，就算是谎话，
0: 嗯
1: 啊，你也得要讲的，你老婆也会知道，
0: 对，
1: 是谎话，
0: 对，
1: 但是。当下你说他这个话，他是开心的。
0: 对，他是开心的，对不对？只要这个安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太座哦，就包准你觉得万事无余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有时候
1: 安太岁，
0: 安太岁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谎话还是要说，好不好？
1: 嗯、是的。
0: 而且适时的说谎话，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问题的话。嗯，我就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这个男人的第二招，像传哥就会说，不会啊，我不觉得你胖啊。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管你胖还是瘦，我还是非常爱你。有没有这种？
1: 嗯，我觉得他会喜忧参半。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还是觉得你胖，你觉得他胖。
0: 哎，好像也是，好像也是。
1: 你当中还是要讲的，不管你胖还瘦啊，就表示说他现在是胖了，你承认他胖了
0: 啊？对哈、
1: 哦，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哎，对，
0: 哎，对，
1: 所以谎话一定要说得够精精致，好吗？
0: 啊，这个倒也是哈、
1: 啊。所以你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当歌手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人家就是会有歌迷写信给我，意思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啊属于那种比较高颖的人，
0: 嗯嗯嗯嗯，看得出来，
1: 对，然后就是说，你是完全把爱放在心里，会很实在，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也不会哄女孩啊，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话当然我知道，
0: 嗯，
1: 哦，我知道，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对，
1: 我觉得我就是实话实说、啊。
0: 对的，实话实说，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有另外一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你晓得吗？
0: 哎、
1: 这个我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去迎合人家，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是要。
0: 怎么
1: 讲？就是你想好好说话，
0: 对，好好说话，
1: 就让人家说的让人家感觉开心，
0: 对，
1: 啊，是用一种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角度，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要让你感觉开心，所以我不要讲得太真实，
0: 对，这个的确也是，对，没错，而且呢，这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呢，这个善意的谎言还是被存在的了，
1: 嗯，对，
0: 哦、
1: 所以这个您今天要带出我们的主题呢，是不是？
0: 哦，真的耶，你没这么讲，我真的没发现。现在还做得还真好啊，
1: 我们还真有默契。你从一开始讲这个 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0: 嗯、OK， 好。
1: 今天的主题是跟谎言有关的歌曲。
0: 跟谎言有关的你哪些歌呢？嗯、我想我们今天的歌，说必须平常讲，今天的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好，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好 ，Benny King 的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0: 不晓得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感觉哈、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在听 Stand By Me 哦。
1: 对，因为其实这 Stand By Me 也是他唱的，原唱是他唱的。
0: 哦，是他原唱是他唱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okay。
1: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个别的歌手啊，他有时候就是。
0: 嗯
1: 他的这种风格为了凸显他的独特性，有时候他的用的这种编曲方式，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也很类似，
0: 雷同雷同的这种感觉、
1: 哎、对
0: 不对？
1: 这歌也跟那个 Stand By Me 其实很像，
0: 很像对不对？不过这个 Billy Cannon 说真话，其实他在1960年代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特殊性，因为他那个 Stand By Me 啊、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翻唱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0: 非
1: 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嗯、那陈昌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Billy King、
1: Billy King 当然就是一位节奏蓝调歌手啊，
0: 嗯，
1: 在1960年代啊非常走红的，
0: 嗯，
1: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黑人男歌手，
0: 黑人男歌手哈，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听他的这个《三百米》这首歌，
1: 嗯，而且他声音辨识度来讲，属于也是很高的辨识度，
0: 嗯，很高的辨识度，
1: 一听他的声音知道哦，这是真的
0: Billy King， 对不对 ？OK， 不过这首歌呢，在讲什么
1: ？Oh,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其实就是说他讲的是啊，他也是另外一半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对他说谎，
0: 嗯，
1: 就是说，Don't play that song， 就不要放那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这个对方，为了要表达这个对这个啊 Benny K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然后所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来作为这个双方的定情歌这样子，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呢，他之后只要去。这个啊，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就是点唱机嘛？
0: 对，点唱机。
1: 哦，那点唱机都会啊，只要投一块钱，
0: 对，就可以听音乐了。
1: 哎，对，然后可能对方就是他，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他这个女孩子是啊劈腿的，
0: 嗯，
1: 骗他，
0: 是是是，
1: 他还是放这首歌，意思说哎，我爱你，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0: 嗯哼，
1: 那。这个 Benny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放出去，
0: 不要走这首歌，
1: 说谎，因为你已经欺骗我了，
0: 哦，
1: 已经背叛我了，
0: 哦，听到歌曲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就是避免触景伤情，
0: 触景伤情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一个意涵在里头。不过我说真话，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像沈白明。好，来我们介绍第二首歌
1: ，Sammy Joe，Tell Me a Lie。

0: 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首歌是1974年的一首作品。
0: 一个作品，可是这个 Sammy Joe 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对，他以他这种曲风来讲，虽然也是抒情歌啊，可是就在台湾他并不是那么就是说为大家所熟知了。他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
0: 但是听他的这个歌曲，这首歌说真话真的还蛮舒服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他的歌曲的曲风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服的，
1: 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就少了，比如说像 Olivia Newton-John 啊那种所谓的甜心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声音甚至声音比较甜美。但是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手，就他们比较擅长的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很确切的用歌词啊。就是擅长是歌词的部分
0: 哦。
1: 那歌你说好听也好听，但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很有旋律性的歌，
0: 是
1: 那它的歌词通常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来讲，就内容都比较就是说是不像一般那种很流行的歌，譬如说我们讲 Olivia Newton-John
0: 那些歌 ，Physical，
1: 比较甜美的、
0: 甜美的那一种。
1: 那他是讲的是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说他的歌曲呢是值得一听再听，就是你慢慢的去体会他歌词里面的这个含义，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跟这个反思。
1: 对，譬如说 Tell me a lie 啊、告诉我谎言。
0: 怎么会有人想要听谎
1: 说
0: 呢？为什么？为什么 ？Why？
1: 对，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其实正经历一段，就是这个感情已经准备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其实感情要结束了、
0: 是，
1: 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就是说，这对方跟他撒谎，就是说啊，想象说我们还在一起。
0: OK，
1: 其实这个是坦白讲还蛮悲伤的，
0: 悲伤的，
1: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实已经摆得那么明显了，可是他还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掩耳盗铃。就是要好像假装，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其实不存在。
0: 是。
1: 甚至他要欺骗自己。
0: 对。
1: 我认为他不会跟我分手。
0: 是。
1: 所以，他希望是你跟我说谎没关系。
0: 你跟我说谎，你欺骗我没有关系。
1: 对，你欺骗我没有关系，欺骗让我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0: 公公哎，真的是笨笨哎、
1: 所以就是说，他写的这种歌的情境就是比较特殊的。
0: 对，没错。
1: 你如果说以我们刚刚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种主流的歌曲，他们不会这样写。
0: 对他不太会写这样的歌曲。
1: 或者是你看 Diana Ross 跟 Lionel Richie 的 Endless Love， 他希望大众希望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爱情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就是说那么。永恒的，
0: 是，
1: 所以大家需要听到一首歌是有人真正就是还是相信爱情，希望爱情
0: 是永恒的，
1: 可以永恒的，所以
0: 是
1: 大家会喜欢这个 Endless Love 这首歌。
0: 对，没错、
1: 可是你又说讲的它一样，就是谎言为什么都好听？就是在这歌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是真实的事情，要用谎言来去。
0: 蒙蔽自己的双眼，
1: 对，掩就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掩耳盗铃，
1: 掩耳盗铃，
0: 掩耳盗铃的这种感觉。对，
1: 其实，就是说以主流的价值观来讲啊，就是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0: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悲哀的耶，讲真话了。
1: 对啊，当然的，
0: 对对，
1: 所以说这样子的歌在。台湾它不会变成很主流的东西，
0: 也是，但是喜欢的人像我们这种会喜欢听歌词，喜欢去探讨歌词哪意境里面的人的朋友，所以对这些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确可以去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Thompson Twins Lies。

0: 个曲风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它是80年代的一个英国的，也是一个属于New Wave 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是哦，他有一个 Twins 是不是双胞胎啊？
1: 他们是两个人。
0: 哦，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双胞胎，就是两个，只有是两个人
1: 了。就是
0: 汤姆斯双胞胎。
1: 他们是
0: 干嘛这样？我们吃饭呢、啊，不洗的、哦。
1: 嗯，对了，你可以这么讲，但是就是一个两人组。
0: 两个人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两人的男生组合很多啊，像 Wayne 啊，像是 Modern Talking 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组合在里头。那这个也可以，哎，现在啊，以这个华语流行音乐乐坛来说，说真话，两个男生的组合真的没有看到了。这个在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真的蛮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组合搭档的一个团体在里头。
1: 对，但事实上他们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是三个人的组合。
0: 哦，三胞胎。
1: 但是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取一个名字。
0: 其实取一个名字、
1: Thompson Twins 啊
0: ，Twins
1: 不是真正的这个啊
0: 双胞
1: 胎。
0: 嗯 ，OK OK。不过这个曲风应该就比较接近在不是摇滚了，
1: 就是 New Wave
0: New Wave 的、
1: 新浪潮。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的主力的。这样子的曲风、
0: OK 哦，有不一样的那种，这个其中的一种感觉。
1: 就是这个行，
0: 对，
1: 您说，流行乐团里面来讲，是在这样子的曲风是很普遍的。
0: 对，没错，
1: 流行的，
0: 属于流行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很简单，就是 Lie
1: 谎言，
0: 就是谎言。
1: 但是它其实用它的这个手法呢，其实有点隐喻的方式啊。它这个谎言的意思讲的是，不单单只是说。情侣之间为了要这个欺瞒对方，所以讲了一种谎言，他甚至去有更比较扩大的意思，是针对于政治人物他们的一种不信任然后就是反讽透过这样的情歌去做一种反讽，对于政治人物所给予的承诺，其实很多都是谎言，
0: 都是一些谎言。好哦，这首歌不错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存在哦。OK， 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
1: 好 ，Buck Sees My Camera Never Lie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晨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谎言。当然我们从小被教育啊，就是这个不可以说谎啊，而且每做人要诚实啊，实在。但是说真话，有时候这种谎言这种东西啊，这个要妥善运用啊。
2: 就是当然我们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啊，当然父母希望就是说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观念了、啊、
1: 对，
2: 就说是非黑即白啦、啊、
1: 对对对。
2: 可是就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啊，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就要透过一些社会教育，
1: 嗯，
2: 或者自我的认知的调整啊，
1: 嗯 嗯
2: 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随人事时地物而已。
1: 对、哦、没错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们刚开始啊，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样子一个话题啊。
1: 对没错没错。
2: 我其实也很惊讶，那个秦浩哥竟然一开始就讲这样子一个故事。
1: 那当然
2: 一个。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话题。
1: 对
2: 那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在夫妻之间，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让对方感觉就是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
2: 你就不能讲真实话。
1: 对，有时候、啊、有时候还是得要，哪怕是真的，你也得要拐个弯。
2: 对，然后顾及真的对方的感受。
1: 对、
2: 哦，也许这就是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是人家会忌讳的。
1: 会忌讳的。
2: 啊、那这个就要透过就是说啊，对这个一个人的了解啊，我们该怎么好好把话说好。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2: 啊。那这个就是、哦、就不再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啊，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说哎，不可以说谎、啊、这样的事情。
1: 嗯，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长哥刚讲的这段话，说真话，这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成长经验过程当中去学习到的。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好，那请长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2: Bucks Fizz 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1: 哦，这个也是一个乐团呢、啊。
2: 对，但是属于那种啊。演唱组合吧，
1: 他不算是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2: 不完全
1: 是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英国团跟美国团，说如果说你要仔细听的话，你还是可以被分辨得出来。
2: 嗯，对，这个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流行乐团，它的曲风是比较流行，可是就是说英国人的这种他们的流行就不会是像我们直观的那种好像就是很甜美，一定很甜美，他还带着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啊、或者是他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哎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2: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欧洲啊、我们讲说欧美
1: 、
2: 啊、欧洲，它就是它有自己的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在里面。
1: 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其词的含义来说，当然也就代表说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2: 还有就是它表达的方式，
1: 对对，
2: 也很特别。比如这首歌 My Camera Never Lies、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1: 到底你拍到了什么？
2: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2: 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抓到了你，到底在外面偷吃啊、外遇，跟别人在一起，有图为证，有相片为证。你看，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表达的艺术。
1: 对，
2: 他在跟对方讲，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忠。
1: 你不忠？
2: 他、说没有啊，我怎么不忠？
1: 嗯
2: 哼。然后可。你如果说有一方，而且这个唱歌的是女生嘛，
1: 嗯，
2: 那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女生通常的回答方式，我就是看到了，我就是一定会，
1: 对对对，
2: 一定是情绪上。
1: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做法，就会比较直接，就说我看到了，我就是知道说你在外面给我乱来怎么样怎么样。
2: 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我有照相机，有相片为证，我拍到了这样。
1: 对对对。
2: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表达意思，他如果女生的回答说我的照相机或者说我的手机的我手机的照相功能从不说谎，那就表示说你被拍到了，对，就是说我拍到你偷吃
1: 偷吃
2: 的
1: 证据了，
2: 就意思就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这个当然是90年代的歌，那个时候并没有照相
1: 机
2: 手机的照相功能，
1: 对对，
2: 那他可能用照相机去跟踪，然后拍到了，然后当对方辩解的时候，他的回应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那
1: OK，
2: 对方就应该
1: 眼见为凭，
2: 眼见为凭，
1: 你给我老娘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他是这个意思。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方法反而让对方更能够说是不寒而栗，因为你直接的跟我讲说，有些人更小登熊皮吧？
2: 对对对，恼羞成怒，
1: 恼羞成怒嘛，对不对？就是这、就是，对呀、啊，我就是背叛你要怎么样这样。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方向说，哎，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哦，
2: 嗯，
1: 然后把相机照片给他看的话，
2: 对对对，
1: 他反而会，
2: 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路上发生一些什么事，很多人在旁路人都在旁边，
1: 对，
2: 就是看热闹，对，拿着手机就拍，然后看到底事实是怎么样的，
1: 是
2: 一个情况，
1: 那
2: 就是有。有这个影片为证，
1: 影片为证嘛，对不
2: 对？
1: 你想要跑都跑不掉，是不是 ？OK 哈，表达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啊 ，Cathy Dennis，You Lied to Me。

0: 非常舞曲的一首歌。哎，反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哈，反而对这种歌曲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哎，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低哦。
1: 哦，就是你因为舞曲就听着就很舒服啊。
0: 我一定是返老还童了。
1: 哦，很好啊。对，那你的心境就是越来越年轻啊。
0: 你没有要反驳的意思啊？
1: 没有要反驳，我觉得是好事啊。
0: 你认真的看着我，你的眼神在说谎吗？
1: 有吗？我在说的是实话。
0: 哦，这样子是啊。哦，好吧，我姑且相信。
1: 就表示说。这个实话就是说，也许你曾没有真正经历过舞曲的年代啊，然后就是要补偿一下的心理。
0: 对呀、啊，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嘛听军歌，因为我在军校嘛，然后又是阿兵哥出身嘛，一天到晚只能听军歌，那军歌哪有舞曲啊？
1: 那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过程就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听很多舞曲的，
0: 啊，
1: 现在反而没那么爱听。
0: 哎呦，是是是，那你
1: 现在喜欢就是后来就
0: 你现在喜欢听军歌对不对？
1: 我军歌我也都很喜欢、啊、
0: 对呀、啊，
1: 三军军歌我都会唱，
0: 都会唱啊，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怒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0: 哇，你们真的耶！
1: 纪律莫放手。
0: 哎，你还记得耶？哎、
1: 还有前晚点名，对不对？
0: 嗯，
1: 晚点名唱军歌啊。我爱中华，我爱中华。
0: 你还记得哎？我的天哪！
1: 奉行领袖一致，服从政府领导，消灭共匪，
0: 对对对对，
1: 救大陆同胞。
0: 对对对对
1: 对，海军军歌。
0: 嗯哼。
1: 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往前横。弟兄们，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什么在海上？然后空军呢是。凌云与风
0: 风云与风国之声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有我们啊，你是说介绍我们这首节目的
0: 节目的歌啦、
1: 啊、？OK, you lie to me, 这当然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就是你对我说谎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他这个歌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对我说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然后我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
0: 这么直接，
1: 继续走下去哈、哦，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了，这样。
0: 哦，嗯、很直接，很坦率的就直接做表达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有一方就知道说啊、哦，我被这个啊欺骗了，被背叛了，
0: 我被背叛了，
1: 当然就是那是一种尊严上的一种啊受辱嘛，
0: 对
1: 对？那当然就是要选择。啊，分开啊！
0: 不过这一个是应该是个人了吧？
1: Cathy Dennis 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0: 美国的创作歌手哦。他所以他也应该也创作过其他，
1: 尤其是一位英国歌手，
0: 英国歌手，所以他也做过了其他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喽。应该也是啊，因为他创作型的歌手嘛，对不对？
1: 哎，对不
0: 起，
1: 应该是。
0: 哦，
1: 对，是一个英国歌手，对，英国歌手，我的记录上写的是
0: 这个，没想到十八岁的脑袋不太好哈、
1: 哦。啊，十八岁的脑袋，
0: 对，
1: 您说你吗？
0: 我
1: 你十八岁啊？
0: 不好意思哈，我是说我，好不好？不过这个创作型的歌手，说真话，真的要闯出一个名号出来，的确是有一些难度哦，因为你跟流行歌手。毕竟还是不一样，
1: 就是当然有区别了，就是说有以唱功为就是说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了、
0: 那当然，
1: 当然创作的歌手呢，就是说如果你唱得好，但是你没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你要借助别人来写歌，当然这个是当然就其中的一个。就说算他的短板，但是就是说很多创作的歌手，通常真正在唱功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0: 对不对？所以五级后不能后，恭喜咱。说真话啊，这个流行歌手跟创作型歌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当然也有好也有

0: 坏了，就创作型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嘛，也 OK， 但是也不见得能够符合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感觉。
1: 当然就是说你得要够能够就是说去抓住啊这个市场的脉动啊，市场的需要，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能力。
0: 对，没错没错，
1: 总是就是说要做到这么就是说唱作俱佳啊，那真的是就是说啊必须是真的很不可释出的，
0: 对
1: 啊，这个人才，
0: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曲高和寡的话，说真话，这个没有市场性的话，人家不买单还是一样不买单，对不对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Anastasia，Why do you lie to me？

0: 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曲风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曲风的走向哇好多、哦、而且很多很不一样、嗯、而且最重要的呢，今天的歌曲我必须来告诉慎重告诉大家，没有那种我会俩拱的那一种
1: 的那种，
0: 对嗯对
1: 当然就是舞曲啊，因为
0: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1: 哦因为不想对你说谎嘛
0: 谢谢你啊这也是舞曲啊，
1: 当然也是误区，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主题不关于谎言，对，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蛮负面的东西了。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那种会让你硬的啊，
0: 谎言。
1: 哎、对，但是就是说、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摇滚乐团，比如说批判性啊比较强啊，批判，
0: 嗯哼，
1: 比如说这个社会不公啊，嗯、或者一些对这种抗议歌曲、
0: 嗯，
1: 那就会太硬了，
0: 嗯、
1: 又更硬了。已经控诉了、哦、就是说譬如说像你看我们这几个歌的都讲说啊你对我说谎，
0: 对、
1: 啊、
0: 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
1: 哎、对、
0: 哦、
1: 那如果说你再用那种比较硬的，我们讲纯粹讲我从一个就是说制作一首歌曲、的这个角度，
0: 嗯，
1: 你怎么样用一种就算是一种搭配，
0: 嗯哼，
1: 那有些歌你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他是在控诉啊，或者说在、在质疑或者在谴责一个对方的时候，如果再用那种比较严厉的，就是比较那种不是让人家听起来很真的很
0: 舒服
1: 的那种编曲的或者音乐的形式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歌就啊就觉得
0: 哇
1: 会有听起来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
1: 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像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舞曲的方式，
0: 嗯，
1: 甚至用比较流行的感觉，
0: 嗯，
1: 会让你觉得这个歌啊你会。就你知道，毕竟我们
0: 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就是觉得要听起来舒服、啊，
0: 对
1: 讲的内容不要让你觉得，哇、哦，你这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很有包袱，有压力，你懂我意思吗？
0: 我知道，啊、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0: 嗯，
1: 主流的所谓是叫主流市场，一定是感觉到、这个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0: 嗯、
1: 然后是很正面、
0: 很正面
1: 明亮的。
0: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词，
1: 啊、对对，
0: 对不对？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了。但我可以啊，从刚才传哥的这个对话当中，我可以了解哈，这位老人家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安排几首那种很硬的，哦，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歌。嗯，
1: 其实还真没有很多。
0: 哇，真的哈、哦。
1: 哎，
0: 但是
1: 预计大概、
0: 就说你会安排就对了。
1: 应该不多。这个谎言的这个主题大概我大概做个三四集吧。
0: 然后这样子、
1: 哎，
0: 那里面一定就会有这种嘛，对不对？
1: 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0: Oh my god,、you're so sweet. Oh my darling.
1: 你现在在说谎啊？
0: 我是在说谎啊。不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唱的这一位好不好？
1: Anastasia 是一位美国歌手啊，
0: 嗯，
1: 然后他本来是一个 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
0: 啊，舞者出身的，
1: 舞者出身，然后后来就转型、啊，
0: 嗯，
1: 自己创作歌曲，
0: 嗯，
1: 然后演唱，
0: 嗯，
1: 他是在2000年左右所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哦，2000年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已经到2000年。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要到最后的尾声了。
1: 嗯，
0: 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
1: 哈。Oh, Why'd you lie to me？ 当然就是说啊，讲的是
0: 哦，对对对，歌还没讲。
1: 对，一对情侣，然后这个女生啊，因为这个唱的是女生嘛，那女生是发现她男朋友啊背叛她了，
0: 嗯哼，
1: 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她分手啊，
0: 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就是我刚讲，就是一种责备嘛，
0: 责备、
1: 啊、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0: 为什么你要说谎呢？
1: 对，然后你讲的说你啊，你有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却背着我去跟别人
0: 连结，背着我爱别人，
1: 对，背着我爱别人。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西洋歌曲里面其实也蛮多讲到的是我们平常生活啊，尤其是感情啊，男女之间这样子的一种啊这种。发生的这种
0: 对、
1: 啊、
0: 对
1: 差不多的了
0: 对, 对, 对差不多的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Shakira 啊，
0: 嗯
1: ，Hips Don't Lie
0: 这一首歌，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嘛，
1: 啊、
0: 对不
1: 对？这个是 Shakira， 她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位拉丁哥伦比亚籍女歌手，
0: 哦，
1: 她、就是、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
1: 那 Hips Don't Lie 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个隐喻，说我的屁股不会说谎。那 是什么意思呢？
0: 意思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啊，你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有感觉的音乐，你自然你的身体会律动起来，
0: 跟着一起律动。
1: 那表示说你真的投入这个音乐，接受了这个音乐。就是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你是会跟着它的节奏去律动的。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Shakira 他擅长的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属于这种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他他的身材很好啊，你看过他的这个啊、
0: 哦哦？有，
1: 身材很好，
0: 对，
1: 然后他的屁股
0: 身材火辣，哎，对，
1: 那屁股很翘，那当然就他就要运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0: 肢体语言吧，
1: 肢体语言，然后甚至就是说。总是要带有一点这个色彩的感觉
0: 哦，了解。
1: 所以他讲的这个题目是而是好像感觉啊，好像很单纯的哦、就是说你的身体呢，但他
0: 身体的律动，
1: 你的屁股不会说话，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会跟着节奏会去扭动你的身体，
0: 会去摆动
1: 啊，那就表示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
0: 好的，好，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日本本熊本县在7月28号当地时间下午发生了规模 7.1 级的强震。熊本县政府在今天召开了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并公布了截止到当地时间晚间10点为止，已有2人心肺停止，另有19人下落不明。朝日新闻报道说，根据县政府的说法，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共有11人受困，其中救出的2名人员均已经心肺停止跳动，其余9人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地震后发生了爆炸，救援人员已经救出了4名伤者，其中1人为轻伤。据了解，现场另外有10人下落不明。此前曾有消息指出，永旺梦乐城约有20到30人下落不明。日本熊本县在今天发生的震度是 7.1 级的强震，距离2016年熊本地震已满10年，再度遭遇强烈地震的侵袭。地震造成南部多栋建筑倒塌，其中加岛町的永旺梦乐熊本在强震后发生了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疑似仍有大量人员受困，消防、警方以及自卫队持续的搜救。上一城消防本部表示，到下午6点左右陆续接获多起报案，民众表示商场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日本消防厅指出，商场二楼部分建筑已经坍塌，研判仍然有多人受困于建筑物内。永旺梦乐城熊本是在2005年开幕，总楼地板面积大约12万平方公尺，馆内设有餐厅、电影院以及各式的商店。据报道，一辆行进商场附近的车辆，它的行车记录仪完整地拍下了爆炸瞬间。而根据影片说，画面右前方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大量的白色烟雾猛烈喷出，伴随着暴风，疑似建筑物碎片四处飞散，行驶中的车辆立刻停下，灰白色烟雾迅速地笼罩了整栋建筑周围。据了解，该车驾驶并没有受伤，而提供影片的男子表示，当时他看见附近还有其他车辆正在行驶，所以非常担心是否有人遭到波及，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查明这一爆炸的原因。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上午在白宫 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泽伦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飞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他与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讨论了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拦截飞弹的生产许可等等的问题。泽伦斯基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在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川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当天凌晨，泽伦斯基抵达美国不久后，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他这一次访美首要任务是反飞弹防御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他还将出席本月出事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里汉的葬礼。另据报道，就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白宫与美国总统会面之际，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在今天表示，390多架无人机夜袭莫斯科。法新社说，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通讯软体上发文说，在当地时间晚间8:30至上午6:30，有超过39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州。多数无人机在抵达市区前即遭到防空部队的拦截和摧毁，另有81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遭到击落。不过，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随后也表示，共有35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包括首都附近在内的10多个地区上空遭击落。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举行了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而川普先前刚刚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先前发布的消息说，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进展。在当天早些时候，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他称他不需要内塔亚胡告知有关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情况，他完全了解那里的情况。另据报道，7月28日是中国唐山大地震50周年。这一天，唐山全城哀悼。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上镌刻着罹难者超过24万同胞的姓名，墙高7.28米，代表着7月28日，墙体距水面是19.76米，代表着1976年。连日来，在纪念墙下 鲜花簇拥，挽联轻垂，市民或矗立凝望，或俯身默哀，追思着半个世纪前逝世的生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1.61，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7434.7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37.24，涨幅是 1.03%， 收盘在 52747.3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55.17， 跌幅是 0.22%， 收盘在 24876.91。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8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在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4: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梅晶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卫生局每一年至少会对遍布全纽约市各地的餐厅进行一次突击检查，以确保餐厅遵守食品安全法规。而每一次的检查之后，卫生局通常会给予评级，而且呢，屡次违规的餐馆可能就会被勒令关闭。根据纽约市餐厅检查查询工具所提供的信息说，在这个月7月份，布鲁克林至少有3家中餐馆被勒令关闭。

在被勒令关闭的中餐馆中，排在第一的是位于布鲁克林高地亨利街82号的一家餐馆，主要是卫生违规，原因就是在食品区和非食品区，他们卫生局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苍蝇和蟑螂。排在第二的是羊头湾 U 大道1907号的纽约堡餐馆，主要是卫生违规，原因也是在食品区和非食品区发现了苍蝇和蟑螂。而位于日乐公园八大道59街711号的一统天下，主要的卫生违规原因是食品接触面每次使用后没有彻底的清洁、冲洗和消毒。布鲁克林另外还有一家被勒令关闭的亚洲餐馆，它是位于贝瑞杰。那这家餐馆呢，同时是供应日式料理和中餐，主要违规的原因是在食品区或是非食品区，他们发现了老鼠或是活老鼠的踪迹。食品区或非食品区出现了活蟑螂。纽约市卫生局有一个专业的网站，这个网站显示这家餐厅在这个网站上都已经被标注为已关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新泽西州的州长薛瑞尔日前发布声明证实，新泽西州约有6600名非公民由于车管局系统的软体错误而被误注册为选民。一名住在新州的华人向媒体透露说，他自己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非公民注册选民的记录有可能导致未来的身份变更失败，专业人士呼吁所有受这一事件影响的人士尽快固定证据，以便未来向移民审核部门说明情况。此外，也要在事件解决之前尽量避免出境，以免在回美国的时候面临麻烦。而根据薛瑞尔的声明说，软体故障发生在2023年的6月到2024年的6月期间，当时呢，在新州车管局申请驾照或是身份证明的人员在被问到是否为公民时，虽然回答为否，但是后台却将他们的错误记录为是，并自动办理了选民登记。但是这些被误注册的非公民中，曾经有不到400人参加过投票。薛瑞尔强调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前任州政府任期内，他自己及其政府呢并不知情。

大家都知道呢，根据美国法律，非公民如果要提供了虚假陈述而注册为选民，并且参加了投票，将会面临刑事指控以及驱逐出境的风险。而即使因为政府失误而被动注册，该记录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他未来移民申请的案底。这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华裔受害人表示，他2024年曾经在新州的车管局申请证件，在被问到公民身份问题时，他经过反复确认点选了 No， 此后一直无视。在州长的声明发布后，他去查询了，经过查询发现自己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注册为了选民。发现问题之后，这名读者是透过媒体的官方网站填写了一份要求取消选民身份注册的表格，在不久前获得了批准。薛瑞尔也在声明中表示，他已经下令当局删除所有被错误注册的选民登记记录。新州政府也在他们的官网上承诺，将向所有受害者的居民寄信，说明这一事件，并证明此事为州政府来他们的责任，并非故意提供虚假陈述所导致的。不过呢，在被问到这一事件是否会影响当事人入籍流程时，州政府的回答就有些含糊其辞，仅表示说受影响的人可以寻求法律服务。在今年的2月23号，一名小红书用户发文表示，自己此前是持 H1B 签证在 Detroit 入境时遭遇了审查，当时海关官员展示他在新泽西州的选民登记记录，但是他否认曾经登记或者是投票，记录也显示他的投票记录是空白，但最终他仍然被撤销签证，并被遣返回了中国。一位纽约的移民律师林志涛也表示，如果发现自己也被错误的登记为选民，而且并没有参与过投票，那么当务之急是在专业的移民律师的协助下收集相关材料，以证明自己在被车管局问到是否为公民时确实给予了否定的答复，而且注册选民也完全属于州政府的错误的操作所导致的。更重要的就是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尝试独自的向任何政府机构解释这件复杂的事情，因为呢，在实践经验中，即使当事人出于善意，希望澄清误会，也很有可能因为沟通不畅，而主动留下了容易被误解的记录。在这里，林律师他认为，根据过往的判例，由于政府责任而被错误的登记为选民的非公民，只要政府承认过失，通常不会受到法律追究。但是他也表示，在当前合法移民动辄就是会被处罚的大环境之下，那么上面所说的补救措施是无法保证当事人在申请入籍绿卡或是在海关入境时不被刁难，所以最好将所有的证明文件整理成册，并被随时准备好，以便在需要时向官员出示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在这里呢，纽约亚裔民权联合会的律师张金瑞也建议当事人将与政府之间的所有通信记录都要妥善的存档，以便固定证据。但是他也认为，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主动向州选举当局解释情况，并积极的配合后续处理，会更为优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公布了他市营超市计划的一个最新的细节。他承诺所出售的商品价格将会比一般的私营超市要便宜 30%。 首家市营超市预计呢会在2027年在布朗市区首张第一个开张，东哈林区的门市会在2029年开幕。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2019年至今，全国食品价格已经飙涨了大约 30%。 与此同时呢，人们的薪资却是没有同等水平的增长。曼达尼说，这让很多纽约市民觉得购买这些食品杂货都力不可及，他说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为了维持价格稳定，市营超市的商品售价将会采取每个月调整一次的机制，整体定价将低于私营超市的 30%。纽约经济发展公司预计说 30% 的这个折扣将每月为顾客大约省下90块，每年累计大约是1000元。在货品供应方面，市营超市将提供一系列的核心的必备物资，种类涵盖肉类、海鲜、新鲜蔬果、奶酪、面包以及超过10几种常见的厨房日常基本食材，以确保民众能够以实惠的价格购买生活所必需的。为了避免和贩售熟食的当地的杂货店直接竞争，市营超市呢将不会贩售热食品。而针对这个营运模式，市政府目前正在公开征求合适的公司来承揽这些市营超市的营运。曼达尼同时对未来的超市员工他们的薪酬也做出了承诺，强调这个项目将创造高品质的就业机会，在此工作的员工也将获得良好的劳动合约，并享有足以维持家庭生计的薪资和福利保障。不过这个计划呢，持续引发了小商家和部分经济学家的强烈质疑。多元文化商业联盟的主席贾西亚他就直言说，市政府提供的折扣将把私营小商家逼上绝路。他说我们到底要怎么跟政府来竞争。另外他更是透露说，已经准备提起诉讼以阻止这个计划的推进。曼达尼承诺将在他首个任期内于全纽约市的5大区分别开设市营超市门市，除了已经定下的东哈林以及布朗市的门市，市政府目前仍然在斯丹丁岛、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寻觅合适的地点。

国大厦，因为爬帝国大厦他们而爆红，但同时他们也被抓了。这就是因为攀爬帝国大厦爆红，他们是一对极限情侣。在最近呢，他们终于领回了被扣押的求婚戒指，并且向曼哈顿的检方表达了感谢。据报道呢，来自新州东奥兰治的33岁的尼古拉，他自称是探索身份，恐吓与自由的新锐艺术家。他与32岁的库兹尼佐夫在本月稍早的时候攀登帝国大厦塔尖，完成了求婚特技。在第二天，他们于曼哈顿法院获准有条件释放，但当时戒指仍然留在警察局。7月27号，尼古拉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发文，展示了一下失而复得的钻戒，同时也感谢检方协助退还了银行卡、护照以及求婚戒指，并且提到戒指内测有你的全部潜力，在恐惧的另一边。他们两人当时在高空1000多尺的塔尖展开了写有“当爱的力量战胜对权力的爱，世界便知和平”的一个横幅。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此呢没有置评。两人预定会在8月24号再度出庭应讯，如果被裁定涉及盗窃、鲁莽为害以及刑事毁坏等等的重罪罪名，两个人啊恐怕会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还记得吗？在本月初的时候，有人爬了

很多人啊都说一般的人做不出这样的事儿，首先是没有那么勇敢，大多数人等到爬到最高处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十分的恐慌和恐高。调查说，两个人从帝国大厦第102层的最高公众开放区破坏了金属网门，闯入仅供维修使用的第103层。纽约市警务处处长迪茨，他是发布了警方紧急服务单位的执法画面，并且赞扬警员的表现。辩护律师克林斯基则是主张检方起诉过重，并且强调现场并没有发现盗窃工具，而且大厦管理方证实事件对住客或对观光客并没有安全风险，形容这是一个爱的信息，并笑称女方没有拒绝求婚。哎呀，不知道会怎么办，如果是拒绝求婚了，那会怎么办？会变成一个血淋淋的悲剧吗？两个人啊，曾经为2024年新丹斯电影节首映的一个纪录片《天行者》爱情故事的主角，所以呢，他们所有做的都是爱情所导致的，爱情真的让人发昏啊。还有呢，就是真的很勇敢，不知道怎么样说，那肯定是两个人都非常非常深爱，爱的有一些恋爱脑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纽约市消防局的消息说，皇后区法拉盛的波什纪念大道一栋住宅在昨天下午发生了火灾，造成了一名平民和一名消防员受了轻伤，火势随后被消防员控制了。不过目前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当局昨天下午3:01接获了报案，指出波什纪念大道137-04号位于137街和138街之间的一栋建筑一楼起火。消防局共派出了21个单位、79名消防以及紧急医疗人员到场救援。一名平民受了轻伤，他随后被送往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接受治疗。另外一名消防员是在救火的过程中受了轻伤，但拒绝接受进一步的医疗处理。当局没有公开两名伤者的身份资料，现场没有其他伤者。消防员就在昨天下午3:38将火势控制，目前火势的起因还在由消防局调查当中。而根据目击者拍摄的现场画面显示说，起火的建筑是一栋住宅楼，其中一个单位的外墙以及多扇窗户都被浓烟熏黑，窗框以及室内可见明显的火烧痕迹。大批的消防员在建筑前方部署了水，待展开灌救。多辆消防以及紧急救援车辆都停放在现场。就在几天前，应该是在上周六的时候，7月25号的时候，在法拉盛的41肉的曾经发生了5级大火，火势波及了多栋相邻的住宅，造成了一名78岁的华裔妇人，她死亡了，而另外有多名消防和紧急医疗人员受伤。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7: Okay, okay, okay. I'm about to

美东时间下午5:1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朗市的蒙特伊店在25号时发生了枪击案，45岁的嫌犯费雷尔在不久前提审时对二级谋杀等7项控罪全部拒绝认罪，法官下令将他关押，不得保释。这一案件会在这个月的31号开庭。案发在7月25号下午5点左右，费雷尔在埃利奥特广场连开了多枪。12岁的男童弗雷特斯，他胸部中弹。闭路电视显示，弗雷特斯跑步进入杂货店求救，送医后不久不治身亡。同场一名25岁的男子臀部中弹，另外一名34岁的男子是左脚中弹，所幸的是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绰号 K 的弗雷特斯案，在案发前打棒球前往杂货店买球时遇害，有人呢是洛斯佩以及罗萨里奥在公寓大楼前设置了一个纪念角。纽约市长曼达尼昨天表示无法接受这个12岁的男童只是到杂货店，在外面就遇害了。而根据纽约市警务处的数据说，第44警区在今年已经发生了18宗枪击案，较去年同期可以说是上升了28.6%。美国联合杂货店协会发言人马特奥呼吁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理制度。

另外，据报道，近17000名911恐袭受害者家属联络网络联署，要求纽约市长曼达尼缺席即将举行的911事件25周年的悼念仪式。为曼达尼昨天冷淡回应受害者家属的诉求，强调他会如期的出席活动。纽约邮报报道说，面对联署性的压力，曼达尼在被问及是否会出席悼念2977名死难者的活动时，他表示，他将自豪地与受恐袭永久影响的家属、幸存者以及救援人员站在一起参加悼念。他重申，所有将纽约市以及美国视为家园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庄严的日子。据报道说，这一项发起是在上周的网络联署已经累计至少16889个签名。联署是由在世贸中心基地组织袭击中失去29岁妻子格瑞斯的加兰特发起的。加兰特列举了多项担忧的理由，包括曼达尼不愿谴责将巴勒斯坦译为蒂法达的全球化的这一口号，以及他和首席法律顾问凯塞姆等人的联系。凯塞姆曾经为基地组织邮轮炸弹袭击者达尔比辩护。另外，联署信也指出，悼念日应该建立在尊重受害者、认识袭击严肃性以及明确拒绝极端意识形态的共同美国价值观之上。因为恐袭住院11周的首批前线救援人员菲尔表示，让家属在25周年之际和平悼念至关重要。菲尔说，如果家属因为曼达尼出现而无法安心听见挚爱的名字，他将100%的支持家属，并且直言，若是惹怒911社群带来严重的问题。联署者指出，许多人认为曼达尼的公开立场对他的诉求保持着敌意。参与联署的救援人员德布拉要求曼达尼和他的妻子，你们不要出来，就留在家中。他称这对城市是一种贡献。在恐袭中失去了12名好友的联署者马克，他直言说，现任的纽约市长没有赢得与如此伟大美国人同场的特权，所以他呼吁曼达尼应该远离悼念的活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33岁的圣地亚哥男子安迪在7月12号在大熊湖攀岩时发生了严重意外，送医抢救后仍然在15号伤重不治身亡。他的妻子妮娜 Kim 目前怀孕8周，未来将独自迎接新生命。亲友们已经透过 GoFundMe 的网站发起了募款，协助她支付丈夫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房租以及育儿开销，陪伴她度过难关。募款的发起人表示，安迪在事故中身受重伤，送医后一度仰赖维生系统来治疗，最终因为伤势过重而离世。妮娜原本担任的是空服人员，在得知怀孕后已经暂停工作。尽管遭逢丈夫的不幸离世，她仍然决定生下孩子，未来将会独自肩负着养育的责任。如今呢，他除了需要承担安迪住院和维生治疗期间的庞大医疗费用，也要负担房租和日常生活开销。募得款项将用于支付医疗账单以及购买孩子出生后第一年所需的尿布、婴儿用品和其他生活的必需品。发起人希望这笔善款能够减轻妮娜的经济负担，让她和孩子拥有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发起人表示，安迪和妮娜他们的感情深厚，两人个性开朗，待人热情，为身边亲友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希望透过社会各界的支持，协助妮娜走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也让安迪的爱和精神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延续。截止到目前为止，GoFundMe 的网站上募款已经获得了318人的响应，累计募得41965美元，距离65000元的目标已经到了65%。发起人说，善款将全部交由妮娜使用，无论金额多少都是一份支持和信心，同时也呼吁各界踊跃的捐助，并且分享募款的资讯，陪伴妮娜和腹中的孩子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时期。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是否了解一种疾病叫孤独症。有人说只要有人陪伴就不孤独了，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位他有着孤独症的儿子，他自己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来自中国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让他来谈一谈关于孤独症。
1: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一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 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这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 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生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鹏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它，但非常困难。现在我

0: 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

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 I love New York.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啊，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过敏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呢，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健康疑问。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6: 有句老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啊，人之本性，喜好美食，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尽情的享用美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美食当前却不能尽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呢？而这种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原因？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禄医生，和您说说关于食物过敏的那些事儿。本期嘉宾王良禄，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食物及药物过敏、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食物过敏。
8: 小张在两个月前感到了鼻塞、眼睛痒，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呼吸困难。小张赶紧来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之后确诊了是花粉过敏。
9: 医生也告诉我要规避过敏源，然后这段时间我都一般把口罩戴着，然后尽量呢减少外出。为了提高体质，我自己呢还平时增加锻炼啊，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吃。然后我吃的那个水果本来是想增加那个体质的，但有时候呢发现吃一些水果好像也会引起我之前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吃了嘴巴里面会有点痒，口中会起一些红疹子呀，有时候还会打喷嚏啊这些。北京城里面好像也没有多少花粉，怎么还有这些症状呢？
6: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不是花粉过敏吗？怎么又和食物过敏有关系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王良禄医生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10: 确实有一部分花粉过敏的病人会伴发食物过敏，确切的说是伴发这种植物来源的食物过敏，主要是指什么？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人吃了他过敏的食物，轻的 可以引起我们叫所谓的 OAS 口腔过敏综合症，就是引起什么口唇的这种麻木痒，有人有辣的感觉，甚至有人红肿，这是轻的，严重了可以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皮肤的症状，全身起这种风团痒，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去这种肿，然后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呼吸道症状，包括这种咳嗽喘憋，甚至鼻结膜炎的症状，就是花粉症那个表现又出来了。严重的病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休克，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其实他的这个食物过敏跟他的花粉过敏是有联系的，我们叫交叉反应性。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强调了一点，他的这些食物，他过敏的食物都是植物来源的，而我们花粉是植物的什么？雄性生殖细胞。花粉和食物之间有类似的蛋白组分，我们叫共，就是相近的致敏蛋白组分，它有交叉反应性。所以为什么对花粉过敏，而吃的还跟这个花粉当中有些引起过敏的蛋白成分相近的这个水果，这水果当中含有这种类似的蛋白，他吃了这个水果之后也会表现出食物过敏的症状。
6: 很多人觉得呀，吃个海鲜过敏或者是吃牛奶过敏，这些可能听说过，对于水果过敏很多人觉得很新鲜，水果也能过敏吗？王良璐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10: 对呀，水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我们应季的水果是西瓜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季的是什么？桃和苹果。对于在北京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的病人，最常见的引起过敏的水果就是桃。那个桃毛比方说弄在咱们谁身上，谁会感觉到都痒？我们吃桃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桃洗干净，已经没有毛了，对吧？甚至来讲，我们会把皮削掉或者剥掉，它更不是真正对桃毛过敏，而是真正对桃的果肉，它吃进去的果肉过敏。
6: 听了王良璐医生的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桃的果肉过敏不是桃毛吗？那么除了桃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可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过敏反应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食物。
8: 有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过敏？
10: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的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
8: 食物过敏会引发什么症状？
10: 它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就在春节之前就去世了。
8: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璐帮助您远离食物过敏的困扰。
6: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朋友，听听他们会认为什么食物有可能引发过敏。
11: 花生过敏，还有别什么过敏我还真不知道。西红柿有的过敏也，还有那个菠萝、
12: 木瓜、
11: 嗯、对，木瓜还有木瓜，别的还有那个桃、苹果有的过敏。
6: 可能很多人呢都像这位阿姨一样懵懵懂懂，对于什么东西可能会引发过敏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王良璐医生的一番解说呢，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过敏的食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0: 从理论上来讲啊，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但是不同的食物它引起过敏的这个可能性、致敏性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先说什么东西不容易引起过敏，大家知道我们诊断食物过敏有时候要做食物激发实验，大家要比如说这个病人比如说进要是给做牛奶的激发实验，他要禁食牛奶，就是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吃，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了怕干扰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基础饮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呀。那我们基础饮食肯定选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在这里面我就看有两样。一般主食我们是要吃什么呢？吃米饭。米饭过敏的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基础饮食一般是白菜、猪肉和米饭。花生在国外在欧美是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过敏源，但是在中国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桃确实是容易引起过敏，包括苹果比桃少一点，但是很多对桃过敏的病人对跟桃我们都叫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往往是吃桃过敏的。您刚才答的对，是苹果也会过敏。这个蔷薇科的水果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都是蔷薇科的水果，往往对桃过敏的人对这些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只不过是或轻或重而已。实际上是这样，牛奶过敏不管是所谓的您加了巧克力的牛奶还是酸奶， 如果是真正牛奶过敏的人是都不能喝的。这个来讲最常见的是什么？婴幼儿，婴幼儿很多是对。另外这儿您还少放了一样东西，小孩最容易过敏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是鸡蛋、蛋清。海鲜过敏的病人不是没有，其实并不多。其实您这儿还落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过敏的一大类食物，我们的谷物，我们的主食。
6: 王良璐医生的解释真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啊，我们日常食用的最基础的食物谷物，就是比如说您熟悉的面，就有可能让很多人产生过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0: 不光是面，还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过敏的是什么？玉米其实反而不多，是什么？荞麦。荞麦过敏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是非常的凶险。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我们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我们有的说是八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鸡蛋、牛奶，这个我们叫富含蛋白质的物质。第二类是什么呢？是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料作物，像刚才提到花生，包括一块，包括什么像葵花籽。第三类是什么？坚果，这种我们常吃的这种榛子，像这儿有的杏仁、腰果、开心果，这是一大类。第四大类，第五类呢是海鲜。大家其实可能主要更多引起过敏的呢，其实是鱼是最不太容易引起过敏。虾蟹过敏的比较少见，有的人会对贝类过敏，但是这类其实来讲在中国并不是多见，像在日本、在新加坡是很，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包括像这种蔬菜水果。第七类是谷物。第八类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就是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
6: 刚才啊，王良璐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在食品中的内含的一些内容物，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那这就有点让我们防不胜防了。因为在食品的里边我们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进了食品我们又怎么去分辨呢？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健康中国，王良璐医生将继续为您解析。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部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可能会表现出许多症状，我们常见的可能有急性鼻炎样反应、呼吸困难、咳嗽和喘鸣等。皮肤上呢也可能会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瘙痒、麻疹、皮疹、面部潮红等。消化道方面呢则可能有呕吐、疼痛或者是腹泻等等。那么食物过敏这种情况普遍吗？我们日常中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璐医生的讲述。199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布了常见致敏食物的清单，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临床上90%以上的过敏反应可能也包含了食物不耐受反应，主要由8类食物引起。第一类呢是奶类，特别是牛奶。第二类则是禽蛋类。第三类鱼类，这之中呢包括海水鱼、淡水鱼。第四类则是甲壳类水生动物，比如虾、对虾、螃蟹、大小龙虾、蛤蜊、贝类等。第五类呢是含油分比较多的花生类食物。第六类是大豆。第七类则是坚果类，如杏仁、核桃、腰果、榛子、松子儿、栗子等。第八类则是小麦类。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该种食物。同时呢，因为食物过敏经常有交叉现象，所以要注意以上各种高致敏性的食物，密切观察进食这些食物之后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过敏，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璐医生的讲述。
1: 食物过敏确实非常凶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休克，造成死亡。这一点呢，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有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的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次在过年之前去买年货，他到自由市场，大家知道自由市场来讲是买东西是可以尝的，他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春节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为什么食物过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是非常的凶险。但是理论上来说，食物过敏刚才我们提到的花粉过敏一样，它第一次吃，如果是真正是第一次吃，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是要反复吃之后有这个致敏的过程再吃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病人说，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原来吃什么事都没有，这次吃我过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它本身食物过敏也是一样，有一个致敏的过程。甚至来讲，大家认为首先食物过敏，我首先会是吃有反应。严重的病人不光是吃，他这种吸入、接触，甚至通过妈妈的哺乳都会出现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前年来找我看的，一个30岁的小伙子，对牛奶高度过敏，高度过敏到什么程度？他爱人给他生个孩子，这不是家里挺高兴的一件事吗？他产生家庭矛盾，那他牛奶高度过敏，他不能给孩子冲奶粉，不能给孩子热牛奶。国外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女儿对花生，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不多，国外来讲比较多，这个女儿对花生高度过敏，这个爸爸吃完花生酱三明治就吻了他宝贝女儿，这造成女儿休克，好在是抢救过来了。甚至呢，国外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对花生高度过敏，她的男朋友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吻了她女朋友，最后这个女孩没有抢救过来造成死亡。比如说有些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对鸡蛋牛奶是高过敏，可以引起比如说引起湿疹，这个时候我们添加辅食肯定让孩子先不要添加鸡蛋牛奶。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哺乳的情况下，我们在妈妈来讲都要限制，让妈妈在喂奶的妈妈也不要吃孩子过敏的鸡蛋牛奶，虽然妈妈不过敏。
0: 看来呀，我们真得搞清楚到底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呢，不但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如果不当心的话，有可能还会危及他人的健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呢？有一种检测方法叫做查过敏源，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究竟是怎么检查呢？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体验。
2: 在协和医院的皮实室门口坐满了等待检查过敏源的患者，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下食物点刺试验。
3: 这是都是针对食物的，有牛奶、鸡蛋、 还有海鲜或者大米白面。
2: 医生给记者选择了牛奶、鸡蛋黄和鸡蛋清进行检查。
3: 有一点点疼啊，就这样好了啊，15分钟看结果就可以了。
4: 好，
3: 嗯，
4: 谢谢。那我一会儿过来找您。
3: 对对，
2: 嗯。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我们回到了皮试室，看看是否有食物过敏的反应。
3: 把这药擦下去以后，其他的牛奶、鸡蛋这都没有事，然后只有是阳性对照。阳性对照呢，就说明你这皮肤反应是正常的。
2: 看来我们的记者对于鸡蛋、牛奶都没有过敏反应。那么食物过敏都有哪些类型？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食物过敏呢，实际上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IgE 介导的这种速发型的，它呢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吃完之后症状出现的非常快，一般是不超过2个小时，绝大多数比较严重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食物之后它会出现什么？最常见最早的症状往往是皮肤的症状，这种身上起风团，就是起那种虚，这类老百姓都是荨麻疹、风疙瘩、痒、肿、胃肠道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严重的病人可以有咳嗽、喘憋，甚至来讲有这种鼻炎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可以出现过敏休克，引起心血管性的受累、过敏休克。如果是刚才提到我们抢救不及时，可以引起死亡，这是一大类。这一类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比较好诊断，因为为什么？患者有时自己都知道，我吃完什么东西之后我出了反应。还有一大类所谓的迟发性反应，我们这种非 IgE 介导的，比如说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这个小孩比较多见，它表现为是孩子什么？比如说牛奶是非常常见，包括像鸡蛋常见的过敏炎，他喝了牛奶或者吃了鸡蛋之后引起什么？这种拒食、腹痛、哭，可以表现为哭闹，可以表现为什么？腹泻，甚至大便带血。但是他没有这刚才说我们说的那个皮肤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他大家都认为他是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时候临床上容易被忽视。他有的时候根据进食间隔，特别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距离进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你病史，你问病人病史你问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诊断起来更困难。
2: 食物过敏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速发型和迟发型。速发型症状出现非常快，最早会出现皮肤痒、肿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休克、死亡。迟发型一般表现为腹痛、腹泻等肠道反应，容易被忽视。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食物我以前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吃了就会觉得有过敏的反应，而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呢？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食物过敏呢？
1: 如果是真正的食物过敏，不是这样。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在食物上的另一种食物，我们叫不良反应，叫食物耐受不良。比如说，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跟我说什么？说我对海鲜过敏，但是你问他您海鲜过敏什么反应，他也可以出现起疙瘩，也可以出现拉肚子，但是他会跟你这么说，就像您说的，我有的时候吃有事儿，有的时候吃没事儿，我吃少了没事儿，吃多了不行。比如说有病人说我吃虾，我吃2-3个没事儿，我吃半盘就不行。然后呢，越新鲜吃的越没事儿，那个冷冻的时间长的不行。这种实际上来讲是食物耐受不良，它不是经过过敏的机制。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以及过敏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那么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过敏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里边就描写了发生过敏之后剧中人的一些处置方法。那您对这种处置方法是否感到好奇呢？稍后啊，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中啊，将继续为您解析吃了海鲜过敏之后，我们看看《爱情公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别走开，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呈现。食物过敏，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即可能危及生命。美食当前，我们该如何选择？出现了食物过敏，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临床专家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中仅有少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截至2005年的9月12号，已被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认定的食物过敏源总计127种，其中呢12种动物源性过敏源，22种47种植物源性过敏源，105种。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尔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类，还有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另外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这其中包含大豆、豌豆、蚕豆等。乳类及乳制品包括乳糖、牛奶、山羊奶等。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如杏仁、胡桃、榛子和腰果等。发生了过敏会出现哪些症状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健康中国特邀相关专家和您说说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首先呢，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继续和您说说食物过敏。不久前呢，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热播剧《爱情公寓》。在这部剧中呢，就有一位主人公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海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他吃的是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的片段。
1: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剧中的张伟因为无意间吃了一次小龙虾引发了食物过敏，张伟的脸部和嘴唇都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2: 张伟，你嘴唇怎么了？
3: 什么嘴唇？
2: 好像看上去比以前更性感。
3: 是吗？哎呦，我怎么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呢？
2: 你以前吃龙虾的时候有过这种反应吗？
3: 没有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你说什么？
3: 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你舌头怎么了？
3: 我好像感觉吃了舌头的存在了。
2: 你不会是过敏了吧？
3: 我好像感觉不是脑袋的存在
2: 了。哎，干嘛呀？
1: 随后张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这龙虾有毒，我要起诉他们，这是谋杀，谋杀。
2: 那你也得重新取证了，证据都被你吃光了。
4: 不是小龙虾的问题，您是海鲜过敏。
0: 刚才呢，这是来自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那么当我们真的出现了过敏的反应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让我们听一听王良璐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出现食物出现严重，我们叫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送到急诊怎么抢救？这个首先我们的抢救是要用一个注射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重要的一点，要在尽早的时间内注射肾上腺素，像静脉输激素应该是放到第二位。
6: 打了肾上腺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5: 打肾上腺素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打肾上腺素的指征是什么？有两个系统以上受累就要打，就是说我身上皮肤已经出现这种刚才说的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了，同时这时候我又开始出现胃肠道反应，或者我没有胃肠反应，我感觉到胸闷憋气了，这个时候我要果断的应给予患者肾上腺素，这个时候让患者及时纠正患者的症状。如果肾上腺素如果用的迟的话，有可能抢救不及时造成患者的死亡。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重的病人，早用一分钟、早用一两分钟和晚用一两分钟，可能就决定患者的生死。在国外，如果是已经诊断了明确食物过敏，而是一种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比如像在美国比较多的花生过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 都要随身携带这种自动注射的，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这个是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对于在国外已经明确有食物过敏，而且这种食物过敏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这个大夫都要给他开这种笔，一般是要开两支，家里放一支，随身要带一支，就像我今天放在我的包里，但是我带的是模型，他如果一旦误食或者是有些食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误食了出现反应，一旦刚才我们说的累积两个系统以上，他自己首先要注射，用这个来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主要是给你要送到急诊，急诊来给你抢救，争取一个抢救时间，而且剂量都已经固定了，成人的就是0.3毫升。
1: 已经明确诊断为食物过敏的病人应该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在出现过敏症状时进行注射，为急诊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过敏呢，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体质，对一些东西不再过敏了呢？很多人呢，就在打算通过锻炼身体或者是增强体质等等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王良禄教授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我以前对这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锻炼之后体质增强了，我会对这个食物不过敏了呢？
5: 是这样，首先真正的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是要持续增生的，一般很少像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原来对某种食物过敏，突然某一天发现我不过敏了，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对荞麦过敏，我突然十年没吃了，这时候我体内的抗体低度非常低，我偶尔误食第一次可能没事儿，可能没有，不敢说没有症状，可能症状非常轻，但是第二次可能再吃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但是只有一种情况确实是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就是婴幼儿对鸡蛋对牛奶过敏，这部分孩子大概有临床上90%甚至到95%的孩子到3岁到5岁以后他就能够耐受，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当时过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酶的活性不够强，屏蔽作用不够完善，有些大分子的东西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引起他过敏的症状，等到大了之后他的酶的活性增强了，而肠道屏蔽作用也变好，也增强了，所以这个时候再吃鸡蛋牛奶有绝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耐受的，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没有办法耐受，是要持续增生的。
1: 90%到95%的婴幼儿对鸡蛋牛奶过敏是因为胃肠道功能不够强引起过敏的症状，随着胃肠道功能的增强，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持续终生的。
5: 如果家里有食物过敏的人，或者是有特别有食物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这个食物标签。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可能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买进口的巧克力，特别是你们女同胞要吃纯黑巧克力，对吧？又美味又不胖，但是你要注意，绝大多数的黑巧克力会有一句警示，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含有微量的什么牛奶及坚果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牛奶高度过敏和坚果高度过敏的人，即使黑巧克力我们也不让他吃。另外在这儿我可能要再提醒，如果你对荞麦过敏的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煎饼果子大家最好不要吃。
0: 王良禄医生介绍啊，对于食物中致敏物的反应因人而异，即使是微量的致敏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即便是你把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烹煮，这个过程也不能够消除致敏物，所以呢，容易食物过敏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食物的成分。大家要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在吃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包装袋上的食物配料，它里边含有哪些成分，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标示了含有什么什么，可能含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呢就提示您其中可能含有对您不利的这样的致敏物。建议有家族过敏史或者既往过敏经历的人群，在选择食物之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食物标签，以避免摄入相应的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避免过敏反应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吃这些含有致敏物的食物。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食物过敏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呢，我们将回答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7: 呀，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0: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还有网友在近期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女性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问题。关于女性的乳癌的发病率呢，近年来呢可以说在逐年的增高，大家对于这种疾病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特意采访了中国乳腺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乳癌发病的一些相关的机制，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这是因为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患者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所以呢会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震惊。作为一种癌症，乳腺癌会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这几乎是每一位癌症患者都有的感觉。同时呢，由于乳腺癌的治疗在癌症中是比较成功的，存活率高，多数乳癌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所以呢，恐惧感会时隐时现，这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愤怒的感觉，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的事实，最终将会接受现实，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对于乳癌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它的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乳癌防治中心的黄林平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乳腺癌这种疾病。
2: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妇女自身上一旦说我得了乳腺癌，她就害怕，这个害怕又产生了三个恐惧。第一个恐惧呢是对癌的恐惧，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失去乳房，第三个恐惧呢也就是害怕化疗，怕化疗以后这个头发掉了不好看，自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不用担心乳腺癌只是一小部分人才可能发病，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乳腺癌有没有办法防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我如何及早来发现它。第三的话就是什么治疗手段最合适我。我想把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了。现在随着这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告诉大家在未来乳腺癌的治疗完全可以不开刀，完全可以不开刀，如果说及时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0: 出于对乳癌的恐惧，很多女性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怎样才能够将乳癌远远地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让我们来听一听黄林平教授的回复。
2: 就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我想这个答案的话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肯定说要绝对不得乳腺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学的不断的变化，变化是生物学的特征。那么有没有办法少得乳腺癌呢，或者降低自身得乳腺癌这个概率这个可能性呢？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石头是孵不了小鸡的，只有鸡蛋才能孵了小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得乳腺癌这个基因或者这些内在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外部不给它的一定条件，它不让它发生突变这些可能性的话，或者说这些条件给它降低了，那么就完全可以使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
0: 对于疾病呢，我们强调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占了一个先机，越早越有治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怎样早期发现乳腺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提起高度的重视。
2: 如果得了，我如何及早发现？其实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院呢具备着非常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还有非常精明的各个大夫，我们的超声科的大夫，我们放射科的大夫，还有我们外科的大夫，很多很多大夫，他们都能够诊断出0.5公分到1公分的小癌肿。所以的话，只要你及时的就诊，绝对是有可以，是可以早期来发现乳腺癌，得到早期的治疗。
0: 有研究显示，接近100%的患者在最初的治疗结束后，常常会担心肿瘤的复发，有近70%的患者有非常显著的恐惧，有超过40%的患者在疾病治疗3年之后，仍然非常担心肿瘤会再次出现。目前呢，我们来看呢，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乳腺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肿瘤，它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较低。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于乳腺癌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治疗手段丰富有效，所以大部分乳癌患者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黄林平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2: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跟两个因素比较明确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这激素说白了跟雌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

0: 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1: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跟两个因素比较明显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其实激素说白了跟吃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癌的基因，我们叫 BRCA1 跟 BRCA2 这两个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讲，只要是能够使雌激素水平在体内升高的因素，可能都是导致乳腺癌上升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激素的替代，这个一般来说它是指什么呢？绝经期期间可能有很多症状，妇女同志有很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会服用雌激素。那么在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非常疯魔，他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就舒服了，可是呢乳腺癌在这一段时间美国是上升的特别的快。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的话，在90年代以后，美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说，这个雌激素确实是对乳腺癌的影响有很大。另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在一级亲属里头，如果有乳腺癌死的，那么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刚才也提到跟生活方式里头，大家就是这么记忆，就只要这个是还是这个食物里头，如果说为什么说脂肪增高可以增加呢？脂肪的结构跟雌激素的结构相似，在体内它是可以转换成雌激素的，所以这个体重增加它也可以是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的危险因素。在乳腺良性疾病里头的话，就是上皮高度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癌是密切相关，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大概5%到10%左右的事。我们知道了这些危险因素了以后，那我们的防治就有手段了。所谓的防，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尽可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0: 黄林平教授介绍说，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环境，如辐射等。此外呢，遗传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1: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绝经时间，有统计发现，就是55岁以后出现乳腺癌，50岁以后才结晶的，他的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50岁之前结晶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于55岁对本身就有癌带有癌基因的这个人群，同时的话我们把它结晶时间把它往前提，采用药物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那么却还是可以达到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的可能性。下面这一个的话也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运动。运动有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减轻心理的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的护士同志压力非常大，临床工作很忙，还承担着家庭，承担着各种各样，还有生存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运动可以减压，运动还可以减肥，所以运动的话其实对我认为是一种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每天运动，不得乳腺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现有没有得乳腺癌，其实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变化或者是差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说我来做乳房的自我检查，那这容易产生，你把检查这两个字一搁，这脑子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我们如果说我们改成我们要熟悉自己的乳房，了解自己的乳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乳房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那么它如果乳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及时发现，那你及时发现及时就诊，你可能就能够把就哪怕是得了乳腺癌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乳腺。这两张是做一个自我熟悉过程中的一些方式。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中国乳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的录音。关于乳癌防治方面，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这里是健康中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9: Chinese Radio.
10: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16。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全天气温最高77度，最低56度。明天星期四81到54度，天气是晴天。星期五晴有云，83到62度。星期六78到64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目前熊本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2人，同时还有许多人目前失联。强震以后各国慰问，日本政府表示援助需求视情况来判断而定。同时在台积电在熊本厂目前报平安，还没有灾情的出现。日本人口一年减少91万，42年以来第一次跌破了1亿2000万人。同时熊本大地震目前自卫队徒手搜救，日本纸厂八代厂目前受损相当严重。同时目前有2500人开始避难，在重创了八代市，有8个人失联。俄罗斯指控网络平台 Telegram 的创办人涉嫌共谋恐怖主义，已经发布了国际通缉令。联合国调查显示，美国军事承包商涉嫌为苏丹叛军送佣兵武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访问华府，彭博新闻社表示为开放权重 AI 模型来辩护。美国在沙烏地阿拉伯空袭伊拉克民兵基地，至少造成10个人丧命。日本熊本大地震规模 7.1 级强震以后，至少有47起的震度3级以上的余震持续发生。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熊本大地震在疏散完3000人爆炸，永旺社长道歉，他说瓦斯爆炸可能性极高。外电传出中国制造400套的尖射飞弹即将到货运送伊朗，巴基斯坦军方否认在中间作为中转站。久战不和不停，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暴露了罩门，美国祭出猛招，急于造低价的长城武器，而3个月要验证，18个月要量产。中国的白银鄂博稀土蕴藏量恐怕远远超过预估，目前预估在3亿3300万公吨。川普暂停对伊朗的攻击，专家表示美国无法单靠军事达成目标。俄军在日籍的士兵揭露了战场惊人如像如厕的方式为躲过无人机。熊本大地震地壳位移了84公分，大量的房屋倒塌，上万人避难。美国跟伊朗战事最新的消息，伊朗突袭了中东的美军基地，坚持要控制霍姆兹海峡， 美国反击紧张情势升高。伊拉克的国安高层指控乌克兰在伊拉克境内进行秘密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抵达白宫跟川普举行非公开会议，预料讨论停火跟战争的前景。当年苏联时代的在乌克兰车诺比尔的核灾变40周年以后，世代交替，意大利将计划重启核能发电。被誉为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水族馆，美国捕鲸博物馆靠富平周边一系爆红。同时美军驻南韩基地经传有毒白磷粉的泄漏，官员一度发布了疏散令。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尤其是在韩国的股市，杠杆型的 ETF 成为韩国散户的绞肉机，而越贪越贫，亏损十分惨烈。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广告过后我们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我们继续关心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事。两国之间冲突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双方持续对峙。美国在这个月25号突然暂停连续空袭伊朗的行动，而过去有13天都在夜间的空袭。伊朗也暂停回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而在昨天伊朗突然朝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跟沙特阿拉伯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武装组织。而媒体汇整了今天最新的进展。为了因应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伊拉克总理柴迪在今天已经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级紧急会议，会后将发布详细声明。他原定明天要访问沙特，讨论双边关系，签订多项领域的谅解备忘录，来探讨区域局势跟安全协调。根据了解，受到美国跟沙特今天稍早联合空袭了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的影响，总理已经延后出访沙国。而另外一方面，根据路透社表示，伊朗向中国采购总数300到400套的监视防空飞弹系统，第一批预计几个星期之内会经由巴基斯坦中转到货，交易金额介于在6000万到70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予以否认，而伊朗外交部目前也晋升 没有任何的意见。根据了解，巴基斯坦可能是中转国，而巴基斯坦军方也否认牵涉其中。外交部在巴基斯坦目前没有回应。如果外交交易属实，伊朗短程的防空武器库将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补充量。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了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动，已经朝向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发射飞弹。根据半岛电视台指出，关键在于伊朗革命卫队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是否针对美国沙地联手打击伊朗的在伊拉克的武装组织人民动员。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并没有表明哪一方先采取行动。伊朗的军方发言人日前已经表示，如果美方不攻击伊朗，伊朗就不会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而伊朗的举动都属于报复性质，不会先动手。不过根据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的秘书长已经谴责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地持续发动恐怖攻击，他说暴力事件代表危险升级，公然侵犯了沙地的主权，直接威胁沙国安全稳定跟区域安全和平。而波斯湾合作理事会和沙国站在一起，完全支持沙地为了维护安全主权领土完整而采取的各项决定。伊拉克民兵组织持续恐怖攻击，直接威胁区域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在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究竟属谁，阿曼伊朗目前谈判还没有达到共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争端，霍姆兹海峡控制权占了很大的比例分量。半岛电视台报道，本月24到25号访问德黑兰的阿曼代表团建议成立区域联盟来管理霍姆兹海峡跟海峡的交通。阿曼建议五五分摊，也就是各国各控制海峡的50%。而伊朗方面根据了解已经表达反对的立场。德黑兰主张这座海峡控制权应该仅由所在的沿海国家所有，除了伊朗专属的50%控制区域，德黑兰对于另外50%也应该享有部分控制权。尽管阿曼跟伊朗谈判传出了有正面的进展，伊朗仍然坚持最初要完全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要求。伊朗外交部表示，这是伊朗给的提案，阿曼如果不接受，海峡将持续关闭。而在当地的时间今天下午，美国沙地阿拉伯联合空袭了伊拉克7个省，至少造成20多人死亡。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叫人民动员，宣称美国跟沙地空袭了伊拉克7个省份的人民动员的据点，造成伊拉克武装人员至少造成20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且伤亡的数字可能还持续的增加。6月25号，美国突然暂停空袭伊朗。英国专家分析，美方按下了暂停键的举动显示，华府已经意识到单靠军事力量并不能迫使伊朗接受美方的条件，伊朗只需要保有足够的飞弹跟无人机战力，就能够持续威胁行经霍姆兹海峡的商船，进而影响全球能源运输，动摇了国际的经济。伊朗并不会因为遭到轰炸就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只要德黑兰当局能够封锁霍姆兹海峡，英国方面认为就足以迫使华府考量能源价格飙升所带来的政治跟经济压力，等同掌握一定程度的升级主导权是在伊朗。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 美国卫权，美加争位。
6: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加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加争味。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在沙特阿拉伯屡屡遭到袭击，专家直言伊朗的盘算是糟糕透顶，究竟有什么盘算？专家做了分析。这是美军近期对伊朗连续13个晚上空袭，而上周六突然暂停，引发了国际的瞩目，究竟美国在打什么算盘？然而中东并没有就此进入暂时的平静，除了也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跟他的宿敌沙特阿拉伯彼此攻击，扬言要封锁红海门户的曼德海峡，而伊朗的邻国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集团人民动员也攻击了跟美国友好的沙特阿拉伯。专家认为伊朗假代理人之手攻击沙特绝非明智之举。美国在2月28号联合以色列突袭了伊朗，伊朗随即反击，双方到今天为止对峙已经152天。在卡达的哈麦德哈里发大学，在巴拉卡特的教授表示，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采取的策略非常明智，让产油大国沙乌地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同时成功削弱了利雅得当局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因此他指出，最近几个星期伊朗似乎无法像以往一样有效控制德黑兰在也门伊拉克的代理人，而这两个国家亲伊朗的武装组织逐步地改变了沙特阿拉伯在美国跟伊朗冲突之间的立场。他们的区域代理人先是破坏了沙特在红海的利益，现在又有来自伊拉克的火力直接指向沙特阿拉伯的设施。而也门伊拉克的亲伊朗组织的动作频频，在他眼里看来非同小可，原因不仅仅是可能逼迫沙特在这场战争的立场有所转变，也可能改变了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全球联盟，如果局势有变化，会有更多国家支援沙乌地，尤其在红海区域。因此他指出，这项举动

0: 非同小可，原因不仅仅是可能逼迫沙乌地在这场战争的立场有所转变，也可能改变了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全球联盟。如果局势有变化，会有更多国家支援沙乌地，尤其在红海区域。因此他指出，这项举动可谓伊朗极其糟糕的盘算，因为过去两个星期之中，德黑兰成功地把议题焦点从核子计划转移到波斯湾咽喉航道的霍姆兹海峡，而现在沙乌地遭到伊朗两个区域代理人的攻击，可能会让德黑兰之前的作业会失焦。与巴基斯坦分头斡旋美伊和平已久的卡达今天表态，卡达外交部声明对于沙乌地东部省份的石油基础设施遭遇到袭击表达谴责。他说，这项举动公然侵害了沙乌地阿拉伯的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卡达重申完全声援沙乌地阿拉伯对于利雅得维护主权和安全采取任何措施都表达支持。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有短暂性的阵雨，全天气温最高77度，最低55度。明天星期四81到54度，天气是晴天。星期五83到63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六晴时多云有阵雨，78到64度。现在的时间7点40分，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联合国最新的报告草案指出，有几架跟美国军事承包商有关的波音727

0: 客机涉嫌刻意回避追踪，为苏丹的快速支援部队运送佣兵、武器跟无人机。这是联合国的最新的调查报告。而这个简称 RSF 就是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简称苏丹的叛军。根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调查人员曾经指控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也就是叛军，在苏丹的达佛地区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专家小组透过四个可靠的消息来源确认了这批飞机曾经载运了 RSF， 也就是叛军的战士、佣兵跟无人机，还有武器等等的军事装备。路透社在7月1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里，追踪了三架老旧的波音727的飞机的踪迹，发现这些飞机从查德的一座机场飞往叛军位于苏丹、利比亚跟索马利亚使用的后勤枢纽。其中一架飞机去年5月被摧毁，机上还载有 RSF 叛军战士。但是关于机上载运的货物，目前为止仍然有许多细节成谜，还没有解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飞机的营运商和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美国政府多年来的承包商肖尔利斯有关联。肖尔利斯目前为止并没有针对联合国报告提出任何作出回应，先前也拒绝回答跟自家公司或波音飞机有关的问题，而叛军目前没有回应。这份联合国报告是由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所撰写，这个小组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负责监督2004年对达佛地区实施的武器禁运，而这个地方造成了种族灭绝的罪行。报告草稿已经交由联合国安理会审查，审查以后预计9月份会正式发布。这是来自路透社最新的爆料。联合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军事承包商涉及为苏丹叛军运送佣兵武器到达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是当年被联合国指控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失联谜团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中国家属不满，持续上诉。为了防止中国渗透，美国政府禁止外国制造人形机器人进口。 在台湾的股市盘中跌破了4万点，南韩股市连续两天已经跌到了断荣，引发了国际的关注。美国参议院推荐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授权川普可以加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军在乌俄战争里损失惨重，而普京总统已经失去了主导权。路透社表示，伊朗补充军备，传出已经购买了400套中国制造的飞弹。在熊本大地震，赖清德当局表示，台湾跟日本患难与共，已经准备随时协助救灾。熊本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已经测到是 7.1 级，专家表示如同引爆了22颗原子弹的威力。专家呼吁熊本要严防余震的发生。同时，台湾台积电集团在熊本建立2个厂房，第二厂持续的兴建，目前已经因为地震而停建，强震恐怕重创了供应链。这是来自日本最新的消息，熊本强震如同22颗原子弹引爆，日本公开灾区的搜救画面，专家发出警告，后续恐怕仍然会有7级的强震发生，而冲击半导体的供应链。台积电在熊本二厂部分已经暂停施工了。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77到55度。明天星期四81到54度晴天，星期五83到63度，星期六晴时多云有阵雨，78到64度。现在的时间早晨7点50分，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国际瞩目的南韩股市两天血崩了 16%， 散户说如同在地狱刚刚走一遭，而且两度的断荣。另外，新台币预料创下11年以来最弱的7月，股利发放季后有望止贬回稳。 AI 的热潮翻转了亚洲的空中货运，航空业者重新塑造航线，抢卡位半导体的供应链。亚马逊的 AI 模型策略转弯，集中发展前沿的模型。辉达还有脸书母公司 Meta 撒下大把的钞票充 AI 的算力，分别租用开发资料中心。美国股市斯坦普500小涨，美光惨跌，费城半导体大跌超过4%，资金的轮动至非科技股。苹果的市值已经触及了5兆美元，继辉达以后历史上的第二家。巴菲特的指标标上了在股市的新高点，透露了美国股市过热，投资人恐怕正在玩火。亚马逊重整 AI 策略，传出将结束多数的 Nova 的模型。南韩的 SK 海力士反击需求攀峰论坛，看好了 AI 投资稳固到2027年以后。继续我们来关心在亚洲的股市，在中港台三方，北大的汇丰商学院在深圳举办了碳经济学学术沙龙，京东首创无人车加地铁，同一个城市配送模式，运送能力提升10%，半导体记忆体成为台湾股市的重灾区，市值一天少了3兆新台币。中国上半年的工业利润增长了18.7%，冲向4兆人民币。中国 AI 人工智慧模型首度的使用度冠居全球第一，连续13周超越了美国。以上就是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中俄海军再次的环绕日本列岛航巡，展现了突破岛链封锁的能力。另外，中配也就是中国籍的配偶周满之判刑关8年定验，北京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充当台独打手，绝不宽待。这是来自北京跟台北综合报道。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的理事长，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所谓周佩嫁到台湾，周满之被指控受中共指示在台湾发展组织，一审无罪，更一审改判8年，而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已经定验。台北陆委会也表示将注销他在台湾的身份。中国国台办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极尽打压陆佩，并且扬言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者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表示，大陆的配偶是台湾同胞的家人亲人，是台湾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但是多年来在台湾始终没有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而近年来他说民进党当局更是违背人伦，丧尽天良，对中国大陆的配偶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有的被驱离台湾，有的被迫取消公职，受害最严重的判刑入罪。国台办表示，周满之这个案件就是民进党当局对陆配进行司法迫害、搞绿色恐怖的典型罪证，证明在绿色威权之下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无端迫害大陆配偶，坚定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希望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的丑恶嘴脸，给陆配群体以支持和关爱。他并且强调，对于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者，大陆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国台办已经在2025年3月26号在网站开设台独打手帮凶迫害台湾同胞恶劣行径举报专栏，并且公布了11人名单，其中包括了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林达、林俊彦、林俊廷。今年1月将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官陈淑仪 新增进这个名单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补贴不是问题，点名了美国晶片、欧盟汽车、中国万字驳回产能过剩的指控。无人机去中国化，美国官员坦言追上乌克兰产能需要好几年。当年有超过24万人死亡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习近平进行悼念。阻止中国扩张影响力，美国打算资助几亿美元帮助中美洲换海底电缆。习近平会见了斯洛伐克总统，促进要推动中欧共识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欧洲跟中国贸易战做准备，彭博新闻社表示，德国私下盘点中国经济潜在的弱点。清零满半周年以后，中日关系恶化，影响到熊猫引进，仙台考虑放弃这项计划。根据统计，香港八大毕业生平均年薪42000美元，这些科系最有前途。北京正阳门城门楼修缮整治，时隔6年重新对外开放。香港好物节8月1号开锣，30场直播带货，9月份要首度的扩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涵盖100个品牌。同时全方位升级还原自然，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新开放。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8点整，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进行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点名高雄市长陈其迈要适合阻隔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指出3项原因。台北行政院的食品安全会议，高雄市长陈其迈抱怨中央搞死人，官员没有人敢接话。在野党抛出了倒阁，要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台北市长蒋万安点名陈其迈适合阻隔人选。反对北移高铁，张锦森政务委员表示退党是气话，而李鸿源表示换国民党执政，那么撤换这项的核定。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湾民法修正三读，遗产继承删除手足特留部分。台北今天的新闻短评，赖清德子弟兵在北京卖咖啡，而梁文杰不要装作没事。梁文杰是台北的陆委会副主委，民进党籍。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学者说台湾沦为最孤立的岛屿，他抛出保护台湾新战略关键在华府的意愿。根据美国媒体的分析，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要和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战争，而川普进退两难。美国跟伊朗开战以后，川普第一次会晤内塔尼亚胡，会谈以后双方都表示正面有成果。将近有48万的庇护案件可能直接转给移民法官，恐怕面临遣返的命运。伊朗打破4天的停火，空袭了美军约旦基地，向川普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保护人工智慧 AI 安全，美国禁止中国人形新款机器人进口美国。好，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在佛罗里达州政府一天处决了2名死囚犯，是全美国近10年来第一起案例。美国的新车平均价格接近5万美元，5项品牌4万元可能就可以买得到，中型的休旅车凭高性能价比 逆势的热销，油电混合车热卖，本田汽车停产在美国纯电的车款，美国汽车业去中国化，小工厂迎接大商机。华尔街日报表示，红蓝卡处方药明年保费会看涨。川普施压联邦卫生部长小甘乃迪减少儿童疫苗的接种。苹果公司推出产品租用 iPhone 月付 17.99 美元。好，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州政府防止儿童上网成瘾，禁止演算法对未成年推出播送规定，目前出炉。史泰登岛外国族裔十年增加 30%， 而华裔要居人口第一位，语言隔阂仍然是挑战。日前发生在法拉盛市中心的五级大火死伤者，死者疑为房东的亲属，邻居表示房屋周边堆满了杂物。奥德赛70毫米放映很难寻找新地，在纽约想看完整版就要到林肯广场。这是奥德萨，是第一部全片以 IMAX 胶片摄影机所拍摄的商业长片，而所谓的 IMAX 70毫米并非一般的数码或普通的70毫米放映，而是使用每隔15个齿孔的70毫米胶片，以 1.43:1 的比例画面来投影，能够保留在诺兰拍摄时完整的构图的影厅寥寥可数，因此呢，很难寻获放映的地点。而目前，基本上，银幕必须75.6英尺高，宽101英尺，几乎占满了影视厅的视野，大约要400个座位，成为观众在纽约追求原规格来观赏这个影片的唯一选项。目前选定的地方，美国仅仅只有26家，分布不均匀。加州洛杉矶地区有5家，而纽约虽然拥有全美国最密集的戏院资源，但是真正能够放映这种比例格式的场馆只有1家。而随着影院的全面数码化，保存70毫米 IMAX 的胶片的设备越来越少。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中东地区持续紧张，安理会听取加萨走廊西岸以及地区性的局势通报。联合国表示，加萨走廊的需求依然巨大，两国方案的前景进一步受到侵蚀。巴勒斯坦被占领的领土，加萨走廊地带的援助受到限制，约旦河西岸无情的婴儿死亡事件不断的发生。联合国人权调查委员会表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儿童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的罪行和战争罪行。联合国难民公约经过了75周年，联合国发起全球团结倡议，呼吁支持维护难民保护。联合国移民组织表示，人口贩运受害者被迫参与网络诈骗，呼吁要加强保护跟跨境合作打击犯罪。今天是7月29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发生。今天是全球老虎日，著名的世界旅游景点凯旋门在1836年经过30年的建设，由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下令兴建凯旋门，举行落成典礼在7月29号。西元1858年，日本江户幕府执政时代与美国驻日本公使汤森哈里斯签订了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而之后几个月也陆续的和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在7月29号。 西元1957年，国际原子能总署联合国属下的单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正式成立，目的在推动核子结核能的和平使用。西元1958年的今天，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签署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法案，建立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也就是简称 NASA。 西元1981年，当时英国王储及威尔斯亲王查尔斯跟威尔斯王妃戴安娜在伦敦的圣保罗圣座教堂举行婚礼，就是在7月29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29号所发生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日本的熊本强烈大地震，专家表示如同22颗的原子弹引爆的威力，同时专家发出警告，恐怕后续仍然有7级的余震发生。美国跟伊朗在13天的持续轰炸停到4天以后，在昨天美国向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攻击，造成多人死伤。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77度，最低54度，明天星期四晴天，81到54度，星期五多云时晴，83到63度，星期六晴时多云有阵雨，78到64度左右。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慢啊，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而第一型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型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型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 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良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 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儿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找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啊，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啊，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啊，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足啊，这个泡芙足是很糟糕的，它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他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足呢，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亚洲男性啊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的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儿打打麻将啊，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呐、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啊，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啊，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啊，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然后呢 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是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晚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的父母，让他们出门，让他们运动，不要把他们摆在家里头说，哎呀，你们不要出门啊，为了安全啊，不要出门。但是呢，把父母关在家里面是不对的。所以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很多的运动，包括打打太极拳啊，有些活动呢，鼓励他们去参加，这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健康跟心情会有很好的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有关听众朋友啊，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血糖。很多人呢有血糖的问题，而血糖呢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对很多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呀，有这个新陈代谢问题的人呢，他们经常会很担心这个血糖的控制不稳定，会导致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疾病，包括什么呢？像糖尿病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医药科技新知呢，就是告诉有血糖问题的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啊。怎么讲呢？就是你有血糖的问题，你血糖不稳定，记住，就是呢，第一个，在饭后，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不要马上坐在沙发前面看电视啊，不要在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而是呢，你想要让自己的血糖不会忽高忽低呢，就是吃饭之后呢，90分钟内要走走路啊，吃完饭走走路散散步啊，让你的血糖能够平均的能够在身体里面循环。今天就跟您讲这篇文章，稳定血糖，饭后保持90分钟内走10分钟的路，让你的血糖呢不会忽高忽低。血糖的控制不只看你吃些什么，而最重要的就是餐后马上要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关键的

不只看你吃些什么，而最重要的就是餐后马上要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行为。研究证实，把握餐后血糖波动的黄金90分钟，你马上去走个10分钟，搭配喝点水，而且记得吃高纤的食物。什么是叫高纤呢？就是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纤就是纤维的纤。然后呢，你就会有效抑制你的血糖的这个忽高忽低的峰值，远离这个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么谈到血糖的控制，很多的人呢只想到不要吃饭啊，不要吃糖，但很多的研究专家也提醒大家，影响血糖的关键不仅仅是摄取食物的种类，甚至包括了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吃东西的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饭后你做了什么。往往呢，餐后的血糖呢是吃完之后60分钟到90分钟，就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你的血糖呢就会有所升高。这时候呢，你马上去走路啊，吃完了不要坐在沙发前面看电视，而是呢餐后呢血糖波动，这时候大概有90分钟的时间，一个半小时，你呢就去走路，走上十几分钟，然后呢记住多喝水。还有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记住要有纤维性的，就是比方多吃蔬菜水果，不要只吃饭馒头啊。有些老太太啊，哎呀我只吃饭馒头，别的我都不吃，牙口不好。不行，你不能够只吃馒头吃饭，你要吃水果，你要吃，要喝水啊，要吃蔬菜，要让高纤的东西，就是高纤维的东西呢，帮助你的循环，帮助你的排泄，这样就能够控制你的血糖，而不是呢，让你呢，吃药来降低你的血糖，这样就能够远离你有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么谈到血糖的控制，很多人只想到不要吃糖，不要吃饭，但是很多研究跟专家也提醒大家，影响血糖的关键不仅仅是你摄取的食物的种类，甚至你要注意你吃东西的顺序，同样的还有你在吃饭之后你做了些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吃饭，一吃就是两大碗啊，喜欢吃馒头，像这样子都容易一下子就提升了你的血糖。所以呢，饭后你要做什么呢？当然，餐后的血糖通常就是在你吃完了，吃饱了60到90分钟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吃了这么多东西，很多的淀粉，结果呢你的血糖就会相对的会升高。如果这个时间你坐在那里又不动啊，吃饱了就往电视机前一坐，你看电视机，你的血糖当然就会冲上了高峰，然后呢它接着就会下降，长期下来就会增加了你的胰岛素的阻抗。第二型的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就会因此而增加。我再说一次，很多人呢因为吃饱了喜欢吃面、吃包子、吃馒头啊，或者喜欢吃甜食，结果他摄取了太多的影响血糖的东西，尤其是淀粉质，结果呢就等于说你在吃完饱饭了，吃饱了馒头饺子啊，这些东西，结果呢60分钟90分钟之间你的血糖就嘣一下子就升高了，而吃饱了

你马上坐在电视机前就开始看电视或者是看书，你坐着不动，当然人家说吃饱了不要动啊，避免胃不好。可是其实吃饱了以后呢，为什么你说饭后散步啊，这是老人家说的饭后散步帮助消化，其实就是饭后散步帮助你呢，让你的血糖因为你的走动而开始能够降低。如果这个时间你久坐不动，吃饱了你久坐不动，当然你的血糖就会突然的冲高，然后又快速的下降。这样子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呢，就会产生了所谓的胰岛素的阻抗。那么第二型的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呢对大家来说呢，有血糖问题的人呢不是不能够解决，一方面你可以吃药啊降低你的血糖，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你吃完了不要久坐不动，站起来走一走散散步啊，让你的胰岛素能够发生呢不要太大的阻抗性，这就会降低你的疾病的风险，不会让你的心血管呢会有这样的疾病。所以改善的方法不是困难的，血糖的降低最重要是吃药，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运动，吃饱了不要坐下来看电视，而是呢在家里头走走啊动动啊，或者是出外啊夫妻两人手牵手散散步啊，这对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告诉你饭后走路，营养师跟运动医学都指出饭后立即做短时间的步行散步是降低餐后血糖最有效，比吃药更好，也最容易做到。当你动起来，肌肉会把刚吃进去的糖拿去用，而不是让它存在你的血液里面，而导致了你的胰岛素的上升。这也是为什么饭后大家鼓励你要运动要走路啊，饭后散步血糖就会慢慢的上升下降，都是在一个平稳的状态，这对这个有血糖高的人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想出去走，会想说那么我们站一下好不好呢？当然研究也指出站立也有帮助，但是效果呢不如你出去走走。饭后的站立血糖下降是有限的，可是你饭后走路了，不仅仅血糖下降，你的胰岛素也会相对的稳定。所以呢饭后呢最好呢能够去散步啊，去走走路啊，千万不要一吃饱了就坐到这个沙发上啊，往沙发上一靠，哎，打开电视，这是最不好的一个饭后的行为。鼓励大家吃饱了以后能够呢出外散散步走走路。或许有人说哎呀那我这个不太这个外面也不方便，天黑了眼睛看不见了啊，走路也不好，万一下雨下雪更不能走路。那么给自己弄一个跑步机啊，在家里头把跑步机打开来，在上面走一走，顺便呢把电视放在前面，你就可以看看电视。要不然呢我会鼓励大家在家里头呢动一动啊，你动动走走啊，去洗洗碗啦，抹抹桌子啦啊，动一动，就是千万吃饱不要就坐在电视机前面就不动了，因为你的不动会导致你的血糖上升，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记住稳定的血糖是饭后90分钟内啊，要让自己走动，不要太多，10分钟15 20分钟你在家里头走走路，或者就在跑步机上啊慢慢走嘛，把买个跑步机啊，把跑步机打开来啊，你就在跑步机上慢慢走，把电视机放在前面，弄个小电视在前面，要不然听听音乐也很好。总而言之稳定血糖就是吃饱之后不要躺在沙发上就开始看电视，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行为。
希望大家注意。2022年在运动医学杂志上有一个研究，饭后散步2到5分钟，明显的就会降低你的血糖波动。这个刊登在 Nature 这个研究上面指出呢，它要比休息半小时再去走要来得更好。餐后马上走一走就能够有效的降低你在餐后的血糖，而且餐后的10分钟走上的步行的效果跟30分钟是相近的。相较于久坐低强度的步行，可以让血糖平均下降到 17%。 所以呢，记住稳定的血糖，饭后90分钟之内吃饱了，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看书，或者是懒得躺在床上看报。最重要的就是饭后要走路动一动，让你的血糖下降，让你的胰岛素的运作会稳定。记住我再说一次，相较于久坐，一个低强度的步行可以让你的血糖下降 17%。 要有稳定的血糖，饭后走上90分钟或者是走上10分钟都可以让你呢把血糖做一个稳定的控制。另外呢，也有人说饭后喝水有没有帮助？有的，饭后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不是喝茶哦，喝白开水。水虽然不能像散步那样强力的干预你的血糖，但充足的水分帮助了你的肾脏的代谢，它会代谢多余的葡萄糖，维持正常的血液容量。营养师特别强调，喝水就可以稀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浓度，而让你的血糖保持稳定。所以有这个血糖问题的人呢血糖偏高不好的，所以呢你吃完饭有人喜欢吃饭一吃2大碗喜欢吃面，血糖都会比较偏高。那么记住，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就是喝水，可以稀释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另外呢，除了喝水之外呢，就是吃高纤的点心。什么叫高纤的点心呢？就是这个点心呢跟高纤有关的，用高纤所做的。因为高纤维的东西呢会延缓你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记住高纤维的东西能够延缓你吃下去的肚子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降低升糖的负担。如果你不喜欢甜食，餐后吃了发酵的食品，什么是发酵的食品呢？我们最常吃的泡菜就是发酵的食品，这也是一个选择。另外呢，就是益生菌。益生菌有助于调节葡萄糖代谢，减轻你的身体发炎。这不仅仅是餐后的行为，要控制血糖管理呢，其实是一个全天性的全天性的所应该做的一个行为。就是有人说哎呀我有血糖问题，血糖偏高，哎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呢，在控制血糖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自己的认知跟了解。血糖的管理不是哎呀想到了去做，不想就不管了，随便乱吃，不对的。血糖偏高其实呢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身体的病理状况。如果医生告诉你你血糖偏高啊，你要注意啊，不仅仅靠吃药来控制，更重要的你要把你的生活习惯做一个全新的调整。第一个，怎么样控制血糖，
那么我告诉你，吃东西就要注意，要坚持进食的顺序。什么叫进食的顺序？就是什么东西先吃，什么东西后吃。比方说你吃饭的时候，记住先吃菜再吃肉，然后再吃饭。很多人呢，一上来就先扒上两口饭啊，先吃半碗饭。有人说，哎呀，我一上来就吃掉了半碗饭，那糟糕了，你等于是先吃淀粉，血糖就会一下子提升。但是呢，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菜然后再吃肉，菜肉都吃完了，然后再吃饭，把米饭再扒进你的嘴里头。记住啊，坚持进食的顺序可以保证你的血糖是稳定的。那怎么样呢？就是先吃菜再吃肉，然后再吃淀粉，这样子你的餐后血糖会下降 40%。 第二个就是每天你的膳食呢要有很多的纤维性。什么叫纤维呢？吃菜，很多的蔬菜都有纤维。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什么的除了蔬菜，你说我如果不喜欢吃蔬菜，没有蔬菜在身边，那么请你吃燕麦，麦片中间有一个叫燕麦，燕麦的纤维值很高。第二个呢是多吃地瓜，地瓜也是纤维值很高，虽然它是碳水化合物。地瓜还有豆类啊，多吃跟豆类有关的蔬菜。另外呢，这就是燕麦、豆类、地瓜这些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都能够确保你的葡萄糖可以很平稳的进入到你的血液。这是补充膳食纤维的这一个方法，让你的血糖是稳定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规律的有氧跟阻力的训练。阻力就是阻，就是阻，就是阻止的阻啊，阻止。阻力就是用力的，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推你，然后你去推他，这种叫阻力。那么什么叫做有氧阻力训练呢？好，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人的肌肉是我们的血糖的提款机，每一天你至少要做50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每周，每一周，不要每一天，每一周抽出三天的时间做50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也就是鼓励大家多运动，让你呢能够稳定有血糖在你的身体，你就不会有糖尿病。配合阻力的训练，增强了你的肌肉，然后就会改变了你的新陈代谢，降低你在血糖上的增加。那么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在睡眠上呢，你一定要充足，不要让自己呢睡眠不够啊，睡眠不够这是最糟糕的。睡眠不够，那么你就会容易多吃，吃得太多，而且你又吃太多的甜品，太多的淀粉，就会增加了你的血糖的上升。所以血糖控制是要靠一个长时间的，从睡眠的充足，吃东西你要注意啊，来增加你对自己健康的认知跟了解。相对的来说呢，也就保护了你的心血管跟你的神经系统。所以不管是餐前餐后的你的行为，只要你养成良好的吃东西的习惯、运动的习惯，以及你对一天的吃饭、睡觉这些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你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比想象中的它产生的良好影响呢，会来得你更是觉得不知不觉当中呢，你的血糖就降低了，你的身体就健康了，相对来说你所生在生命上的这个岁数呢，就能够延年益寿。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上午的9:10，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我是陈慧，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而今天呢，有好几则新闻，待会儿马上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上午时间在9:10。

会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上午时间在9:12，在今天一进来就看到《世界日报》社区版，昨天有一个重大的新闻，今天要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昨天在法拉盛41肉，就是在我们电台的这一条路上，有一个三个连接在一起的木造房屋发生了5级大火，就在我们电台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就在41肉，造成了一名妇女的死亡，两名居民受伤，17位消防员跟两名急救人员也都受到了轻伤。警方在昨天证实，罹难者是78岁的一个华裔妇女，叫 Helen Chan， 陈海伦。而对于网络上流传火灾是因为是电单车啊，电池，因为是用这个电池所骑的脚踏车，这个因为电池自燃而引起。而据了解呢，事实上不是这样。涉事住宅多半住的是年长的人，平时呢，他们基本上不可能骑电单车。不过，他们却说呢，在这个房屋的周边确实堆了不少的纸箱跟生活的杂物。到目前为止，到《世界日报》啊发布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呢，并没有提起到底是起火原因是什么。在25号，也就是4天之前所发生的这个5级大火，造成了3位居民的伤亡，而其中有一名老妇被救出之后送到医院呢，而伤重不治。他是78岁的陈海伦，而这位遇难的妇人是长期住在这个发生火灾的住宅，她是屋主的太太的妹妹，本身呢就行动不便。邻居也表示了，屋主是一位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而不会说英文的华裔长者，遭到大火波及的三栋房屋都是呢由他所持有，只晓得屋主是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英文。他跟他的太太也住在主要起火住宅的二楼。据了解呢，是电单车起火，到底是不是呢？邻居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家里头有一个电单车呀，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的人已经说是因为他们运来在这个地方啊，他们这个事主呢运了很多这个从中国运来的电单车，而这个火灾可能就是电单车的锂电池自燃而引起了这个火灾。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可不可信呢？现在呢有人说50-50，就是有可能是电单车的锂电池而引起了这个火灾。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个有人说呢是有人常常经过这，那么看到屋内或者是门前放了一个电单车，要不然怎么可能电单车会起火呢？而且住户平时呢也放了不少的生活垃圾，什么纸箱啊杂物啊，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而引起了火灾。所以我们在这呢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住的地方左右邻居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大家要彼此互相的互通音讯啊，要提醒大家，而且注意这些东西不要摆在家的门口，不要放在，比方说你是三层楼，然后门口就摆这个垃圾桶啊，就放在你们进屋子的那个
垃圾桶，然后很有可能就是会发生了这个燃烧，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市楼宇局呢已经向这栋楼的这个三楼啊要他们全面撤离，因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是在今天世界日报在他们的 B1 版上刊出了这则新闻。到底是电单车的起火呢，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人家在屋子里面因为不晓得煮什么东西而引起火灾，现在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做相关的了解。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为大家讲一下这一条相关的新闻，提醒大家来特别注意。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则为您播出的今天节目。我把这条新闻在一开始就跟听众朋友一起的去了解一下，也注意一下。世界日报在今天7月29号星期三的社区版放在 B1 的头版头条。

很老的一首歌曲《心生泪痕》，姚苏蓉的歌。不过呢，听到姚苏蓉的歌，都是我想到以前她一唱起歌来就会哭，所以她又被叫做银泪歌后。但是呢，她已经离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今天再听一首也是很老的歌曲，我也觉得呢，可以跟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中分享，听听看谁的声音呢？

0: 在今天呢，看到了报纸上登出了法拉盛的五级大火，本来不想讲的，因为就在我们这条路上，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这两天走过呢，都会忍不住要把这个眼睛闭起来，不想看。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无情，不是在忍，在水跟火。我们说水火无情，发生任何时候都是水火无情的。法拉盛41路，就是我们这一条路41肉，有一个三栋相连的木造屋，比较是靠近快要到 College Point 那边了。在25号，也就是四天之前，发生了一个五级大火，造成一名妇人的死亡，两位居民受伤，还包括了17位前来救火跟两名急救人员也受到轻伤。罹难的这一个有78岁，是一个华裔的妇女，叫 Helen Chen。 而网络流传火灾是因为电单车的电池自燃而引起的说法。熟悉情况的邻居呢，则表示，涉事的就是起火原因的这个住宅呢，是住着年长的人，平时呢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电单车，但是在房屋的周边确实堆放了不少纸箱跟生活的杂物。目前还不知道这个起火的原因是什么。25号，在这个五级的大火造成了3名居民的伤亡，其中有一位老妇在被救出之后呢，而伤重不治。而罹难的就是78岁的陈海伦。一位邻居表示，这位遇难的老太太呢，长期就住在这个起火的住宅当中，她是屋主的妻子的妹妹，行动不是很方便。邻居也对媒体表示说，这位屋主呢已经有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英文，也不懂，年纪很大。而也就是在他这栋房子起火，遭大火波及的3栋房屋都是由他所持有，而他跟他的妻子也住在主要起火的这个住宅当中的2楼。在火灾发生之后，社群也都有不少的猜测，是不是因为他们存放了大量的从中国运来的电单车，而可能是因为锂电池的自燃而发生了。邻居也表示，这个说法有可能，但也不可能很高。他说他每天都会经过这个住宅，几乎呢从来没有看到屋内门墙停放过所谓的电单车。而3栋住宅内，这都是住的是年长的人，而且甚至其中呢是行动很不方便，所以不太可能是骑着电单车啊。在这里就说这些老妇人呢是不可能骑电单车的。不过他们也说呢，这个住户的附近平时在房屋的周边呢放了不少生活垃圾，包括纸箱啊、杂物啊。而火灾的当天，有一个租住在这个起火建筑的房客也表示呢，他所住的一栋联动住宅至少住了10个人，而且呢这些老妇人可能老人呢在屋里面堆了不少的东西，因为老人家嘛很喜欢堆东西。所以市楼宇局派员检查，发现3栋住宅都遭受了火灾的破坏，也向3楼发出了全面撤离的这个命令，要求他们呢 不可以再回来住，不准他们回来这个房子住。警方表示，目前呢仍然在全力的调查为什么会起火，起火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目前在法拉盛五级大火，在41路有三栋相连的木造屋发生了五级大火，造成一名妇人的死亡，两名居民受伤，17位消防员跟两名急救人员也都受到了轻伤。而据了解呢，罹难者是一个78岁的华裔的妇人，叫 Helen Chan。 那么有人说是这个因为电单车而起火，那么目前具体的原因呢，警方说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那么我也希望如果不是电单车，那么再看是什么样的原因。不过呢的确电单车那个电池啊插在那边而起火是曾经呢是听说过的，所以我也在这特别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这个相关的情况。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的确，好久没有听这么一首美丽的歌了，校园歌曲。我还记得这首歌流行大概也有30年的光景了，很多都是当时的学生所写的。我最记得校园歌曲在流行的时候，像齐豫啊、刘文正啊、台兆梅啊、包美胜啊，他们这些人呢，真的是留下了在那段时间在流行歌在这一方面呢是做了不少的贡献。但是也的确在这之后呢，这一类的歌呢又减少了。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再听好听的校园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利。

首《兰花草》据了解呢，是来自于胡适先生所写的词，我们来听。

0: 已经是上午时间的9:44了。我们在广告过后再听一两首好听的歌，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谈一谈

这一则新闻。世界日报在今天呢是刊出了在社区版上 B1 版，谈到在日前就在我们附近41肉有3栋相连的木造房屋，这3栋呢都是大概是2层楼啊，而且多半已经快靠近 College Point。 那么这3栋木造的房屋发生了5级大火，是在4天之前25号的时候，其中呢造成了1名妇人的死亡，2位居民的受伤，另外17位消防员跟2名急救人员也都在救火当中呢分别受到了轻伤。警方证实罹难者是78岁的一位华裔妇人，叫 Helen 陈。而对于网络流传火灾是因为电单车电池而自燃引起的说法，目前呢也有人对这个方面表示呢不太可能，因为住在附近的这个邻居呢也谈到这个火灾起火的涉事的住宅呢多半住的是年长的人，那么平时几乎呢看不到呢他们会骑电单车啊，因为年长人都是走路啊干嘛的，但房屋的周边呢确实是堆了不少的纸箱跟生活的杂物。目前呢到这个世界日报在今天刊登这一则新闻呢也没有公布消防局到底是说是怎么样造成了起火的原因。在25号，也就是4天之前发生的大火造成了3位居民的伤亡，有一位老妇人呢在被救出之后送到医院呢伤重而不幸死亡，她是78岁的陈海伦，她长期居住在这个起火的楼宇当中，是屋主的太太的妹妹，本身呢行动不是很方便，而屋主本身呢是一个大约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英文的一位华裔的长者，他在这一次遭到大火波及的3栋房屋呢都是屋主本身所持有，他跟他的太太也住在主要起火住宅的2楼。那么到底是不是电单车呢，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的去了解。发现这3栋住宅楼遭到火灾破坏之后，现在呢这个基本上楼宇局已经全面要求住在这个楼宇里面的人呢要全部搬走。那么起火的原因呢仍然在调查当中，没有人被捕。这是就在前2天在41肉发生了一个5级大火。在今天世界日报也在他的社区版 B1 做了详细的介绍，我们也在这提醒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为您安排几首好听的歌，蔡琴的这一首《最后一夜》也是她的招牌歌曲。

0: 最后一页，这是一个小说，后来改写成了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白先勇先生的《金大半最后一页》，他所写的这篇文章后来变成了电影。我还记得这部电影的内容。的确，一个好的电影一定会有一首好的流行歌曲，可是在现在呢，的确是很少见了，非常难得的一首曲子，尤其是蔡琴唱最后一页。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就差不多在这要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祝福您每一天都愉愉快快，不管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关系，摆在脑后头，明天再说。记不记得费雯丽在她的《Gone with the Wind》这部电影里面，她有一句名言啊，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大概是念初中吧，第一次看他所演的电影。那么这一说，大概听众也知道我大概今年应该是蛮大的年纪了。那时候他有一句话，不管怎么样，今天睡了，明天再说，也就是好好的休息，打起了精神，明天重新再来过。的确，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移民到海外来，碰到了很多的困扰，然后常常会后悔，哎呀，早知道就不要出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既然已经跨过了这一步，而且还跨过了太平洋，所以呢，好好的在这里安家立业。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今天，待会儿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
1: 居住在是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美代的歌声当中跟您说一声祝福，你有美好的今天，再见。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在这儿结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有愉快的每一天，欢迎稍后收听新闻。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两则都是重要的消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个是法拉盛的五级大火，死者已经公布了，怀疑是房东的亲属。皇后区法拉盛41肉三栋连相连的木造房屋，在25号也就是四天之前呢，发生了五级大火，也造成一名妇人的死亡，两名居民受伤，同时17位消防员跟两位急救人员都分别受到了轻伤。罹难者是78岁的华裔妇人 Helen Chen。对于网络流传火灾是由电单车电池自燃引起的说法，熟悉情况的邻居则表示，涉事的住宅多半住着年长的人，平天在日常呢是看不到他们会骑电单车，但是房屋的周边确实堆放了不少的纸箱生活杂物。目前消防局还没有公布进一步的起火原因。在25号也就是四天前发生的五级大火，造成三名居民的伤亡，一位老妇被救出后送到医院，最终伤重不治，而确认的就是罹难者是78岁的陈海伦。邻居表示，这位遇难的妇人长期住在这个起火的住宅，她是屋主的太太的妹妹，本身行动不便。邻居也表示，这位屋主呢是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英文，而遭到大火涉及的三栋连栋的房屋都是由他所持有，他跟他的太太也住在主要起火住宅的二楼。火灾发生之后，社区媒体出现不少猜测，有人声称住宅内存放大量从中国运来的电单车，火灾可能是锂电池因为自燃而燃烧起来。而邻居也说，这样的说法也可能性不是很高，他说他自己每天都经过这个涉事的住宅，从来没有看到屋内或门前停放过电单车。而三栋住宅内多半住的都是年长的住户，而且很多人啊，其中好几位行动都不方便，那么平时不可能会骑电单车，也不可能把一个电单车放在屋子里面。不过邻居也提到，住户平时会在房屋的周边堆放不少的生活垃圾，包括了纸箱杂物。火灾当天，一名租住在起火建筑的房客也说，他所住的其中一栋连栋住宅内至少是住了有10个人，屋内堆的东西也比较多。市楼宇局在火灾之后派员检查，发现三栋住宅都遭受了严重的火灾破坏，并且向三楼发出了必须要全面撤离，不能够再居住，因为已经变成危楼，禁止居民返回这里地方，不能够居住。 消防局火灾调查科仍然在调查具体起火的原因。警方说，目前没有人被捕，全案仍然在全力的调查。这是法拉盛五级大火，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注意，如果家中有长者，他一个人住在那儿的话，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这是非常危险。长者对于这个发生任何事故，包括点个蜡烛啊，或者是煮个饭，他不小心忘了，结果就可能造成起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今天重要的一则新闻是在昨天28号下午的4点，日本熊本县当地发生了瑞士规模 7.1 的强震，震源深度在10公里，最大震度是7，震央是在日本奈久断层跟2016年的平成28年的熊本地震是完全相同。这是继2024年1月在令和6年能登半岛地震之后，日本再次观测到了地震度达到7级的强震。而日本气象厅把这次的地震正式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8号表示，罹难的人数已经累积到有13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数十人的失踪。令和8年熊本地震重创九州交通跟产业，日本铁路 JR 九州新干线与在来线一度全线停驶，在阿苏熊本机场跑道也被迫关闭，多个国内跟国际航班必须转降或者取消。现在 JR 货物的一列货运列车在八代车站也出轨翻覆，所幸没有人受伤。在熊本城外的墙石呢都崩塌得很惨，使得这一座曾经在2016年地震当中严重损毁之后，目前仍然还在修复的当中的这个城市呢，再度受到地震的伤害。据了解呢，在这一次的灾情最严重是在加丁岛永旺梦乐场，在这里呢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场，地震之后呢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有二楼的部分是坍塌了。紧急救难队员在当时救出了八个人，有两位20多岁的女性当场死亡。据我们了解呢，在日本本身呢就是在一个地震岛上面，所以日本的地震呢在发生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剧烈的灾害，像这一次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了强震，当地的八代市的直柳桥就断了一大截、哦、这个桥断了。如果你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在7月29号星期三的这个头版上面的第一张照片呢，看得真的是触目惊心，很让人觉得可怕，也非常寄予对他们的同情。另外在今天还有一则新闻也希望大家注意，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刊登了国土安全部28号推出新规立即生效，新规的目的是把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积压了140万件的庇护申请案件减少了1/3，多达444724件的案件可能直接移交到司法部移民法官，法官获得授权不需要举行听证驳回某些案件，而众多寻求庇护可能在没有申辩机会的情况下会直接被驱离出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将近45万件直接移交到移民法官的庇护申请案件，大部分是涉及在美国居住一年以上而提出了庇护申请的个人。川普政府声明表示，庇护系统面临了危机，有必要实施新的规定，而新规将接受公众的意见，稍后发布最终的规则及相关的回应。 USCIS 的局长埃德洛也指出了，庇护系统长期被用来拖延时间或获取工作的许可，而这项新规定有助确保资源用来及时审理真正的申请，而不是那些用在试图利用系统的漏洞的这些人的身上。庇护申请是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并最终入籍的途径，要符合庇护资格，申请人需要证明在他的祖国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观点等，因为有这些特征而成为受迫害或特定的目标，而且必须通过所谓的背景调查，并且在抵达美国之后的一年内就要提出申请。川普从总统上任到开始便宣布美墨边境被入侵，也禁止寻求庇护者进入美国，而且他也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已经在美国的居住者，包括了数十万合法入境而按照规定申请政治庇护的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82度，最低68度，现在的气温是72度，空气品质48，今天的空气是好的，我相信跟昨天的一场晚上的一场大雨是有关系的。风力10级，体感气温7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 740.19 点，指数是在 52007.13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11.88 点，指数是在 24664.31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呢，在我们听歌以前呢，就是日本的一个熊本 7.1 的大地震，商场爆炸，现在所知道的已经有13死，数十人失踪。这种是天灾哦，天灾。其实日本的一个建筑呢算是蛮好的，如果 7.1 的大地震在别的地方发生，可能灾情会更严重，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大家都知道我对日本杀害中国是非常气愤的哦，侵略中国。但是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它的防震的建筑，台湾也是哦，那算是很好的。但是在这样好的一个建筑之下呢，也有13人死，数十人失踪，这当然是一个悲剧。这数十人失踪，在我们希望他还有生还的这种希望，还能有人能够生还。但是这每次地震一来呢，就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个恐慌啊，尤其生活在地震带的人，台湾包括台湾在内，中国大陆有一些地方也是在地震带，比如说唐山啊，曾经大地震，还有南部的一些地方，有地震死的人都蛮惨的，那损失都蛮大的。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真的是对什么都蛮习惯，虽然天气比较热一点，但是在那边生长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比较习惯了，但是对地震真的是很恐慌哦。我记得我真的好像在节目中也提过，每次都有人预测说啊，台湾可能还会有一个大地震在若干年，但是这个地震到现在都不能很精确的预报出来，不像台风啊等等这些天灾。最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不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哦，你就没办法防范嘛，你没有办法先移出去嘛，不像台风天你可以先撤退啊，撤出去啊，所以这就是很恐怖的地方。所以每次当台湾有这个专家来预测的时候，我都会心里很就会有一个心结在那边，有个阴影在那边。每次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想啊，这个地方空地很大哦，建筑物不是那么密集，这地方有空间，如果你真的要大地震就现在震吧。那时候已经恐慌到这种地步哦。以前我在自己有公司的时候是在很高层的11楼，在台北市，那真的很恐怖，那震起来哦，那真的摇摆啊，真的是让人家感觉那是噩梦啊，真的是一场噩梦。其实我蛮喜欢台湾的啊，不管他们的做事的方式啊，大家都我们都很习惯了，安全度也比较高，比纽约高啊，真的。但是呢，就是这种天灾呢，你总会感觉到蛮无奈的。不过台北好像还好。台湾是东部比较地震会比较严重，花莲啊宜兰啊那些地区。在台北呢，台北是个盆地，好像每次台风也好是有这个地震也好，它
他都会有感，但是都不严重。所以这一点呢，是给人家大家比较安心的。但是别的地方呢，是不是哦？所以一提到地震，那有很多人讲说，哦，你应该准备好一个临时的一个包包，比如说你把你的证件啊，什么值钱的东西啊，装在一个紧急的逃难的一个地方。你真的有这种灾难的时候，你要逃生的时候，一拿起来就可以走。同时你应该看好什么地方可以走。哎，这个说起来都容易啊。我在想，你说证件把它摆在一起可以，但是你说别的东西吧，零零散散的，你有一块手表好一点的啦，有两块手表好一点，你有一些戒指啊、项链啊，你也要摆到包包里面嘛。所以我也觉得，可能真的需要。我以前在做记者，就是以前跑新闻的时候呢，也常常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急难的包包，随手可以拿走。啊，真的是天灾啊，真的是天灾。所以看到这边也挺失落的啊。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个火灾呢，不是地震呢发生呢，我们就会觉得真的蛮遗憾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天灾，不可预测的天灾发生以后呢，对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知道在日本这个熊本 7.1 大地震以后呢，日本的非常引起很多人争议的日本的这位女首相呢，她的民调反而一直掉，为什么呢？因为她一直在标榜自己是个工作狂，常常一天才睡个三个小时左右。那在地震时候呢，却没有看到她到当地去慰问，或者是很快速的采取一些措施。这就让他本来民调就因为经济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日本经济，日元一直在贬值，那他们变成一个通货膨胀，那就引起了日本啊很多民众生活的一个比较艰苦，所以呢他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但是在这个地震之后呢，因为他的表现真的很糟糕，民调掉得更厉害啊，所以呢我觉得每次在天灾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多年以前台湾的一个灾难啊，这个那时候是马英九当总统，结果他去现场勘察，有一个人就啊灾民就抱着他说啊，总统总算看到你来了。那时候我跑新闻很忙，那我们的电台那是随时开的电视啊，各种新闻，因为怕有临时的状况发生可以及时的播报。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嘛，这个新闻传达用手机传达的这么快。我就看了一下马英九的表情呢，就有点僵，他说哦，都会有人来处理，我来不来都一样。他并没有表现出很蛮热情，或者是蛮悲哀，或者来非常拥抱这位灾民，没有。那时候我一看，其实他刚刚当选总统，我是非常支持他的哦，我个人了。我一看到这样，我说完了完了完了，连演戏都不会演，不要说演戏了，你看到灾民在这么痛苦的时候，你内心一定会有波动嘛。不管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你内心都会有波动，就像我们跑新闻，我们尽量保持客观，但是碰到很残忍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波动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韩国一直讲说苦民说苦，你一定要有这种同理心哦。那我不晓得马英九当初是为什么会那样表现，因为他平常表现的应该是蛮能苦民说苦的，但是这个时候真的那时候让我蛮失望的。看到我第一个我就觉得按照人的本性应该要这样，然后呢按照一个政治，你搞政治的人，你一定要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波动，就算你没有，你也要表现出你很关怀很悲伤的样子。就像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你的亲人生病了，打电话告诉你说哎呀他生病住院了或怎么样了，或者在家很难过，你很冷酷说哦，你告诉我没用啊，你就去找医生啊，医生才能帮你解决啊。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呢？那时候病人，你是如果真的是病人的朋友，他会通知你，或者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你应该表现的是哦，你要不要到医院，你需不需要帮忙，我能做什么，是不是？而不是说哦，生病找医生，这种感觉是更加很不一样的。那更荒谬的是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灾区淹水啊干嘛，人家在本来不愿意出去，就被很多这个人呢在那指责，他就
去了，人家坐的是坦克车，然后穿的是名牌的衣服跟鞋子，站在坦克车上挥手，好像阅兵一样。那你还不如不要去，你怕那水弄到脏了你的衣服，你怕那个雨弄脏了你东西，还戴着头盔哦，等等的哦。我觉得这种事情呢，总让人家无语哦，真的是无语。我就记得以前中国大陆有灾难的时候，那时候温家宝当总理还是什么蛮高的职位的时候，他跑去现场呢悲痛不已。所以我就说，到底这些政治人物是怎么了？怎么了？那高市早苗呢，一向是我所不喜欢的一位政治人物，我个人不喜欢的一个政治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太极端，他太军事主义，太极端了。所以呢，这位看到他的一个表现呢，我也感觉到，哇塞，你不是这么样子的工作狂吗？那这么大的灾难，难道不是你应该要去做的吗？同样是防卫大臣小泉呢，近次郎以指示自卫队优先抢救人民，并进署长我海啸等灾情。首相高市早苗他说，我们已经知悉有人受伤，部分地区停电或发生火灾，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呢表示，九州及四国多座核电厂都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报道可以看到，防卫大臣小泉呢，他在这个赈灾的第一时间出现了，但是他的照片公布的是他穿的西装笔挺，很漂亮，然后旁边呢围的人，他在正中央哦，在那边讨论事情，我们不晓得他在讨论什么哦，但是我看到他西装笔挺，而且也不是在灾区啊，这都是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哦啊。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只能说啊，我们其实呢，不管你喜不喜欢日本，就像我啊，我连去，如果我去旅游的观光旅游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日本啊。但是呢，我们觉得老百姓啊，民众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觉得蛮遗憾的，感觉到蛮遗憾的，真的不希望哦看到这个，希望能够赶快，如果需要救援的话，各地的救援呢，日本本身的救援应该赶快出动。那么别的国家，如果中国已经表示了，就是说如果有需要，他们愿意去救援。中国跟日本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候，他们也发表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熊本永旺商场呢，它炸喷了白烟，碎片分散，外墙崩毁，二楼坍塌，众人尖叫奔逃，八代市镇呢到站不住，居民先集体的创伤，我相信是绝对有了这个创伤心理的阴影。我是在台湾台北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地震，我都会觉得心里有阴影啊，何况是这么严重的地震。日本九州熊本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27分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震源深度近10公里，就是蛮浅的地震，这样子的浅地震呢伤害会更大。加岛町呢永旺梦乐城熊本购物中心二楼部分坍塌，而且爆炸，目击者和幸运逃生的灾民形容现场分层密布，建筑碎片分散，众人尖叫奔逃。八代市居民表示，地震当下站不住，只能趴在地上。另外有游客分享惊险逃难的瞬间，感谢店员协助避难和疏散。哎，你还敢去日本去旅游吗？有时候你不要说
啊，那是很难，很不是经常有地震的，但是哎，说不定要哈、哦。本望梦乐城的熊本的一名35岁的男性店主告诉朝日新闻，他在地震警报响起后，随即逃离大楼，约1小时后，听见类似炸弹爆炸的巨响，转身看见商场冒出大量的白烟，商场有一名女员工告诉 TBS 电视台，她协助顾客撤离后，返回店铺时。闻到了瓦斯的气味，随即传来爆炸声。有一辆，行经商场附近的车辆，行经记录器完全拍下了爆炸的瞬间。只见画面中呢，中右前方呢，突然剧烈爆炸，白色浓烟夹受强风吹袭，猛烈喷出，建筑碎片分散。提供影片的男子表示，当时附近仍有车辆行驶，让他担心是不是有人会被波及到。另外一名计程车司机回忆，他先感受到地鸣，然后传来巨大爆炸的声响，商场外墙猛烈炸飞，分层灌入车窗，车内瞬间雪白一片。他赶到现场的时候，商场外墙已有约50公尺的崩毁。钢骨裸露，建筑残骸四散，难以行走。当地强度达六强，在另外一个八代市这边，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的烟囱遭强震震垮折断。警消到场搜救后呢，发现两人当场死亡，另有9人失踪。八代一名加油站员工表示，地震当下只能趴在地上，完全都站不起来。另外有一名饭店员工说，剧烈摇晃将近1分钟，让人完全站不稳。唉，看到了真的是蛮悲哀的哦。地震发生当下呢，正在另一处商场逛街的一位台湾的游客，透过社群媒体发文。直呼天摇地动，当下就放声尖叫，直接抓着小孩往上冲避难。落地避难，照片可见货架上的商品和商场陈设标示呢，标示牌掉落地面，现场一片狼藉。随后在店员的协助下，移动到寝具区，以枕头、毯子等缓冲区。保护身体，不致遭掉落物品砸伤。之后引导众人利用安全梯离开了商场。在这边，我也不得不佩服哦，他们的店员，商场店员，我相信真的是受过很好的训练。你看，不止一个人，两个人都提到，由这个店员来协助撤离。可见他们的店员的这种服务的精神跟责任感蛮重，而且蛮专业的。这个怎么样来保护客户啊？这点很重要，因为在那个乱的时候呢，真的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另外的一种伤害啊。所以说啊，我们台湾人很关心的一个，就台积电也在那边，但是台积电的厂区是安全的，而且逐步的回去了。所以这一点呢，是看到地震以后，真的是有感而发。这些阴影，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可以。

是看到地震以后，真的是有感而发，这些阴影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可以更加的大家互相取暖啊，甚至是需要一些心理医生来排解一下啊，不然这个阴影在人的心里呢没有办法除掉的话，唉，那对人的身体健康，对人的精神都是很大的一个妨碍跟一个打击啊，这是事后的一个这个感想啊，就是以后善后的问题。台湾的地震又是野火了，野火肆虐，像有生命。法国说二战后是最严重的一件这个野火，逼近波尔多仅剩15公里，法国啊西班牙撤离大概32万人，欧盟急派飞机与人员救灾啊，我知道在西班牙的朋友说啊，那个地方呢啊，就是森林那个地方呢根本就不让人，就是就算你是屋主他都不让你回去啊，就是还在灾区的范围之内。我相信不让回去有很多种原因，因为那个地方的空气品质一定很糟糕，所以呢你要回去的话对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怕这些野火呢再重新再点燃了，那就可能是更难控制了，所以呢就除了撤退以外还是不能回去啊。就算你的屋子，我看到那个影片呢是朋友传来的啊，我昨天也谈过，昨天还是前天谈过啊，那个屋子本身没有受毁，但是那些他家里的种的花呀草啊都毁了啊，都着火了啊，都没了。所以呢啊，对很多人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在山附近那旁边的那些烧焦的那些灰啊等等的，那真的看到也很惨，看到也会让你感觉到心里很难过啊，就是很不舒服。哎，天灾总是让人家感到无力啊，除了你很难过或者很悲伤之外呢，最重最重要就是很无力感。因为好像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地震能够多早以前预报，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破。我刚刚讲的说最恐怖的就是在这边，如果能够事先像台风啊像别的灾难能够事先知道的话，就可以事先撤退了啊，那房子啊很多东西会损毁，但是人总是安全的，甚至可以保全一下自己的财产啊。哎，谈到这边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挺无奈的啊。好的，接着我们来分享一则资讯，就是说红蓝卡处方药呢明年保费会看涨。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很多人都拿了红蓝卡，川普政府想要结束 Part D 补助，45%参加者每月最多增加20元。唉，一天到晚就是想从我们老百姓身上薅毛啊。金秋呢公布新保费的费率，华尔街日报28号独家报道，川普政府打算在2026年之后结束俗称红蓝卡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Medicare D 部分的一个处方药物补助。红蓝卡 Part B,D 啊，不是 B 是 D, 计划参加者中呢约 45% 明年保费每月将增加11元到20元之间。真的政府觉得很开心吗？能够又薅一点羊毛过去啊。我记得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他还讲，他说

0: 他一定要把这个药呢的费用减低，因为美国的药真的是有名的非常非常的贵，这一点也是你不可否认的啊。这个药贵，那还是这个老百姓吃亏，因为每个人家总要放一点药，不管你生病不生病啊，比如说 Canonol 啊、阿司匹林啊这些等等的基础的药啊，甚至你要经常检验一下过期的话，你应该再添置一些新的药啊。所以这些退烧药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基本的啊。如果还是这么贵的话，真的是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况且我知道很多老人家呢，他要吃很多种药啊，降血压的药啊，降血糖的药啊等等的。那么我看到我蛮吃惊的，看到很多老人家拿着一把一把的药，其实药也不能乱吃啊，在这边顺便提起来啊，你一定要看自己的状况怎么样啊，才要真的小心用药啊，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可以健康，而不是吃了这个药引起的一个副作用，又引起了别的不舒服，然后又去吃再一种药来抑制这个，那你不是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怪圈里面去了，这样子真的是得不偿失，反而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坏了。美伊开战以后呢，川普首先先会晤了内塔尼亚胡，近年呢两人关系忽冷忽热，川普曾经表达不满，会谈后双方都称有正面有成果，但是呢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其实是不受美国欢迎的，他访问白宫呢他是悄悄的访问白宫啊，因为知道真的很少人欢迎他。乌克兰要和平，以色列要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受欢迎。川普进退两难，同时他们这个轰炸巴勒斯坦，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的时候，真的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愤恨，就觉得简直就是我认为了，简直就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哦，很残忍的一件事情。28日川普总统28日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呢，曾经对内塔尼亚胡表达不满这个内塔尼亚胡也是在访问白宫的时候避开媒体记者，他是从白宫侧门进入的。哎，做到这样的程度，可能他不在乎，反正他要的就是要战争，要扩充以色列的领土，不惜拿别人的生命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川普总统也进退两难呢，他面临抉择，哪场战事能够在他选择中有更大的收获呢？这一点真的是要好好的衡量，他到底还要继续支持内塔尼亚胡跟伊朗没完没了吗？伊朗的战争到底现在正在要停战，暂时休战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小的一个轰炸呀干嘛还是有的，那到底这个还是要持续下去吗？还是川普总统也真的是在寻找一个能够，据我们来观察呢，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战争呢能够快一点的结束啊，因为对美国来讲真的这场战争打得除了军火商以外，真的看不出有哪一个地方美国有哪个地方可以受益的，弄得现在呢进退有点两难了，这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是火灾啊，发生五级大火，死者公布了，怀疑是可能这个死者可能是房东的亲属。皇后区发生41肉三栋连相连木呢，造成了人木造的一个住宅，25号呢发生五级大火，造成一名妇人死亡，两名居民受伤，另外有17名消防员及两名急救人员受轻伤。警方28号证实罹难者为78岁华裔妇人陈海伦。对于网路流传火灾由电单车电池自燃引起的说法呢，熟悉情况的邻居他说，涉事住宅多住年长的人，平日几乎看不到电单车，但房屋周边确实堆放不少纸箱以及生活的杂物。目前消防局还没有公布起火的原因。人家说，难道你逃生不及吗？25号五级大火共造成三名居民伤亡，其中一名老妇被救出后送往医院，最终还是伤重不治。警方28号确认罹难者是78岁的陈海伦。一名邻居表示，遇难妇人长期居住在起火的住宅，她是屋主妻子的妹妹，本身行动不便。这邻居还说，屋主是一名年约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懂英语的华裔的长者，遭大火波及的三栋房屋都由他持有，他和妻子也住在主要起火住宅中的二楼。哇哦，那说是电单车起火，邻居只没有见过啊。不过邻居同时提到，住户平时会在房屋周边堆放不少生活垃圾、纸箱以及其他杂物，而火灾当天，一名租住在起火建筑的房客也表示，他所住的其中一栋连栋住宅内至少住了10人，屋内堆放的物品较多。哇塞，10呢、啊，是楼宇局在火灾后派员检查，发现三栋住宅都遭受严重火灾破坏，并且已经向三楼发布全面撤离令，禁止居民返回居住。消防局呢查调，仍在调查起火原因，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他们都讲啊，为什么这个火灾时候是不是真的逃不出来吗？他这边也没有讲说为什么人呢逃不出来。因为第一个，他们讲了老妇可能78岁了嘛，他可能行动不方便，逃生不及。那也有可能，我说有时候火灾的时候啊，那个火堵住了出口，堵住了门，你真的出不去，真的会有这种现象的哦。所以哎，反正是一场悲剧了。你听到了还是觉得蛮遗憾。我昨天也跟大家，昨天还是前天，我讲了，我礼拜天我就特别跑去那边，因为我现在不跑新闻啊，那但是呢还是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现场怎么样。因为不跑新闻，我当然不愿意在大火的时候去闻那种味道，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第二天我去了，它已经被围起来被封了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被烧的是蛮惨的。这个其实这个地方呢，也就在我们电台一直往下走，朝那个 Kaji Point 那个地方走，接近 Kaji Point 那个地方，但是是在41肉上面。好，真的是看到了你还是蛮感慨的，好好的一个房子就烧成这样，最重要的还有人因此丧生哦，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相当不能接受或理解的一件事情。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前一阵子说王红啊，他得到了这个菲尔兹 讲，我们还真的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啊。那但是呢，他们说他在去领奖的时候呢，他的医生卡地亚热议，说他太高调了，认为不必维，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必维持清苦形象，推荐信也争议。北大证实出自地空学院。35岁中国数学家王宏日前夺下有数学界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不仅写下中国籍数学家首度获奖记录，也成为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不过比起她攻克百年数学难题的学术成就，领奖当天呢，一身精品穿搭却意外掀起了热议。有人认为啊，学者不必刻意维持清苦形象，也有人质疑过去过于高调。另一方面，他当年赴法国留学的推荐信近日首度曝光，再度引发外界对其求学历程的关注。这边形容是说，他在领奖时候身穿黑色西装外套，颈间佩戴卡地亚的系列的小号项链，市价约 3.8 万元人民币，大概5600元美元，手上则带有同系列玫瑰金戒指，售价大概是 2.2 万元，另外还佩戴一枚 Aura 智慧健康戒指，整体造型简约却不失质感，那迅速就成为社群平台热议的焦点。其中卡地亚同系列饰品更传出线上线下同步售罄，不少网友称赞他展现出高质感穿搭，认为几何线条设计与他研究这个有形象互相辉映，也让外界看见数学家不同于传统印象的一面。我个人，他这一身穿搭大概价值6万元，大概值美元呢是8900元穿搭。我个人觉得啊，爱美是人的天性，难道他是一个数学家研究数学这么一定要苦哈哈的吗？一定要穿的这个是很朴素的吗？我觉得不必吧，尤其是领奖也是光荣的时刻，为什么不能穿？如果他的财力够，为什么他不能穿名牌呢？他又不是花你的钱买的，是不是？注意自己的外观的形象没什么不好啊。你在研究所可能穿一个牛仔裤，随便穿一个就说去做研究所，因为这样子可能比较舒服，要长时间的在那边。但是除此之外，你出去去 party 啊，或者去跟朋友聚会啊，穿得好看或者是名牌有什么不可以呢？大家不要认为成功的人就一定要是苦哈哈的出来，然后穿的那种很让人不忍的那种装扮，对不对啊？这是我自己的感想，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项资讯的分享。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兰丽，明年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
3: 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心脏瓣膜病啊是中国一种非常常见的心脏病了哈。那么其中呢，以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损害最为常见。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呢，这个老年性的瓣膜病以及这个像冠心病、心肌梗死后引起的这个瓣膜病变呢也越来越常见了哈。那么很多人呢对这个瓣膜病的了解还是比较模糊的。那么什么是心脏瓣膜病？这个病就是对人体的危害性都有哪些？它的这个预防和治疗都有哪些特性哈？人们对这种病的认识有哪些误区呢？需要加以澄清。那么这些问题呢，相信听众啊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啊。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301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任崇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8: 任崇雷，医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任崇雷医生专长于瓣膜病、冠心病、先心病外科手术及心脏起搏器手术，尤其是在心脏瓣膜病及心律失常疾病的外科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擅长心脏瓣膜病的诊断及治疗，对于包括心功能低下、小左室、大左室、心内膜炎、多次心脏瓣膜手术等危重心脏瓣膜病的处理有独到的经验，负责科室危重瓣膜病的救治工作。作为心血管外科、心律失常外科专业负责人，负责临时及永久心脏起搏器的安装、承控及随访工作，擅长起搏器的植入、更换手术及起搏器感染等并发症的处理，擅长治疗病窦综合征、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房颤等心律失常疾病。任崇雷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心问题的心对策，敬请关注。
7: 任主任，非常欢迎您。
0: 各位听众，我是301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任崇雷，很高兴能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咱一说到这个心脏瓣膜哈，这个就是普通人一般来说就不太了解，就是了解的比较模糊。是不是要了解这种病，首先要了解咱们这个人体心脏的这个结构，就它的这个特点？
0: 对，是这样的。首先就是什么是心脏瓣膜？
7: 是
0: 心脏瓣膜病。什么是心脏瓣膜？
7: 对，有几个瓣膜啊？
0: 心脏瓣膜实际上就是心脏里边的一个阀门。
7: 阀门
0: 啊，它的主要的功能，一个是要保证这个血液有足够的口径从这个瓣膜过去，另外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单向阀门，这样才能叫瓣膜。
7: 就只出不进。
0: 对，是只能让血液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单向的流动。这样它在心脏不会倒流，保证这个整个血液循环的畅通。
7: 对，
0: 所以这个意思
7: 是
0: 然后呢，心脏的瓣膜有咱们心脏上一共有四组瓣膜。从左心系统，它是由左心房到左心室叫二尖瓣，从这个左心室到主动脉叫主动脉瓣，而右心系统是肺循环，主管肺循环的，它是从右心房到右心室叫三尖瓣，从右心室到肺动脉叫肺动脉瓣，这是四组瓣膜。
7: 四组瓣膜，我这个很难记，很难记的。
9: 对对对对，
7: 而且这个左心室啊，右心房，就这转来转去的，包括大动脉，它这个这些关系，这只有我相信啊，只有非常专业的这个医学的工作者才能会非常的了解啊，就他们这些功能，它每一个，比如心室啊。这个心房啊，包括动脉啊，相互之间的这种功能的联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啊？然后这个瓣膜又在这期间，您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那在这组关系里，那就是说它是不是也会起到一种调节啊，这种流量的这种作用？
0: 是这样子的。我首先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心脏上这个瓣膜，它是像分左心系统和右心系统。这就说起来，就是心脏整个是人体啊，它是由这个体循环和肺循环两种系统。体循环是由首先是就是说体循环是从这个肺经过氧和的血液。然后呢到左心房，左心房然后通过二尖瓣然后到左心室，然后呢经过心脏的收缩，然后呢经过主动瓣到全身，然后呢到脑啊，到全身的这种脏器，然后呢经过这种全身的这种器官的代谢之后，然后呢成为了静脉血回到心脏，这是一个体循环的一个过程。
7: 对对
0: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肺循环，肺循环是哪个循环呢？就是从右心房，然后呢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呢从右心室再经过心脏的收缩，到经过肺动脉到肺循环，到肺动脉，然后肺动脉，然后它是来干什么用啊？它经过一些肺泡的一些毛细血管，经过氧合，然后呢再给回到心脏，通过肺静脉到左房，这是一圈，相当于这个叫肺循环，也叫小循环，而那个要经过全身的那个叫体循环，也叫大循环。这样在这个瓣膜就起了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不让这个心脏的血来就是回流，但是呢又要保证足够的口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里边，如果瓣膜一个是它的单向阀门作用失去了，就相当于它倒回流了，就像咱们那个抽水机，它那个扇叶子坏了，它就是干在那儿，这个嘣嘣的响，它打不出去水，这就是这个作用坏了，就是说叫关闭不全，这是
7: 关闭不全，
0: 这是一种疾病的一种损害。另外一种损害就是它是这个血打不出去，相当于这个瓣膜窄了。它刚才我说了，这个瓣膜一个是有单向阀门作用，再有一个它要有足够大的口径，要能打出去血。它在这个受到这个病变损害的时候，它瓣膜就会引起粘连啊、融合啊，它瓣膜就打不开了，
7: 就是失去它的作用了。
0: 打不开，它就血就过不去，就相当于就堵在那儿了。这是。常见的另外一个常见的瓣膜损害叫瓣膜狭窄。所有的瓣膜损害都是基本上就是主要的两种瓣膜损害，一个是狭窄，一个是关闭不全。
8: 很多人会对心脏瓣膜病是什么样的病产生疑问，我们先来和您说说心脏。心脏是类似一个血泵的器官，血液在心脏里面单向流动，心脏瓣膜呢就好像是心脏里边的阀门。心脏瓣膜如果出现问题，会导致血液在心脏内产生回流，增加心脏无效做功，并容易在心脏里面形成血栓等并发症，导致肺动脉高压，心脏扩大。心脏瓣膜如果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诊，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则要尽早的进行手术。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一个大的原则，那么具体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会有哪些不同的症状体现呢？让我们聆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任崇雷医生的解析。
0: 后天原因只是原因之一，也有先天性的原因，这是咱们谈到就是疾病的病因了。
7: 没错，
0: 疾病的病因就是说最常见的像咱们在发展中国家现在就是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7: 对，
0: 刚才你说的一个病因叫风湿热，也可以也对，它大部分引起的就是狭窄 官位不全，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之一。
5: 嗯、
0: 当然，现在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哎、也有一些就是说老年性的瓣膜病，叫退行性变，这也是一种病因。
5: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缺血性的，就像刚才你一开始说的，哎，这种冠心病也可以引起瓣膜的官位不全，这也是一种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接着说哈，
5: 嗯、
0: 还有炎症造成的。
5: 炎症，
0: 你比如说有的是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上发炎了，它这个就相当于细菌把那个瓣膜给吃坏了，我们叫穿孔，叫瓣膜的穿孔，它也引起瓣膜的官位不全，
5: 等于造成它的创伤。
0: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原因。当然还有一种，你刚才说了，哎，有没有小从小就得的？从小就得的也有，也有先天性的。哎，狭窄瓣膜狭窄，先天性的瓣膜关闭不严，甚至先天性的瓣膜畸形。哎，本来这个瓣叶是三个瓣叶，哎，它就长了两个瓣，这是常见的病。
5: 好像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粘液性的这种。
0: 粘液性是退行性病变的一种，
5: 也是退行性病变，
0: 也是退行性病变的一种，给它有遗传因素，也有的有先天性的因素，
5: 对对，总之反正听起来就是导致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些因素是非常多的哈。
0: 嗯，
5: 那这是不是就有会大家引起联想了？就既然这个致病因素这么多，这么复杂，那是不是治疗起来也会比较的麻烦？
0: 从治疗方面，首先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疾病的轻重，很多人就是说在门诊我也看到过，有些人就是说一做体检，给你打一个二尖瓣轻度官位不全，主动瓣轻度官位不全，三尖瓣轻度官位不全，这病人就吓坏了，哎呀，这是我有瓣膜病啊，
5: 瓣膜病
0: 啊，这是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很多人啊，可以有一些，正常人也可以有一些轻度的官位不全。不影响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就像咱们这个门，它不要求非得关得那么老死合缝的，
5: 对，
0: 没关系，就是轻度的，对心脏功能没有影响，可以说不是个病，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治疗，对你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就是这样，是吧？
5: 就是它会有这种器官性的改变，
0: 对，
5: 但是如果它没有影响你正常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循环、
0: 对
5: 肺循环，
0: 对，
5: 没有影响这个正常的这些循环的功能，那么就是说它还不能说为是一种病，是吧？
0: 就是可以说是，就是说有些就是说它气质上没表现出来，没有造成那么严重的程度，只是功能上看着有一些反流，那没有关系的，
5: 对对
0: 对，是吧？咱们需要治疗的，一般的都是重度的病变才需要治疗的，包括就是药物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就这样。
5: 对，那像这个心脏瓣膜病，它是不是早期的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像很多心脏病一样，不太容易被人觉察呢？
0: 是这样，因为这个瓣膜有多个瓣膜，它的瓣膜的这个症状也是多种多样。一些常见的症状，比如心慌、胸闷、气短，然后甚至咳嗽、双下肢水肿、浮胀，很多都可以是心脏病的症状。
5: 对啊。
0: 但是呢，对于不同的病，我们还得就是说分开说。
5: 嗯。
0: 有一些病可能他一二十年都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即使是重度病变，他也可以很长时间没有症状，所以说单纯的从症状上，没有特异性，但是呢，一定要想到有一些症状要检查一下心脏，你比如就是如果是心慌，大家能想到去查心脏，但是呢，如果单纯的就是说是其他方面的其他器官的一些症状，你可能就想不到去查心脏，
5: 对
0: 啊，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实际上遇到一些很多住在其他科让我们去会诊一查，心脏的原因，或者在门诊，是一些这个其他诊断不出来的，老是在其他科查，最后一查是心脏病。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总是咳嗽。
5: 咳嗽。
0: 他不去想这是心脏的原因，他想着这是这个肺的原因，去看呼吸科。
5: 对。
0: 去查肺。
5: 还真是，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0: 是吧？
5: 。
0: 结果它是心脏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心脏瓣膜的狭窄 或者关闭不全，它会引起肺淤血、肺水肿，从而引起咳嗽、呼吸困难，甚至有的人卡血，这是心脏病的一种表现。
7: 那这种咳嗽的这个症状，它跟普通的由这个肺功能不全或者说这个心肺功能引起的这个咳嗽，这个一样吗？完全一样吗？
0: 对，这个有一些就是说细心的大夫或者有经验的大夫啊，可以从中能查出来。比如就是说心脏的这个这种咳嗽，一般的它都会带有心慌啊这种情况，对吧？它一般的还是有一些心脏其他方面的表现，对吧？不是那么特异，它有的是这种刺激性的咳嗽，有的是就是端坐呼吸，端坐在只有这个一躺下他就咳嗽，这个一坐起来他就好一些，
7: 对，
0: 也有这种情况，
7: 这就是也有可能是由心脏功能引起的，
0: 对，这叫我们医学上有专有名词，叫做端坐呼吸，或者说是夜间呼吸性困难，这些都是可能是心脏的一些
7: 好像真是，就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他平时白天的时候坐在那儿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咳嗽，那就是他晚上睡觉前总要咳嗽一阵儿，那这是不是就作为家属来说就要往这儿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由心脏所引起的？
0: 他要检查一下心脏，倒不一定完全一定是这个种是这种心脏病。
7: 心脏病啊，
0: 对，因为本身一到晚上啊，这种迷走神经反射啊，这种特别是一躺下，这个肚子是压迫胸部的，他也可以。本身老年人啊，他这种心脏的储备不够，他也可能引起这方面的这种一到晚上容易咳嗽。
7: 对，
0: 就是不一定是真是有心脏病，
7: 对，
0: 就这样。这是刚才举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是呼吸系统的。还有的人是这个脑袋有问题了，脑梗了，一查心脏有问题。
7: 哦，
0: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有心脏病引起这种房颤。引起血液瘀滞，然后呢形成血栓了，
7: 血栓，
0: 然后呢血栓掉到脑子里边了，
7: 对，
0: 引起脑梗了，或者是掉到腿上引起血管堵塞了，
7: 对，
0: 这种情况他首先是去看的是看到这个神经科，
7: 对，
0: 或者血管科，
7: 血管科，
0: 结果一查心脏，哦，心脏掉下来的血栓，先治心脏嘛，就是这样的，心脏是中心，心脏在没有造成很明显的就是说心脏症状的时候，它可能一定引起全身的一些症状，对吧？你看这是脑袋的一个东西，还有的你看这个肚子胀
7: 啊，肚子腹胀
0: 啊，腹胀，然后呢消化不好
7: 啊，对啊，
0: 这个按这个消化科是不是？
7: 对，
0: 结果一查是心脏病啊，
7: 那它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0: 当然有了，因为你看刚才我说了，这个心脏的血是从全身向心脏流，它心脏要是不好，它回流受影响，它这个血就堵在，就是相当于堵在下身的部位了，胃肠淤血，然后呢双下肢水肿，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叫右心衰的一些表现。刚才说的是肺淤血、肺水肿，这个下肢或者说是腹部，它也会淤血水肿，它的血液回流不好了，它就引起这种消化不好、腹胀、水肿。
7: 这说白了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心脏它整个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循环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0: 对，
7: 所以大家真的要对这个心脏瓣膜病，至少是这种科普性的这些知识要有了解一下。
0: 是。
8: 任崇雷医生提示，如果出现消化道、咳嗽或者是头部的一些不明症状时，同时又伴有心脏的一些表现，如心悸、心慌、乏力等，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排查，看看是否是心脏瓣膜出了问题。很多人都知道心脏类疾病很危险，而心脏瓣膜病同样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7: 那说到这个它的这个危害性啊，大家可能也认识不够，那可能就是一般都会往这个就是说心脏病这想，就是说比如说心肌梗死啊什么的，这些可能都会觉得可能是跟这个心脏瓣膜的关系，就像您刚才说这个什么关闭不全呐，或者说狭窄啊等等啊，感染所引起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原因哈。那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这种危害性？
0: 瓣膜病的危害性实际上分两种病变来说，狭窄的病变它主要是你像这个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狭窄病变，哎，主动脉瓣狭窄，哎，主动脉瓣狭窄它是血打不出去，主动脉瓣是由左心室通过主动脉瓣向全身射血，主动脉瓣一狭窄它会引起全身的供血不足。一个最明显的这个症状是头晕，
7: 头晕
0: 啊，
7: 对，
0: 它因为供血不足了嘛，啊，引起头晕，然后再一个就是乏力，没劲啊，他全身供血不足，打不出去血，哎，这是。还有的人由于主动脉重度的狭窄，引起这种猝死，这是最大的危害。其他的实际上瓣膜病，它发生猝死的很少，但是呢，主动脉到了重度狭窄或者极重度狭窄的程度，它是非常这个这会发生这种后果的，这是最厉害的一个结果。我是外科医生，我们在手术当中，就是看到主动脉狭窄最严重到什么程度，正常的那个主动脉的口径应该是大于3个平方厘米，而在我们手术当中做手术当中看到的那个瓣膜，那个口只剩下一条线了，
7: 完全
0: 过不去了，它失去了这个功能了。
7: 对，
0: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人就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说发生了这种重度的主动脉狭窄，都是要做手术的，并且做完了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7: 对，所以说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
0: 这是主动脉狭窄，还有二尖瓣狭窄。二尖瓣狭窄它是从左心房到左心室，它这个血是从肺里边来的，就是养和的血，然后呢通过二尖瓣，然后呢到左心室，再到全身，再通过主动脉再到全身。这个二尖瓣引起狭窄，它就会引起肺淤血、肺水肿，刚才我说的咳嗽啊，这种胸闷气短啊，这些二尖瓣这个症状很明显，在二尖瓣是很常见的。另外它还会引起房颤，这些都是二尖瓣狭窄的一些表现。实际上真正的二尖瓣狭窄它就是胸闷气短，你说它有什么后果吗？后果都是就是说你像房颤它会引起脑梗，会引起这种一下子人就卒中了，就是相当于全瘫啊，或者是这种就是这样的后果。这是这种狭窄引起的这种后果。在狭窄病变一般的来讲，都还是目前的观点还是建议早点做手术，只要到了重度的病变有症状还是要积极的做手术。因为狭窄病变吃药不管用，因为它是一个机械性的堵在那儿，你只有把这个地方开通了，
7: 对，
0: 它才能
7: 就好吧，
0: 它才能好，就是这样。
7: 对，
0: 这是咱们讲的这个狭窄性的病变。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不全的病变，关于不全的病变也是包括咱们常见的主动瓣关元不全，二尖瓣关元不全，这个关闭不全的病变相对来说更隐蔽一些。
7: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它那个左心室啊，它是一个代偿性很强的一个腔室，也是咱们主要干活的一个心脏的一个腔室，所以说它的关元不全可以很长时间没症状，所以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就是这样。相当于心脏首先是通过它的扩大来代偿。你比如主动脉关元不全，正常的我们的心脏的左心室的大小是55以下，它有的到70-80的毫米，就是左心室的直径能到70-80毫米，它没有任何症状表现的，但是呢实际上是已经就是发现的有点偏晚，实际上是需要治疗的。
7: 对
0: 吧，就这样。他的主要的症状他主要是胸闷气短，从目前的观点看也是尽量的建议早治疗，对吧？他可以有一段时间的观察期，然后呢可以吃点药啊，或者是减少活动量啊，能让这种做手术的时间来推迟一些，但是呢最终一定还是要尽早的手术。因为手术做晚了，有时候等到左心室发生失代偿的时候再做手术效果就不好。
7: 这时机就错过了，
0: 实际手术机会了，甚至即使做完手术效果也不好。
7: 对，
0: 这样。
7: 所以说这个任主任就多次强调这个手术的重要性哈。
0: 是。
7: 那么我们将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就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将跟大家做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脏瓣膜疾病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脏疾患，其中风湿热导致的瓣膜损害是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老年性瓣膜病以及冠心病、心肌梗死后引起的瓣膜病变也越来越常见。这些瓣膜病变不但危害生命安全，影响生活质量，同时呢，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因此需要全社会人群不断重视和提高对这种疾病的认识。那么什么是心脏瓣膜疾病？当发生心脏瓣膜问题时，我们会出现哪些不同的症状表现？如何诊断？怎样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脏外科任崇雷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这个心脏瓣膜病诊查和治疗。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这个任主任啊就这个心脏瓣膜病的它的这些概念啊，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和这个致病因素跟大家分析了很多方面了。那其实刚才谈到两个非常主要的哈，一个是心脏这个狭窄，还一个是关闭不全，这两个主要方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其实也现在也挺多见的，就是很多人他都比如我周围的朋友啊，就是从小他就是查出来了就是先天性的这个畸形，心脏瓣膜就有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病，好像这些孩子就跟其他孩子是不是就不一样啊，从小是有些运动就不能参加，然后好像吃药也不怎么管用，就是又不敢做手术，就像这种病，这种先天性的这个畸形啊，或者说由先天性引起的这种心脏瓣膜病，可以真正的完全的治愈吗？
2: 是这样的，也是这种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是瓣膜病变的原因之一。一般的来说，如果说是主要是还是看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如果说是他这个是一个轻中度的病变，我们一般的都是建议观察。因为毕竟是手术，就是早早的给他换个瓣膜啊，对孩子是不好的，因为到时候还得再做手术，或者是就是说还得重新做治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是等到只有重度的时候，然后呢才需要做手术，包括重度的主动就是瓣膜狭窄，重度的这个瓣膜的关闭不全，对吧？但是你那种是不做，他孩子就长不成。所以说是对于咱们大部分的就是青少年而言，他有点就是轻度的瓣膜的这个狭窄关不全是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的，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也不影响他的正常的活动或者甚至锻炼都不影响。
1: 那他会不会就是因为他这个心脏结构的这先天的这个特点，会不会给他埋下这种隐患，就是说在未来的时候他有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得这种病？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比如咱们一个最常见的病是主动脉瓣畸形。主动脉瓣畸形他就是说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可以没有任何表现，
1: 是
2: 他正常的工作生活甚至结婚
1: 啊，
2: 甚至有些人都可以做运动员
1: 啊，
2: 对吧？但是呢他这种就有可能比别人更早发生这种瓣膜病，是不是？正常的我们到一辈子这个心脏瓣膜可能也不会有病变，
1: 对，
2: 他可能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可能出现瓣膜的狭窄或者关闭不全，因为他那个比如主动瓣它是个三叶瓣，三叶瓣它那个从力学上来讲它可能是正好是比较平衡，是吧？然后呢在如果它是一个二叶瓣，我们它相当于少长了
1: 少了一个瓣，
2: 它也不是少长，它相当于有两个瓣，它长在一起了，它就成了两个瓣了，就像咱们手指头五个手指头它变成了四个手指头
1: 啊，
2: 它这样呢它从我们叫血液动力学方面它就不平衡，它就瓣膜它的耐久性就差了，它的着力就不均匀了，所以它就容易就是说比那个正常的那种瓣膜容易坏，发生狭窄或者关不全。
1: 对， 还有这个比如说由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疾病怎么来预防啊，这也是一个重点了啊。有关这个方面您
2: 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在这个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常见的，
1: 比较普遍。对，
2: 像咱们在咱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仍然占了心脏瓣膜病的应该是一半以上。是这样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它的发病谱啊，它基本上都是这种退行性病变或者老年性的一些病变，风湿性心脏病在它那儿几乎见不到。在中国，还有你像这个，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非洲啊、印度啊、越南啊这些国家。它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是说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是在什么年龄段怎么去预防它，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实际上它是主要是还是一些保健啊，或者说是一些健康预防的这些知识做得不好。因为风湿热这个病它是容易发生在就是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一些就是说像咱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啊，或者是农村啊，它的主要表现，它就是有点轻微的发热或者嗓子疼，那可能就是也不去看病，就这么着就过去了，实际上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对吧？它在这个引起，因为它这个细菌啊，它是实际上风湿热是一种细菌，叫链球菌，它是首先侵犯的嗓子，然后呢，同时它由于它的抗体的一种存在产生抗体，也引起这种心脏瓣膜上的病变，说是叫风湿性心脏病，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能采取一些预防的，就是说打一些抗菌素，比如打一些青霉素，它在及时的看了，它就能及时的终止这种瓣膜的损害。而因为这个咱们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医疗条件的限制啊，它就有可能不治疗，不治疗就引起这种瓣膜损害的持续性发展，到这种中年的时候或者成人以后中年的时候，就引起这种瓣膜的狭窄，宽裕不全，就这样。
0: 我们说心脏瓣膜病主要是由风湿热导致的疾病，风湿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会产生风湿热？得了风湿热会有哪些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任崇雷医生的解析。
2: 从现在我们国家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在瓣膜病中的占的比例也是逐渐的向发达国家来看齐，但是呢还有差距，就是这样子的。也许到我们的下一代，
1: 对，
2: 他这种就接近就是发达国家了，就是这样的。这种病程啊，这种风湿热引起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瓣膜损害的这种病程非常长，都是二三十年，至少十年以上，
1: 没错，
2: 才会表现出来。
1: 对，
2: 所以说在我们的广大农村啊，或者是偏远地区啊，它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病例，就这样。
1: 那就像这种病现在治疗起来难不难？
2: 目前就是说从
1: 因为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么一个过程，十年二十年啊，
2: 这
1: 么长。
2: 一般的就是说等到成人他表现出来一些心脏症状的时候，都是需要就是说做手术
1: ，
2: 做手术。如果说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如果说是在心脏病变还没有，没有就是说没有发展到就是非常严重程度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有一些控制措施的，
1: 是
2: 吧？就是这样的，
1: 是
2: 啊，虽然。但是呢，那个时候由于医疗条件受限，他就做不到这一点，
1: 对，
2: 可能就是导致这个。
1: 对，这是咱们国家，就是说，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病的一个特点了。
2: 对，是这样的。
1: 对，可能大家还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心脏瓣膜病，我怎么给它筛查出来啊？就目前它这个诊断上 有没有一些特点？
2: 这个是这样子的，首先就是说是从有没有症状方面，有症状咱们就是说发现了症状，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心慌、胸闷、气短，能想到这方面，咱至少去医院看一下，有经验的医生一听，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就说你首先听听有没有杂音，他瓣膜病变，不管狭窄还是宽裕不全，他都是有杂音的。
1: 杂音
2: 啊，对。然后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说需要一些客观的检查。那你比如我说瓣膜的这个轻度病变、中度病变、重度病变，这些都是要靠咱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叫心脏超声。做一个心脏超声就清楚了，就这样的，就能明确诊断。
1: 对，是不是就是彩超啊？
2: 就是彩超，
1: 心脏彩超。
2: 通俗的讲，就是心脏彩超。
1: 反正总之就是说，这个筛查这一块、诊断这一块还是比较简单的。
2: 对对对，
1: 做一个彩超，
2: 只要是能想到是这种病，找专业的医生，一般的诊断应该是不困难。
1: 对，
2: 就这样。因为这又讲到一个题外话，是这心脏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有门有窗户，
1: 对，
2: 有电路有水路，它不同的检查手段，检查不同的方向。
0: 专家介绍，心脏瓣膜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有内科治疗、介入治疗以及外科手术治疗。其中内科治疗呢，主要是针对病情不太严重、发生在初期的患者，而手术治疗则是治疗心脏瓣膜病中运用相对更多的一种方法。对于症状显著、有手术适应症的患者，应尽可能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以免增加手术的危险性，影响手术效果。
1: 咱们节目啊还剩下一些时间，这治疗这一块啊，我觉得像这心脏瓣膜病啊，治疗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目前还是分这个内外科，这主要都是这么治啊。
2: 对，
1: 就吃药，可能早期，
2: 对，
1: 那可能这个吃药不成了，主要还是靠你这个，
2: 对，主要是靠手术，
1: 靠手术啊。现在好像还有介入治疗啊，反正整个这个情况您大致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
2: 对，像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手术治疗。手术它分就是主要是分两种方式，一个是修复，一个是这个换瓣膜。修复主要更多的是对于关闭不全的病变，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关不严，
1: 关不严，
2: 特别是对于二尖瓣关不全或者三尖瓣关不全，这种修复的手术更时髦一些，或者对病人更好一些，但是呢要求的技术也更高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要用修复的手段？因为修复是和换瓣而言，它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换瓣膜它终究是换的人造瓣膜，人造瓣膜它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能基本上给这个自己的瓣膜差不多，但是呢它毕竟还不能是和自己的正常的瓣膜。但是如果修复的话，它用的就是自己的瓣膜，它就省去了这种人工瓣膜带来的一些就是缺点啊。人工瓣膜它有机械瓣有生物瓣啊，机械瓣它的好处是它这个能撑的时间耐久性好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一个是它有噪音，它像装一个这个小马达一样的在身体里边，另外它要吃药，这个药这个说俗一点就叫罐药，说一个这个比较正规的词就叫华法林。这个药，而这个药它是有副作用的，就是这个药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的话它会引起全身的出血，实际上给病人是带来影响的，就是这样的，对吧？打个比较通俗一点比喻，就有点跟咱们机器搞机油一样。起一个润滑作用，就是说不让它那个瓣膜上长血栓，
1: 放刺了
2: 啊，就是这样的。对，还有一种瓣膜是叫生物瓣膜，也叫组织瓣膜。这个瓣膜是用

0: 种生物瓣膜，也就是能撑到这个最多能撑到15到20年，可能这样。所以说，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这个生物瓣膜是不用吃长期吃夸法林的，就是这样的。它这种就生物瓣膜就适合这个老年人用。例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是65岁以上的人建议用生物瓣膜，而60岁以下的人建议用机械瓣膜。一般的是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你比如这个年轻女性想生小孩人家也可以换这种生物瓣膜。
1: 对，
0: 因为他这个可以不吃药嘛。
1: 对，
0: 它更方便一些。大不了就是说过上十几年，然后呢再做一次手术。有一些就是说个人的因素，有一些人这个虽然这个比较年轻，他愿意换生物瓣膜，他觉得这个生物瓣不用吃药，然后呢他就这个可以做一个正常的人。虽然有二次手术的风险，但是呢他觉得反正现在这个生活这个科学技术提高了，再过上十几年是个什么情况，说不定不用做手术，或者还有其他的考量。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年纪大了他也愿意换机械瓣，他说我本身就吃一些药，我就在医院附近，我查个化验啊或者去医院也很方便。
1: 对，
0: 我老辈儿的都活90多岁呢，我这个换个生物瓣，我80多岁了也不能再换瓣了，那还不如换个机械瓣的。这个所以说我们换生物瓣换机械瓣不是绝对的，这个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我们这个很大程度上要尊重患者的意愿，就是看他哪方面考量为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是说到这种换机械瓣或者换生物瓣了，但是呢任何一种瓣膜它都不是最完美的瓣膜，所以说这又提到刚才的另一种技术，就是瓣膜修复技术。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能用它自己的瓣膜，因为自己的瓣膜它就不用那么长期服药。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因为瓣膜的修复啊，它是需要一定技术的，瓣膜置换要比瓣膜修复可以说说更容易一些，更容易一些。所以说能做在特别是在一些不是顶尖医院，他可能很多就给你换瓣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但是呢你如果找到顶尖的医生啊，能用瓣膜修复技术呢是最好的最完美的。
2: 专家介绍，心脏瓣膜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有内科治疗、介入治疗以及外科手术治疗。其中内科治疗呢，主要是针对病情不太严重、发生在初期的患者，而手术治疗则是治疗心脏瓣膜病中运用相对更多的一种方法。对于症状显著、有手术适应症的患者，应尽可能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以免增加手术的危险性，影响手术效果。
1: 当然这个修复瓣膜它有没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有哪类人是做不了的，它这个是不是跟年龄有非常大的关系？
0: 也不完全是。
1: 就老年人还能修复吗？他已经退行性病变了。
0: 你说的这个对，因为你比如这个已经这个70岁了，换个生物瓣膜和修一下这个，并且修还不一定有太大的把握，还不如就换个生物瓣的，也不用吃药来，类似于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是确实是对于青年或者中年来讲，这种修复更多一些，就是这样的。能做修复，我们觉得给他对他来说，一生来讲，益处更大一些。可能我们就会选择修复技术。当然，修复技术有时候未必一定能修好，就像我们这种砖瓦匠似的。然后呢，你干一个活，能不能修得很好？它实际上要有医生的感觉在里边的，就是这样，医生的技术在里边的。
1: 您像比如说换一个瓣膜哈，它你看有的最长能延长到10几年哈，甚至20年的。但像这个修复技术。我不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健全了，已经就是它能修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就像就一个好的一样嘛，就是说能一直维持它这个机体的正常运转。
0: 你这个顾虑实际上也是我们很多病人这个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瓣膜的修复技术啊，它根据它的病因啊，它

0: 有很多种技术，你比如有的光是把它那个把它的那个半环，就像咱们这个门还有门框，把门框缩小一下就行了。还有那种把它的半叶有一块给它那个剪掉一块，我们叫这个叫楔形切除或者三角形切除。还有的就是说相当于把它那个键锁给它缩短一下，或者说是做几根人工键锁。或者是还有的把它下边这个乳头肌给它切开一下，有很多种这种瓣膜的这种这种技术、应该来说我们不同的就是瓣膜病变然后呢采用不同的技术，有时候甚至采用多种技术。对于这种特别是腱索断裂，特别是你像二尖瓣后叶病变腱索断裂这种引起的这种病变，一般的修复的成功率会达到90%以上，并且这种远期的这种这种我们叫免除复发率可能也能到80-90%以上，就是说这种长期效果就比较好啊。这个一个是跟病人的病变程度不一样，再一个是跟病变的部位也不一样，当然也跟有一些医生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有的人做的长期效果好，有的人做的长期效果不好，这都是有各种关系，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能做修复还是尽量的做修复。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哈。
0: 对对对对，
1: 您刚才谈到这个修复，它主要的针对的还是它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特点，比如它这个结构性出了问题了，它比如说它每个具体的这些位置，那就或者就是给它做一个调整，或者干脆就给它破坏掉，给它开个口，
0: 就像一个木匠似的，是
1: 修修补补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有没有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它没法修补了？比如像这种感染性的、创伤性的这种瓣膜的这种病，它的根源是在它的这种感染，像这种东西你修复的还有用吗？
0: 这也是我们临床这个医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你比如就是说这个感染性心内膜炎那种炎症引起的这种穿孔，它有的也是可以做这种成型或者是修复的。你比如这个当然这种看主要是还是看它病变的严重程度还有部位。你比如就是这个二尖瓣它那个瓣叶上就是一个洞，并且炎症已经控制得很好，周围也非常清楚，然后呢这样我们可以用一个心包片直接给它修补上的穿孔的那一块。然后呢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大约30岁还没结婚，然后呢我们在手术前我们就是计划的手术是就是二尖瓣的修复成型，然后呢被置换，我们想着给他试一试能有这种机会，因为毕竟女同志以后还有结婚生育的这种要求。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给他备着，我们结果手术当中一看他确实是病变比较严重，但是呢经过我们仔细耐心的这种修复，给他做的还挺好，瓣膜恢复到就是正常的状态，那就是说这种炎症并不是说就是修复的这种禁忌或者说是不利条件，它也是可以做修复的。
1: 其实有关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还有好多话要跟大家说哈，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只能和这个任主任聊到这儿。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我们将安排另外一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有关这个跟心脏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治疗话题。好，非常感谢任大夫。
0: 好，谢谢你，
1: 各位朋友，再会。
0: 好，再见。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让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中东德黑兰29号的相关外电报道，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基地，在攻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誓言会狠狠地予以反击。而随着中东战事的再度升温，伊朗的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这项冲突。法新社今天报道指出，川普发布了以上的警告之前，战事曾经短暂的平息，也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能够回过头来谈判。而现在战事似乎又会再度的复燃，市场担心全球石油供应也因此可能会中断，导致国际油价大涨 5%。沙特阿拉伯跟美国今天宣布空袭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的基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在过去两天，全球最大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在今天也通报了有关多处原油设施被无人机进行了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武装团体。与此同时，伊朗则向美国的盟友约旦发射了飞弹。根据福斯新闻的报道，川普说，我们会打击他们，他们也会挨揍。川普也用粗话强调了这项立场，表示我们会把他们打得非常的糟糕。而目前所看到，沙特的安全分析家兼研究员阿尔加纳告诉了法新社，伊朗现在正在利用他们的代理人的网络而维持他们所需要的筹码，而同时也让外交谈判吸引国际的相关注意力。伊朗国营电视台则报道，美国对伊朗境内发动了今天的空袭。报道也说，就在数分钟之前，边境地区的皮兰夏尔某个地方遭到美国敌军的空袭。而在此之前，法新社也同样的预告了这一项相关的消息。德黑兰在今天的相关的报道也特别强调了川普发布了一些相关的警告，并且强调战事虽然平息，可是也希望外界要通过回头谈判。而战事在今天目前的情况呢，似乎已经复燃了，全市也忧心目前石油供应可能会中断，导致目前国际油价大涨 5%。 沙特阿拉伯跟美国今天宣布了空袭伊拉克在境内的激进分子的基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在过去的两天，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在今天通报，他们有多处的原油设施现在是受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了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的武装团体。 在此，在今天看到来自台北的消息，贝里斯经济转型部的国务部长马蒂内兹目前率团访问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感谢贝国长期坚定挺台湾的国际上的参与，而且将持续拓展各个领域上的合作。马蒂内兹感谢台湾多年上的协助，并重申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外交部也发布了新闻指出，贝里斯经济转型部长马蒂内兹的访华也包括了次长波尔，他们是一行四人，27号到31号在台湾访问四天。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的基地之后，美国总统今天誓言会进行狠击的伊朗，而随着中东战事的升温，伊朗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冲突。法新社今天报道也说，川普发布了以上的警告，战事曾经短暂的平息，也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可以进行谈判，而现在似乎呢，战争似乎又再度的复燃，而市场现在最担心的是全球石油供应也可能会因此而间断。另外，在今天来自也门方面的相关报道，叛军获得伊朗的指导，而计划将对红海所通过的船舶要进行收费。国际也承认，也门政府一位部长今天指控了叛军青年运动在伊朗的指导下，而着手想要建立一套针对通过红海跟曼德海峡船只要进行收费的相关制度。法新社报道说，这一条狭窄的海上航道已经成为沙地阿拉伯原油大量运到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但是因为中东战争大幅阻断了赫默兹海峡的能源出口。也门资讯部长雅厄尼也表示，目前青年运动此举意图把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上航道之一而变成了资助在当地民兵组织军事跟恐怖活动的固定资金的来源，也让局势的危险更加的有所升高。安尼亚也表示，上述评估是根据最近获得确凿的情报，并且显示伊朗革命卫队正在协助推动。他向法新社也补充，这项情报也显示了革命卫队的专家跟顾问直接参与了设计这项计划的技术以及包括了在管理上的架构，并且他们也会向航运有关的公司商船进行强迫收费。而波湾各地越来越担心青年运动希望借由曼德海峡的牟利，而仿照伊朗在赫默兹海峡的相同做法，如此一来全球能源市场也可能会因此而被打乱。来自在今天东京的消息，日本熊本县再度发生了地震，气象厅表示，在日本当地时间晚上10:19，在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规模 5.8 的地震，震源深度很浅，最大的震度是5弱。而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最大震度出现在熊本县八代市，而震度4度的地区包括了在南岛长崎，也包括了在金奈木町鹿儿岛。震度3是观测到当地的其他包括了福冈、大川、佐贺，甚至包括了高原町、高千穗、鹿儿岛。据了解呢，在目前从今天起的地震造成了九州有很多的地方出现了摇晃，而日本气象厅则呼吁民众持续留意，可能在后续还会有余震， 并且希望大家注意当地的山区土石的滑落。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节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5: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7: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8: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是14年前2012年 Ella 陈嘉桦首张专辑《我就是 Ella 陈嘉桦》当中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

哎啦，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原曲呢是收录在刘文正1983年的《太阳一样》专辑里，记录了80年代的年轻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哎啦这一版的编曲和制作人是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王志平呢写过很多经典的好歌，也制作过不少啊华语乐坛有影响力的专辑，比如说王志平是林宥嘉早期专辑最重要的制作人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选听林宥嘉2008年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当中王志平参与制作的《眼色》，他也凭这首歌拿到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么顺便说一句呢，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是李泉。

来自2008年王若琳首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 I Love You 翻唱陶喆的一首歌，制作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王志平。说到陶喆和王志平，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亦师亦友，也是情同手足的大哥与小弟。同时王志平也是陶喆的伯乐和引路人，可以说是没有王志平，说不定华语乐坛没有今天的陶喆。那么两个人的缘分呢，始于1993年春天的美国洛杉矶。当时在乐器行打工的陶喆偶遇了一位交流困难的中国人，便热心帮忙翻译。那这位中国人正是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金牌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啊。那么这次偶遇之后的王志平向陶喆要了几首 demo 啊，听完之后大为震惊，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天才，当场就买下了三首歌。半年之后呢，王志平力邀陶喆回中国台湾发展，这直接改变了陶喆原本想拍电影的人生轨迹啊，将他拉进了中文歌坛啊。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啦，从幕后到台前，1997年正式出道。好，下面我们来听首张专辑当中的《心乱飞》陶喆。

这是陶喆在2023年为演唱会造势，特别将首专当中的流沙重置哈，变成了现在听到的 Reimagined 版本呢、啊。前不久呢，陶喆在上海举办了 So Power 2 Plus 收官演唱会的演出。他透露呢，2023年筹备巡演的时候，他曾经忐忑地说，会不会只有5000人来看我的演唱会，因为当时呢淡出舞台蛮长的时间了，加上行业整体演出市场还在复苏，他对票房完全没有信心，甚至做好了开小场馆的准备啊。谢幕的时候落泪的陶喆说道，从不敢想能够有百场巡演，能够有上万人大合唱的场面，所以不同年龄阶段都需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是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带来的战歌，叫你要的全拿走。那一场呢，他是拿到了全场第三名。对了，胡彦斌也是陶喆的迷弟啊。好，稍后呢还将听到林之夏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无人回应，华人歌曲周末派。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是2012年6月发表的倾听张靓颖专辑，这张唱片用到了50多个麦克风，与200多位歌迷在600多平方的影剧院里完成了张靓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张 One Take Live 的专辑，非常过瘾而且高难度的一次体验。来听收录在其中的好不容易。

华人歌曲周末派，方大同2011年的好不容易，之前是张靓颖2012年的好不容易，两首歌一模一样的歌名，都是两个人的情歌代表作，而且两个人很有缘分呐。那么2013年张靓颖后台主动拦住了方大同邀歌，方大同为他量身创作了微笑以后啊，后来2015年方大同筹备 JTW 西游记专辑，翻出了压箱底的旧 demo 无所谓时，第一人选直接锁定张靓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张靓颖是演绎90年代复古 R&B 的唯一人选。发出邀约之后，张靓颖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的犹豫。

赵赵，当你老了。2012年，赵赵偶然读到叶芝的诗，瞬间想起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他常年北漂做音乐，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亏欠陪伴，满心愧疚。眼前浮现黄昏里母亲倚在窗边，屋内暖黄灯光的画面，当即呢谱曲，把情诗改成了献给妈妈的一首亲情的作品。那么写完之后呢，压在硬盘闲置近两年，没有收录在任何的唱片里。2014年中国好歌曲第一季，赵赵登台首唱，我记得当时刘欢等导师当场动容啊。那么这首歌加上15年春晚莫文蔚的翻唱，让他彻底出圈啊。好，听完了赵赵的当你老了，接下来是2012年辛晓琪和齐秦的无声情歌。那一年辛晓琪呢加盟齐秦的唱片公司，推出了专辑遇见快乐。这张专辑呢保留了他温暖的音乐气质，同时呢将苦情换成了快乐，给出了喜乐女人的定位。

齐秦前年的一首歌叫做《阿姆斯特丹白色的长廊》，在当下的音乐环境当中，像齐秦、像张信哲等等这些资深的歌手，没有选择躺平、吃老本，而是依然坚持出新作，难能可贵。尤其张信哲，你看看他的发新作、发专辑的频率啊，简直令人啧舌。我们真的要为这些歌坛模范生点赞啊！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张信哲2021年的专辑《就懂了》当中的《慢慢走》。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7: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人吃是为了活着，人活着不是为了吃。所以孟子说：“饮食之人，则人见之矣；唯其养小，以失大也。”梁实秋先生说，他不是烹调专家，他只是天桥的把式，静说不练，游习不广，所知有限，所以文字内容自觉十分寒碜。大概天下馋嘴的人不少，文字刊布随时有人赐教。有一位先生问他，您为什么对于饮食这么有研究？而他只能回答，只因为我连续吃了80年没有间断过。好，今天我们读的这本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读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勾起我对小时候关于吃的一些回忆。比如说狮子头啊，是专门用来下米饭的。酱菜腐乳，虽然现在吃的机会越来越少，种类也日渐稀疏，但是呢，曾经小的时候呢，总是用腐乳来蘸馒头，酱菜来就稀饭。 另外他还谈到了糖葫芦啊，说到糖葫芦呢，每到冬天的时候，我总觉得糖葫芦能带给我快乐的记忆。还有烧鸡、咖喱蘸酱、糖三角，你发现会有一种暖意和甜意滋润你的心头。有很多啊，包括糖三角，这都很多很多年没有吃到了，但小的时候吃就觉得甜的就都是好的。在第120页的八宝饭当中，我们想跟各位一块分享梁实秋先生的关于饮食的文字。其中一道甜菜八宝饭通常是广受欢迎的，不过够标准的不多见。其实做法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不惜工本。八宝饭主要是糯米，糯米要烂，越烂越好。而糯米呢不易蒸烂，所以事先要把糯米去煮一煮，至少要煮成八分烂，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所谓八宝并没有一定哦，莲子是不可少的，莲子也不容易烂，有的莲子永远烂不了，所以要选容易烂的莲子，也要事先煮的八分烂。莲子不要放太多，桂圆肉不可或缺，台湾盛产桂圆，而且有剥好了的桂圆肉可以买到。美国的葡萄干，白的红的都可以用，兼备两种会更好。银杏也就是白果，剥了皮煮一下，把它的苦味去掉。红枣可以用，也不要多，因为啊带皮带核吐起来特别麻烦。豆沙一大碗，当然要早做好了，如果有红丝青丝做装饰也不错。以上配料预备好，取较浅的大碗一个，抹上一层油，防其粘碗。把莲子、桂圆肉等一圈圈的铺在碗底，或者一半半的铺在碗底，然后轻轻的放进糯米，再填入豆沙，填得平平的一大碗，上笼去蒸。蒸的时间不妨长，使碗里的东西充分的松软膨胀，凝为一体。上桌的时候取大盘，把碗里的东西翻扣在大盘里，浇上稀释的冰糖汁，表面上再放几颗罐头的红樱桃就更好看了。八宝饭是甜点心，所以啊不要太甜，豆沙里的糯米不要加糖太多，豆沙糯米里拌上一点猪油，也不要太多，多了就会腻。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地方啊是最后几句话，有人喜欢在取食之前先把八宝饭搅和一阵，像是搅拌水泥一般，也大可不必。如果是舍大勺不用，用小勺直接取食，再把小勺直接放在嘴巴里舔一舔，那一副吃相就令人不敢恭维了，特别有画面感。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让一成给大家来诠释梁实秋先生的这本《雅舍谈吃》当中的有关狮子头的篇章。
6: 狮子头，扬州名菜，大概是取其形似，而又相当大，故名。北方饭庄称之为四喜丸子，因为一盘四个。北方做法不及扬州狮子头圆甚。我的同学王化成先生，扬州人，幼师氏，赖姑氏抚养成人。姑善烹调，化成耳濡目染，一通调和鼎耐之道。化成官外交部多年，后外放葡萄牙公使，历时甚久，终于任上。他工余之暇，常亲操刀俎，以娱嘉宾。狮子头为其拿手杰作之一，曾以制作方法见告。狮子头人人会做，巧妙各有不同。化成教我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取材药精，细嫩猪肉一大块，七分瘦，三分肥，不可有些虚筋络纠结于其间。切割之际最要注意，不可切得七歪八斜，亦不可剁成碎泥。其秘诀是多切少斩，挨着刀切成碎丁，越碎越好，然后略为斩剁。次一步骤也很重要，肉里不掺芡粉，容易碎散，加了芡粉黏糊糊的不是味道。 所以调好芡粉要抹在两个手掌上，然后捏搓肉末成四个丸子，这样丸子外表便自然糊上了一层芡粉，而里面没有。把丸子微微按扁，下油锅炸，以丸子表面紧绷微黄为度，再一步是蒸。碗里先放一层转刀块冬笋垫底，再不然就横切黄芽白做墩形树个也好。把炸过的丸子轻轻地放在碗里，大火蒸一个钟头以上。揭开锅盖一看，浮着满碗的油，用大匙把油撇去，或用大吸管吸去，使碗里不见一滴油。这样的狮子头不能用筷子夹，要用羹匙舀，其嫩有如豆腐。肉里要加葱汁、姜汁、盐，愿意加海参、虾仁、荸荠、香蕈，各随其便，不过也要切碎。狮子头是雅舍食谱中重要的一色，最能欣赏的是当年在北碚的编译官同仁萧义武先生，他初学英语称之为莱阳海带，见之者眉飞色舞。化成客子异乡，暮暮早拱矣，四之兀然。二十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7: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周薇跟各位分享的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曾经看过张颐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面回忆康同弼这位昔日的名媛，生活虽处窘境，早餐桌上寒酸的只剩馒头片和豆腐乳，依然可以花尽心思。六个漂亮的外国巧克力铁盒分别标注出豆腐乳的名称，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要去前门路东的豆腐乳专门店，端腐乳盒走路的姿势都要昂首挺胸，真可谓坐消岁月于悠悠困怨之下而身去为师。那说到了梁实秋，真的发现他就是小资，这种小资不是当下年轻人蛋炒饭里加一点朗姆酒就能够意乱情迷的假小资，梁实秋的小资是老派的，甚至还有一点保守，但最是真材实料，就像是一张明代茶案，看似朴素，实则韵味隽永。他在写吃的最好状态是说馋，梁实秋馋的文雅，不是饥肠辘辘一碗饱腹的面条，而是餐后意犹未尽的小块甜点，永远带着八分饱的期盼，于是衍生了书中一段段关于吃喝的味觉记忆。吃食经过一番记忆提炼，融入笔端的过程非常微妙，笔下的吃不如现实中的吃来的直接，却充满想象，越读越馋，越馋越读，是旁人看来的自虐，而自己却乐在其中。他这样说，馋则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蛇，蛇上还有无数的味蕾，叫人焉得不馋。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梁实秋的品味不似唐鲁孙的大家气派，酱菜、汤包、烧饼、油条，连麦当劳都能写上一写，却有着文人食客的渊博与风雅。一道庸常吃食纵横南北，开合古今，柴米油盐中也有大典故。读了《雅舍谈吃》之后，还真是长了不少见识。那梁实秋在他的炸丸子这一篇当中，想起幼时倚在母亲身边与兄妹们分食小丸子的情景，读来动人心肠。他说，事隔70多年，不能忘记那一年吃小炸丸子的滋味。这种馋是带着乡愁的，思乡产生的最直接的愿望不外乎是家乡美味。 在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下车直奔梅市街至美斋，海吃一通暴赌，才施施然回家团聚，让人哭笑不得。与其说想家，不如说想吃，更加真切吧。好，我们把这本书翻到第70页，炸丸子，有请逸晨为大家演绎这一篇。
6: 炸丸子上面加一个小字，不是没有缘由的。丸子大了，炸起来就不容易炸透，如果炸透，外面一层又怕炸过火，所以要小。有些馆子称之为樱桃丸子，也不过是形容其小，其实这是夸张，事实上总比樱桃要大些。要炸得外焦里嫩，有一个诀窍，先用温油炸到8分熟，捞起丸子，使稍冷却，在快要食用的时候投入沸油中再炸一遍，这样便可使外面焦而里面不致变老。为了偶尔变换样子，炸丸子做好之后还可以用葱花酱油芡粉在锅里勾一些卤，加上一些木耳，然后把炸好的丸子放进去滚一下就起锅，是为溜丸子。如果用高汤煮丸子而不用油煎，煮得白白嫩嫩的，加上一些黄瓜片或是小白菜心，也非常的可口，是为汆丸子。若是赶上毛豆刚刚上市，把毛豆剁碎掺在肉里也很别致，是为毛豆丸子。湖北馆子的蓑衣丸子也非常的特别，是用丸子裹上糯米，上屉蒸，蒸出来一个个的沾着挺然翘然的米粒，好像是披了一件蓑衣，故名。这道菜要做得好并不难，糯米先泡软再蒸就不会生硬。我不知道为什么湖北人特别喜欢糯米，豆皮要包糯米，烧麦也要包糯米，丸子也要裹上糯米。我私人以为除了粽子汤团和八宝饭之外，糯米派不上什么用场。北平酱肘子铺及便宜坊卖一种炸丸子，扁扁的，外表疙瘩撸酥，里面全是一些筋头巴脑的剔骨肉，价钱便宜，可是风味特殊，当做火锅的锅料是最为合适的。我小时候上学，如果手头富裕，买个炸丸子夹在烧饼里，惬意极了。如今回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0: 我来自台湾，我姓张，目前在北京发展高尔夫零售的渠道。
1: 我姓陈，是钢琴老师。
2: 免贵人姓赵，现在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
3: 我叫小倩，我是一名高级助理。
4: 叫小新，企业文员。
5: 林派编辑。
6: 小程，业务师。
7: Rabbit IT 行业。
6: 会想到一个离我特别遥远的一位朋友，他现在在德国学习。
8: 我想到是父母吧。
1: 想起来曾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
8: 我想到了我的初恋。
9: 想到一个我喜欢的人啊。
10: 上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吧。
11: 想起了最初的男朋友。
1: 我俩以前是同事，见到他那会儿就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激动然后头皮发麻。但是呢很多原因，因为我俩最后也没有在一起，虽然有点遗憾吧，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
12: 我们是在运动会上认识的，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关系会越来越好，到后来有一天他就笑着跟我说我跟那个谁在一块儿了，当时有一点伤心。隔了好久，就在大学毕业以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文档，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开口跟他说过我喜欢他。
13: 就是小时候的时候遇到挫折啊，或者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会对着自己或者是镜子里面的自己，幻想的自己说你要加油，你要学习，你要努力，你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加油。
8: 高中毕业之后他去了大学，我去当兵。我当兵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去当兵远在天边，不要忘记我。我说我会一直记着你。可是非常遗憾，最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东西差异很大，大家性格不相符，也就这么凑过去了。
14: 他在北京，我在广东，因为可能是距离的原因，闹点小别扭，下午就买了当天的头等舱的机票飞回北京。到他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大概一点半的时间，当他打开门的时候他是用很惊讶的眼光看着我。我很欣慰的是我这个行动挽救了我的感情。
15: 我希望大家在祖国各地都好，一切都好，记得常联系我。
6: 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别太担心我。
16: 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走下去。
6: 我在北京等着你，咱们俩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8: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宁愿选择留在你身边。
17: 我希望我们俩能一直幸福的走下去。
14: 我愿意用一生来陪伴，让我们幸福的生活。
1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8: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2: 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我是周薇，离你不远，就在。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6: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今天在轻阅读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这是梁实秋先生在饮食文化方面的著作，非常有意思。书中每段写一种小吃或者是一道菜，每天看一段，伴着文字朴实的描绘，想象那道菜的美味，进入梦乡，是精神上一种十足的享受。这也不仅仅是对小吃的记录，也是对小吃所带有的各地文化进行的记录。有时候同样一道菜在什么地方吃很重要，这就像《舌尖上的中国》所记录的一样，那是一种文化的体味。有人说，吃永远没办法写好，因为百读不如一吃。我看倒未必。夏天卧于竹席上看别人漫谈美食，自有一番轻松惬意，被勾起馋虫之后的口舌生津也是一种乐趣。想象一下没有吃过的，回忆起吃过的，顿感人生之丰盛。放下书本之后的觅食，则是满足自我与打破想象的拉锯。对此呢，梁实秋在书里记下了一个作为吃货的深刻体验。他这样说：我曾吃想北平羊头肉的风味，想了7-8年，胜利还乡之后一个冬夜，听着深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吆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换进门洞。我坐在蓝椅上，看着他于暗淡的油灯照明之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然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等羊角，撒上一些椒盐。我拖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再枕上一片一片的羊头肉放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睡乡，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这一段读得我禁不住想象，大冬天缩在被子里，还忍不住不停伸手拿枕边羊肉的画面，能够嚼着肉睡过去，真是人生的幸福。不过梁先生在此后也说了一句深刻的大实话，老实讲，滋味虽好，总不及在吃想时所想的香。人生有一张嘴，舌上五味蕾，真是天生容易犯馋瘾。不过究竟什么是馋，怎么看这个馋，我十分同意梁老先生的看法。罗马暴君尼禄在大宴群臣的时候，经常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起来大嚼，那不是馋。埃及废王法鲁克据说每天早餐一口气吃20个荷包蛋，也不是馋。对某一种食物有所偏好，大量的吃，这是贪得无厌。馋则是着重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有一位读者这样来评价梁实秋的这本《雅舍谈吃》，他说， 我喜欢梁实秋，他的小品文章细腻，见微知著，写一道菜从菜市场买菜开始写起，不怕麻烦的写烹饪的过程，事无巨细，其中还掺杂许多文言、用典、诗词、外文。一块豆腐，一根香菜，一盘炒大白菜，他竟然写出几千字来。从做菜中偶尔还露出几条很深刻的人生感悟，怀念一下旧友，感叹一下岁月，嘲笑一下政局，炫耀一下厨艺，君子远庖厨。梁先生却不吝挽着袖子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并以此为荣。做好了全家欢喜，做砸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对不起食材。真正的大家都是真性情，菜谱一样的书被他整得诙谐有趣，同时又菜香扑鼻，让人垂涎的不仅是菜，还有他的文字。万一书卖不出去，还有一个绝技，至少保证衣食无忧，不会像钱钟书似的除了做学问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梁先生遍尝美食，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街景小吃，或是外国洋餐，他都吃出学问，吃出门道，是个懂行的。书中呢所提的北京名楼啊，如今已经是面目全非。梁先生写书的时候就感慨，菜是一样的菜，味道照他小时候差出几条街去。那么我们现在再去，岂不是差出几个国了？看书的时候，我总叹息，自己应该早生几代，以满足口腹之欲。我是真小人，从来无大志，可是有大志又能怎样呢？做得到梁先生这样下的厨房，进得书房吗？翻开这本书第187页，他谈到了饮酒。梁先生写饮酒这一段也真是让我看了过瘾，就像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这才是最令人低怀的境界。一成会为我们带来这一段梁实秋先生写饮酒的美妙之处。
5: 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6岁的时候，是仙君饭于至美斋，在北平梅市街路西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树树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仙君敬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室高汤铺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坑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长，不必长大，与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喝，瘦小者也许能精稀。我小时候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些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艳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千盅，孔子百孤，王充论衡与曾偏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笛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何至于醉序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都游，大抵白酒一斤或黄酒3-5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晕目眩，粘牙倒齿。微酒无量，以不急于乱为度，看个人自制力如何耳。不为酒困，便是高手。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悲一切。即刘伶所谓无息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 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补居之所，唯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获权行令，30斤花雕一坛，一夕而庆。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使，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意，狂言酒压交际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作践了身体，这笔账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写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是勇，真是狂啊。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6: 继续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看到了汤包这一段，真的是忍俊不禁。书里写道，天津包子也是远近驰名的，尤其是狗不理的字号十分响亮。其实不一定要到狗不理去，搭平津火车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贩卖包子的高举笼屉来到车窗前，伸胳膊就可以买几个包子。包子是扁扁的，里面却有比一般要多的汤汁，汤汁中有几块碎肉葱花，有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才出笼的。包子里的汤汁曾有一个烫了几倍的故事，因为包子咬破，汁汤外溢流到手掌上，一举手乃顺着胳膊流到了脊背上，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不过天津包子的确是汤汁多，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烫到自己的脊背哦，至少可以溅到同桌食客的脸上。相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不相识的人在一张桌子上吃包子，其中一位啊，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一般汤匙直飙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一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一位并未察觉，低头猛吃，对面那一位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旁观在一旁看不下去，赶快拧了一个热毛巾送了过去。客人慢慢地说，不忙，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呢。真的是翻来覆去的看，笑得颠三倒四，自己呢还在心中尝试着用天津话来默念此段，更是觉得乐不可支。曾经呢，小时候坐火车路过天津，确实呢伸胳膊买过热乎乎的狗不理包子吃，好像路过天津要不吃狗不理包子就吃了大亏似的。但是吃汤包还能烫了后脊梁，

0: 尝试着用天津话来默念此段，更是觉得乐不可支。曾经呢，小时候坐火车路过天津，确实呢伸胳膊买过热乎乎的狗不理包子吃，好像路过天津要不吃狗不理包子就吃了大亏似的。但是吃汤包还能烫了后脊梁，这是何种意境啊。梁实秋妙笔生花，仿佛读者就置身在那包子铺长条板凳上，笑看小二和隔壁桌两位当场吃包子，那简直是鲜活之极的感觉。好，我们有请一成不为大家来讲述吃包子，和各位分享的是第139页的饺子这一篇章。
1: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躺着，这是北方乡下的一句俗语。北平城里的人不说这句话，因为北平人过去不说饺子，都说煮饽饽。这也许是满洲语，我到了14岁才知道煮饽饽就是饺子。北方人不论贵贱，都以饺子为美食。中民鼎食之家有的是人力财力，吃顿饺子不算一回事。小康之家要吃顿饺子，要动员全家老少，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包捏、煮，忙成一团，然而意趣在其中。年中吃饺子是天经地义，有人胃口特强，能从初1到15顿顿吃饺子，乐此不疲。当然连吃两顿就告饶的也不是没有。至于在乡下吃顿饺子不易，也许要在姑奶奶回娘家时候才能有此豪举。饺子的成色不同，我吃过最低级的饺子，抗战期间有一年除夕，我在陕西宝鸡餐馆过年全部营业，我执烛街头，遥见铁路旁边有一草棚，灯火盈然，热气直冒，乃屈就之，竟是一间饺子馆。我吃了20个韭菜馅的饺子，店主还抓了一把带皮的蒜瓣给我，外加一碗热汤，我吃得一头大汗，十分满足。我也吃过顶精致的一顿饺子，在青岛顺兴楼宴会，最后上了一钵水饺，饺子奇小，长颈寸序，馅子却是黄鱼韭黄，汤是清澈而浓的鸡汤，表面上还飘着少许鸡油。大家也许酒足饭饱，禁不住诱惑，还是给吃得精光，连连叫好。做饺子，第一面皮儿要好，店肆现成的饺子皮儿剪太多，煮出来滑溜溜的，咬起来韧性不足，所以一定要自己和面，软硬合度，而且要多醒一阵子，盖上一块湿布防干裂，擀皮子不难，久练即熟，中心稍厚，边缘稍薄，包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指捏紧，有些店里的伙计包饺子用拳头一握就是一个，快则快矣，煮出来一个个的面疙瘩一无是处。饺子馅儿各随所好，有人爱吃荠菜，有人怕吃茴香，有人要薄皮大馅儿，最好是一兜肉，有人愿意多掺青菜。有一位太太应邀吃饺子，咬了一口大叫，主人以为她必是吃到了苍蝇蟑螂什么的，她说怎么这里面全是菜，主人大窘。有人以为猪肉冬瓜馅最好，有人认定羊肉白菜馅为正宗，韭菜馅有人说香，有人说臭，天下之口并不一定同事。冷冻饺子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新鲜的好。据说新发明了一种制造饺子的机器，一贯作业整洁迅速，我尚未见过。我想最好的饺子的机器应该是人，吃剩下的饺子冷藏起来，第二天油锅里一炸，炸得焦黄，好吃。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在这本书当中寻找出一段和各位爱生活爱美食之人共勉。那这一段是这样的：开春吃春饼，随后黄花鱼上市，紧接着大头鱼也来了。恰巧这时候后院花椒树发芽，正好掐下来烹鱼。雨季过后，紫藤花开，吃藤萝饼；玫瑰花开，吃玫瑰饼，还有枣泥大花糕。到了夏季，老鸡头才上河呀，紧接着是菱角、莲蓬、藕、豌豆糕、驴打滚、艾窝窝一起出现。席上常见水晶肘，坊间唱卖烧羊肉，这个时候嫩黄瓜、新蒜头应时而至。秋风一起，先闻到糖炒栗子的气味，然后就是泡烧涮羊肉，还有七团八尖的大螃蟹。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过年前后，食物的丰盛就更不必细说了，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好，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轻阅读的听友们，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很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本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2: 轻阅读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墉。我觉得阅读就是打开每一扇窗，有的时候我们只开一扇窗，我们只开一扇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阅读不同的书的话，我们就好像把每一扇窗都打开来了，看到不同方向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山水，有不一样的空气，有不一样的香味，有不一样的感触。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的阅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9:55，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2点整。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2: GBB AM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投资人持续减码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投资，拖累在全球的股市。韩国股市今天重挫，也创下历年来最剧烈的跌势之一，但是在油价大涨带动了能源股的走强，以及在企业财报利多的支撑之下，伦敦股市今天是逆势而收涨，并在盘中创出了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37.39， 收在 10908.4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是微跌 3.53， 收在25460.48，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50.51， 收在 8408.27。 这是目前在股市的相关情况。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德黑兰的外电报道，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的基地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誓言会反击伊朗，而随着在中东战事的升温，伊朗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冲突。法新社报道，川普发布以上的警告，战争虽然短暂平息，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会有回头谈判，而现在战事似乎又会再度的开始，而市长忧心全球石油的供应也可能会因此而中断，导致目前国际油价大涨 5%。 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今天宣布空袭伊拉克的境内激进分子的基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获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而在过去的两天，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的出口国沙烏地通报多处原油设施也遭到无人机的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的武装团体。而在此同时，伊朗则向美国的盟友约旦发射了飞弹。而福斯新闻则在频道上表示了，川普说我们会打击伊朗，而川普在今天还用粗话 强调了他的这个立场。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德黑兰的消息，伊朗在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的基地，美国总统川普很严要反击伊朗，而随着中东战事的升温，伊朗的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相关的冲突。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在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在过去两天，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通报了他们多处的原油设施被无人机所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的武装团体。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美国跟以色列二月下旬联手攻击伊朗之后，锁定了在当地的飞弹、无人机以及防空的设施。伊朗已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飞弹和无人机作为相关的回应。数月以来，德黑兰当局急需要补充军备，而这场冲突名义上从四月开始停火，但本月初也再度爆发了交火。美方在大约两星期之后突然暂停了有关的冲突，而将恢复有关的攻击行动。数百套人稀释的防空武器系统的交付将会大幅扩充伊朗在短程防空武器的库存，也显示了伊朗跟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可以说日益的紧密。在今天来自于福斯新闻的报道，川普表示我们会打击伊朗，而川普还用粗话强调了这一个他的坚持，并且说我们会把他们打得很凶。沙特安全分析家兼研究员阿尔加纳也表示了，伊朗现在正利用他的代理人的网络在维持筹码，而同时也让外交谈判在吸引国际对伊朗的注意力。伊朗国营电视台则报道，美国对伊朗境内发动了空袭。在今天来自于日本熊本县，在昨天下午日本发生了 7.1 的地震，在羽城市跟冰川町观测到最大的震度在7。日本气象厅也表示，这一次的地震属于陆地活断层而引发的横向错动型的地震，并提醒未来一个星期内可能还会发生地震震度在7等级以上的强烈的地震。这是在日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地震。那么在今天呢，另外也有一则新闻也值得大家关注，就是来自在台北方面的消息。贝里斯经济转型部的国际部长马蒂内兹在最近率团访问台北，而外交部政次陈明奇感谢贝里斯长期坚定挺台湾的国际参与。而据了解，陈明奇代表部长在今天林佳龙以午宴款待他们，并且呢也对于贝里斯在最近几年在经济上的转型能够如此的成功也为他们高兴。在今天有一则新闻希望大家注意，华尔街日报在28号独家报道了川普政府打算在2026年之后结束俗称的红蓝卡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也就是 Medicare 的 D 部分 Part D。而处方药物的补助红蓝卡 Part D 的计划将会在参加者当中大约 45% 明年的保费会增加11到20块钱。这是 国会独立监督机构政府稽核处所做的统计，今年政府向保险公司提供了36亿元的补助，缓和 Part D 处方药物的保费上涨的压力。而大约有2500万人参加了红蓝卡 Part D 的计划，而2026年保费费率多少将会在今年的秋天就会进行公布。在此同时，川普总统也坚称疫苗接种跟自闭症有关，他也多次向卫生部长小罗伯特·甘乃迪进行施压，要求他大幅削减儿童疫苗的接种建议。《华尔街日报》则表示，知情人士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五月的一场午餐会，川普曾经质疑小甘乃迪没有对所谓的相关的有关疫苗接种跟自闭症之间的关联做更多的调查。他也责怪小甘乃迪患了运动失常症，而这也是呢，认为这是可能跟焦虑而有密切的关联。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午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 服务电话718-661-3933，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FM930，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荷鲁是谁呢？他是一位在广东的中国农民，但是因为他身上有非常奇特的大肿瘤，因此呢吸引了当时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医生William College 的注意， College 就设法说服荷鲁愿意到英国去接受治疗，而且呢 College 他也替荷鲁争取到了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赞助他的旅费。但去到了英国之后，荷鲁当然他就必须接受一连串的检查，乃至于在他的人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曲折。我们看书里面就记录，荷鲁呢他住在陆克病房，他收到了当时他进入的 Guy's Hospital 特殊的安排，有一位懂中英双语的人担任翻译，帮助他跟护士沟通。医院为荷鲁提供了以煮熟淀粉为主的食物，而且呢饭量不受限制。荷鲁性格和蔼，彬彬有礼，深受医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欢迎，他们格外的优待荷鲁。一段时间之后，医院对荷鲁的状况做了这样的诊断，患者32岁，肿瘤经过10年长到现有的状态，并且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腹部肌肉没有被压迫，过大的肿瘤让他的身体的前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向后仰来保持平衡。他看上去像市议员，他的肚子占大半，他的重心移位，患者体力没有受肿瘤的影响，他仍然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把他丢出去。医生认为如果只是从病人身上得到的资讯没有办法确定病因，医院报告显示住院之后荷鲁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就这一点改善很难做出明确的评估。经过2个星期的调养，医生发现荷鲁的食欲、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呢也没有给他用任何的药。在手术之前，医生常常去检查荷鲁的肿瘤，每次医生让荷鲁暴露自己的肿瘤，荷鲁都显得很不情愿但又很无奈。一方面因为他的肿瘤长在他的生殖器上，另外一方面他借此来暗示医生这是徒劳无功没有好处的。尽管荷鲁对于手术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手术日子的临近，他对手术的恐惧感日益增加。没想到在手术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十分偶然的事。按照当时媒体的记载，1831年4月8日有一位德国病人到医院来拜访，他曾经是 Astley Cooper 也就是动刀的这位医生、这位外科主任他的病人。11年前 Cooper 帮他切除了一个跟荷鲁现在身上所带有相似的肿瘤，正巧当时病房里有2位印度水手，所以他们就充当起翻译，将荷鲁介绍给德国人。德国人把他开刀前生长肿瘤的图像展示给荷鲁看，并且向荷鲁仔细分享了他的检查还有开刀的经过。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德国病人的名字，通过查找 Cooper 的论文，发现 Cooper 在1821年发表过一篇成功切除大型脂肪瘤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次开刀的记录。1820年10月13日 Cooper 在 Guy's Hospital 为一位 Nicholas Pearson 这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重达37磅10盎司重的腹部脂肪瘤。 Pearson 他是一名水手，17岁的时候发现在他肚脐附近长了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物，16年之后这个肿瘤发展到一个孩子头部的大小，29年内肿瘤逐渐增大，到1820年病人57岁，肿瘤大到惊人的地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这肿瘤甚至延伸到膝盖，他不得不用缠在脖子上的绷带来支撑着肿瘤。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出海航行，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巨大的肿瘤也没有给皮尔森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身体需要支撑导致的不便就促使皮尔森
他来到了 Guy's Hospital， 他想要切除肿瘤。 Cooper 就在他的论文里写着，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失血不多，手术后没有出现不良症状，除了第二天轻微头痛，八天之后他可以从床上起来在病房里行走了。手术之后，医生重新称了 Pearson 的体重，发现这个肿瘤相当于病人四分之一的体重。论文还附了一张病人开刀前的照片，从照片看 Pearson 他肿瘤的大小跟位置和荷鲁的差不多，症状也很接近。虽然 Cooper 病人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巧合可能是医院有意为之，目的是要减轻荷鲁对于手术的恐惧，还有对医生的担忧。这个手术前传达善意的小事例，就充分显示了19世纪 Guy's Hospital 它的专业化水准，还有医生的人道关怀。 Cooper 是荷鲁的主治医师，这次的手术主刀医生则是 Charles Aston Key， 他是 Cooper 的学生。 Key 他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Key 从17岁就随着父亲学医，充当父亲的学徒。19岁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成为医学校的学生。1814年21岁的 Charles Key 在 Guy's Hospital 学习内科跟临床外科。1815年 Charles Key 终止了和父亲的师徒关系，成为 Cooper 的学徒，并且住进到了 Cooper 的家里。1818年 Charles Key 他跟 Cooper 的侄女结婚。1820年 Charles Key 进入 St. Thomas 医院来担任解剖学试教员，并且担任 Cooper 的解剖学助手。1823年他成功实行了锁骨下动脉结扎手术，登上了英国医学杂志。1824年 Charles Key 他就成 Guy's Hospital 全职医生。到荷鲁住进 Guy's Hospital 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已经是伦敦相当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同行评价他刀法灵巧，手术比一般的外科医生高明许多。根据媒体之后的报道，荷鲁在听了德国人的叙述，在看到病人手术前照片还有术后真人的模样，自然就开始信任英国医生 Cooper 还有他的学生 Charles Key 他们的外科技术。荷鲁表示非常期待 Charles Key 医生能够帮助他卸下沉重的负担，让他再次一个完整的男人能够重返故里。 Charles Key 这位医生不负重托，手术前夜他仔细思索手术的方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检查跟测量肿瘤部位。 Guy's Hospital 的常规手术日是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二，正如郭磊书他所预言的，荷鲁刚抵达伦敦，他的病例就引起了伦敦市内各医院医生还有医学生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要观摩这次的手术。由于担心参观人数太多，所以 Guy's Hospital 就将手术的时间改到公休的星期六，那是1831年4月9日的下午。手术当天按照医院的规定，只有手持医院许可证的学生才能够进入手术室来观摩，然而手术室依然人满为患。此外还有几百位想要观摩的非医学界的绅士被拦在手术室外。当天下午一点，库珀先生走进到手术室，对学生们说，由于人数过多，手术要移到可以容纳高达680人的解剖学剧场去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不是表演戏剧的场所，这个称之为叫 Anatomy Theater， 这个场所它其实是医学院的实验教室。解剖学剧场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它是一间为了解剖学教学演示专门设计的阶梯教室，手术台跟解剖台被安置在房间的中央，尸体被放在解剖台上，便于位在排座位的老师现场解剖，教授讲解，还有坐在阶梯位置上的学生仔细观摩。出售医院许可证是一个由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延续下来城市市民喜欢乐见的娱乐活动，除了医生、医学生、医院赞助人和城市名流，甚至一般市民也都可以买票观摩。研究者是这样描述
这个场景的，在灯光昏暗的圆形解剖学剧场当中，作为对死刑犯罪行的额外惩罚，他们尸体会在观众面前公开解剖，手持许可证的观众看着解剖学家揭开腐烂尸体膨胀的腹部，这些部位不只是流出了人的血液，还流出了恶臭的脓，有的时候剧场内还有轻快而不协调的长笛音符，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示。法国哲学家卢梭他就曾经说自己绝对不会到那里去找消遣，他说这是何等可怕的地方，那里都是发臭的尸体，鲜血淋流的肉，腥污的血，令人恶心的肠子，吓人的骨骸，还有那臭不可闻的水汽。那是那个时代对于解剖因为实在太稀少太少见，所以产生了这种解剖学剧场的特殊场所还有特殊做法。我们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高希所写的《荷鲁斯斯》，借由这位来自于中国广东的病人远远去到了英国伦敦，他的遭遇来反映当时在东西的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上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冲击。另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现象，例如解剖学剧场。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跟消毒技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跟教授在解剖学剧场内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也往往会对社会开放。这个时候躺在解剖学剧场手术台的物件从原来的死尸变成了活人，持着许可证入场的观众就是为了要观赏医生如何玩弄他的手术技巧，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他们还可以从被皮带绑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惊恐神情跟绝望的呼叫当中获取某一种奇特的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术就演变成为都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娱乐生活，还能够发挥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1768年到1825年间，在联合医院学校存在的期间， Guy's Hospital 学生在 St. Thomas 医院或者是私人解剖学工作室听课。 Guy's Hospital 跟 St. Thomas Hospital 在任命 Cooper 爵士的外科和解剖学讲师继任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结果是 Guy's Hospital 成立了独立的医学校，理事会同意为医学院建造更多的建筑，就包括了一个大型的演讲厅，同时可以兼做解剖学剧场，另外有博物馆跟解剖室。1828年解剖学剧场扩建，1830年代 Guy's Hospital 有三个剧场，化学剧场、解剖剧场和解剖学剧场。解剖学剧场是其中最大的演讲厅，为了荷鲁的手术 Guy's Hospital 确实煞费苦心做出了精心的安排。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荷鲁兴高采烈在洛克病房的两位护士修女还有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进入 Guy's Hospital 的解剖学剧场。他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样子准备接受手术。几分钟之后，荷鲁躺上手术台，仰卧在枕头上，护士蒙上了他的脸，他的手脚被捆绑固定在手术台上。荷鲁手术团队的主要成员是 Cooper、 Charles Key 以及 Thomas Calloway 这三位医生。 Charles Key 他是主刀， Cooper 是指导，而 Calloway 担任助手。 Calloway 也是 Cooper 的学徒，出师之后担任他的外科助手。 Calloway 虽然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成员，但他从来没有晋升到外科医师的职位。后来他离开了 Guy's Hospital 开设私人诊所，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名册上 Calloway 他的职称是普外科医生，事实上他更擅长内科而不是外科手术。当时手术台前挤满了 Guy's Hospital 和伦敦地区的十多位重量级的医生，除了手术团队成员，根据《泰晤士报》罗列的现场医生名单，其中有 Cooper 的侄子 B. Cooper， 也就是那位研究中国女性小脚的外科医生， Cooper 的医生跟同事等等。在手术之前， Cooper 跟两位医生短暂商量之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之后 Charles Key 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一波三折，其结果完全超出了医生的预期。为了准确而专业的描述手术的实际过程，那书里面高希引用的是手术之后一个星期手术团队医生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说经过长时间的操作，阴茎跟睾丸还会从肿瘤内分离出来，这个时候手术的不良预后已经显现出来。由于该患者性功能没有受损，偶尔有遗精，因而医生决定将生殖器官从肿瘤内剥离并且保留。然而这个部分的手术如此复杂，手术时间过长，让 Astley Cooper 爵士
不得不提出舍弃患者的生殖器官，其他两位医生也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在每一根精索跟阴茎周围进行临时结扎，并且将他们分开，为切除整个肿瘤，手术的其他部分将单独进行。在剥离肿瘤缝合组织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病人从阵发性的无力或者是虚脱状况当中得以恢复，整个手术间断进行，持续1小时44分钟。手术结果远远超出术前的最快预想，患者在手术当中共发生2次意识丧失，在后续的手术当中处于意识不清的状况，手术出血量由多位助手分别进行估量，有说14盎司，也有说30盎司。我们估测患者失血量在25盎司左右，尽管出血量不大，术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血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我们认为该动脉出血量不超过1盎司，不多，随后采取快速收敛结扎术，很多大静脉被分离，除了2条精索之外只剩3条小动脉。肿瘤切除后不久，患者再度昏厥，意识完全没有恢复。为了改善这种状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按摩他的四肢来保温，我们在他的心前区保暖，我们向胃内灌入白兰地和水，最后怀疑失血过多，从一位学生手臂向患者输血6盎司，病人心脏搏动明显逐渐衰弱，术后病人只有呼吸，之后进行人工呼吸但是无效。从技术上分析，库珀最初采取的是跟他11年前给皮尔森施行脂肪瘤切除术相类似的方案，但手术过程出现了库珀意想不到的情况，手术时间过长，手术台上的隔路多次昏迷，迫使 Cooper 不得不在手术台前更改方案，做出放弃合乳生殖器的决定，从而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4月14日上午，在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之后，医生对合乳进行了尸体检验。4月16日，手术团队以 Glass Hospital 从肚脐下到肛门前缘重达56磅肿瘤的切除手术为题，就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详述手术的经过还有尸体检验的结论。医学报告当中同时公布了和论文相配合的4幅图画，这论文就保留了何鲁留给世人唯一的真人画像，而医师标示的说明是可怜的何鲁和他的肿瘤。医生在报告当中没有给出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尸体检验结果表明切除的是一个重达56磅的脂肪瘤，何鲁身上没有任何体质性疾病，胃还有其他脏器都很正常，这意味着除了所长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巨瘤，何鲁其实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那个瘤对他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所呈现的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作者对于何鲁在手术当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韧意志表示敬佩，认为这是外科学史上少见的事例。另外作者回忆了何鲁生前的个性，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当他思考的时候会显现出一点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和善的。性格温和的何鲁在鲁克病房受到医生跟护士的特别照顾，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修女们还有同病房的病友都流下了眼泪，对他的遭遇倍感同情。这类充满人性化的文字描述和科学家在实验过程当中必须保持冷静的标准并不相符，医生的情感表达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实验或者是手术报告当中。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巨瘤切除手术的论文，10年前 Cooper 的论文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情绪记录，这至少就说明了何鲁的个人品性还要对 Guy's Hospital 的信心感染了医生，而他的死因而也就最终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这本书的作者
高希，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用这位荷鲁小人物跨国手术的种种细节，帮助我们来回顾看到医学史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包括19世纪初英国试图透过西医向中国叩门的时代背景。这本书借由书信、诊断报告、新闻报道、图像等丰富详细的史料，从微观史学的角度重新梳理这一桩将近200年前所引发热议的大事件，带领读者一探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荷鲁，又看待荷鲁所代表的亚洲疾病等整体。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特别的历史一页，这中间的时代细节，书名就叫做荷鲁之死。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头痛啊或怎么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美国的一个万灵药丹，叫什么呢？阿司匹林。对的，阿司匹林。但是呢，阿司匹林是不是真的可以防血栓呢？它对于血栓的问题是不是好处或者是不好啊？今天我们就介绍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阿司匹林跟我们的血栓它有什么样相互的影响。多年以来，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认为，每天呢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是预防心脏病跟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我们都知道阿司匹林是止痛药，可是是不是就如此把这个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它不但是止痛，而且对预防心脏、可以避免中风、对心脏的健康，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在这里，今天我们用这篇文章来告诉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重新的认识阿司匹林。随着很多的大型研究结果陆陆续续的在很多的报刊杂志、专业的一些文章特别发表之后，医学界逐步修正了这一个不对的观念，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不要每天去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不要去吃，它不是预防心脏病、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很多人习以为常，每天都觉得吃一颗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维护心脏的健康。现在很多的研究结果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一个误导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把这篇文章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希望你能够注意到，你每天是不是还在吞着阿司匹林，认为可以避免血栓、避免心脏病呢？而根据在陆续的发表的医学界所给予大家的这一些正确的纠正的观念，告诉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并不会带来你预期的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而反而呢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在过去的数十年，阿司匹林也就是止痛药啊，我们把它叫止痛药阿司匹林，它是被广泛用在主要的预防，也就是在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或者中风之前，借由抑制血小板的拟集来降低它的风险。也就是这句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过去阿司匹林会广泛的被运用呢，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没有中风的时候呢，用吃阿司匹林。原来阿司匹林呢是用来止痛的，那么借由这个止痛药呢来

降低你的血液的这个凝结。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初次而被注意到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止痛之外呢，它有这个避免血液凝结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随着大型研究的结果呢陆续发表之后，医学界呢在修正这一个错误的观念。对于多数没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血管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呢不但没有给你健康带来益处，反而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我再说一次，在目前大型研究的结果发表着，医学界逐步修正了吃阿司匹林不会避免你的心脏病跟中风，也就是过去他们说没事的时候吃一两颗阿司匹林可以让你避免心脏病以及这个有关的这个心脏跟中风的问题。可是呢现在他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不但是错误，吃太多的阿司匹林结果呢会导致你的血液呢太等于是说呢就是有可能增加了出血的风险。所以在过去数十年阿司匹林被广泛用于主要的预防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这个观念呢要彻底的希望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如果你还在吃阿司匹林以为可以稀释你的血液可以降低你的这个血小板的凝结而让你呢不会中风不会怎么样，可是这是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不要再吃阿司匹林。在很多后续的研究发现，它在健康的族群当中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效果呢是有限的。可是呢最糟糕的它是显著的反而提高了肠胃道的出血，就是你想到要预防它出血，结果呢没有想到你固定去吃阿司匹林反而会提高了你的肠胃道的出血，甚至呢它会让你有脑出血的现象。所以呢阿司匹林本来是希望它避免血栓避免你中风，结果呢现在你吃阿司匹林因为它的稀释的效果最终导致了你会有出血的风险。为了避免心血管的这个肠胃道的出血，现在呢大家都被提醒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的止痛药除了止痛之外可能会导致你的肠胃道的出血脑中风的出血，这是非常危险的。2018年一项关键研究追踪20000名年龄70岁以上的健康成年人，发现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低剂量100毫克，五年之后它不仅仅没有降低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反而增加了出血的发生率。再后来后续的长期追踪的结果也显示，阿司匹林并没有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而基于这些证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在2022年定案指引，明确地指出60岁以上不曾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人不建议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没有心脏病或中风病史的人也不要例行使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另外比较有高出血
风险的人也不适合服用。好，讲到这呢，总而言之告诉大家，过去有人说，哎，你没事啊，每天吃一两颗阿司匹林稀释你的血液，让你不会中风。可是现在呢，科学家的研究经过多年的追踪，他们发现呢，不但不能够预防你的血栓，反而呢，你去吃阿司匹林呢，增加了你出血的风险。不但没有预防了你的心脏病，反而呢，造成了你的致死率的普遍的提高。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非完全无用，但是适用的族群是不同的。对于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接受过血管支架，或者绕道手术的患者，那么阿司匹林还是一个重要的，在这哈特别再强调，曾经有些，如果说你曾经做过手术，包括了你有中风，发生过心肌梗塞，或者血管支架，你做过血管支架的手术，做过血管绕道手术，那么这些患者呢，仍然需要服用阿司匹林。为什么呢？因为阿司匹林能够稀释你的血液，它可以作为一个刺激预防的药物，也就是属于协助性的，让你的血液不会那么的浓，而是属于一种预防性的药物。而且呢，记住，你一定要吃的是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呢，你随便吃了一些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因为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会促成了你的胃溃疡，促成了你的血的这种不好的一种稀释。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适用的族群不同。你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你发生过中风，你接受过血管支架，接受过绕道手术，阿司匹林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刺激的预防。而且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81毫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我再说一次，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在81毫克之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显示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在预防上的效果跟325毫克的高剂量是相近的。也就是说，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跟325毫克的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呢是差不多的。但是高剂量会显著提高出血的风险，没有额外的保护效果。记住咯，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并没有显示出会抑制你的出血风险，反而呢，让你呢，在吃了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你可能会容易出现这种出血的风险。即使现在的指引更新，关于阿司匹林的误解仍然有很多的普遍的现象。第一，就是低剂量非处方药就是安全的。研究显示，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再说一次，这个研究特别告诉大家，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明显上升。
第二个，那么吃了多年没有出血，是不是代表安全呢？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这样子怀疑。答案是，没有副作用，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出血的风险会随着服用的持续而存在。吃了多年的阿司匹林没有出血，那么你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继续吃还是很安全呢？科学家、医用专家告诉大家，你吃了这么多年没有出任何的风险，但是不代表这个副作用不在。接着我要告诉大家，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癌症吗？啊，那么大家也会问，是不是就算在出血上，这个我们还搞不清楚它安全性如何？还有人说它可以预防癌症，部分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的。可是在年长族群当中也观察到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当然这个证据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确定，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意的就去吃阿司匹林，把它当成一个健康的药物，好像维他命一样来吃。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但是它也在年长的族群当中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4: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5: 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0: 欢迎大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代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布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对不
2: 对？
0: 对。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蒡的，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齁，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种，就
2: 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
0: 面，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开始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众美女等级的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杠铃杠铃，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2: 就是
0: 胖
2: 胖
0: 的，
2: 就是、胖
0: 胖
2: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杠铃杠铃，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
2: 嗯、
0: 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嗯、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嗯、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嗯，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啊。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脂肪肝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对啊，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了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耶，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齁，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十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也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对。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哎，这个。嗯，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欸，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嗯，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嗯，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嗯，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靠山。
0: 对啊，欸，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健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嗯。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林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是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 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二一一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二一一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对 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嗯、然后再来来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的吃
1: 饭
0: 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你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嗯，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嗯，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0: 哦，
1: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
0: 嗯，
1: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这样。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狼吞虎咽。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哎，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哦哦，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
1: 嗯，
0: 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嗯，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1: 每次
0: 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哈，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嗯，这是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对，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
0: 嗯，
1: 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它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哦、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欸嗯，这个味道感觉很搭耶、欸、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嗯、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二一餐买个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嗯、在家里面哦、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对、嗯，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yeah. 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一百餐嘛，对不对、嗯、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二一，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我今天听杰林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嗯、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三个月3公斤，
0: 我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失败？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呢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

0: 后就呢把陈皮啊哈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哈，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哈，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齁，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吗？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日本熊本县在今天再度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当地时间晚间10:19，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上午9:19左右，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了规模 5.8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极浅，最大震度是5弱。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料说，最大震度5弱出现在熊本县八代市、上天草市、天草市。震度4地区包括长崎县南岛原市、熊本县水屋市、梅里町、冰川町、鲁北町、金奈木町以及鹿儿岛县长岛町。震度3则观测到爱媛县的一方町、福冈县的芦川市、大川市、鹤佐县的佐贺市、上峰町、白石町等。熊本在昨天发生了强震后，今天这一起地震造成了九州多地再度出现了明显的摇晃。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持续的留意后续余震，并注意山区土石灾害以及受损建筑物可能带来的风险。另据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古伯警告官兵，手机影片分享到网络上恐怕会有助于伊朗袭击美军基地。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一些部署当地的军人可能很快就被勒令交出手机。路透社报道说，古伯在一封先前没有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透过搜索新闻报道或是记者与网络发布提及美军官兵手机中的照片和影片之贴文，几乎就可及时得知袭击行动的成败，进而从中受益。古伯还在这一封7月28号的信件中写道，这种公开来源情报形成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恐怕会用美国军人和遭到锁定波斯湾国家平民之性命来衡量。他于信件中呼吁美军加倍重视作战安全，但没有提及具体的措施。两位知情人士还透露说，在经常遭受伊朗打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官兵已经被告知未来几天内将会没收手机。美国2月28号联手以色列向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迄今为止大约有18名美军官兵阵亡，另有超过60位军人受伤。另据报道，美中科技竞争再升温，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最新的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将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外国科研机构列入了名单。对此，中国商务部在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并督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的抹黑，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国商务部网站在今天发出了发言人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 中方注意到这一情况，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说，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是背道而驰的。发言人并指出，中方督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管纠正错误的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美国政府近日持续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美国之音在最近报道说，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最新的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包含88家中国机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中国大学首次入列。根据国防部的最新规定，自2026财年起，国防部将禁止使用联邦资金支持与名单内结构开展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进行的科研项目，涵盖科学研究计划、商业合约、政府拨款等多种形式。美国国防部技术长迈克尔表示，相关措施旨在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与国家安全。美方并要求科研人员揭露与名单机构的合作关系，未依规定申报者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据了解，过去美国的科研管制主要集中于与中国军方联系密切的高校，但这一次更新将更多的传统民用和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纳入，包括山东大学、重庆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以及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等。同时，美国国会近年也持续推动对联邦科研资金的严格监管。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强调说，中国长期利用外国学术资源加速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委员会先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过往曾有数百项获得五角大厦资助的计划涉及中国相关的实体。另据报道，联邦调查局昨天持搜查令突袭了南加多个住宅和办公地点，其中包括华资媒体创办人还有圣伯纳丁若县的多处民选官员有关的地点。安大略国际机场也在这一次搜索行动范围内，但是执法机关拒绝说明调查目标以及搜索原因。报道指出， FBI 证实这一次遭到搜索的地点包括华资 EDI 的创办人兼总裁苏延涛位于西科文纳市的一处商业据点和住宅。 EDI 经营着华文电视、广播、平面媒体以及数位新闻等多媒体业务，他也是美国中美电影节的创办人。 他长期透过广播、影视以及文化交流活动推动美中媒体和文化交流。据 EDI 官网介绍说，该公司由舒延涛1990年创立。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12.63， 跌幅是 1.52%， 收盘在 7316.1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狂跌 1153.18， 跌幅是 2.19%， 收盘在 51594.1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大跌 433.97， 跌幅是 1.74%， 收盘在 24442.94。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并有 50% 的概率会下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有 53% 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并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昨天呢纽约是下了一场大雨，一直到今天的凌晨，纽约也是从大雨中开始醒来的。强烈的暴风雨昨天威胁着纽约市的五大区，全纽约市现在都已发布了水浸的预警。市长曼达尼呼吁居住在花园以及地下室公寓的市民要准备好随行的急救包，以便快速的撤离，防范可能危及生命的严重的洪水的威胁。据每日新闻的消息说，国家气象局是在昨天下午发布的水浸预警，预计持续到29号晚间8点，预测雷暴将会为全纽约市带来豪雨。曼达尼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警告说，如果你居住在地下室或是曾经遭遇到水浸的区域，在这里要千万的做好准备，切勿等待到时候再准备。他补充说，虽然并非每一个社区的状况相同，但是危险的突发性洪水可以或可能在全纽约市的任何地方迅速的形成。曼达尼建议地下室的居民要登录接收警报，并准备包含药物、手电筒、电池、流动充电器以及防水袋，妥善的保存重要文件的应急包。纽约市的紧急事务局也表示，任何感到住所不安全的市民都可以在晚上8点起前往全纽约市开放的51个安全过夜的地点。如果要是您还不知道，在您住家附近，您可以查询311电话，并报上你的邮编，就可以查询你家附近的那些安全的过夜地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财政局在最近除了公布恐怕会受到纽约州新第二居所税影响的纽约市房产名单之外，也向数十万名的屋主寄发了信函，要求证明纽约市为他们的主要居所，否则需要缴纳这一项税款。此举引发了部分常住居民的不满，他们批评市政府举证责任甩锅给纳税人，做法过于草率了。根据报道说，布鲁克林公园坡一栋四层楼的独栋住宅屋主希伯伦日前收到市政府财政局的来信，要求他自行举证居住身份。他自1973年起就住在这里，女儿和外孙也同住在楼上。由于房产市值超过了520万，一旦被认定适用新税，他将面临4万1000元的征税。希伯伦表示，财政局应该可透过税务记录轻易的查证和核查，这些记录一直显示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地址，全年12个月都在这里。他还批评说，查核第二住宅本应该是市政府的责任，现在都21世纪了，寄信之前明明动动手指就能够查清楚，为什么还要我来做这件事呢？他并强调说，自己支持第二居所所得税的利益，也反对贫富不均，但不认同以这样的方式骚扰中产屋主。依照市政府的规定，希伯伦需在8月21号前向市政府申请豁免。对于举证责任为什么会落在屋主身上，市政府向问题指向州议会与州长霍楚。市长曼达尼发言人克莱恩表示，依照州法规定，房产名册公开供民众查阅，财政局将从中筛选出可能适用于新税的物件。霍楚在昨天在布鲁克林受访的时候说，如果民众认为被误列在名单名册中，有权提出异议，但目前看不出修法的必要。他并且表示，提高通知强度是为确保不知情的民众了解新税适用范围。第二居所税原来是由州长霍楚提出的，它是用于协助弥补市政府数十亿元的预算缺口，并且已经纳入到州政府2770亿美元支出的计划通过，估计每年可为市政府带来5亿元的税收。市政府这一次公布的新名册涵盖1到3户型的住宅、合作公寓、公寓大楼以及部分混合用途的商用物件，共计有数十万笔的姓名和地址。

在这里，共和党议员卡尔指出，自己所住的公寓大楼没有一户达到百万元的门槛，更是说500万元的门槛却仍然，他怎么会达到却仍然被列入名册当中，许多邻居也是同样受影响。他说看起来他们就只是把全市一两个户型的住宅名单整批的拿来用而已，他忧心此举恐怕会涉足更多屋主萌生迁离的念头。截止到目前为止，市政府并没有回应究竟有多少屋主收到了财政局要求质证居住身份的信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最新一轮能源回扣支票最快将会在9月寄出，有超过820万名符合资格的纳税人渴望收到最高200元的一次性补助。不过这项由州长霍楚和州议会纳入预算案的10亿元计划发放时间落在了11月大选前夕，也引来了共和党质疑带有选举考量。州政府先前公布的正式时程则是9月到12月。霍楚办公室的发言人洛维特没有证实每一批支票的具体寄发日期，只表示回扣将从今年秋季开始发放。一名尚未获得授权公开谈论细节的知情人士，他透露说，支票将在9月和10月间送达。这一款项是州政府为了缓解电费上涨压力所推出的能源回扣计划。州政府预计说，2024年全州居住在纽约州并符合所得门槛的报税人将自动收到支票，不需要另行申请。夫妻合并报税者调整后总的所得不超过30万元，单身报税者不超过15万元都可以受惠，金额呢则是依照收入和报税身份而定，最高是200元。

在这里，霍楚政府表示，回扣旨在为面对高电费以及生活成本的家庭提供及时的纾困。洛维特说，州长多次的指出能源费率过高，这笔支票是为了减轻住户的负担，他并将各项价格上涨都归咎于华府的政策。但是舒福克郡的共和党州参议员莫瑞表示，选举年在9月10月发放回扣并不意外，他说民众固然会欢迎这笔钱，但感觉像是在更大的伤口的上面贴创可贴。共和党人认为州政府应该处理推高能源或是生活成本的根本问题。这是纽约州连续第二年在秋季的时候向纳税人寄发一次性的回扣。霍楚去年曾经推动了通膨退税，使用州政府盈余向居民发放支票。当时共和党部分进步派的民主党人以及财政监督团体都曾经批评，这笔资金可用于其他公共服务或者是充实州政府的储备。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纽约州的分会表示，回扣仍然可为负担沉重的家庭带来些许的实际帮助。该组织在3月份发布的50岁以上的州的民调显示，84%的受访者每月账单较2025年增加，56%因为费用太高而让住家维持在不舒适的温度。该会立法代表费里斯表示，严冬期间不少的民众收到创纪录的高额账单，对依靠固定收入为生的年长者而言，这笔回扣可谓是雪中送炭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川普总统在去年上台首日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在6月30号遭到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推翻之后，败诉的川普政府可在25天内提交重审的申请。此一期限呢，已经在7月27号晚间到期，但是最高法院的电子案卷并没有出现这一类的申请，显示白宫并没有提出重审的要求。虽然川普在7月8号曾经在社媒贴文扬言说，我将立刻

虽然川普在7月8号曾经在社媒贴文扬言说，我将立刻向最高法院要求重审此案。川普当时的贴文说，如果他们不改变这个完全疯狂的决定，那么这种司法不公将会摧毁美国。最高法院规定，败诉方可在裁决后的25天内申请重审。国家广播公司的媒体也报道说，即便是白宫提案重审，重审的申请获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最高法院规定，重审的申请需要得到多数大法官投票支持，其中至少一名大法官先前已经同意原裁决，才会获准。川普的重审请求需要五票才能通过，而其中至少有一票需要来自投票否决川普行政命令的大法官罗伯兹、萨多马友、卡根、巴瑞特或者是杰克森，或者是来自同意多数裁决结果但不同意他理由的卡瓦若。法学教授弗拉德克他指出，自1965年迄今为止，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同意重审以辩论案件的裁决。1965年最高法院曾经修改他的判决，就是允许下级法院就最高法院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审理。更上一次最高法院准许重审并推翻先前的裁决要追溯到1956年。川普在第二任期上任的第一天颁布的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将出生公民权限制在至少需有一位父母是美国公民或是永久居民，临时访客或非法入境者所生的婴儿出生时不具有公民权。但是宪法第14修正案又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其管辖者都是美国公民。最高法院6月30号推翻了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这一行政命令，五位大法官认为该命令违宪，卡若瓦同意多数派裁决结果但不同意他的理由。他认为该命令违反了一项联邦法律，而该法律措辞与公民权的条款几乎完全相同。

0: I wasn't born in the city, but I've lived in New York for the past 7 years of my life. Out of everywhere I've lived before, I can easily say that New York City feels the most like home to me. I'm thankful for all the places I can go, the people I've met, the weather, the food, the culture, everything about it. I love New York. Well, I, New York.
1: 美东时间下午4:5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佛罗里达州，一名前警员执勤期间强奸并谋杀了一名年轻女孩，她被判死刑，昨天遭到处决。而同一天的几个小时后，全美近代第二年长的80岁老人也被执行注射死刑，创了全美近十年来单周同日处决两名死囚的首例。在1976年美国恢复死刑以来，佛州从来没有像近一年半以来那样快速地执行死刑。2025年初以来，佛州执行死刑的数量几乎占有全美死刑执行总数的一半。在昨天遭到处决的68岁前警官达克特是下午1:19在佛州的州立监狱被注射了三种药物后宣告死亡的。他是佛州今年遭到处决的第11名囚犯。1987年在佛州中部任警察期间，他强奸并溺毙了一名11岁受害者麦卡比。达克特拒绝发表临终遗言，受害女孩的母亲事后哽咽着说道，等了近40年才看到凶手执行死刑。而80岁的死囚奥奇克内在同一天下午6:13被处决，也成为佛州近代年龄最大的死刑犯。他是在1986年杀害了前女友的父母而被定罪的。全美今年截止到昨天为止，共执行了17起的死刑，佛州执行量最大，占有一半以上。佛州同日处决两名被告，都曾经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过最后的上诉，上周都并驳回。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洲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每一位纽约客心中都有一个最佳的地铁路线，或许呢各不相同，但是根据大都会运输署 MTA 最新公布的乘客满意度的调查，联通曼哈顿下城以及布鲁克林的 L 线以及行至法拉盛的7号线都以72%的满意度，可以说来并列是第一名。 MTA 公布的2026年春季乘客满意度调查是在今年的4月13号到5月2号期间收集了近94000名乘客的意见。数据显示，纽约地铁的整体满意度维持在 63%， 较去年同期的 57% 有着显著的提升。乘客普遍反映在可靠度与安全性方面的体验有所改善。在并列冠军中， L 线的亮眼表现并不令人意外，自从这个路线全面导入了基于通讯的列车控制系统以来，更是以班次密集、等车时间短而闻名。而7号线同样是受益于这一项新技术，即便每天承载数十万名的乘客，仍然能够提供全系统中最稳定可靠的服务。 G 线和 Q 线的满意度则是紧随其后， MTA 将 G 线的评分这一提升归咎于新车厢的投入，大幅拉高了车厢清洁度的满意度。同时 G 线和 Q 线在安全性方面也获得极高的评价，成为推升整体满意度的关键。而这一份的调查同样反映了纽约市民对于地铁关注焦点的一个转变，多年来治安与安全始终是影响乘客给予评分的最大因素，但是这一次的调查显示可靠度已经要升为决定满意度的首要的驱动力。这表明乘客越来越重视列车能否按时抵达。同时呢，报告也说乘客对于安全的满意度正在持续的得到改善，有 62% 的乘客表示在车厢内大家感到安全，有 60% 的人表示在车站内感到安全， 54% 的人表示在月台上感到安全。而这三个数据都创下了 MTA 自2022年启动线上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纽约市运输局总裁克里奇洛在声明中说，数据显示服务提升正在发挥着实质作用，而乘客也确实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要说纽约地铁的变化，很多人说纽约的地铁还是老旧，不管你怎么想，但是地铁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首先就是在每一节车厢里基本上 WiFi 不会掉线，另外呢就是在每一个站台上都有了防护栏杆，这就是说有的人他非常喜欢贴到那个地铁边缘去站着等车，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站在栏杆的后面，这个栏杆呢大概有2米多长，虽然不是每一个车门都准确的停在那个缺口，但是你绕过去也是非常方便的。这是最近
乘坐地铁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些变化。因为以前我们确实听说过，在某某站台某人又被推下去了等等，有的人呢就是在等车的时间都在日理万机的在手机上滑了不知道什么，反正不够专心站在那里等车也好，不知道在想什么问题也好。但是呢有了这个栏杆以后，安全系数可以说大大的增加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知道呢，在皇后区的法拉盛41 Road 的，在7月25号那一天发生了一场五级大火，这是三栋相连的木造住宅着火了，而且这一场大火造成了一名妇人的死亡，两名居民受伤，另外有17名消防员和两名急救人员受了轻伤。警方在昨天证实，罹难者是78岁的华裔妇人陈海伦。对于网络流传火灾啊，是由电单车的锂电池自燃所引起的这个说法，熟悉情况的邻居都说，涉事的住宅大都是住着年长者，平日几乎看不到电单车，但是房屋的周边确实堆放了不少的纸箱，还有生活杂物。目前，消防局还没有公布起火的原因。

在25号的这一场五级大火，一共造成了3名居民有伤有亡。那其中一名老妇人是被送往医院后最终伤重不治的。警方昨天确认罹难的死者是78岁的陈海伦。邻居说，遇难妇人长期居住在起火的住宅，她是屋主妻子的妹妹，她自己本身行动不便。另外邻居还说，屋主呢是一名年约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懂英文的华裔长者，遭到大火波及的3栋房屋都是由他持有的，他与妻子也住在主要的起火住宅中的2楼。邻居说，火灾发生以后，因为警方阻止屋主去医院陪同家人，屋主啊只能坐在这个路边，眼看着自己的房屋逐渐被大火烧毁，他的神情十分的无奈。每一次的火灾发生以后，大家都会议论纷纷，猜测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锂电池所引起的，那这一次大火发生以后呢，社群媒体上也出现了这样的猜测。有人声称涉事住宅内存放着大量从中国运来的电单车，火灾可能是由锂电池自燃所引起的。一位邻居表示，这种说法的可能性真的不高，他说自己每天都经过这个地方，几乎从来没看到屋内或是门前有停放的电单车，再加上3栋住宅内大都是年长的住户，其中不少人行动不便，平日骑着电单车的可能性是不高的。不过，邻居同时也提到，这些住户平时会在房屋周边堆放不少的生活垃圾、纸箱，还有其他的杂物。而火灾当天，一名租住在起火建筑的房客也表示，他所住的其中一栋连栋屋内至少有10人，屋内堆放的物品比较多。纽约市楼宇局在火灾后派员检查，发现3栋住宅都遭受严重的火灾破坏，已经向三个楼啊都发出了必须全面撤离的要求，禁止居民返回居住。消防局火灾调查科目前还在调查起火的原因。警方表示，目前呢没有人被抓，全案还在调查当中。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

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1: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2: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3: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2: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3: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2: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4: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2: 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0: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宏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宏是怎样的。
5: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6: 王宏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宏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5: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6: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5: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6: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5: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建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只有4位，一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6: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5: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也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6: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5: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6: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5: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0: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7: 请选手做好准备。
8: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钦说，
9: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篇3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8: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10: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so
11: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8: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12: 以往我们就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呢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8: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13: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8: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4: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8: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会员代表卢旺达代表队领队李子晨表示：“
15: 希望通过这个算法，他们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妇产医院。最近呢，这里开办了一个医防融合试点门诊，门诊打通了多科室的服务壁垒，患者在这里可以看病加接种，一站式全搞定，大大提高了就诊效率。他们是如何运行的？我们一起随记者走进北京妇产医院。
16: 请稍等5分钟。
17: 在北京妇产医院新开设的医防融合试点门诊内，患者可以享受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省去了看病接种两头跑的奔波。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主任医师陶敏峰介绍，
18: 比如说你看我住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一定要打开我的系统，他所有的就诊记录我都会看一遍，就是说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做过，比如说他做过妇科检查，他是什么感染，我可以看到他的病例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是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17: 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19: 原来的门诊呢，可能呢这个提供的服务是碎片化的，就以宫颈癌它的工作模式为例吧，过去的从预防筛查到治疗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个机构的，那么他要各地儿不同的跑，这样的话他提供的服务也不是一个连续性的。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等等有需求的这患者，直接一站式的通过信息系统，让信息系统跑路，我们的患者不需要多跑路的，那他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就诊等待的一个时间，那非常的高效便捷。
17: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葛申介绍，
20: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北京市呢也在推广医防融合门诊的这种试点，其实我们目标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性，精准的发现适宜接种的人群，通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17: 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还针对性为备孕夫妇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为备孕女性提供麻腮风疫苗接种服务，为中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成人接种门诊，到院就诊咨询。
0: 盛夏时节，北京市的很多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同事，首批72台机器人最近呢走进了北京14家公园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北京市的公园清洁养护迈入了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他们的工作业绩怎么样呢？好，我们走进北京日坛公园。
21: 上午9点钟，在天坛公园长廊东侧广场，一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工作。天坛公园管理科科员党红斌说，这台扫地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的环境清扫。
22: 公园布设了2台全自动的扫地机器人，首先它清扫的面积非常大，有6个小时左右的续航，除了按规定路线清扫以外，还可以主动进行巡扫，如果他发现了一个水瓶的，他会自己过去，哎，把它吸进来。 所有可移动的或者不能移动的障碍物，它都会主动的进行避让。到了花粉季和落叶季的时候，它首先能降尘，能喷水，而且呢它带有吸尘功能，所以它对花粉和落叶的清扫效率是非常高的。
21: 这台扫地机器人成了游客们眼中的明星，小朋友们围着它好奇的打转，时不时的挥挥手，机器人也会友好的眨眨眼来回应，还有不少游人特意拍摄机器人工作的样子。
1: 突然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在地上走啊，一下子就觉得游园的这种智慧的感觉就出来了，觉得特别有科技感。现在逛公园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
3: 你好，我是万象智能巡护机器人。
2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周子牛表示，预计七月底前，14家市属公园将有72台机器人投入运行，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六个业务场景发力。
4: 这些机器人在智能化跟自动化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像清扫机器人，它是滚刷、吸尘器同时运行，就比一般的人工用笤帚清扫，它的清扫质量要高。同时，这些机器人是不知疲惫的园林职工。巡检机器人能具备24小时全天候检查，绿化养护机器人可以做到全天候对所有园林病虫害的监测。
21: 周子牛说，这是机器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市属公园。
4: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公园使用的经验再进行总结提炼，有侧重的增加种类，提高机器人在公园中的作业和工作的效能。我们希望通过市属公园的试运行，能对全市公园行业有一个示范作用。
23: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0: 如今走进北京的医院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着海量的影像、繁杂的病例、海量医学指南，AI 诊疗依托着海量的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够提前预警潜在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够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效。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医疗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诊疗。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 AI 如何深度参与日常医疗。
24: 放着，对，双手抵住，
25: 请双手扶好。
26: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24: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26: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27: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嘛，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26: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8: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

0: 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1: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娟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2: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1: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但是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1: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4: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1: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4: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1: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一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4: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1: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5: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1: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

0: 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1: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投资人持续解码人工智慧相关的投资，也就是 AI， 拖累了全球的股市。韩国股市今天重挫，创下历年最跌的有关最大剧烈跌势之一。但是在油价大涨带动能源股的走强，企业财报的利多支撑，伦敦股市今天逆势收涨，并在盘中创下了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37.39%， 0.34%， 收在 10908.41。法兰克福DAX指数微跌 3.53%， 0.01%， 收在 25460.48。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50.51%， 0.60%， 收在 8408.27。 这是在伦敦方面的三大股指，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今天德黑兰的综合外电报道，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的基地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誓言会狠狠地反击伊朗，而随着中东战事再度的升温，伊朗的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冲突。法新社报道说，川普发布了以上的警告之前，战事曾经短暂的平息，也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会回头进行谈判，而现在战争似乎又会再度的复燃，市场担心全球石油供应可能会被中断，导致国际油价今天大涨 5%。 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今天宣布空袭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的基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获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在过去两天，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烏地阿拉伯通报多处原油设施被无人机所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了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的武装团体。而在此同时，伊朗则向美国的盟友约旦发射了飞弹。根据福斯新闻频道 Fox News， 川普表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他们伊朗，我们会让他们挨揍。川普还用粗话强调了这一项他的立场，并且表示，我们会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沙烏地安全分析家兼研究员阿尔加马姆也对法新社伊朗表示了，现在正利用他们的代理人网络来维持筹码，同时也会让外交谈判来吸引国际上的注意力。在今天，伊朗国营的电视台则报道指出，美国对伊朗境内发动了空袭。报道也说，数分钟之前，边境地区的皮兰夏尔某处遭到在有关来自美国敌军的空袭。在此之前，法斯通讯社也表示了这一个相同的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台湾方面的一则金门消息， 四艘中国海警船今天进行侵扰金门的水域，海巡巡防艇并航舰并航，并且给予监控。海巡署表示，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企图以经常性的灰色地带冲突手段营造管辖金门海域的错假的消息。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鹏分署通过新闻稿也强烈表示了，今天下午两点第十二巡防区侦获中国海警船在金门南方水域外面两处集结，而调派巡防艇前进推到限制的水域对应。金马鹏分署也指出，下午三点中国海警14606、14607、14532，另外是14533，一共是四艘船，两两一组编队，分别从科罗东东方及大帽山的西南方进入了金门的限制海域。海巡署预置巡防艇立即驱潜，采一对一的并航监控，并尝试设法拒绝他们持续的深入，而在此期间通过中英文无线电广播严正告知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海域的秩序，也要求他们立即转向。中国海警船编队最终在下午5:03转向航出金门限制水域。海巡署在今天表示，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企图以经常性的灰色地带冲突手段营造管辖金门海域的错假讯息，严重背离了现实，也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海巡署已经建构高强度的监侦跟部署能量，以坚定执法决心捍卫国家的主权，确保海域的安全。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来自在台北方面的重要消息。贝里斯经济转型部的国务部长马蒂内兹在今天率团访问台北，外交部正次陈明奇感谢贝国在长期而坚定挺台湾的国际参与，而持续拓展各个领域的合作。马蒂内兹也感谢台湾多年方面的协助，并重申台湾是重要而且值得信赖的一个合作伙伴。外交部晚间发布新闻稿也指出，贝里斯经济转型部的国务部长马蒂内兹一行四人在27号到31号到台北进行访问，陈明奇代表部长林佳龙在29号晚宴款待，表达诚挚欢迎，并就两国共同关切的议题充分的交换相关的意见。陈明奇也推崇马蒂内兹积极落实贝里斯总理布里先纽在施政方面的政策，推动蓝色债券，改善财政结构，强化经济的韧性，也强调台贝两国37年来深厚的邦谊奠基在共享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方面的价值。而陈明奇也表示诚挚感谢贝国长期坚定支持参与在国际组织，未来也将携手拓展包含在医疗工位、人才培育、智慧农业、电动巴士以及在永续观光、探权等在各方面多元合作计划，以促进贝里斯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跟永续发展，也创造两国人民共同的福祉。马蒂内兹也感谢台湾多年来对贝里斯各个领域国家发展的协助，也重申台湾是贝里斯最重要而且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在今天来自德黑兰的外电报道，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的基地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誓言会给予反击，而随着中东战事的再度升温，伊朗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冲突。法新社报道，川普发布以上的警告前，战事曾经短暂的平息，也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会回头进行谈判，而现在战事似乎将会再度的燃烧，而市场也忧心全球石油供应也可能会因此而中断， 导致国际油价在今天大涨 5%。 沙特阿拉伯跟美国在今天宣布空袭了伊拉克，也在对境内激进分子的基地给予扫除。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在过去的两天，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在多处的原油设施也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并且也将这个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跟伊朗结盟的相关的伊拉克武装团体。与此同时，伊朗则向美国的盟友约旦发射了飞弹。而根据福斯新闻频道在今天表示，川普则表示了我们会狠狠地打击他们，他们会挨揍。在今天，沙特的安全分析家兼研究员阿尔加纳姆对法新社表示了，伊朗在现在正利用他的代理人的网络来维持筹码，同时也让外交谈判吸引在国际上的注意力。伊朗国营电视台则报道说，美国对伊朗境内发动了空袭。报道也指出，数分钟之前，在边境地区的皮兰雅夏尔某个地方遭到了在美国敌军的空袭。而在此之前，法斯通讯社则引述亚瑟拜然在一位官员的说法，报道有一枚飞弹击中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也幸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而也门的官员则表示，叛军获得伊朗指导，计划对红海通行船舶要收费。而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一名部长今天则指控叛军青年运动在伊朗的指导下着手建立一套针对通过红海跟曼德海峡的船只进行有关的收费的机制。法新社则报道说，这一条狭窄的海上航道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原油大量运到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因为中东战争大幅阻断霍姆兹海峡的能源出口。也门资讯部长厄尼亚则表示，青年运动此举意图要把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上航道之一变成资助该民兵组织军事跟恐怖活动的固定资金来源，也让局势的危险步步升级。而亚尼也表示，以上评估的是根据最近获得的确凿的情报而得到，显示了伊朗革命卫队正在协助推动。他也对法新社补充说，这个情报也显示革命卫队的专家跟顾问直接参与了设计这项计划的技术跟管理的架构，而且呢，他们还计划内容会包括设立负责向航运的公司跟商船要收费的专责机构。波湾各地也越来越担心青年运动，希望这样也会借此在曼德海峡上的牟利，而仿照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做法。这样的话，全球能源的市场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受到了扰乱。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的东京，日本熊本县发生了地震，气象厅表示，当地时间晚上10:19，熊本县的天草鲁北地区规模 5.8 地震，震源深度很浅，最大的震度是在5弱。而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最大震度出现在熊本县八代市上天草跟吉天草市，震度4的地区包括了在长崎南岛原市、熊本县，也包括了冰川基以及金奈木町、鹿儿岛以及在附近的长岛町。而震度在三则观测在爱暖县的伊方町、福冈县的柳川市、大川市。熊本在昨天发生了强震之后，今天这一个地震也造成九州多个地方 再度出现了明显的摇晃，而日本气象厅则呼吁民众持续留意在后续可能产生的余震，也必须特别注意在山区附近的土石灾害，受损建筑物也可能会带来了风险。读卖新闻则说，根据分析，这次震央是在2016年熊本地震震源附近的日奈久的一个断层带，而震源的深度跟十年前很相近，位置相隔约20公里，目前无法确认是否跟日奈久的断层有直接相关。而日本气象厅也表示会持续观察后续的地震活动，然后再做明确的判断。多位日本地震学者也认为，这次的地震很可能跟2016年熊本地震有密切关联。东京大学的教授加藤爱太郎也指出，2016年地震时，断层可能并没有完全的破裂，而残留未破裂区域经过了多年的累积的应力之后，再次发生了错动，而进而引发了在今天的这一次地震。而根据在东京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日本熊本县在昨天下午发生是规模 7.1 的地震，羽城市跟冰川町观测到最大的震度在7。日本气象厅也表示，这一次的地震属于陆地活有关，这是一个活的断层而引发的一个横向的错动性，而地震并没有提醒未来一个星期内是不是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等级的强烈摇晃，而呼吁民众呢要继续提高警觉。读卖新闻也说，根据分析，这次的震央位在2016年熊本地震震源附近的日奈久的这个断层带，而震源深度跟十年前也比较相近，但位置相隔有20公里，目前无法确认是否跟日奈久断层带直接有相关的关系。而气象厅也表示，他们会观察后续地震活动再做相关的判断。多位地震学者也认为，这一次的地震很可能是跟2016年熊本地震也有关系。东京大学教授加藤爱太郎也说，2016年地震断层呢可能并没有完全破裂，而残留了没有破裂的区域，在经过了多年的累积的应力之后，而再次发生了错动，引发在日本的这一次地震。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是在 7.1，造成了在南九州高速公路的受损，阿代市地区在地面上也出现了裂痕。在此同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入仓孝次郎则表示，从震度的分布研判，这一次主要活动是日奈久的断层带，不过由于临近的布田川断层带跟日奈久断层带距离都非常的近，一旦其中有一条断层活动，另外一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不排除会出现有联动的现象。他也提醒，2016年熊本地震曾发生过前震，然后再出现了规模更大的主震，所以这一次他也警戒会有类似的情况。事实上，日奈久断层带一直被列为日本的重点监测的活断层之一。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今年一月公布的长期评估就指出了，日奈久断层带中央大约有40公里长的日奈久区间，如果会发生地震的话，规模可能就会高达到 7.5。而同时呢，据推测，未来30年发生几率评估呢是0%到6%，并被列为是在日本全国活断层当中最高警戒等级 在 S 级。2016年熊本的地震曾经在短时间内两度观测到震度在7，当时气象厅最初使用余震一词提醒大家注意，但之后却发生了规模更大的主震，引发了外界的质疑。而余震容易让民众误以为后续的规模会一定比较小，为此专家呢也再次呼吁，即使发生了大地震，也不代表危险已经解除，短时间之内仍然会有一些可能出现甚至更大的相关的强震，民众应该远离容易倒塌的建物跟家具，而且要优先确保自身的安全。据了解，在这一次日本地震也是日本从1995年阪神大地震开始采用现行震度制度之后第8次观测到震度在7。对熊本县来说，这是继2016年熊本地震两度观测到7之后第3次又出现了这一个7的震度。日本气象厅也表示，震度7人几乎呢是无法站立，没有固定的家具，大部分都会倾倒，而部分有过补强的砖墙也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倒塌。这是讲日本最近的地震呢，严格来说就是很危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则来自德黑兰的消息。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基地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誓言会反击伊朗。随着中东战事的再度升温，伊朗的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冲突。法新社报道说，川普发布了上述的警告，在此之前战事是短暂的平息，而平息的安静也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会回头做好谈判，而现在战争似乎又将会再度的燃烧，市场忧心全球石油供应也可能会因此而被迫中断，导致今天国际油价大涨 5%。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今天宣布空袭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的基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或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而过去两天，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烏地阿拉伯也通报有多处原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的相关武装团体。而与此同时，伊朗则向美国方面的盟友约旦发射了有关的飞弹。而根据在福斯新闻的报道，在福斯频道上，川普说，我们会狠狠打击伊朗，他们会挨揍。而川普还用了粗话强调他的立场。而根据在相关的报道也指出了，沙烏地的安全分析家兼研究员也告诉法新社，伊朗现在正利用他的代理人网络在维持有关的筹码，也同时让外交谈判吸引在国际的注意力。他同时也在报道中看到了数分钟前边境地区的皮兰夏尔亚述西亚塞拜然省一位官员的说法，报道有一枚飞弹击中了无人居住的地区，而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另外外电报道，在与美国交战之后重建防御之力，而三位知情人士也对路透社透露了，伊朗预计会在数个星期内接收第一批最多达到400套的中置监视防空飞弹发射器，而这笔交易将借在6000万到7000万，这是美金计算。这也是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爆发战争之后，为了强化短程防空系统规模而最大的已知的采购案， 而这场战事的铺路是伊朗保护军事设施及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的缺口。而消息人士也说，这项合约内容涵盖了300到400套有关的人吸式的防空武器的系统，也包括了前卫12飞弩16型的相关飞弹。而这笔交易是与总部设在香港的中青宝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所签订。而据了解，这间公司担任伊朗方面跟中国供应商之间的中介角色。伊朗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有关的置评请求，而中国外交部也表示了相关的报道没有根据，而中国一贯致力于促进和平并结束冲突。在根据数月的战争之后，伊朗目前呢是急需要重新武装。美国跟以色列二月下旬联手攻击伊朗之后，也锁定了当地的飞弹、无人机跟防空设施。伊朗则以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飞弹和无人机作为回应。几个月下来，德黑兰当局也需要补充军备，而这场冲突名义上从四月起停火，但本月初再度爆发了交火。美方在大约两周之后突然暂停攻击的行动，然而总统川普则表示，如果谈判未能终结这一次的冲突，而恢复的攻击行动将是必然性。数百套的人吸式的防空武器系统的交付也将会大幅扩充伊朗的短程防空武器的库存，这也显示伊朗跟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上是日益紧密。消息的人士也提醒，虽然协议是签署，但交付的时程、数量跟其他的细节仍然是有待进一步的调整。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相关的消息，来自在台北方面，贝里斯经济转型部的国务部长马蒂内兹在目前率团访问台北，外交部正次陈明奇感谢贝国长期坚定挺台湾的国际参与，持续拓展各领域的合作。马蒂内兹则感谢台湾多年协助，并重申台湾是最重要而且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贝里斯经济转型部国务部长马蒂内兹及次长波尔一行四个人是在27号到31号在台北进行访问，而陈明奇代表部长林佳龙在29号午宴款待，表达了诚挚欢迎，并就两国共同关切的议题交换意见。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的相关新闻，让我们看看在熊本的地震。日本熊本县在28号下午发生了规模 7.1 的地震，在羽城市跟冰川町观测到最大的震度是7。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次的地震属于陆地活动在活断层所引发的横向错动型的一个地震，并提醒未来一个星期内仍然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等级的强烈的摇晃，并且呼吁大家要保持警觉性。日本熊本28号发生强烈地震，最大震度高达7级，阿代市一座神社因此而倒塌。多位地震学者认为，这一次的地震很可能与2016年熊本地震有密切的关联。东京大学教授加藤爱太郎也指出，2016年地震断层可能并没有完全的破裂，而残留没有破裂的区经过多年累积的应力，然后再次发生了错动，进而引发了在最近的这次地震。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造成了在南九州高速公路的受损，八代市地区的地面出现了裂痕。在京都的大学名誉教授入仓孝次郎则表示，从震度的分布研判，在这次主要活动的是日奈久的断层带， 不过由于邻近的布田川的断层带跟日奈久断层带距离很近，而一旦其中有一条断层活动，另外一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不排除两个地方呢会出现联动现象。所以他提醒，2016熊本地震曾发生过前震，然后再出现规模更大的主震，所以这一次也必须警戒类似的情况。而事实上，日奈久的断层带一直被列为日本重点监测的一个活的断层之一。日本政府也地震调查委员会今年一月公布了长期评估，特别指出了日奈久的断层带中央40公里长的日奈久区间如果发生地震，规模会在 7.5， 未来30年发生的几率呢是在 0% 到 6%， 它被列为在全日本活断层当中最高警戒等级的 S 级。2016年熊本地震曾经在短时间内两度观测到高达7级，当时气象厅还使用了余震提醒大家要注意，但之后发生了规模更大的主震，也引发外界质疑余震可能会让民众误以为是地震的后续规模比较小。不过呢，他也提醒大家呢，不管怎么样，地震的大跟小呢，在发生的当时下呢，要注意自保的安全。在这次地震也是日本自1995年阪神大地震开始采用现行震度的制度以来第八次观测到了震度在7。而对熊本县来说，这是继2016年熊本地震两度观测到震度7之后第三次再注意到这个震度呢也高达7。日本气象厅也表示，震度7是人几乎呢是无法站立，没有固定的家具，大部分呢都会倾倒，部分有过补强的砖墙也因此会受损，甚至会全面倒塌。而数万户的民众呢都会被迫停水停电。日本也证实了，在当时呢在有13人死亡，而八代市移动了有84公分的熊本地震的灾情呢也有所扩大。而目前呢在当地呢很多地方呢都注意到有很多的墙啊或者是房屋呢都有坍塌的现象。这是在日本最近呢的一次地震，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呢很久没有这种很可怕的感觉了。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来自中国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中国大陆在7月份底政治局将进行会议，预料研判经济，而敲定五中，预料本周将召开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也是年度重要的年终关键会议，总结上半年发展的情况，包括部署下半年的工作，也估计会聚焦两大方向，研判统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并可能确定50届五中全会，也就是中国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时间。在今天，香港星岛日报也报道，从2013年之后，每一年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都将会分析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以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作为首要的议题，也总结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优缺点，而针对内外环境的变化、市场的波动、民生发展等相关问题，来明确下半年宏观调控的基调以及政策发展发力的方向，也为实现全年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进一步巩固政策的底盘，而这个安排已经成为惯例。 而今年上半年，根据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第一季增长在经济的成长率上 5%， 第二季下降到 4.3%， 上半年年增 4.7%， 仍然处在全年经济成长目标 4.5% 到 5% 的区间之内。而根据指出，社会在人工智慧的硬体、新能源产品的需求，上半年进出口的总额创同期的新高，但房地产、民间投资都拖累明显，居民的消费信心修复也比较偏慢。7月1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的座谈上也提出了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也用好用足有关的存量政策来预言储备增量的政策。这是有关在中国方面的有关最新的一个经济方面的相关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日本熊本最近发生了一次地震方面相关的消息，专家也表示他们很可能在最近还会有一个高达7级的摇晃。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一个专电报道，日本熊本县在日前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而羽城市冰川町也观测到这个震度呢高达7级。气象厅在日本也表示了这次的地震是陆地的活断层而引发的一种横向错动型的地震，并提醒未来一个星期内仍然有可能发生最大震度会高达7级的强烈摇晃的一个地震。他呼吁呢要特别注意，提高警觉。日本熊本在28号发生了强烈的地震，震度高达7级。八代市的一座神社倒塌，多位的地震学者也认为这一次的地震是跟2016年熊本地震有关。东京大学教授加藤爱太郎也特别指出了，在2016年地震时断层可能并没有完全的破裂，而残留了没有破裂区经过了多年累积的应力之后而再次发生了错动，进而引发了最近发生的这一次地震。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了 7.1 的地震，也造成了当地南九州高速公路受到极大的损害，八代市的地区地面出现了裂痕。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入仓孝次郎表示，从震度的分布研判，这一次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是日奈久断层带，不过因为临近在布田川的断层带跟日奈久的断层带的距离很相近，而一旦其中有一条断层的活动跟另一条也可能受到了影响，不排除出现了联动的现象。他也提醒2016年熊本地震也曾经发生过前震，然后再出现了规模更大的主震，所以他特别提醒要注意类似的相同情况。而事实上日奈久的断层带一直被列为日本的被重点监测的活断层之一。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今年一月也公布了一个长期评估，而指出了日奈久断层带的中央大约有40公里长的日奈久区间，如果它会发生地震，规模呢就可能在 7.5， 而未来的将近的30年的发展迅速呢是很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的。这是在日本发生地震呢，我们都知道日本本身呢在这个地带就是一个地震国，所以他们对于地震的估计以及事先的预防呢都做得非常的好。2016年熊本地震曾经在短时间内2度观测到震度高达7级， 当时气象厅最初使用余震一词提醒大家，但之后却发生了规模更大的主震，也引发外界质疑余震容易让民众误以为后续的地震会比较小，短时间内仍然可能会出现同等的甚至更大的强震，所以要提醒大家远离容易倒塌的建物跟家具，来优先确保自身上的安全。在据了解呢，对熊本县来说，继2016年熊本地震两度观测到震度7，而第三次出现震度7，日本气象厅也表示，震度7的时候几乎是人都不法站立了，就是没有办法站，就是震度高达7级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家具也都会倾倒，而部分有过补强的砖墙呢也会倒塌。据了解，在那一次的地震呢，有数万户停水停电。高市也证实，在13人死于熊本的地震的现况。现在八代市一栋84公分在日本熊本地震的灾情呢也有所扩大。那么最近呢，在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在与美国交战之后重建防御能力之际，三位知情的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朗预计在数个星期之内会接收第一批最多高达400套中制的尖射防空飞弹发射器，而这一笔的交易金额介于6000万到7000万美元，这是伊朗自与美国以色列爆发战争之后强化短程防空系统规模最大的已知采购案之一。而这场战争暴露了伊朗保护军事设施跟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缺口。消息人士也说，这项合约内容涵盖了300到400套有关中制的人机式防空武器系统，包括前卫的以及飞弩16的飞弹。而这笔交易是跟总部设在香港的中青宝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而签订。匿名消息人士也对媒体表示说，这间公司担任了伊朗方面跟中国供应商之间的一个中介角色，而伊朗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有关的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则表示，相关报道完全没有根据，中国一贯致力于促进和平并结束冲突。在今天来自日本熊本县发生的规模 7.1， 这是昨天的地震。在昨天羽城市跟冰川町观测到最大的震度在7，日本气象厅也说这次的地震是属于陆地活断层而引发了一个所谓的横向错动型。地震并没有提醒未来一周之内是否会发生最大震度7级的强烈地震，不过仍然呼吁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读卖新闻特别报道，根据分析，在这一次的震央位在2016年熊本地震震源附近的日奈久断层带，而震源的深度跟十年前是很相近的，但位置相隔大约有20公里。2016年在地震的时候，这个断层可能并没有完全的破裂，或者留有一些残留的破裂区域，经过多年的累积应力之后而再次发生了错动，进而引发在这一次的地震。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也造成了在九州高速公路的受损，八代市地区的地面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 在今天我们关注一个是华府的消息，在与美国交战后重建防御能力之际，三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了一项消息，伊朗预计数周之内会接收到第一批最多达400套中置的监射防空飞弹的发射器，而这笔交易金额在6000万到7000万美元。这是伊朗自跟美国以色列爆发战争之后强化短程防空系统规模最大的一个已知的采购案，而这场战事暴露了伊朗保护军事设施及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上的缺口。消息人士也说，合约的内容涵盖了300到400套中置的人机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包括前卫12、飞弩16的相关飞弹，而这笔交易是跟总部设在香港的中金宝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所签订。匿名消息人士也对媒体表示说，这个公司担任了伊朗方面跟中国供应商之间的中介角色，而伊朗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有关的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则表示，相关报道完全没有根据，中国一贯致力促进和平并结束冲突。而中青宝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是位在北京的中青宝尚集团，尚未回应路透社的电邮咨询。数月战争之后，伊朗急需要重新武装，美国跟以色列二月下旬联手攻击伊朗之后锁定了在当地的飞弹、无人机以及防空设施，伊朗则以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飞弹跟无人机作为相关的回应。数月之后，德黑兰当局急需要补充军备，而这个冲突的名义上

0: 拨又一拨的飞弹跟无人机作为相关的回应。数月之后，德黑兰当局急需要补充军备，而这个冲突的名义上是从四月已经停火，但本月初再度爆发了交火。美方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后突然暂停了攻击的行动。不过总统川普则表示，如果谈判未能终结这一次的冲突，将会恢复攻击行动，而数百套人机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将会继续的交付，会大幅扩充伊朗的短程防空武器的库存，也显示了伊朗跟中国在军事领域上的合作是日益的紧密。消息人士也提醒，协议已经签署，但交付的时程、数量跟其他的细节仍然有可能会进行调整。这是在目前中以探索陆路交付途径以及各方同意的计划，在目前呢可能是初步交货以空运方式从中国的新疆乌鲁木齐开始出发，然后经巴基斯坦，然后再转到伊朗。消息人士没有说明运输是否是全程采取空运或者是道路的运输。而对此，巴基斯坦军方则表示消息是完全凭空捏造，不实指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回应任何的置评请求。过去20年来，尽管伊朗高度投入了飞弹、无人机跟雷达系统的发展，军事专家则指出，人机式的防空武器系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迅速分散部署，由小队操作，而且可以频繁的搬移，比固定式的防空阵地更不容易遭到攻击。而前卫12跟飞弩16都是属于这种尖射式的红外式的导引地对空的飞弹，设计用以拦截低空飞行的战机，也包括了直升机跟无人机。而这种飞弹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也可以说，从这样的新闻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武器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6: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脂肪抽吸，颜面部吸脂，失败吸脂术的修复，腹壁整形，脂肪注射隆乳及充填体表凹陷畸形，男性乳腺肥大治疗。二、面部美容手术，双眼皮成形，睑袋切除，隆鼻、隆科、丰唇、除皱，面部年轻化手术。三、各种原因引起的瘢痕畸形的修复。四、妇科整形术，除女膜修复，阴唇整形，阴道再造，阴道紧缩术。五、乳房整形术，巨乳缩小，乳房再造，垂乳上提，隆乳，乳头内陷矫正及乳头缩小。六、先天畸形，唇裂、腭裂、上睑下垂、四肢畸形、痣以及血管瘤的治疗。马桂娥医生198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分配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至今一直从事整形外科的临床工作。2003年起任体型雕塑吸脂中心主任，在脂肪抽吸、自体脂肪移植以及吸脂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修复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将脂肪抽吸用于减肥塑形的同时，结合临床采用小切口加脂肪抽吸治疗男性乳腺肥大，应用脂肪抽吸治疗巨乳症、巨大体表脂肪瘤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首次将脂肪抽吸用于瘢痕修复，使瘢痕得到修复的同时体型得到改善。每年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痛苦。在脂肪抽吸的同时开展颗粒脂肪注射移植术，将自体颗粒脂肪移植用于隆胸，自体脂肪移植用于面部凹陷填充，面部不对称的矫正 以及老化面部年轻化等，效果显著。在脂肪抽吸对支原性激素、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桂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您应该如何选择。

0: 您好，马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吸脂减肥的这个原理，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其实在进咱们直播间之前啊，您就跟我纠正了一个概念，不是简单的吸脂术、吸脂减肥，而是叫做脂肪抽吸和体型雕塑。那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1: 大家都有一个对这个脂肪抽吸有一个误区，认为呢脂肪抽吸那是胖人才做脂肪抽吸，
0: 对，
1: 那胖人做脂肪抽吸那结果肯定就是减肥了，
0: 对，就减肥嘛。
1: 啊，其实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更正一下，在这个减肥的同时，对于肥胖的人吸出过多的皮下脂肪，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减肥的效果，但是比这个减肥效果更大的更突出的效果是接受手术的这个患者体型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脂肪抽吸体型雕塑，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在这个同时，胖人吸出了大量的脂肪啊，体重上会有一些减轻，那可能也有减肥的这种效果。但是对于瘦人来讲呢，那主要还是体型雕塑了。
0: 对，其实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对脂肪抽吸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减重啊减轻体重啊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体型塑造起到更多的作用。
1: 对，
0: 这也是您纠正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上对吸脂术略有了解，但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吸掉这些脂肪，同时又对身体没有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影响，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
1: 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呢，我们主要做的是皮下脂肪。这个皮下脂肪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不知道人体的结构，但是呢对，因为人的体表结构跟这个，就是这个皮下结构跟这个猪的结构比较相像，所以呢我经常通俗讲，就是说抽皮下脂肪抽的是哪一部分，就是抽的那一部分膘，就是挨着皮下，挨就那层膘，应该说是肥肉哈。那这个身体呢，就不管是任何地方，它都应该保留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这个皮下脂肪，但是如果这个脂肪过度的厚呢，就显得臃肿，或者这个体部的这个形状，该瘦的该凹陷的地方它不凹陷，该有曲线的地方没有曲线，那这样那就会影响这个体型，当然呢影响体型啊，它就可能影响它着装啊，影响它自信，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抽吸呢，主要是抽吸的这一部分，就是过多的皮下脂肪堆积的这一部分脂肪啊。那抽吸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美容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它不会留下很大的这个外表体表留下很大的痕迹，就是说刀口痕迹，它一般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这个小点的这个皮肤小切口，然后通过这个皮肤小切口利用一个负压的装置，当然也有比方说现在也有很多比方超声啊什么水动力啊什么这一些啊来进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通过负压将这个多余的这个皮下脂肪抽出体表，抽出体外，抽体外以后，那这样那是多余的脂肪去掉，那这样的话你的体型就改善啊。这样的话体型改善以后呢，那就说脂肪抽吸手术就是这么回事，
0: 这是基本的原理。
1: 脂肪抽吸手术为什么很安全？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脂肪组织里面脂肪细胞比较多啊。它50%的细胞它占的体积非常大，占95%的体积。那因为脂肪细胞它密度很低，很容易被抽出，而它里面呢含的脂肪组织里含的血管、神经。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呢它脂肪的密度低，容易吸收，而这个组织密度大不容易被吸收，所以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脂肪抽吸手术它不损伤血管神经，所以它术后它的感觉和它的这个柔软度都很好。
0: 那就是说我们的脂肪抽吸术啊，能够让我们把多余的那些你不想要的脂肪给它去掉，但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脂肪你还可以保留下来，对我们的线条美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究竟怎么来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请马圭娥医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 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在北京直播间为您送去的贴身的健康服务。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马桂娥医生。马桂娥医生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脂肪抽吸究竟能帮助我们做到什么，那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马大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见过猪肉啊，都知道这猪肉什么样，也知道您刚才说的我们不喜欢的这层膘是什么样，它是一个固体的。那么这个固体呢，我们要是炖红烧肉的时候肯定是拿刀把这个肥肉给片了啊，那抽的时候您既然要抽，抽出来的是液状的啊，那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它变成液态的，这个过程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啊。啊，那就是这个手术的基本过程
0: 是
1: 吧？是，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这个脂肪组织它里面含有很多脂肪细胞。那我们要抽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脂肪细胞。那我们术前呢，就在手术开始之前，我们要打很多的这个麻药。我们还我们这个吸脂术里面主要叫肿胀液，这个肿胀液呢就含有麻药啊，含有一些止血的药物啊，打进去使它膨胀起来啊，这样一个起到止疼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边缘或者局部，我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比较隐蔽的地方做一小切口，那通过一定的负压将这个打了局部麻药部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颗粒抽出来，因为它是颗粒的，它这个颗粒大小主要是跟这个吸脂管这个口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口径要大，我们抽出来的颗粒就偏大。如果这个口径小，那我们抽出的颗粒就小。它伴随着我们打进去的一些液体，还有一少量的这个出血混合在一起，那最后就成了这种液，这个不是那种固体的了，就是相当于啊，是像有点就是那种颗粒状的那种液体的那出来了。
0: 这样哈。那就是这样抽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的这个皮肤下面就下来了，等于凹陷下来了，会这样吗？
1: 它是这样，因为它是鼓起来的，是啊，
0: 对，
1: 因为它厚，我们抽完后它就变薄了。它变薄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塌陷下来以后，这个皮肤会不会松弛？
0: 对对，
1: 是吧？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皮肤它有一定的弹性。比方说，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妇女在怀孕的后期肚子很大，这个不光会皮肤撑大了，里面的软组织都撑大了。那在孩子出生以后，这个没有这个里面孩子的支撑的时候，那它慢慢它就会缩回去。就是说它软组织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抽掉这个皮下脂肪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这个的比较松，稍微松一点的皮肤它也会缩回去啊。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皮肤都能缩得像年轻人那么紧紧的，主要是看术前你是不是松弛得很厉害啊，术前你这个皮肤的弹性是不是还可以？像是妇女，就生完孩子的这个妇女，她那个肚子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妊娠纹，那她弹性会差一些，那她术后可能回缩的这个程度就稍微差一点儿，但是呢，基本上都比以前应该能有所回缩。
0: 嗯，这样说起来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吸脂脂肪抽吸能应用于身体的哪些部位，在能抽哪儿吧，你就告诉我们
1: 啊。其实一般来说，有这个皮下脂肪，按理来说啊，
0: 嗯嗯，
1: 有皮下脂肪这个堆积的地方都是吸脂的可以行刑的地，可实行的地方。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这个吸脂的部位哈，
0: 嗯，
1: 就是比方说腹部，就是要求来比较做的比较多的部位，比方说腹部、
0: 肚子、
1: 腰部啊，腰部、
0: 嗯、
1: 背部，然后那个啊、上肢，还有大腿、小腿，
0: 嗯、
1: 当然还有面、颈部、
0: 面
1: 部、
0: 颈
1: 部、
0: 嗯、
1: 啊。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上来讲，像这些因为这个脂肪它一般要分两层，一个是浅层，
0: 嗯、
1: 一个是深层脂肪。浅层脂肪它可以覆盖全身的这个体表，而只有局部的，就是很一部分部位哈，它有这个深层脂肪。这个深层脂肪的时候，它又跟遗传有关系。有的时候你再减肥，你怎么样的控制饮食、运动，它这个地方都不会下去。比方说，在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臀上方啊，或者说在大腿的这个外侧的这个部位，臀下方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转子周围啊，这个部位的它就是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你再瘦它都很难消下去。像这些部位，就是我们吸脂最好的部位、
0: 啊、
1: 最需要实行这个通过这个脂肪抽吸手术来把它脂肪变薄的部位。
0: 嗯，而且我感觉这些地方也特别立竿见影，效果会很好。
1: 对，是立竿见影，吸完立马就见效。
0: 对，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体型雕塑会有一部分面部的吸脂，您刚才讲到面部、颈部也可以来实行这种吸脂脂肪抽吸。那像如果说做面部的这种手术，会不会就是更为精细了？因为脸部我们也知道，要说有肥肉也不会有太多，那是不是就更为精细了一些？
1: 是，因为这个面部虽然说肥肉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要求很高啊，因为它首先它经常裸露在外面，
0: 对、
1: 啊，面部经常露在外面、
0: 嗯，
1: 再加上呢，要求来做面部吸脂的人都是对面部这个轮廓有很高要求的这些患者，
0: 嗯、
1: 那对我们的这个手术就操作这个技术就要求很严格。因为这个脂肪抽吸手术跟别的手术一样，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就比方说并发症、
0: 嗯、
1: 啊，它可能会出现不平整，可能会出现不对称，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一部分的手术就对这个大夫要求很高。
0: 嗯，是这样啊。那咱们在做吸脂术的时候啊，那一般来说您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为主呢？
1: 嗯，这个麻醉呢，它可以局部麻醉，也可以全身麻醉、
0: 嗯、
1: 那什么情况下局部麻醉，什么情况下全身麻醉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做的这个手术的面积的大小。比方说他仅仅就做一个面部吸脂局部的、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个那个小腹的吸脂哈，那这个范围很小，他也能承受一定的疼痛，我们可以在局麻下做。
0: 嗯，
1: 但如果比方说他抽的面积很大，他又另外呢虽然面积不大他又很怕疼，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辅助以全麻，或者说是比方说是硬膜外麻醉、镇静麻醉这样的、
0: 嗯、
1: 辅助一个这样的麻醉，嗯，效果会很好、
0: 嗯、啊。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抽吸的面积，那这个抽吸的面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去选择一项整形美容手术的话，当然是希望我去的次数越少越好，我恨不得一次就解决问题。那在咱们脂肪抽吸的这个手术当中，我能不能就是尽可能的少去，我一次就解决问题，可以这样吗？
1: 很多患者都想有这个，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样、
0: 嗯、
1: 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就是因为吸脂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不要看它仅是体表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眼儿、
0: 嗯、
1: 一个或者几颗，但是它里面的创伤很大，这个创伤呢对人身体也是一种打击。那您身体的重要脏器能不能接受这个打击呢？就是看您的创伤大小了、
0: 嗯、
1: 那是如果您需要全身多部位的吸脂，那有些人呢他不光是小腹胖，那他可能还有这个腿也粗啊，
0: 对，
1: 那腰也粗、
0: 嗯、
1: 那他要求的地方很多，他想要体型美嘛，那就吸的地方很多。
0: 嗯，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一次把你这全身都吸，这样风险会很大。 也可能会损伤健康。当然我们说美容手术是以不损伤健康为代价为这个前提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计划，你分几次来做安全一次做多少部位合适
0: 这样医生会有一个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对
0: 有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别着急一点点来
1: 跟患者一个沟通
0: 这样就毕竟是虽然美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
1: 是
0: 那么您能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它这个术后就在术后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护理
1: 吸脂手术是这样子的，做，因为他术中我刚才说了，他要打很多的这个肿胀液，做完手术以后当天他可能会从这个针眼儿流出很多这个带一点血性的这个液体，那第二天我们外面包着有敷料第二天我们会更换一个这敷料，然后再进行这个敷料加压3到5天以后。为了这个手术效果，为了他这个更好的塑形，我们会让这个患者穿弹力的衣服，穿1到3个月。
0: 哟，这么长时间呢？
1: 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早期呢，这个穿弹力衣呢，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渗出、塑形好，它还可以减少疼痛。因为行走的时候局部会有一些震动，它会有一些带来一点点疼的感觉。那穿上这个衣服呢，它可能疼痛会好一些。
0: 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感觉像您说的，虽然表面这个切口并不大，但实际在他的身体的体表还是有很大的创伤。
1: 对。
0: 那这个痛苦会吹多长时间，疼多长时间
1: 它是这样子的。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创面很大，那是不是很疼啊？我是不是又不能工作呀？我要休息很长时间。其实不是。因为它这个里面液体它能保持一段时间比方说它这个药可以停留在10几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是特别疼。但是10几个小时过后呢，它多少会有些疼，它不是很疼痛。我们给它包扎好以后，第二天就是比方说做完手术，局麻做完手术，它就可以行走，就可以回家它只是因为包着敷料，可能行动稍微不像没做手术那么自如。但更换掉敷料以后，穿上弹力衣，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正常的这种生活。只是说不要剧烈的运动当时在因为术前术后的良心，你要剧烈运动，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
0: 听起来还是不错的，虽然会有小小的痛苦，但是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
1: 对。
0: 那我们还要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在这一小节结束之前，那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虽然咱们脂肪抽吸术很好，哪些人是不适于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体型雕塑的
1: 首先呢是身体状况不好，比方说心脏肺肾脏，就是做重要的脏器有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不适合做脂肪抽吸手术还有一些疾病的，比方说还有一些那种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虽然他能做脂肪抽吸，但是可能给他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他想要达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倒建议他去一个控制饮食加强运动，这样可能减肥效果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疾病，高血压比方说糖尿病
0: 都不是，
1: 比方说局部有这种皮肤疾病的这个患者
0: 都不适宜好，那么关于脂肪抽吸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体型与塑造中心的马贵娥教授。马教授呢，和各位共同交流吸脂塑身术的一些相关知识。吸脂塑身术是利用超声波、高频电场等物理手段将脂肪击碎，再通过皮肤的小切口将吸脂管插入皮下脂肪层，利用负压的吸力将人体局部堆积的皮下脂肪去除，以达到减肥及改善体型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吸脂塑身术适合哪些人？有怎样的禁忌范围？能够给形体带来怎样的改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贵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马大夫进行沟通啊。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了这个吸脂手术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术前术后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术前检查，您刚才说有很多人不适合做吸脂手术，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术前检查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要筛查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保证确保做吸脂手术的安全？
1: 对，术前我们都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这个刚才说了，没有一些重要这个脏器的疾病啊，要检查血压，要检查这个他是不是贫血，检查那个他的这些基本状况啊。如果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如果他要在月经期，我们也暂时不做手术啊。如果他身体状况都好啊，没有这种手术禁忌症，那我们可以实施这个吸脂手术。
0: 刚才您讲到就是要穿这个塑形衣或者加压衣什么的呀，
1: 弹力衣。
0: 那我们这样的话，如果在很热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想象穿的那么厚会很受罪的。那么吸脂术最好的行手术的季节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吸脂手术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0: 都行
1: 啊。只是说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在天热的时候呢，穿这个衣服可能有一点不太舒服啊。那也可以，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穿啊，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穿啊。但是当然还是在最天气凉快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啊。但是手术不受影响，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只是说之后可能穿衣服稍微有一点点热。
0: 这样啊。那您看，我们讲到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去进行这种脂肪抽吸，那如果说在比如说抽到面部这种精细的部位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抽吸的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叫您专业术语叫吸管
1: 吸脂针
0: 吸脂 针啊。那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型号之分？
1: 是这样子的。根据不同的部位，要求很高的部位，比方说面膜，比方说上肢，因为女同志的经常要穿一无袖衣，上肢胳膊在外面露着，或者小腿，那不管穿短裤也好，穿着五分裤或者穿裙子，她小腿都在外面露着。像这种要求比较高、经常裸露的部位，那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直径比较细的、比较小的那种细一点的针来做，这样呢抽完以后会均匀啊，会那个效果会好一些。
0: 这样很多人啊，他对于吸脂塑身方面都是要求比较高的，而且尤其现在像您讲了，这现代人嘛，露的地儿越来越多，那么很多人很担心一个后果，这个就是很不良的这么一个反应了，就是凹凸不平，或者呢，比如说看起来好像是平的，但是拿手摸上去就是觉得咯里咯楞的，会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因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可能这个吸脂的这个大夫呢，经验不是很足。还有一方面呢，比方说这个大夫也是经验很足的，那为什么术后还不像那种年轻人做完那么皮肤那么平整呢？ 那可能根据这个术后，就是术前，这个患者呢皮肤太松弛。啊，松弛以后呢，就因为他皮肤也要会缩一部分嘛，那很难达到那种光滑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1: 但多半都是因为这个吸脂的这个大夫的经验不足，哎、
0: 嗯，
1: 所造成的。但是呢，因为手术呢毕竟是靠人来操作，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平整，因为你自然长，
0: 嗯、
1: 它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有一些不平整，
0: 嗯、
1: 不可能是平整的。但基本上。哎，就是说不影响你的这个，比方说你这上肢露在外面，不会影响让别人看见你，然后你这一个坑啊，或者说你一看就知道你做过吸脂手术啊。
0: 嗯
1: 啊，一般是这样子的。如果做完效果好，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0: 那我看到咱们在您的这个介绍材料中说，每年要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那么这种修复起来，这个您一般都修复什么情况的这种失败吸脂术？像是坑还是一棱一棱的？
1: 多半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这个凹凸不平，
0: 还是这个问题？
1: 哎，对，这个因为现在吸脂手术呢，可以说在全球来说是美容手术做量最多的手术之一、
0: 嗯、
1: 啊。这个每年要来吸脂的这个患者非常非常多。
0: 嗯。
1: 不光是我们这种专科的有这个就开设这个整形外科的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也好，这些医院来做，有很多比方说比较小的那种个体的那种医院啊、
0: 嗯、
1: 诊所也都在做啊这一方面的手术，那这个大夫可能会有参差不齐啊，这技术会有参差不齐啊、
0: 嗯、
1: 有些人经过培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经过培训，那他也在做这个脂肪抽吸手术，那这种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产生。
0: 对对对
1: 啊，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
0: 嗯
1: 凹凸不平引起来的，有的呢吸完了后我们还可以修复，有些呢就是说很严重的，有的时候修复起来就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0: 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不太能修复好，就是说修完以后呢，他可能这个比方说这小腿吸的不平吧，我们尽管给他修复了、
0: 嗯、
1: 有可能还是不能穿露出小腿这个裙子这个服装、
0: 嗯、
1: 啊、嗯、所以可能会有终身的遗憾。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如果想做吸脂的这些人呢，想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有经验的大夫去做，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嗯，那你像这种修不好的，是不是我们理解啊，是不是他第一次抽的太多了或抽的太深，这很大的一个棱一个凹槽这样。
1: 哎，他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抽吸过狠，
0: 嗯，
1: 抽的过多的脂肪，我们说其实一个大夫他抽吸抽出来的脂肪多少并不能判断这个大夫的技术好坏、
0: 嗯、
1: 主要是抽完以后能给这个病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体型啊，保留的这个脂肪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这样的大夫才是一个技术很好的一个整形外科大夫。
0: 嗯、
1: 所以呢他一般就是过多的抽吸，或者呢就是基本操作不太熟练，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操作，那会形成这个过度抽吸以后呢，形成了这个并发症，有凹陷啊、
0: 嗯、
1: 有皮肤跟深层组织粘连啊，像这种并发症
0: 这很严重啊。
1: 对，有的是、
0: 嗯、
1: 有的极个别的还是有严重的情况下，就我们就无法修复。
0: 嗯，那您像我们也听说过，就这种脂肪移植也可以用来做体型雕塑，比如说把我身上这块多的再打回去，像这种凹槽我不能填回去。
1: 你说的很对，我这个体型雕塑呢，包括把多的地方去掉，
0: 对，
1: 那也包括把不应该突出的地方，它不突出，我们来把它
0: 再补一点。
1: 哎，对对对对，我们修复呢，就是它吸的不够的地方。那你就说那个棱啊、
0: 嗯、
1: 我们会再修、
0: 嗯、
1: 再吸、
0: 嗯、
1: 那它吸的多的地方凹槽我们再给它填，那我们修复一般就是说多的地方吸掉，少的地方填上，尽量让它平整。
0: 嗯，您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你差一点点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的。
1: 有些患者要求很高，
0: 嗯，
1: 要求很高呢，那就是对大夫的技术就要求很高。
0: 嗯，那像这个往回填，比如说是不是填进去的是咱们自体的脂肪的组织，填进去以后它还要涉及一个成活的过程中，成功和不成功，填的好了填的不好都是一个问题，是这样吗？
1: 您说的很对，这个脂肪抽吸那可以一次，比方说我可以一次到吸到你基本上满意的部位，可是填充不一样，因为填充呢我是要让填到这一部分的脂肪要成活，那这个填进去的脂肪并不能100%的成活，它这个成活率不是很高啊。那全世界很多的大夫都在这个研究如何提高这个移植的这个脂肪细胞的成活率，在目前来说它的成活率不能达到很高的这一个程度，那如果想达到一个好的就把这个坑修复好，那可能会做一次会做两次会做三次
0: 啊、所以说呀，咱们还是像刚才马大夫您的建议这样啊，就千万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医院来去做你的各种各样的手术，不光是美容整形手术啊，脂肪抽吸手术，因为一旦出现了一点差错的话啊，那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漂不漂亮倒在其次，我觉得如果影响到健康的话，那是真的得不偿失。
1: 对，有些我刚才说他要做的很部位很多，我们会给你在安全的在尽量安全的范围之内，我们进行有计划的跟你多分次来做，当然有些呢可能就是这刚您说的那种全身的多部位的抽吸哈，那可能最后带来的就是损伤你的健康。
0: 对，
1: 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就这个有一个认识啊，到正规的医院去做。
0: 也就是您最开始提醒我的啊，就是说这个吸脂脂肪抽吸不是吸脂减肥，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不是说我抽的越多大家特高兴啊，我这重量失去了多少多少，不是这样的。那要想美，要想让咱们还是在美的同时拥有健康，还是要把这些概念给分清楚的。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是不是会反弹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啊他会觉得，你看我抽走了这么多的我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都抽掉了，那我这块就没有了，我就以后可以肆无忌惮的想怎么吃怎么吃，能这样吗？
1: 不是，不行、
0: 不行。
1: 其实这个吸脂呢它不反弹，
0: 嗯，
1: 因为我们吸，刚才您说了吸走了脂肪细胞，
0: 嗯，
1: 这个脂肪细胞呢是能量的一个仓库，我把这个仓库取走了，那它这个地方就应该下去了，但是您记住我们还要保留了一部分脂肪。
0: 对、
1: 啊、
0: 还有、
1: 那你要是如果我不节制的去吃，也不运动，那它能多余的能量呢它还会保存下来啊、那它不光是这一个地方，就我吸过的地方，这个地方脂肪层变厚，那你全身可能没有吸过的地方它一样的在变厚，但是呢我们吸掉的那个，比方说您以前突出那地方呢、它依然是平整的，它依然是有曲线、只是这个曲线是在厚层脂肪上的曲线。
0: 哦，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量虽然没有增加，但是体积还是会变大。
1: 对，那是因为你比方说您做手术那时候您有100斤重哈、或者120斤重吧，那过了一年两年以后您可能变到150斤重了啊，是吧？那我们吸过脂肪的那个地方呢可能不能保持在120刚做完手术那个厚度，可能也相应的增加了一点厚度。
0: 嗯，
1: 但是您要记住啊，您全身其他的部位也一样的增厚了，那它是同步的。
0: 对，吸脂不等于减重。
1: 对，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饮食哈，加强锻炼。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直播间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段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0: 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间，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马大夫，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流行各种各样的抽吸方法，像什么水负压呀、水动力呀，还有分层啊，还有什么360环吸呀，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是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是两个方面的
0: 啊，
1: 不，水动力啊、负压啊、什么超声啊，这只是说一种手术方法，就是用我们大夫采用的这个抽吸的这个仪器。刚才我说了，它不管是超声也好，水动力也好，它只是说通过超声将这个脂肪细胞破坏，然后再通过负压设置把它抽出来。
0: 哎，
1: 抽出体外啊。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分层啊，什么360度啊，
0: 对，
1: 那只是说我们抽这个操作的这个所有的操作都是要分层做。
0: 哦，
1: 只是360，它这是一种概念的炒作。
0: 是，
1: 其实我们都在大夫要想做大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我们肯定要有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我们要把深层的脂肪抽掉，然后还要抽掉一部分浅层脂肪，保留一部分脂肪。只是这是我们必须操作的地方，那就是有些人就拿着分层的来做，这是一个概念上的炒作啊。但是360度也是，比方说我这个上肢啊，需要抽吸地方比较多啊，那可能就是360度，或者说是这个腰和腹部一块抽吸，这叫360度。只是说多个部位合在一起，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去做，只是说他做了一个差不多快到360度了，这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些所谓广告中提出来的好像听起来很新颖的这些概念呢，它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具体的这手法呀，还有那些具体的方式啊等等有所区别哈。我们不要被这些给所迷惑，只要我们找到了正规的专科医院，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最恰当的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啊，有一个最恰当的选择。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想问您啊，那么吸脂肪抽吸如果说达不到很好的效果，那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遗憾的。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凹凸不平啊，或者吸得过多呀、过少啊，这些都是让大家会很痛苦很苦恼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啊？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希望大家去
0: 好
1: 啊，正规的医院，而且呢不光是去正规，
0: 嗯，
1: 而且要选择有经验的大夫去做啊。这样的话虽然说不能杜绝它出现，只是说这种现象会很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发生，
0: 这大前提
1: 安全性会很大。
0: 就是这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有一些人对于脂肪抽吸他会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就想恨不得一下子就达到我想要的那种很苗条的曲线就出来哈。那么术前的这个规划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您要告诉他我们要来几次，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对他进行一些对他这个期待进行合理化？
1: 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对这病人进行术前很好的沟通。因为呢和所有的美容手术一样，有一种患者我们要很重视，就是说他对这个手术的期望值很高。 啊，他非常就是说心里的这个期望值太高，有的时候呢毕竟是手术，有的时候可能很难达到他这么过高的要求，那他可能会给他产生一些心理方面的影响啊。像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进行沟通，让他正确的认识这个手术，
2: 嗯，
1: 手术是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这个体型的改变是在你本身的基础上改变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做完了后都变成模特那我达不到那种变成魔鬼身材的这种这主要关键是还是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改善了，比你原来要好看很多。
2: 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哎、对
2: 很好的心态啊。
1: 对对对。
2: 嗯，看来这个当整形美容医生还得要学点心理学啊。
1: 是是。
2: 那么我们也知道，任何手术都有风险，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那么我们脂肪抽吸的手术会有哪些并发症？您给大家再敲敲警钟
1: 啊。局部的并发症，刚才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常见的，就可能出现不平整那可能会出现就是两侧。就是比方说两个腿它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对称，
2: 一
1: 不对称
2: 细
1: 对称那还会出现的一些就是说主要最主要就是不平整。当然如果我刚才又说呢，你要不是按照这个有计划的去做，或者不做术前的检查，这病人本身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而且你还要跟他全身多部位的超范围的去做，那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健康
2: 危及生命。
1: 对，严重者可以危及生命。
2: 这样，那这个术后的感染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呢？要不要吃一点什么消炎药啊、输液呀、这样？
1: 其实脂肪抽吸的感染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因为呢它毕竟是创面很小嘛，外面呢裸露的能进入这个体表的这个伤口很小，如果是正规的操作，就是术前严格的无菌操作，患者的身体状况是个很好的情况下做这个手术，术后也有进行很好的包扎处理，感染的机会非常非常少。现在咱们国家对这抗生素的控制很严格，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完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基本上不再使用抗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感染的。但是有一点，一旦就是发生了这个感染，它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现在咱们国家对这抗生素的控制很严格，
1: 嗯，
0: 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完这个脂肪抽取手术基本上不再使用抗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感染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一旦就是发生了这个感染，它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就是说无菌操作很严格的，就是包括这个手术器械的消毒啊，包括术前的这个皮肤的处理啊，都是要一个很严格的这个处理。哎，一旦发生感染呢，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它里面它外边一个小口，它里面都是创面，可是它这个创面里分泌物它又流不出来。啊，那个症后果很重，但是这种大家不用害怕，这种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只要你去正规的医院，应该是很少发生的。
1: 对，而且呢，在这个医生的协助之下，我们做好术后的一些护理和随访也都是很重要的啊。嗯，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最后再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像做完了脂肪抽吸术以后，一般我要复查几次呢？
0: 嗯，是这样，按道理来讲，我们希望病人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二天不是要换药吗？如果在门诊做要换药，交代他怎么样的去穿弹力衣啊，怎么样的去处理，希望他术后三个月左右过来复查。那咱们国家的患者往往经常他一变美了，他就不想不起来再来复查了。当然，如果要是不好，他可能会来再找大夫的。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人的这个心理很有意思，就是当我漂亮了以后，我就忘了这漂亮怎么来的了，
0: 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做过吸脂了，说哎，你怎么变得漂亮了？
1: 所以作为美容整形的这个医生来说，这一点可能会心里也会多少有点失落。
0: 是，
1: 虽然是个成功的作品，但是咱们看不到的。
0: 我们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过来复查。
1: 也就是说呀，咱们线条美丽了，这只是第一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才能够持续的拥有这个美丽。好，今天非常感谢马圭娥大夫做客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吸脂塑身的知识。那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一对一的答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你的骨质呢更健康啊，让骨质健康，不要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人呢，如果你发现你这些都没有做到，你是不是发现你越来越矮啊，越来越弯腰驼背？这就是因为呢，你不运动，你吃的东西也不营养，结果你的骨头呢就会萎缩，而且容易摔跤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跌倒骨折。养成固定的运动，马上每天在家跑跑步，原地踏步都可以，然后呢要做运动，越做运动伸展你的体育。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

0: 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广播了吧，
6: 是吧
5: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魏文华张振奇合作的杂谈河北梆子，顾名思义，这里是夹叙夹唱，有评论有学唱。魏文华他的父母呢都是曲艺演员，母亲魏墨香是著名的石调演员，魏文华和他的弟弟魏文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当年呢，在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那么老艺人张振奇先生为年轻的魏文华捧哏。那么当时呢，魏老师也就是将将20岁、20多岁的样子啊，声音甜脆清亮，音区啊是高低富裕，已经是大将风采了。张振奇先生呢是他的长辈啊，比他也年长20多岁。好，我们请您听这段老少组合的杂谈河北梆子。
2: 相声这个曲种非常的好，
3: 那当然了，
2: 短小精干，配合宣传做得及时，
3: 这就是曲艺的特点。
2: 从形式来看也比较简单，
3: 就是
2: 也没有什么灯光和布景，
3: 哎，也没有什么道具，
2: 哎，只要在嘴带出来，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3: 嘴
2: 啊，
3: 我今天说了30年相声，一次也没把嘴落家里过。
2: 嚯，您没做过动员工作吗？
3: 他用不着，
2: 他自动就跟您出来了，
3: 巧劲儿吗？我几时出来他老跟着。
2: 他都很服从您的分配啊，
3: 这都多新鲜呢，有人出来把嘴忘家里去了。
2: 我这是开玩笑，
3: 别灰心，
2: 反正形式上很简单，
3: 就是
2: 要说我们这个剧种跟您比起来呀，那可就复杂的太多了。
3: 这么一说您也是一位演员了。
2: 我也是个演员。
3: 哎，真格的，您是演什么剧种的？
2: 我演河北梆子的。
3: 哦，您既是一位梆子演员。我有件事跟您打听打听。
2: 行啊，只要我明白的您提出来，咱们可以互相的学习。
3: 哎，您说这个梆子它的根在哪？
2: 什么
3: 梆子？
2: 它那个梆子，
3: 哎，对，
2: 它那梆子不就挨着底子吗？
3: 鞋梆子。
2: 那什么梆子？
3: 我说的是河北梆子。
2: 您倒带河北俩字带出来，你光说梆子，那可不就挨着底子吗？
3: 是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的发源地，
3: 哎，不错，
2: 也就是它的根儿。
3: 对，
2: 它的根儿产生在陕西，这个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3: 您先找地方凉快凉快。这都不像话，
2: 怎么说啊？
3: 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到陕西呢？
2: 哎，
3: 嗯，
2: 哎，对呀，
3: 对，
2: 他那可说呢？
3: 他什么叫可说呀？
2: 他这个您听着就个纳闷吧？
3: 啊，我纳闷。
2: 是啊，就不但您纳闷，连我都纳闷。
3: 你自己说的吗？你还纳闷？
2: 不是，我心头纳闷，后来就不纳闷了。
3: 这不是废话吗？
2: 哦，您这个意思是打算问问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在陕西？
3: 对。
2: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个陕西怎么出来的河北梆子？
3: 两句话一样。
2: 他这个，
3: 哎，怎么了您呢？要爆炸呀？
2: 代表想起来了。
3: 好，吓我一跳。
2: 我问问您吧。陕西简称是什么？
3: 陕西省简称为秦。
2: 对呀。
3: 嗯，
2: 那么河北省呢？
3: 为冀。
2: 山西呢？
3: 晋。
2: 陕西呢？
3: 告诉您了，秦呢？
2: 对呀，正因为它的简称是秦呢，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3: 我更糊涂了。
2: 太笨了，
3: 我没法明白。
2: 陕西简称是秦。
3: 对，
2: 陕西的地方戏归为秦腔，俗称陕西梆子。
3: 我问您河北梆子，
2: 你不就问河北梆子吗？
3: 是啊，
2: 慢慢听着，在古老的时候，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这个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把秦腔的唱腔和一些精华的地方吸收到河北的地方戏里边来，所以这样形成的河北梆子。
3: 哦，由于秦腔流传到河北，
2: 哎，
3: 我们这儿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而形成的。
2: 对，你明白了吗？
3: 啊，是是是，明白了。
2: 你领会了吗？
3: 是领会了。
2: 哎，你恍然大悟了吗？
3: 这不都是废话。
2: 其实不只是一种梆子戏，
3: 还有
2: 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3: 还有什么梆子戏呀？
2: 你像河北梆子，高调梆子，宜治梆子，南阳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3: 哎，什么叫白菜梆子？
2: 哎，你吃着白菜唱梆子。
3: 他唱得出来吗？别开玩笑，成不成？
2: 这十几种梆子戏呀，虽然在唱上和念白上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味，但是你仔细听起来呀，他们在唱腔上是有血肉联系的。
3: 您能给举个例子吗？
2: 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
3: 哪出戏？
2: 胡铁碑。
3: 又名游龟山。
2: 是啊，
3: 河北梆子演得好。
2: 演得多棒，
3: 上过银幕。
2: 谁主演的？
3: 李桂云。
2: 好不好？
3: 好。
2: 陕西梆子也演这出戏，他们这唱腔就差不多。
3: 哪一点啊？
2: 殉子有这么一场，
3: 就是田云山殉子。
2: 哎，河北梆子是这样唱。
3: 怎么唱啊？
2: 我给您学两句。
3: 好啊，
2: 您听一听。
3: 对。